0: 人，新品种玉米刚见了效益，360亩自主培育的红薯又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收，可谓是双喜临门。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突然砸下来，地里的红薯转眼泡在了泥水里。而比老天爷更难琢磨的是人，农场工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刘文想劝超龄的老人退下来安享晚年，头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自己的父亲。这农场是父亲当年一穷二白，一锄头一锄头办起来的，干了一辈子，满村都是沾亲带故的老伙计，哪能说撤就撤？一边是改革和效率，一边是人情和责任。刘文这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农业变革，能不能闯过这重重关口？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夜色尚未褪去，东升村的农场已灯火通明，一道道头灯的光束在青纱帐间划破黑暗。
2: 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钟，大多数人啊都还在睡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啊，就是这一块还挺热闹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继续看看。慢一点啊，慢一点，这有石头，小心小心。这还有条沟，注意安全啊。刘文，
3: 哎，查森，
2: 刘文，
3: 哎，查森，
2: 哦，在这儿呢，小心啊，小心。
3: 哎呀，查森，
2: 哎呦，你好，
3: 你
2: 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是在收玉米啊。
3: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一批成熟的玉米啊，要收回库里面去。
2: 嗯。为什么要在凌晨去收这个玉米呢？
3: 嗯，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水果玉米，它主要的水分含量很足，然后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如果是遇到高温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塌米失水的情况。
2: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是吧？
3: 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种植的这个新品种，它也是现在能够及时的一个水果玉米。您可以生吃一下，试一下。嗯，嗯。它是能够清甜无渣的，
2: 嗯，就感觉这个水分很充足，咬到嘴里头啊，会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
3: 对，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玉米现在都不用去煮了，直接就能够这样买回去能够生吃了。这个玉米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它的口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也让这个玉米的价值啊达到了一个最大化。
1: 标准化这个充满工业感的词汇竟从一位新农人口中自然流出，眼前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与以老年人为主的工人似乎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农业图景，而刘文的标准究竟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2: 玉米的这个亩产大概是多少啊？
3: 我们这个玉米的话是论个的，然后不是说论斤的。像我们是一亩地的话，大概是种3000株，然后就是有3000个的一个收成。
2: 那这个是怎么售卖的呢？这个玉米？
3: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的话，然后可能是在350克左右。我们在大湾区那边的话，然后是卖15块钱一个。
2: 这个就是标准化生产的一个结果吗？
3: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就会把这种大个个头啊，然后几乎是一致的，然后就到时候会包在一起，然后就会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像这种原料，然后也会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里面的果实，然后都是晶莹剔透的，特别的有食欲。
1: 刘文，一位返乡的农二代，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关于农业的变革。然而红薯收获在即，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考已悄然降临。
4: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水给冲掉，快点快点，我们到地里面去。
5: 好。
2: 暴雨干嘛呢，刘总？
4: 我们正在排水呢，这场暴雨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大，这红薯马上进行采收了。

0: 如果是再被这水一淹的话，它马上里面就会坏掉，后续我们就采收了也很难保存。农场红薯的采收季临近，这批红薯由刘文农场自主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大规模种植。
1: 刘文对此满怀期待，他必须确保这批红薯免受雨水侵袭的风险。农业做农业辛苦肯定是必然的啦，但是如果是说后续这个红薯能够种得好的话，能够给整个农场带来收益，能够带动这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2: 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文并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高考的时候，我父亲总想我学农业，后面自己的话也是悄悄的，然后就报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然后也想去做读书百年，也想更好的想走到世界各国去，然后去体验更广阔的一个世界。刘文与农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3: 正是年少时对这份辛苦的体会，让他一度选择离开。
2: 读初中、高中的话，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同学啊，周末的时候，都在玩，然后我就得帮着自己家里面把农户的那些菜啊，然后集中收购嘛。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时一天也要完成几个乡镇，将近20来吨的蔬菜的一个收购。
3: 雨渐渐停了，地里的险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对刘文来说，比天气更复杂的是人的问题。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今天把大家组织起来开这个会，现在整体的人员老龄化的话非常严重，他们挖也挖不动，抬也抬不动。像这样一下雨的话，这个红薯。
4: 有几天不能够采收，让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去推进。
5: 暴雨带来的危机让刘文坚定了想要改革农场的想法。
4: 63岁以上的这些人员的话，我们就集体都不要了。这个老员工还是不能拆，为什么呢？他跟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地有8、9个村的人都在这里，平均年龄都到60多了，65、6了。
3: 如果把他们拆掉，他们干什么？然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让刘文对即将上市的红薯多了一层担忧。这批承载着他改革希望的红薯，会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功亏一篑呢？
6: 现在这些年纪大的已经跟不上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个发展了。比如现在我做的这些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些智慧农业的话，而且这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都不会。
3: 我们做这些溯源体系也不行，彭源的话我也叫你驳不去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我的工作。
7: 彭有元是刘文的四伯，在农场几乎干了一辈子，他没想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却要让他离开。
8: 像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干得不好，在家里。 就带着这个孙子儿女减轻一点负担，我们就没办法，我们也在这里的同你在这干，我们本身就是想靠这个田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4: 我来说，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我办农场的时候，我们是从一穷二白吃来的，当时来的时候都很年轻，没有把好的积蓄也回来，没有把他们教好，把老员工还是留下。
3: 这是我的意见。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你这个你能够，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也要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出发，然后来说怎么去提高一个效率，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发展。
0: 一边是农场的发展与效率，另一边是父亲坚持的人情与责任。刘文的改革遇到了最直接的阻力。

0: 那带你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
1: 嗯，
0: 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
1: 嗯，
0: 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病毒啊，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2: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但暴雨过后，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0: 这是我们农场的，这无人机操作手彭师傅，也是我们农场的一个老员工了。现在也是老彭在这里负责主要的操作。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些飞机啊，应该都是些年轻人的。我看老彭应该年纪挺大了吧？
0: 对，老彭也将近有60岁了。
1: 嗯，
0: 但是他对机械啊、设备啊这块特别感兴趣。
2: 老彭这位年近60岁的老员工，并没有被新技术淘汰，他主动学习，考取了无人机驾照，成为了农场里的老年飞手。
3: 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啊。做那个机械配件，在家里面没事做啊，你总要找活路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村挺穷的，我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村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彭金东那时候也有3个小孩，嗯，家庭压力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没办法，然后必须也要出去挣钱，然后养家。
1: 那当时一月能挣多少钱？
3: 那很小，1000块钱左右了。
2: 生活的重担曾让老彭外出谋生，而农场的变革又给了他返乡立足的机会。
3: 现在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但是我们学会这个知识的话，也不会随时淘汰。在家里面能够赚到钱呢，又能够照顾老的、小的，都能够看管。
0: 嗯，像我父亲反复在说的，做农业的话就还是得亲近土地，始终的要泡在地里面，每天要在地里面去操作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农业里面我所欠缺的是什么。
4: 所以这个红薯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讲的这红薯都发黄了，一下就烂掉了，像这个地它烂不了。
0: 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生病了，这个红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叶，然后又发黄。
2: 眼前这360亩红薯是刘文接手农场后历经几年艰辛自主培育的首个成果，然而在父亲看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4: 所以我对种红薯不感兴趣，他说一定要种，当时我也跟他吵。在我们60年代的人说着吃红薯啊，大家就不高兴了。
1: 为什么会不高兴？
4: 那个时候我们60年代哪有米饭吃啊，全是吃红薯啊，吃怕了吗？对这个小路还是有一点欠缺的考虑。
0: 你们那时候种的那个是用来酿酒的，用来喂猪的。
2: 对父亲来说，红薯代表着贫困的记忆，对刘文而言，这是要打开新市场的商品。
4: 你看你这个红薯种的像什么样的？
0: 你如果是觉得我种红薯不行的话，我也一定会种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
2: 正是这股韧劲儿，让这位曾想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调转方向，回到土地。
4: 当时我为什么要留文回来呢？看见我们要发展太大，也发展不出去了。
0: 然后再加上他的管理啊，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化。
4: 我文化不高，连一个电脑都不会开，也不会用。做农业，现在都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啊，都是高科技化了。都是那个精准的，这个用电脑啊，人家用手指在手都可以种了。
0: 所以我出国那几年的话，农场的效益确实也不是很好，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
4: 我就怕这个农场倒闭，如果他早一点回来把这个农场接好了，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就可以匀此做下去。
0: 在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他跟我说可能会做不下去了。根据自己在国外啊看到的这种种植的技术啊、设备啊，然后以及看中国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消费市场的话，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非常前景可观的。从我2020年然后接手农场啊，后面然后就也一直是在找这些新品种嘛。 这个过程

0: 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万一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可能我们所需要耽误的可能就是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哎，黄老师，您还在这里忙吗？
1: 刘总。
0: 我说我刚才在寻地的时候发现了一颗这样的红薯，它是被病毒感染了，还是说有什么病虫害啊？然后变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而且变成了一棵树一样。
2: 这个薯形长的整体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那个土壤板结、土质的问题吗？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病虫
2: 害？里面还不知道，待会儿。
3: 面对红薯地的实际问题，刘文选择向专家求助。这些生长异常的红薯直接关系到360亩商品薯的品质。
0: 对，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吧。你小心啊，挺多。
2: 这搞加工的还是能利用得上。红薯是正常的，没病害没虫害，就是薯形不咋地。
0: 最主要还是在地里面，这个问题还是得改良土壤，
2: 搞点多施有机肥，比如说腐熟以后的鸡粪、羊粪、牛粪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来使用。
3: 从田间转向农家，刘文特意来探望被提议裁员的四伯。
0: 你们在这玩什么？你不要搞了，你是不是坏了？来，叫你爸爸回来帮你修啊，好不好？
4: 好。
3: 在这个家庭里，刘文看到了比管理更复杂的情境。
4: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回来陪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5: 2023年的4、5月
6: 那个时候，那就是有2、3年你们一家人在一起了。
3: 四伯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此无法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0: 我帮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啊。
7: 然后你说叫
4: 爸爸。
8: 哎，
4: 哪里？
8: 我在外面呢。
4: 什么时候
8: 吃饭没有？
4: 没有。
8: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哭啊，不能哭，不能哭，知道吧？啊，你的好弟弟啊，弟弟作业不会写，跟弟弟教一下弟弟，知道吧？
4: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好好读书，然后让爸爸妈妈好好赚钱。
8: 过几年就回去呢啊！
0: 你叫爸爸。
8: 哦。
0: 挺伤心的，觉得有点挺有感触的。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聚少离多的，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也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
3: 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触动了刘文自己童年聚少离多的记忆，这份感触让刘文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0: 我像彭香贵啊，我的想法也是想他还是回来农场工作，几个小孩那他们也很想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回来陪在身边。
9: 可以，你这个想象对我们还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说句实话。
3: 让年轻人返乡就业，既能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也能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但对于像四伯这样为农场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位置又在哪里？刘文意识到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周全的答案。
7: 也是问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才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办的有机肥厂。
10: 距离远
7: 吗？距离我们农场的话将近有200公里吧。好消息就是刚好只有那么一小块，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0: 我是那个新田东升农场的。
11: 新田。
0: 对啊，然后专门到你们这里来买那个有机肥的。
11: 干度是很干的，这个。
0: 干度是可以的，这个。这鸡粪含量是多少？对，
11: 全鸡粪。
12: 这个粪怎么样？
0: 这个粪还行吧，它因为掺的。

0: 它是那个秸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在这里。那符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嗯，也能符合。它后续还要经过一道处理，然后进行一次筛。
1: 找到合格的有机肥只是第一步，这场关乎农场根基的土壤改良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0: 在经历了暴雨、争议与技术难题，刘文农场自主培育的红薯终于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采收。
1: 目前来看，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 啊，陈老师，今年虽然说是第一年种植，但是整体还是说超乎了我们预期。哎，您看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它不管是个头还是形状，都非常多。然后也是达到了我们当初想要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效果的。
1: 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像这种商品薯的话，如果是有的，这个大概是在200克左右，符合一个市场标准的一个红薯了。
3: 本地的红薯，它是只一个，最多是两个。经过这个改良的品种呢，你看一颗多少个？8到9个。你看这个薯啊，特别漂亮。你看这边上的皮啊。它是没有一点丝纹。
1: 这红薯能生吃吗？
3: 能生吃啊，是吧？吃起来还有点软软的。
1: 来，我尝一下，
3: 尝一尝。是不是
1: 脆的？是吧？这个红薯。
2: 好，谢谢。
3: 反正这个天气现在也慢慢变好了，不会下雨了，也没那么急了。
2: 哎，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3: 当时对他有一些抵触，就按我们的老观念去搞。现在呢，看来看去呢，以后还是按他们年轻人去怎样去闯荡市场，怎样去把这些管理好，
2: 也让我心里面特别的满足。

0: 新采收的红薯被送到了加工车间，在这里他们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分拣、称重、包装，这也是刘文标准化的最后一环。
1: 师傅，我是看你是在偷懒了，
2: 不会也慢慢学。
1: 不会慢慢学，你要快点学了。你别给你换一个岗位，你又不行，又被别人到来投在我这来投诉你的话，那我师傅我也不会讲客气的。
2: 那是应该的，干得不好，肯定的，也应该的，该罚的罚嘛，是不是？好。
0: 在刘文的安排下，四伯和村里许多的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岗位。他们凭借多年的务农经验，负责把控红薯的品质分拣。
3: 每一次的丰收啊，也是让我自己的付出啊，然后觉得得到了一些信心。自己种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受到别人的一些赞扬的话，自己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满足的。自己不仅是说在做一个农业，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然后觉得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做好啊，然后每出的一个新品啊，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位大山里的马拉松爱好者。贵州瓮安县大山深处有个高碱坡，65户人家的小山村，2018年才摘下贫困帽。村里出了个爱跑马拉松的人，叫周贵全，全国赛事没少跑，县里马拉松协会的活动大多由他策划。他考大学离开村子后，在贵阳打拼多年，但始终惦记着家乡。后来他拉上哥哥回乡种果园。2022年，周贵全冒出个大胆的想法，在村里办一场马拉松，把果园、水库、产业园串成21公里赛道，让外面的跑友来看看这个小山村。话一出口，哥哥先急了，果园的钱还没回本呢，办赛的钱从哪儿来？村民也嘀咕，这么小的村寨谁会来跑呢？他四处拉赞助请选手，好容易请到了贵州名将刘林，可经费依然没有着落。眼看开赛不到3天，原定赛道又因坡陡路滑被推翻。经历重重困难，这场大山深处的马拉松还能跑起来吗？我们一起去听听。

0: 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在全国参加过很多次国际马拉松，虽然不是第一名嘛，但是我能够感受那种气氛。
1: 周桂全从小在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镇平定营社区高碱坡居民族长大，喜爱运动，特别是对长跑运动情有独钟。
0: 瓮安县马拉松协会这几年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我策划我组织的，所以我熟悉整个马拉松组织的流程。
1: 由于有过在县里组织长跑活动的经验，2022年周桂全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先去找哥哥周桂红说说自己的想法。
0: 哥，
2: 回来了，
0: 你在哪里哦？
2: 要我把机会
0: 来
2: 带出来。
0: 我进来吧，这个路啊。这喂鸡啊。
2: 你刚回来。
0: 刚回来。我回来就是想和你说一下，我准备在我们高碱坡搞一场马拉松。
2: 马拉松？在我们这里搞马拉松啊？
0: 对，就是我们高碱坡啊，把这些果园、产梨园联系起来，组织一次活动，你看怎么样？行不？
1: 听着弟弟周桂全说要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周桂红惊得手里的东西差点没掉下来。
2: 一个是这个马拉松能不能组织，另外需要多少钱？
0: 如果花的话可能要花几万块钱呢。
2: 几万块
0: 啊？
1: 对于弟弟周桂全竟然要花几万元在大山深处的高碱坡居民组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哥哥周桂红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笔资金从哪儿来。
0: 至于这次活动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一家肯定做不了，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村的那些积极分子连户长，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我们把这个活动办下去。
2: 也许人家有心，但是人家没有钱，你怎么办？这个是个大问题。
0: 这样吧，我看一会儿我干脆我们这样行不行，我们约来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1: 高碱坡居民组是一个只有65户、295人的小山村。2018年，全村脱贫摘帽。眼下虽然不再贫困，腰包开始鼓了起来，但是与一些富裕村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村里也在一直寻找进一步增收致富的路子。当听说周桂全有一个新的想法要与大家沟通时，一些村民代表很快就赶了过来。
0: 我想在我们高碱坡搞一个马拉松。你们看怎么样？
3: 马拉松，
4: 这两方面搞不动。
0: 马拉松呢，它就是一个就是个体育活动。我们把外面的运动员请到我们寨子上来，跑一下步，把我们的村寨、果园、水库各个产业园连在一起，我们跑个20多公里下来，那么，这就是马拉松。
4: 就是跑步比赛。
1: 对于周桂全所说的马拉松长跑活动，村民们一时有些不知所以然。
5: 我觉得应该是搞点果园那些啊，对不对？搞点农家乐那些啊，让这个是其他的都是这个群众些，我们这些来参观啊，他有吃的有住的，对不对啊？有看的。这个东西才，我觉得才比较现实嘛。你搞马拉松，搞马拉松都是花这个钱，你都是个跑步出来，都是这个有来用了，对不对哈？我觉得你这个思路都是。
0: 为什么搞马拉松？就是要最终要奔向你所讲的，我们发展产业，增加农家乐，吸引很多人来旅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说我们马拉松搞成功了，这些人马拉松运动员出去宣传，觉得我们高碱坡。有亮点，有留得住人，空气又好，对不对？又能够有果园吃果果，那么又有水库可以欣赏，这一些，那么他们来了，是不是要出来吃饭？农家乐就来了嘛，对不对？
1: 听周桂全这样一解释，村民们终于明白，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到底跟村里有啥关系了。
5: 我觉得我支持他这个事儿，那人来了，他总要买东西回去吧，那一定是钱啊。
0: 马拉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的，把这个活动搞起来。
1: 大家虽然搞明白周桂全为什么要破天荒的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很快又有村民提出了另外一个担忧。
6: 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寨，谁会来跑这马拉松？这山咔咔是不是？这马拉松谁会来跑啊？他跑啊，这老人家来跑啊。
0: 我是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发起人，我也喜欢跑马拉松，有一些跑友。首先呢，我去邀请，第一邀请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运动员，另外呢，就是你讲的嘛，谁会来参加？我亲自去邀请一个在贵州省有名气的一个运动员，他参加过国际国内很多次比赛。
6: 一般搞这马拉松都是大县县城啊、省会啊这些才搞得起，一个村民组哪有这个资金来搞啊？
0: 我觉得应该花不了多少钱。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举行不要太大的，几万块钱就够了。
5: 你不要讲，我们老百姓有啊多啊，我们都拿得回来
6: 啊。每次都斗钱这样。
7: 哪里来那么多？
6: 这个斗多了哈，一年呢，我们村民组都斗了几次。
1: 眼看着一说到资金的事儿，大家就你一嘴我一嘴的，说的周桂全有些招架不住。哥哥周桂红赶紧帮忙打圆场。
2: 啊，你们也别闹了，我来听你们得讲哈。虽然说我和我兄弟得讲没得钱，再没得钱，我觉得也可以搞这个马拉松，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
5: 意思哈，我们这老百姓还是团结的，是可以的。你个太大的这个提供，我们都没有办法。做活路的话呢？这个算我们多是大家的多是，积极的来搞，对不对哈？
0: 一定要积极吧，当年根本都不说了，这经费投来投得去都是经费的问题。好的，那么听我总结一下啊，你们投了那么多，第一，人，我去找我们知名的运动员来参加，啊，钱，还是我去找，我去拿赞助，后勤我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大家支持，你们觉得如何？
5: 没有问题。
1: 虽然村民们基本认可在村里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面对村民们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周桂全虽然嘴上给出了大家一个说法，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忐忑。
0: 虽然我的这个框架出来了，这个想法也出来了，但是赞助这一块是没底的。至于选手的话，那么小山村的比赛大部分确实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拉松都在一些美丽的富裕的平坦的大城市举行，所以选手问题、参与者问题确实也是个问题。
1: 虽然心里有些没底，但是周桂全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高锦坡居民组是他今后人生奋斗的重要站点。周桂全在考取大学后就离开了高锦坡居民组，打算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以前我是做体育老师的，在平定中学做体育老师，后来呢2004年去贵阳发展自己创业。创业的话，因为我自学会计嘛，和我老婆就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
1: 在贵阳创业的十多年里，周桂全可以说是事业小有所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桂全越来越思念生他养他的高锦坡居民族。
0: 虽然在外面发展得很好，也有车有房啊，已定居在那边了，但是家乡的这个情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想家，所以呢就慢慢的把重心往家乡来转移。
1: 2018年高锦坡居民组全面脱贫的消息让周桂全回乡创业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叫回也在外地打拼的哥哥周桂红，一起在家乡投资果园。
0: 现在的我们已经是第三年的果树了，今年第一次投产，投了200-300万，全是投入，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所以呢资金上也非常紧张，就看今年这个效果了。如果今年有点收入的话，可以抵挡一下我们今年的费用，但是想回本的话应该还要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吧，而且还要风调雨顺。在家没有
1: 回乡投资果园，几年来只有投入没有收入，这也是当哥哥周桂红听说周桂全想在村里举办马拉松活动，首先就为活动经费犯愁的原因。而村民们也是担忧活动经费从哪儿来，于是周桂全决定先找村里最有实力的果园大户试试。
0: 这个活动的话，你看能不能我们一起来举办？比如说有钱出你钱，有力出力， 你看，
7: 那个前面的事情，我们是几个股东打过来，和其他股东商量下来。不出我晓得是肯定是有好处。现在就是这个经济确实恼火，跟不上，都投入到一个果园上来了。
0: 哦，
7: 主要是这个问题。
0: 啊，我们来打打广告。这个费用又不高。比如说我们，和其他人都是这样说的，2000块钱一个三米长的广告牌，就把你们千马山游乐场或者你这个果园基地的名称打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7: 这些不是问题，这些都好说，这不是问题。但是钱的问题要和股东商量哈。
0: 就是暂时答应不了。
7: 暂时答应不了。
1: 果园大户婉转拒绝了周贵全的请求，接下来周贵全又找到了几家赞助商，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从对方的言语中，周贵全感觉到大家担心钱花了却没有人来参加活动，于是周贵全决定先去贵阳市邀请知名马拉松选手刘林参加活动。
8: 你一个电话就说了就行了嘛，介绍一下，亲自跑这么远，来坐。哎呀，这么老远过来太辛苦了。哎呀，
9: 要不是不为这个事情来不了。哇，这么多奖杯啊，我看一下，有冠军的，
8: 这好多。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贵阳是青年组的冠军。
9: 第一名。
8: 这是去年评比的这个金牌运动员第一名。
9: 是第一名。
8: 这是黄果树第三名。这几个是官方的配速员的荣誉。
9: 这么多。所以你是我的榜样嘞。
1: 当周贵全向刘林简单介绍了自己在家乡高检坡区民族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打算后，刘林并没有一口回绝。
8: 是什么时间比赛呢？
9: 我们计划是6月18号早上。
8: 大概规模是什么规模呢？
9: 我们就是100人左右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比赛，
8: 小山村的比一个山半程马拉松嘛。规模100人以内，
9: 100人以内，
8: 小型的这种
9: 啊，小型的。
8: 这山村马拉松很有特色，值得推广，真的。
9: 哎，反正你就这样支持我的工作嘛，支持我们乡村振兴，去我们小山村看一看，以后我们经常去那小山村跑一跑，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刘林对于周贵全在村里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想法十分赞赏，并且答应尽量抽出时间带一些长跑运动员参加活动，这让周贵全心里乐开了花。
0: 他有很多的粉丝，那么在这个马拉松界的话，在贵阳市不认识刘林老师的人特少，如果把他邀请过来的话，他认可了回去他也会给我们宣传，所以他的重要性非常非常强。
1: 马拉松运动员刘林答应抽出时间参加活动，对于周贵全来说，既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在村里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但是活动经费的事儿还是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周贵全把在贵阳打理财务公司的爱人李佳凤叫回村里，与哥哥嫂子一起开家庭会议。没想到话题刚一打开，嫂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10: 真的搞这些鬼杂事情，我看哪个都积极的很嘞。那阵子都是两个跑得最凶，出头的都是两年最凶。
11: 问题是，哪一个地方你都要有人来出头，这个地方有我们出头，他都会好的。
10: 不是我说哈，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搞果园村的时候，我们家日子过得还可以噻。你看有去年你在坡上搞了半个月。都开始差蛮便宜的账，
12: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差100多万块钱的账，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账不行的账高，
10: 真的想到起来我眼泪都好流，想到起都三天三夜都哭不完，这种日子一天心惊胆战的，
12: 好好的日子不过，像我们那个哈，做满蛮多年的生意，不管那个说满多少收入，日子也比想过得去噻。哇，那以后读大学了，看到得开始享福了，你要去找浪条路来走。两条路来走，再加个肥娘，你等一下给起来的话，阿老婆都太晕。过你们总是能日子嘛？
13: 要过你，等来好好的事情，你一定是认真，还有搞来马拉松，一家人跟着你想折腾，财务公司本来可以正常经营来好好的，你要回来。
14: 我们两个现在不光是我们两个，他们两个我们是上到贼船了，下不来了，现在湖北上了也是下不来了。
1: 本来是打算通过家庭会议一起想办法解决活动经费的事儿，没想到竟开成了嫂子和妻子对自己和哥哥的批斗会，周桂全一时无言以对。
0: 他们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都反对，但是每次坚持到最后的，坚持最好的也是他们。我爱人的话每次都反对，但是呢每次到最后都坚持，都支持。
1: 然而活动经费的问题还没解决，又一件让周桂全头疼的事儿出现了。就在周桂全为活动经费没有着落而着急万分的时候，他之前设计的21公里半程马拉松长跑路线，在带着望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几个跑友试跑时，又发现这条线路存在问题。
15: 关键呢，森林太大了，森林太大了，怕老蛇，遇到老蛇这些，
16: 有老蛇啊，
15: 很麻烦了。
16: 前头尽是毛茛草，那个草又割脚的很。
15: 对，
16: 晓得吧？我认为呢，这条路我觉得不恰当，啷个呢？这个热天就来了哈，因为这些有老蛇，我们倒不怕哈。
0: 老蛇就怕了不？
17: 我们怕了嘛，医生都怕老蛇，你晓得啊？哎，
18: 黑天哇哇的。
0: 对对。
18: 还是怕我们老年人不行了。
0: 如果下雨的话，确实，当时我们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下雨这个泥巴路啊，那双脚会沾上泥巴也跑不动，
19: 对，
0: 容易摔跤。
20: 又滑
0: 。
20: 山林里面，特别这种泥泞路上，蚊虫也比较多。
15: 天热了，穿短袖哈。那么这一段我们就放弃了嘛，就不选择这一段路哈。
0: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干脆另外选一条路。
1: 重新规划一条新路线说起来简单，但是离办活动的日子不到3天了，活动经费也还没有着落，双重压力让心里焦脆的周桂全有些难以承受了。重重压力让本来还有些信心的周桂全情绪有些低落，一人在自家果园里割草。
5: 你在这搞了呀，砍草啊？
0: 哎，割草嘞。
5: 哎呦，我们去到时候跑步去哦。
0: 哎，不要跑步去，
5: 割草嘞。哎呀，割草，你去吧，我们来帮你。到时候我们去，晓得你到时候心情不好，我们你来带我们跑啊。
0: 好嘛，好嘛。
5: 教我们跑啊，
0: 跑去好嘛。走，跑步去，
5: 好嘛。

0: 以后有灾想办法，到底得搞嘛，你还是要把它搞起来，不要灰心。
1: 就在古人有句话，在功夫真、体貌的磨成真，啊，没有看不了的困难。你想开一点，筹集点资金呢，大家群策群力，发动我们全村老百姓共同想办法来办好这个马拉松赛。
2: 大家共同来，包括我身边那些朋友啊，我去找他们，大家想下办法。
3: 啊，这个你们想开，想办法，共同努力，是吧？众人拾柴火一个。
4: 你们都有陪我跑步，也有陪我谈心。不晓得你们今天来，陪我跑步是假的，主要是看我这状态不对。有了你们支持了，我今天我不要别个抬哈。
3: 哎，
4: 我们啷个，我们一起把这马拉松把它搞成功。
3: 哎，为了大家的
4: 好，好，好。
3: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高检坡居民组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缺少经费的消息在当地蔓延开了。很快，当地一家企业向周桂全伸出了援手。
5: 有工人把我们这个你的广告啊，还有这个行家的制作、安装啊，等等这一些费用，就由我们公司哈全额给你承担了嘛。
6: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把广告设计好以后，把这些喷绘做好，全部交给你，材料那些都是你承担吗？
3: 对，材料，材料和这个组的、安装的，全部由我们公司，
6: 好，直接给你安装了。就是材料，安装，工人工资，
3: 对，
6: 全部由你承担。
3: 对对对对，
6: 好，先握个手吧。<笑><笑>因为我这些费用啊。 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你讲一下，你如果能够把我这笔费用承担下来，就为我减轻了一大个负担了。下
7: 午回到村里后，更让周桂全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周桂全之前提供的地址，贵阳市著名马拉松运动员刘林也提前赶到了村里，并且带来了周桂全求之不得的东西。
8: 哎呦，到了，好难走哦。嗯。
6: 啊，大老姐，好大哥！哎，你怎么做这个车来呀？
8: 哎呀，这为这个比赛专门给你走，一托补给过来了嘛？
7: 补给？
6: 哎呀！
8: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6: 没事没事，应该的，我大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比赛。
8: 哦，太感谢刘队了，
6: 太感谢你了，给我拉这么多补给。
8: 啊，没事没事，小意思，我真没想到，但是突然给我拉了一些补给过来，我非常开心。哎，因为在我们马拉松当中啊。 所有的马拉松活动都必须要有补给，这个补给的话，它优先考虑了，这是我没想到的。
4: 刘林的到来也让重新规划长跑路线的事儿很快有了着落。6月18日，来自各地的近200位长跑爱好者齐聚高检坡居民组，一场别具特色的山村马拉松长跑活动拉开了序幕。

0: 有山有水有高原，我们来到这里就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拉松，很棒。
1: 干干净净的赛道很有特色。
2: 这个发电枪一响啊，我觉得全身压力全都卸掉了。马拉松精神是一种坚持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说在我们创业当中，当我要抛弃的时候，我要放弃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平地营，知道我们这些果园，知道我们这些村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继续绿水青山觅名城。一座城有的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融为一体，守望着千百年的人间烟火；有的依水而兴，运河穿城而过，桨声灯影里藏着半部漕运史。山水是他们的底色，文化是他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就来到库车。库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了多条河流。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秋瓷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云游大美库车。
4: 7世纪，唐代僧人玄奘穿越茫茫大漠，来到天山南麓一座富饶的绿洲城市。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

0: 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管弦祭乐，特扇诸国。《大唐西域记》中的寥寥数笔，描绘出了一座极具传奇色彩的西域艺术之都龟兹。时光流转，千年已逝，龟兹二字虽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更迭中，但今天在库车这个新的名字之下，却藏匿并延续着丝路名城龟兹曾经的辉煌。库车，一座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每天清晨，烤馕的香味是开启老城生活的重要元素。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肉馕，窝窝馕，馕在新疆有着数不胜数的形态，但唯独库车的馕大如轮胎，薄可透光。和面，擀坯，戳花，蘸料，虽遵循着常规工艺，库车大馕师们却洞悉了水与火的艺术。和面水的多少以及发面的程度决定着馕坯大小，馕坑火候和时间的掌握则是库车大馕薄脆的关键，分秒间的精确得益于祖辈千年间的传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烤馕常和茶水完美搭配。当地人一日三餐与茶同行，饮茶、休憩和社交在老茶馆融为一体。一个馕，一碗茶，是老城居民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也记录着世代沿袭的文化密码。2000多年间，以这条老街为中心，从龟兹到库车，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古老的城址却在同一位置持续发展。作为贯通天山南北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的终点，库车在古丝绸之路上有着显赫地位，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库车古称龟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多条河流，一路流向南部浩瀚的沙漠。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
1: 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库车作为历史名城的价值？那么首先它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城市体系。
0: 贺燕从事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规划已20余年。
2: 这个城市它的城市体系特别完整，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同样一个中心位置延绵不断啊，一直在生存。那么它在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
0: 18年间，从库车老城中找寻曾经赫赫有名的龟兹留下的文化密码，去延续这座千年古城的传承和保护，成为贺燕和团队的不竭动力。
2: 它外围的石窟风水一系列，它都是拱卫的中心城市的。那么其次，街巷为特点的明清老城区和我们地下遗存为特点的汉唐的龟兹故城，共同构成了这么一个双城记。
0: 自古以来，城邦逐水而建，文明因水而兴。公元前65年，龟兹王将斌朝见汉宣帝后，仿照长安城规制，以无洽河建起一座雄伟壮丽的城池。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龟兹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热斯坦街区位于库车明清老城中部， 这条仅1000米长的狭窄老街，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库车老城区内，兼收并蓄、贯通中西风格的建筑遗存，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这座绿洲大城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联。
3: 在库车呢，这样的院子非常典型，这样的一个民居，跟我们传统的维吾尔族庭院式的这个传统民居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在这儿呢，用了一个这样的透空的隔断。那么这个花棂阁呢，也是来源于我们中原传统建筑的元素。
0: 范新，致力于研究新疆地区建筑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库车是他研究的重要一站。作为新疆传统建筑之花，库车古民居中印刻着多文化交融的历史符号。
3: 库车呢，处于古丝路的这个要冲，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那同时呢，它是我们东汉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此它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在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0: 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库车的房屋建筑多以单层平顶建筑为基调，房屋彼此相连成片，点缀各区8至15米不等的建筑，打破了空间布局，形成高低错落的城市风格。然而在颜色看似单调的城市之内，却隐藏着绚丽的文化色彩。在库车老城的建筑中，不仅存有中原文化的生动烙印，更展现着库车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创造发展的文化硕果。
4: 这个民居啊，前边这些彩画呀、非常的珍贵，它这些彩画的特点啊，也非常的突出。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种彩画形式，而且上边呢有很多幅的这个绘画呀，也是非常精美的，而且寓意呢也都是非常吉祥的。
0: 彩画是库车明清老城建筑的重要装饰，通常与木雕结合，绘于室外檐下或室内屋顶的位置。与中原彩画主要装饰于宫殿等高等级建筑中不同，库车地区无论高等级建筑或是民居建筑，均会有彩画装饰。古建保护专家们正在对库车古民居上的彩画进行拓描，
4: 做这项工作，在上边要把过去老的信息内容都要给它相当于临摹下来，然后他们再编制这个它的原来彩画的这个1:1的啊样子，再给它绘出来，这样展现清清楚楚地展现给大家。对今后这组建筑的彩画的保护、彩画的研究，都会提供非常好的这种素材。
0: 雕梁画栋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之一，生活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彩画风格。库车明清古民居中的彩画多以万字纹、寿字纹最为常见，其次以卷草纹、缠枝纹等植物纹样为主。这些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吉祥图案，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融合了中原建筑特点和传统维吾尔族建筑风格的库车古民居，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历久弥新。
2: 库车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不在于单体建筑的富丽堂皇，或者说我的年代久远，我的这么一个规模宏大，而是在它的群体价值，尤其是在它的这种建筑啊等等的装饰的方面啊，有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跟我们的内地啊、中原啊这种各民族融合的一个文化特征。
0: 随着岁月的流逝，古朴的土木建筑历经日晒风吹，建筑面积约为83.6万平方米的库车古民居中，有一部分建筑亟待修缮。
2: 为什么我们要修老屋？这个老屋它今天它坏在这儿，我们把它修缮好了，它依然是原屋。我们说让实物说话，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各族人民都能够看见真实的历史。
0: 随着历史变迁， 库车城市建设中心逐渐向东转移，老城的功能性日渐减弱。为了让沉寂的老城再现历史的风采，一项名为拯救老屋行动的古民居保护项目在库车老城逐步开展。
5: 顶层总是35。
0: 工作人员将对已经破损的建筑构件一一进行测量，测量后的数据在技术的加持下会成为恢复古建原貌的重要拼图。
6: 其实我们在修的时候，先是把这个木构架进行拨打夯正，让这个木构架体系恢复原有的这个水平和竖直的这么一个结构关系，平排方式。
0: 通过空间扫描技术，古民居损坏之前的样貌将被技术人员一步步复原。
6: 我们可以从这个现状的这个南侧的院墙可以看到，这塌陷还是比较严重，这个木头的基础部分都遭损了。经过1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木头寿命可能根部也确实会受影响。那么我们对这个建筑要修复原来的这个样貌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先把它屋面的这个黄泥部分，泥土层去掉以后，我们再对这个梁架体系进行卸荷，然后再逐步的修复这个梁架，最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五马堰的这个样子，有力的一个建设。
0: 在尽可能保留原始构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将古民居修复成原来的状态。
4: 这个墙怎么？什么去掉这个墙？
7: 对，这个去掉。
6: 对，这后加的。刚刚说了是2006-2005年左右加的。
0: 技术的发展让古建的保护有了更科学的方式，然而，人的记忆却是古民居恢复灵魂的关键。库车本土的传统工匠便是拯救老屋行动的主角。
2: 就当时我们拯救老屋定下一个规矩，就我们绝对不会把拯救老屋的项目交给外地的包工队，我们希望的是政府的这些所有的资金它都是能够回到我们本地工匠的手上。
0: 位于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的五马堰阿西木古民居是古城修复的第一个样本，新木料和百年老构件融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白色的古民居低调地立于街边，与古老的街巷融为一体，这或许是他百年前曾经的模样。
2: 修老屋就是修人性，我们用这个方式让他们去重新拾回的失去的这么一个技术或者技艺啊，不管做传统村落也好，做历史化名城也好，这个地方它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0: 随着老城改造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库车，寻找龟兹文化留下的神秘印记。库车明清老城区完整保存了城市肌理和空间风貌，延续着这片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却让这座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域大城延续着活力。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从古至今萦绕在这片土地上，在一次次敲击打磨中，一件件精美的铜制品在买买提卡蒂的手中诞生。作为库车铜器手工技艺的第七代传人，据传他祖辈曾专为王公贵族打造铜器。库车铜器制作技艺流传已久，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制作一件铜器往往要经过无数次的捶打，待其打磨光滑后方可雕刻精美的图案。石榴、 莲花、孔雀花纹等，条条纹路中古老的秋瓷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古秋瓷对铜的开发冶炼有着悠久的历史。秋瓷境内铜矿资源丰富，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凭借资源优势，秋瓷的冶炼、铸造等得到空前发展。这枚铜币为秋瓷所铸，正面铸汉文篆字五株，背面铸秋瓷纹，兼用汉文和秋瓷纹。可以看出汉秋二体前深受汉代货币制度影响，而货币的形制有力实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秋瓷地区的统一管辖。一枚小小的铜钱，仅仅揭开了秋瓷这座丝路大成辉煌历史的一角。这座看似普通的桥，连接了历史与当下，也连接着老城和新城。桥东一侧书有“团结新桥”四字，桥西一侧书有“秋瓷古渡”。从煤桥时的秋瓷古渡口，到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六孔简易木桥，从1939年时任库车县长的共产党人林基禄带领百姓修建的团结大桥，到今天的水泥新桥，一座短短的桥梁便可一窥这座丝路大城的历史。库车从地理空间上分为新城和老城，今天的老城主要指明清老城，新城是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心，也是汉唐秋瓷故城遗址保护区的所在。2000余年间，库车的城址在这一区域持续发展。汉唐秋瓷故城和明清老城共同构成双城相扣、水城相依、城郭官乡、田园交织的特色格局。
7: 站到这个位置，
0: 位于明清老城和汉唐秋瓷故城交汇处的秋瓷小巷，是库车晚清和民国初期街巷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街区。
7: 库车呢，维语里面是叫库恰，是十字路口的意思，也是咱们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自古以来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通过这些小巷道，体现咱们老城各族人民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从曾经无人光顾的古老街巷，到库车新晋旅游打卡地，秋瓷小巷仅仅用了一个月。采用不拆建、只添置的绣花功夫，2023年5月，在辖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携手下，秋瓷小巷开始了微改造，活化利用老街区的历史人文，居民们利用家中闲置的老物件，挖掘展示着古秋瓷的文化。
7: 不是说是我非要把碗钉到墙上为了拍照，我要体现的是这个文化，体现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体现库车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些碗上面杭州西湖的一些这个场景，好多都是50年60年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库车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这么一个地方。
0: 库车新城市中心的繁华区，这里人头攒动，车流不息，商贩们叫卖声不绝于耳，而在这繁华街道之下，却藏匿着1000多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8: 然后就要那个墓葬的重点照明，对，就照明都关。哎，为什么这只就是它的那个
9: 亮度特别那个？
8: 对，那只就感觉那个白茫茫有个底子呢。
0: 2007年，库车新城建设地下商业街时， 这处魏晋时期的墓地得以重见天日。
8: 然后跟他水平。
0: 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手段，让沉睡在库车地下一千多年的墓群活化展示。砖石墓的规格形制，甚至墓门上雕刻的玄武、白虎、朱雀等神兽纹样，与中原同时期墓葬如出一辙，为后世定格了1600多年前龟兹的历史一刻。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特有结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精神气质。千年前的龟兹，这片墓地的主人们或许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或许是对中原文化风俗的崇尚，他们用土砖砌仿斗拱来装饰死后的长眠之所。
8: 可能我们原来的认知会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一个时期，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中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这边，帮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那样一个时间的维度里面，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0: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间，通过对库车友谊路墓群的考古发掘，清理出498座墓葬、6口井、2条水沟、1条排水管等诸多遗迹，年代涉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时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龟兹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的认识。
9: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段辉煌。
0: 库车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居新疆县级单位第一，保留历史格局是库车展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手段。名城保护规划中设立汉唐故城大遗址核心保护区，在核心区内规划古遗址公园，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之下和地面之上层层延续。
10: 因为现在它那个围栏刚好离城墙这边是5米的距离，这相当于是一个保护边界嘛，咱们就不动了。
11: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下沉广场。
0: 新疆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西侧，就是库车汉唐龟兹故城的东城墙，周长近8公里的城墙至今屹立不倒，北墙约2000米，南墙约1806米。东墙约1646米，三面城墙清晰可辨。如今看似破败的城墙，却曾见证着龟兹这座辉煌之城的悠久历史。龟兹，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绿洲重镇，其势力最繁盛时，以库车为中心，东起轮台，西至巴楚。如今新疆的库车、拜城、新河、沙雅、轮台县一带都曾是龟兹的管辖范围。沿丝绸之路来到库车的各国商队使者为龟兹城带来了繁荣，宗教、文化、艺术、经济等得到空前发展。《汉书》《晋书》等史籍对龟兹都有着详细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所有城郭，其城3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幻若神居。以汉唐龟兹故城为中心，城市内外不同时期的石窟、烽燧、古墓群以及古河道等历史遗存依河延展，发展格局清晰，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整体，勾勒出了一座恢宏繁荣的龟兹城。库车城郊始凿于公元5世纪的库木土拉石窟中，吸收犍陀罗艺术以及中原艺术之精华的壁画， 形成了兼具独创性与多元性的秋瓷风格。
12: 啊，就是这个画面里呢，我们看到使用了两种文字，这呢，我们看这是汉语，这面呢是回鹘语，就是说明当时呢，汉语呢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交流语言。着色上呢，它使用的是主要是平涂的这种手法，这些都是中原艺术的特点。不论是它的服饰也好，它的语言文字，或者是它的表现的这种艺术手法来看呢，都明显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反映出呢，在这个地区呢，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0: 苗立辉从事新疆佛教考古和艺术研究工作已有几十年。他从秋瓷石窟艺术中挖掘着中国石窟艺术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线索，洞察着古秋瓷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工匠们将菩萨的服饰造型绘制成中原贵妇人的模样，头梳高髻，肩披轻纱，头戴宝冠，千年前秋瓷贵妇们效仿中原服饰妆容的风尚被定格在了石窟里。从建筑习俗到服饰妆容，中华民族不论相隔多远，都携带着同样的文化气韵。在文物专家的妙笔之下，西域乐都曾经的繁华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石窟中曾风靡大唐的秋瓷乐舞，在今天依然演绎着历史的辉煌。

0: 从古秋瓷接待宾客仪式演变而来的萨马瓦尔舞，如今成为这座西域乐都以歌舞和美食款待四方来客的特色民俗表演。而吸收融合东西方各民族音乐舞蹈的秋瓷乐舞，每天都在库车城中轮番上演。历史与当下在库车老城岁月悠长的街巷中共鸣，文化的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也从未中断。2000多年的时光，各民族沿着古丝绸之路在库车汇聚交融。今日库车的城镇和乡村，繁忙市井和热闹巴扎，处处都是多元文化荟萃的缩影，更是中原文化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脚步源远流长，在秋瓷大地上早已盛行的见证。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延续并丰富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丝绸之路熠熠生辉的往昔从未中断，只是换了形式，在库车大地上繁荣依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这一趟库车之行带给我的感受，用八个字总结，就是千年丝路，人间烟火。提到人间烟火，那肯定离不开街头巷尾的美食美味。你知道吗？有时候一碟下饭菜也能给我们的味蕾带来别具一格的体验。在我国，南方北方的下饭菜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在东北，一碟泡菜是如何做到嘎嘣脆的？在湖南，气温湿润，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食材，也为坛子菜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跟那个腌菜的坛子有着直接的关系？走，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地道的下饭菜吧。
6: 说起下饭菜，你能想到哪些美味呢？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简直是舌尖的狂欢派对，但在这场盛宴里还有各种灵魂小菜，它们凭借独特的脆爽风味，餐桌上有滋有味的下饭菜。不过南北小菜各有特色，在东北就有一道小菜堪称妥妥的下饭神器，它就是朝鲜族泡菜。朝鲜族泡菜吃起来酸辣脆爽，很是开胃。它是如何把普通食材做到嘎嘣脆的呢？我们来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金达莱村进行溯源。金达莱村是远近闻名的朝鲜族特色村寨，这里的村民能歌善舞，朝鲜族泡菜更是别具特色。朝鲜族泡菜种类丰富，黄瓜、萝卜、桔梗、 辣白菜，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而这其中最不好处理的当属黄瓜。经过腌制以后，通常会变得软烂，那么吃起来脆爽的小黄瓜又从何而来？我们在家能够做出这样脆爽的黄瓜吗？
3: 这个好像有黄瓜，
7: 这黄瓜这就是咱常吃的这种黄瓜。
3: 哎，对，这个叫东北叫水黄瓜啊，这个叫旱黄瓜。
7: 我小和小的黄瓜，这是没长大吗？
3: 啊，不是，这个黄瓜就是我们做我们酸菜小黄瓜的专用黄瓜。这个黄瓜它也长不了太大
7: 啊，
3: 它长不了像这个黄瓜，它长不了，肯定长不了这么大啊。它最长也就长得这么长，但是太长的我们也不用，长太大了，它那个芯儿啊就会软啊，那爽脆感就没了。太小的吧，它过嫩，它也有没有那种爽脆感。像长这么大的时候，它的爽脆度是最浓郁的。
6: 小黄瓜只是看起来小，还是确有不同，吃了才能见分晓。
7: 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水黄瓜了，
3: 这水了吧嚓的黄瓜，
7: 就是它没有什么黄瓜味儿
3: 啊。对，
7: 哎，
3: 对，但旱黄瓜的它也比较有黄瓜味儿。
7: 我来尝尝这个啊。
3: 很嫩是吧？
7: 这个就不一样了。
3: 对啊，
7: 这个吃起来像水果，甜甜的。
3: 哎，对，
7: 而且很嫩。
3: 嗯，
7: 是属于那种就在你嘴里两个牙齿一碰，
3: 对，
7: 它就碎掉了。
6: 想要脆爽，选材十分关键。新鲜的小黄瓜，脆爽的口感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是遇到盐水以后，它饱满不在，此刻口感会有变化吗？
3: 口感特殊啊，
7: 口感特殊，
3: 要有心理准备。
7: 这个跟原来吃的那个酸甜小黄瓜完全不是一个黄瓜。
3: 两回事，两回事，还没到那步呢，
7: 还没到那步，
3: 人家有点心急了。
7: 还有关键步骤
3: 啊，对。
6: 脱盐以后的小黄瓜被放入一个巨大的池子中，气泡不断的翻滚，产生白色的泡沫。一段时间之后，师傅将小黄瓜捞出，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这会和它的脆爽有关系吗？
3: 不咸了吧？
7: 这不咸了，而且脆脆的。
3: 刚才那个小黄瓜抽抽巴巴的是吧？现在已经非常饱满了。
7: 咱们经历的那个咕嘟咕嘟是干嘛的？
3: 那个是气泡脱盐。
7: 我还以为那里边气泡是放了什么东西呢。
3: 啊，不是，下面有那个气泡发生设备。
6: 气泡脱盐以后，小黄瓜依然饱满。想要小黄瓜脆爽，离不开经典的配料。

在大江南北很多地方的家常小菜里都有小黄瓜作为原材料，但各地风味不同，各具特色。那朝鲜族小黄瓜泡菜的脆爽秘方是什么呢？

0: 原来朝鲜族小黄瓜的酸辣脆爽选材是重点，其次是配料。同样重视原料精挑细选的还有朝鲜族泡菜大家族里占据重要地位的辣白菜。鲜辣咸脆让它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在这里可不是所有白菜都有资格成为辣白菜的。那么辣白菜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继续溯源。
1: 车间的第一步，把这个放在这个切割机上，这个大白菜一分为二，切成两半。过去啊，我们没有机器的时候都是人工给它劈瓣用菜刀给它切开，效率很低。
2: 对，
1: 所以现在有机器以后，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2: 其实我们的理解是，所有的白菜都能做辣白菜。
1: 这个白菜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长势啊，这都很关键的，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辣白菜生产出来的以后的口感呐、口味啊。
2: 白菜就从这个传承带就到这儿了。
1: 对。我们精选都是黄心的，长得很饱满。这种大白菜做的辣白菜口感特别好，爽脆。
0: 白菜的选择有四个标准：帮多、叶少、心紧、叶嫩。这样的白菜经过腌制之后，才能保证清脆的口感。白菜一分为二，整齐的码放好，用眼前这个大家伙固定好。据说这一步是泡菜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与它爽脆的口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 放纯净水，腌制盐，在那个化盐罐里头把这个腌制盐让它在水里化开，标准的盐度，然后灌到这个腌制槽里头。
2: 这个因为这个盐水的盐度一定很均匀，是吧？
1: 非常均匀，把每个白菜的水分都会均匀地杀出来。
0: 腌制对于辣白菜的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腌制的时间必须刚刚好，多一分钟太软，少一分钟太脆。白菜与盐水充分的接触，因为盐水的浓度大于白菜细胞液的浓度，白菜开始失水。时间是食物的挚友，14个小时之后，经过腌制的白菜变软，体积变小。
1: 腌制好的辣白菜进行一次脱盐，然后放在这个控水台上进行控水，水分太多的话，抹出来的辣白菜腌完了以后它水溜八叉，不好吃。这个控完水的辣白菜大白菜柔软还有很新鲜，这时候给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它抹上料。
0: 接下来的这一步是辣白菜制作的灵魂步骤，抹料，也就是在辣白菜上面均匀地抹上调制好的配料。在抹辣白菜之前，酱料的制作可是重中之重，因为想要做到甜中带辣，辣而不燥，酸甜脆爽，酱料可谓灵魂。
1: 粗辣椒粉，粗辣椒粉是增香增味儿。
2: 这个呢？
1: 那是细辣椒粉，这个是增加颜色的。好了，够了，够了，够了。这是洋葱末，再放。好嘞。
0: 如果说辣白菜是白菜与辣椒相辅相成的结果，那么大蒜的辛辣，洋葱的甜辣，则会让味道变得更加复合与魔幻。此刻，让辣椒酱的鲜味得以升华的最后一个法宝即将揭晓。
1: 最神秘的，
2: 这是最神秘的，
1: 这个是最神秘的配料。
2: 这是
1: 您先猜一猜的是什么？
2: 这个以这个形状来看的话，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先闻一闻，
2: 这有水果的清香。
1: 对，你这个猜对了，它是一种水果，必须放那个苹果梨，是我们延边的特产。
2: 那你不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啊。
1: 所以秋天苹果梨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大量采购，把它储存起来。
0: 苹果梨的加入让甜更加柔和，同时让辣白菜入口的时候增加一味果香。为了一口泡菜提前做一年的打算，有着这样的心，何愁成不了一款经典的味道呢？配料制作完毕，抹辣白菜走起。

0: 哎呦，不那么简单的。你看我们这位漂亮的大姐，她抹白的不是一般的速度，啊，非常快的，啊，对，抹不均匀的话，它腌制的这个味道啊，它就这块咸了，那块淡了，就保持了。
1: 要保证辣白菜口感脆爽，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0: 这是我们的那个地窖。
1: 是又冷又湿又潮又暗。哎，
0: 对，这就是药材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窖的环境啊，它有独特的那个温度、湿度和微生物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头，泡菜进行发酵的话，它发酵出的辣白菜有独特的风味。
1: 咱看看，这就是辣白菜呗。
0: 对，这是辣白菜。
1: 哇，这打开之后有一种酸酸的味道，而且就是能感觉到跟之前抹辣白菜料的时候那味儿还不一样。
0: 啊，不一样，经过这个地窖啊，这缸子这个辣白菜这么发酵啊，它更加的爽脆。哦，
1: 这才是真正的所有的核心所在，不光是选材，不光是料，还要有这个地窖。
0: 对了，最终辣白菜的核心口味产生的地点就在地窖里。至此，泡菜脆爽的秘密揭晓。
2: 统一味道、口感，让泡菜走向市场。加之现代物流保障，也让金达莱村发生了变化。在当地，辣白菜还有别样吃法。
0: 朝鲜族地锅做的大米饭，辣白菜五花肉更是必不可少。这个味儿一打开就窜出来了，你看一下。
3: 哇，可以，这是正宗发酵的。
4: 看咱五花肉是肥的吧？
3: 啊，
4: 是吧？五花肉给它炒透以后，放在辣白菜，炒完了以后它，五花肉也不腻，辣白菜非常好吃。

0: 大白小白。
1: 在东北漫长的季节里，蔬菜成为了稀罕物，老乡们凝聚智慧，用腌渍技术来储存蔬菜，也造就了朝鲜族的舌尖滋味。说起南方的小菜却又不一样，在湖南，开胃解腻的咸菜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像这样的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下饭菜，我们别买来尝尝。刚拆封拿出的腌辣椒看上去软塌塌的，可是没想到吃起来的脆生却不一般，看起来软塌塌的腌辣椒竟然嘎嘣脆。为什么这种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呢？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潼关街道。潼关街道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因为紧邻湘江，水运发达，潼关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老街上，却发现这里可真不一般。别的镇子都是靠花啊草啊来装扮，可您瞧瞧这里，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这镇上哪来这么多的陶陶罐罐啊。沿着镇子的路走到尽头，我们见到了提前约好的腌制酱腌菜的李姐。
2: 请问是李姐吗？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陶陶罐罐啊。
3: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啊。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1000多年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那个剁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1: 坛子菜，这腌辣椒到了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了，想必这些坛子辣椒绝对不简单。李旭打小就跟着爷爷和爸爸学做坛子菜，所以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难道腌制脆辣椒用到的神秘坛子就在他的手里吗？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情况，就被稀里糊涂地拉出来找辣椒了。李旭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脆，那这辣椒可得好好选一选。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大棚里，很多人都在忙活着。可此时，李旭好像对这儿的辣椒并不太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2: 这个怎么样？
3: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2: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3: 对呀，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1: 能把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脆粒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辣。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难不成还能让腌辣椒变得更脆吗？
2: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3: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2: 你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3: 对呀。
1: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和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是来到跟前才发现，这里的辣椒零零散散。摘下来的辣椒与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也没啥差别。
2: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3: 辣度差不多。
2: 这个算是辣的吗？
3: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2: 我们的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那么好吃吗？
2: 两瓶水了还很辣。
1: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这咱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辣一回呀、
3: 啊。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1: 总算知道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来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上种出的辣椒皮肉更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来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2: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3: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2: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软辣椒变脆了？
3: 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1: 潼关自唐代起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为了找到老坛子，我们来到一家大型陶瓷厂，终于在这儿见到了菜坛子。可是我们也瞧不出这是啥时候做的坛子呀。为了揭开辣椒脆爽的秘密，我们准备将它带回去找李旭寻个明白。
3: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1: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呢？
3: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这是我们的坛子。
2: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3: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2: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3: 你听一下，
2: 听着有是那种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

0: 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将盖子重新打开。
1: 看到没？
2: 这个纸变湿了。
1: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哦，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0: 同时，我们也发现新坛子的弹弦水下降了许多，而老坛子的弹弦水几乎保持不变。
2: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 这个蜜粉都更好嘛。
2: 所以它这个相当于少的这一部分是被吸进去了。
1: 对，这个里面没吸进来，看到没？还是干的。
0: 原来这个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弹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差，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影响到辣椒的脆度。此时辣椒也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爽脆感。再加上盐使劲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最后就可以封坛入窖了。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那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刚进入地窖，这一排排白色水管突然开始喷起了水，胆子小的编导被这突如其来的喷水吓了一跳。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呢？
2: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1: 这个管子是我们做的一种装置，每天要把这个弹弦的水把它换动一下。
2: 它是自动的，每天都要喷水是吗？
1: 对对对，第一是保持那个坛子的卫生嘛。
2: 哦，水比较新鲜一点。
1: 对对，第二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坛子它的密封度好嘛。辣椒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密封度密封的好嘛。
0: 除了精心研制坛子菜，李旭还进了几台现代化的设备。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严格生产，打包装运进行批量上市。李旭告诉我们，坛子辣椒不仅可以当咸菜吃，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美味佳肴。他今天要做的也是妈妈最爱的一道下饭菜之一，坛子辣椒炒猪油渣。为了防止太过油腻，五花肉要切成薄薄的片状，之后在油锅里反复炸两次，保证它的脆感。可是看着锅里，我们不禁怀疑，这道菜本身就那么多油，这坛子辣椒放进去炒还能是爽脆的口感吗？等到炒得差不多了，便可以加入调料。不过这坛子辣椒可不能着急放进锅，这需要一个时机。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将坛子辣椒倒入锅中一炒，这道菜便大功告成。
1: 来，小盖，这是我们的特产菜，尝一下。
2: 够了，够了，够了。
0: 凭借独特的制作技艺和脆爽口感，看似普通的腌制小菜不仅成为了餐桌上的灵魂下饭菜，也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任图生，从高强度利用到保护性培育。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讲述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全球最珍贵的土壤资源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黑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保护与利用黑土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我们与任教授一起来探讨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任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提到这个黑土地保护，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梨树模式啊，在这个梨树县效果非常明显。那它是否适用于咱们这个其他的黑土地地区呢？比如说在推广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有可能遇到哪些挑战呢？如果推广开来，
3: 一个是梨树模式的适应性，适应什么地区啊？那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梨树模式已经不局限于这个梨树县或者是这个吉林省了。现在整个在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那个。内蒙还有那个吉林和那个辽宁都在推广梨树模式了。这个我们在其实我们做的过程就是把整个东北地区整个这个一些大的合作社都联合起来，成立黑土地联盟，又有辽宁的，又有黑龙江的，又有内蒙的，还有这个辽宁的，全有，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区域很大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局限于这个梨树和吉林，它已经在东北全面推广起来了，第一个。不光是在东北了，现在在咱们国家其他地方搞，是吧？我们2022年吧成立这个黄土地保护性耕作联盟，是吧？这个联盟就涉及到这个华北像那个河北呀、河南还有这个山东有进来了。因为现在西北地区，我们在内蒙还有陕西还有宁夏包括新疆那边也做了一些示范田，这几年也开展起来了。所以这个梨树模式它现在已经慢慢扩展上整个中国，就北方全都扩展开来了，而且效果才越来越好。这个机器我们现在好多机器已经推广到这些地区来了，所以这个这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梨树模式现在已经不光局限于东北，已经到其他地方都利用起来了，是第一个说的。您刚才说的第二问就是这个梨树模式推广中遇到的问题。确实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吧？它那个推广中我们也面临一些那个挑战，好吧？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一个传统观念问题好吧？咱们老百姓祖祖辈辈可能都是一年就是地里边翻耕齐垄这样种植完了以后把秸秆都清理那么干干净净，像东北老百姓 他开了地里边有秸秆，他开的不舒服，知道吗？
2: 是。
3: 他们有个词叫埋汰，他就觉得我必须弄走。
2: 是是是。
3: 一看秸秆弄地，好像脏似的感觉。
2: 活没干漂亮。
3: 对对对对对，往下走起来就是那样的。所以他就很难改变，就是我那个弄了多天，你现在把秸秆留地里边去，看着好像我那个懒似的，好像别人笑话我了，
2: 是
3: 吧？所以他就不喜欢这样子了。这是这个观念需要转变。
2: 是转变观念。
3: 秸秆不是一个废弃物，
2: 是
3: 它是一个有用，对我们这个土壤是一个，土壤中好多动物微生物的食物。这第一个，因为它土壤有机质，它们土壤中的最重要的东西，
2: 是是是，
3: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观念改变的，
2: 是
3: 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推广中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咱们国家现在这样，就是那个推广一个新技术啊，看重的最大的是产量
2: 啊，
3: 你一般你增产不到10%、20%，它这种不是好的技术。
2: 是
3: 这个犁鼠模式，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那个更加注重生态或者社会效益的，是吧？
2: 明白。
3: 用薄灰土，是吧？
2: 是
3: 我可能产量不高，但是我对国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2: 是
3: 对生态有贡献，这也是好的技术，
2: 是
3: 吧？我们发现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现在好多那个，特别是咱们一些技术推广部门，一看你这技术不增产或者产量持平，他就觉得那个一两年效果不太好了，我就不想推广了。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犁鼠模式，这个相当于我们它革命，知道吗？你从传统这些东西到这些东西，和咱们人似的啊，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它要水土不服，
2: 对，是
3: 经过几年慢慢水土服了，它就没问题了。我们发现犁鼠模式是这样的，就是你前两三年或者三五年效果不是那么太好，但经过五年以后效果越来越好了，所以这个大家也有耐心，产量就越来越高了。关键它实现了保土了，也保水了，而且农民收入也提高了，
2: 是
3: 这个长期来看效果更好。
2: 对，
3: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2: 是
3: 是吧？
2: 还能
3: 这是这是这个的观念改变。另外就是现在咱们有个什么，就是让大家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土地经营规模也是一个挑战
2: 啊、嗯。
3: 为什么呀？现在这个。这种像这种犁鼠模式啊，它的效益，对吧？可能几亩地它就看不到特别大效益。
2: 嗯。
3: 但是如果是你有几十亩地、上千亩地或者上万亩地，那效益就越来越好了，对吧？面积越大，那个效益越好。但现在咱们好多经营规模还没那么大。
2: 是。
3: 如果一家一户做的话，这个效益不好。特别是你一开始你要买换一个机器啊。
2: 啊。
3: 你要换一个机器，一下子花这个几万、十几万，成本高，一般老百姓不愿意干。
2: 是。
3: 所以这个需要就是我们那个政策呀、什么的配套。这个经营规模的变化，这需要改变的。
2: 嗯，
3: 第三个条件就是政策问题。
2: 嗯，
3: 现在你可能最近也听说过了，这个秸秆到底怎么处理？
2: 是，
3: 我好像讨论很多。
2: 对，是的。
3: 有的人说我们秸秆不让老百姓烧。
2: 对。
3: 有的人说那个秸秆还要这个发电。
2: 对，我感觉这个
3: 有好多挑战。
2: 对，这几年一直好像有点争议。
3: 对
2: 呀、
3: 啊，争议吗？
2: 嗯，
3: 其实，在东北啊，因为有的人说那个你秸秆留地里边可能有病虫害。
2: 嗯，
3: 我们做了十多年，没有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它是。更多的是有益的效果，它可以保护土壤，保护黑土地，而且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对吧？
2: 是。
3: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观念的改变，就是我们这个这些东西都改变以后，它就容易推广了。最后一个，我还在说，就是犁鼠模式这个东西，
2: 嗯，
3: 用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注意啊，它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你这个土地方啊，本来比较湿，土壤没什么严重形式，特别东北北边啊，它本来地温比较低，春天的土又比较湿，对吧？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是用了秸秆覆盖以后呢，本来地温比较低，盖以后地温更低了，那这时候就不太合适了，对吧？这是一个，因为这块地本来就特别黏，它本来就是加上秸秆覆盖或者不耕作，它本来需要耕作提高地温的，但你盖了秸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这个宣传，要因地制宜，让他们做好这个工作。这些挑战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把它解决了，好吧？
2: 明白明白。
3: 嗯，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犁鼠模式推广开来。对咱们这个全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3: 对对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农民的角度来说啊，他作为个体他种地肯定还是希望这个经济方面有所保障哈。
3: 对
2: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怎么这个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如何实现这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生态保护这个大块和这个粮食生产之间，就是农民这方面和或者咱们的粮食产量这方面找到这个平衡点呢？
3: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现在大家那个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嗯，
3: 我谈谈我个人的观点吧，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黑土地保护，我们叫在保护中利用黑土地，是吧？
2: 嗯，
3: 这个与现在粮食生产和这个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在没有矛盾，
2: 嗯，
3: 是吧？我给个举举我们的例子吧。
2: 好的，
3: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啊，我在那个东北布置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定位实验
2: 啊，
3: 我就看这个梨树模式，它与传统种植模式它的一个我们进行对比，是吧？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实施梨树模式以后，这个其实我刚才也提了一下了，就是那个除了侵蚀，大概90%以上没了，降低了，这是一个。有机含量我提高了11%，是吧？群用数量增加6-7倍，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生产效益、生产效益全有了，这是一个。另外就玉米产量，对吧？前几年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基本上一个平产
2: 啊，
3: 是吧？这是一个。
2: 嗯，
3: 过了这个几年以后，基本上材料就是保持稳定，说增产。尤其遇到干旱年的时候或者涝年的时候，这个它的生产效果更明显。我们是2022年，东北是一个大涝，对吧？降雨量是超过平时的2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梨树模式要比常规的那个田呢，增产了17%。是吧？大旱呢可以增产13%，所以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它又可以保护生态，又可以增产，这是一个。同时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说过，

0: 不拿的。林树模式过去老百姓是，他是一年机器竞技都7到8次，
1: 啊，
0: 我用林树模以后竞可能最多2次，
1: 嗯，
0: 2到3次，你这个成本降低了好多。我算了下，不要算增产，光这个成本节约下来，一亩地至少可以省100块钱，好吧？你想想，一亩地100块钱，如果你经营2000亩地，要多少钱？
1: 是，
0: 是吧？这个效益很明
1: 是。
0: 显的，所以它对于这个整个农业还是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是吧？对我们整个社会有利，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你的等到秸秆还田以后呢，
1: 嗯，
0: 我们那个不用风烧了，是吧？
1: 是，
0: 所以那个不用空气没有污染了，
1: 是，
0: 而且那个二氧化碳不释放大气中去了，也可以利于我们这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有生态效益，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好吧？
1: 您说完之后，我就听明白了啊。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转换思路或者转换观念，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可能
0: 对，
1: 短期没有想象的那么像他预期那样，但是可能用不了太久时间，这个。就会又增产又增收，而且
0: 对，
1: 对各方面都有好处，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哈。
0: 对，
1: 那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国际合作在黑土地保护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新技术或者这个和国际上的合作来进一步提升咱们这个黑土地的保护水平吗？有这个方面的研究吗？咱们。
0: 确实是，这是我觉得自己认为就是那个，总书记一直强调科技做创新。
1: 啊。
0: 我们其实最近几十年在那边做工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1: 嗯，
0: 是吧？关键我们创新这个这样的是，我们是联合像我们中国农大在那边，它不光是我们自己干，
1: 嗯，
0: 我们联合当地的推广站，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块儿合作，还有当地的一些那个农机公司呀，还有当地的这个农户，他们都参加进行创新的研究，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林树工程也就是我们这个农大和那个中科院他们合作起来一个创新的成果，是
1: 嗯，
0: 吧？
1: 对对
0: 那这
1: 对对，
0: 个
1: 是，
0: 是我觉得起很大的作用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这黑龙江和那个吉林那边去推广我们叫精准农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把那个现在的新的技术，像 GPS 啊、GIS 这些东西和遥感这些东西都用到我们这个整个黑土地保护中去了。这个这几年就报纸上哪儿都有这样的报道，很多，这也是一个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就是那个。你看这些技术用到农田里边，就可以监测这个，土壤里边水分到底怎么样了，养分怎么样了，看作物长势怎么样了，这可以帮助农民制定比较好的管理措施。这创新，这是一个，这样就可以我们精准管理土壤，精准管理作物，是吧？这个提高作物产量，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啊，其实，我自己就承担一个黑土地项目，我们要，做一些那个，就黑土地区的农业精准管理的平台。就把那个整个这个区域，整个我们这个土壤的数据、气候的数据，还有这作物的数据，包括咱们一些管理的信息呢，弄到一块儿去，是吧？我随时可以跟农民给这个手机上跟进行沟通，说你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病虫害呀或者干旱呀出现问题了，那你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再进行管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起作用，将来我就有会起更大的作用，好吧？这是一个事啊。还有一个是我要说，就是这样的，叫国家对黑土地保护啊投入非常大，也非常重视，可能要上了有个40-50个项目了，一个项目这个多的可能大几千万，少的也两三千万，这些项目呢正要开展黑土地保护的各种科学研究，将来对黑土地保护利用呢，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咱们自己的项目啊，在那个国际合作方面啊，我们现在中国农大、中国科学院还有其他单位呢，已经跟那个国际上好的单位。这个像联合国粮农组织，我们跟美国、跟那个德国、跟那个英国，还有一些那个阿根廷，这好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进行了开展黑土地保护领域合作。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通过这种科研还是国际的合作啊，将来可能能够引领咱们国家的黑土地保护啊达到更高的水平。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可能再过几年，咱们中国应该是能够走在这个国际上。黑土地保护的这个前沿，因为我自己很有信心。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5: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0: 对，真的。
1: 我刚刚啊，大家都听到，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有感触哈。然后我这边也收到了一些留言，我找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吧，来请您再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好吧？
0: 没问题。
1: 第一个问题啊，在这儿就说，我是一名农民啊，我们当地呢也在尝试推广这个犁树模式，但有些农民啊担心免耕和秸秆覆盖会影响到播种和产量，那您能否从这个科学的角度解释一下，那这些技术呢是否真的会影响作物生长吗？从实际操作中，就站在农民的角度，需要注意哪些的这个关键点呢？
0: 我非常感谢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自己也非常这个理解这位朋友的担心
1: 啊，
0: 确实是那样的。那个，这个做一个新技术啊，如果用的不好的话，确实会影响这个产量，影响你的效益。我觉得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这个土壤、气候和生产线如果不适合的话，我建议还是这个慎用，或者操作过程如果技术不到位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是吧？可能会影响你播种质量呀，可能会影响这个出苗。最后影响的产量，这个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样的，首先就是这个，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犁树模式，它是以这个扫免耕和秸秆覆盖它为核心技术啊。这个，所以这个有这种情况，就是它不适于比较寒冷的地方
1: 啊，
0: 或者是气候像东北的特北边儿那边儿，像我们现在在的那个绥化以北这些地区，它地温本来就比较低，而且土比较特别湿。特别冬天的时候特别湿，是吧？它融化一般到四月下旬才能融化了，所以这种地方地温特别低，你就不要大量的覆盖秸秆去了，是吧？这样的这些地区的话，我建议你就不要用典型的犁树模式全覆盖。我们最近几年研究所以我们叫条带覆盖耕作，就是把这个我播种在这边了，我那个不覆盖秸秆，而且我和传统我也耕作，就是那个利用传统方式，但是我在播种这个带来我这些秸秆覆盖，就这样的，既能保证了那个我那个，你的作物出苗和生长，又能保护了黑土地，这样的我们叫条带耕作，这种方式如果是有的话，你就可以用。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就是那个刚才说过了，秸秆管理，在犁树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利用秸秆要保护黑土地，我们要利用秸秆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但是如果你秸秆管得不好，这个可能会影响你这个播种。或者出苗，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地里边也收获的时候，如果秸秆它不是均匀的铺在地里边去了，这儿堆了一堆，那儿堆了一堆，那你播种时候拖拉机，播种进去肯定成果不好，
1: 是
0: 吧？
1: 是，对。
0: 如果秸秆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播不下种去，
1: 对，
0: 好吧？出苗不好，
1: 是
0: 吧？这影响产量了。所以我们要求这样的，就是如果用犁树模式吧，一定保证秸秆就收获的时候，播种机最好把秸秆均匀撒到地里边去，好吧？然后如果是你那个播种机，是比较小或者是通过性播种好的话，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技术叫那个归行技术，就先把秸秆的归一下行， 就把这个你播种好的秸秆呢归到两边去，落出一个袋来，这个在这个袋里播种，那就肯定没问题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秸秆归行技术，这个就可能多注意一次，把秸秆这个归行出来，这样可以提高播种质量。这是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三个是我们那个草的管理，
1: 啊、
0: 这个秸秆注意。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老百姓他耕作的一个目的啊，他就是为了控制杂草。我们现在那个少耕免耕以后，这个我们不耕作了，或者少耕作了，草会慢起来。这时候我们用除草剂，要根据你的草的类型选择合适除草剂。尤其是在东北，我们建议就这样，就是那个播种以后出苗之前，我们老百姓打封闭，除草打下去，草一出来就把它控制住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好吧？最后呢，我是这样的建议啊，这位农民朋友，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你加入我们那黑土地，东北黑土地保护工作这个微信群，
1: 哦，
0: 这个群里边我们有那个好大几百人，好吧？我们每个月我们都有三次这个讲座和培训
1: 啊，
0: 这个一开始前几年是我们这些科学家讲
1: 啊，
0: 最近几年都是一些那个大的合作社理事长他们讲
1: 哦，
0: 他们跟我们已经合作了十来年了
1: 哦，
0: 是吧？他也很有经验，地里边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所以你加入这个群，既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又可以帮你解决具体问题。这个以后如果想的话，下步下来跟我们联系，加入这个群，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好
1: 任教授刚才非常细致具体的这个耐心的解答了。应该会对您有所收获哈，我觉得。来啊，第二个问题啊，我再看一下啊，这个第二个问题，我是一名这个学农的大学生，啊，对梨树模式很感兴趣，但呢也想知道，除了梨树模式，还有哪些创新的农业技术或者模式可以用于咱们这个黑土地的保护呢？啊，这些技术是否适合小农户使用？他们的成本高不高？啊？
0: 哎呀，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位同学，我也希望你呢将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开展黑土地保护工作啊。
1: 哎，
0: 是这样的，就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就梨树模式现在是我们那个推广的主要的黑土地保护工作模式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模式的可以用黑土地保护，是吧？有些模式现在已经成熟，有些东西不太成熟，对吧？我这里边简单提几个，好吧？特别是适用于这个小农户的技术啊。第一个就是现在呢，国际上流行的覆盖作物技术。就覆盖作物，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在作物生长期间或者作物收获以后，特别玉米啊，我们这个在地里边呢种一些能够这个把这个土壤覆盖住的作物，好吧？就是那个比如玉米收获以后，原来可能秸秆弄碎了，地里完全裸露了，那有了覆盖住以后，这个就收获以后，它地表就有覆盖了，这就防止这个春天的风湿和夏天的水湿了，这是一个我们叫覆盖作物技术，对吧？这种作物技术这样的，它比较简单。就那个，其实这个撒点种子种下去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出苗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强调是多整齐，有点覆盖，这个对土壤的保护效果很明显，是吧？投入也比较少，这个见效比较快，是吧？但是现在就是覆盖作物选什么品种，下步什么时候播种，怎么管理，这个我们现在有好的专家做这块工作，如果需要的话，下来我们可以再沟通，好吧？这是这个覆盖作物技术。第二就是我们那个。刚才提到了，现在咱们东北一些农民现在基本上那个不施或者少施有机肥，这个习惯咱们得改变
1: 啊。
0: 我建议一定强调我们真把这个有机肥合理利用起来。
1: 是，
0: 现在是我们需要这样，就是我们那个需要农机部门研发比较合理的或者农民容易采用的这个农机具，让农民把这个有机肥呢，那收集起来用到地里边去，很快的用吃到土壤东西，这样就加快黑土地的排肥工作。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单位已经研究技术出来了，但这个机具可能前期的投入可能比较高点，但是它如果你这个真的买了机具以后，下来进一步插机的效率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大的合作社你有这个技术的话，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了，就是一个这个啊，还有就是实施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程
1: 啊，
0: 好吧，现在你看，比如说咱们我刚才说过了，黑土地，风。很容易吹起来，夏天那个水土流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有些空地的边儿种一些其他的作物，我们种一些我们叫篱笆墙或者那样的东西啊，就会水过来把那个黑土冲下的土截住它，不让它走了，这也可以保护黑土地，是吧？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那个基本上那个投入基本没什么成本，你就随便种点东西就行了，是吧？所以这个但是长期效益比较显著，啊，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我想这样，就是现在国家有好多黑土地的这个保护工程建设，
1: 嗯，
0: 是吧？是不是特别像黑龙江那边

0: 而且在这个修建这个梯田，而且那个修建请示沟治理，
1: 嗯，
0: 国家有时候投入很大，我给你投入钱，你可以自己在治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叫工程措施，治理好以后，基本上这个水土流失就没了，或者很少了，是吧？这个是我觉得投入比较高，但是国家有补贴，是吧？所以这个如果用这个技术的话，这个可能会，结合国家的项目进行，这个可能会给你一劳永逸，对你的子孙后代都有很好的影响，是吧？都有很大的效益，是吧？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就是几个这个技术措施，大家可以考虑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我听任教授啊，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位大学生朋友的问题。就是小农户没问题啊，使用成本也并没有增加很多哈。
0: 对，
1: 相信您肯定更有信心继续从事这份事业哈。再挑个问题啊，我是一名基层农业工作者啊，我们注意到黑土地保护需要长期投入，如何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呢，帮助农民提升收入，政府是否有相关的补贴或激励政策？刚才其实任教授已经讲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那您再补充的给这位朋友讲一讲这个问题。
0: 是啊，我首先感谢啊这个基层农业工作者，他们在我们黑土地保护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做科研的，我们可能研究出来成果了，这成果怎么转化到这个到农民那儿去？
1: 嗯，
0: 他们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确实，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啊，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离市模式，这个这么着良好的发展和推广，
1: 是吧？
0: 这是我觉得特别感谢他们。我觉得首先肯定啊，就是我们黑土地保护啊需要长期的投入，而且我觉得投入啊不光是来自于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这个大专院校、我们的合作社和农民，我们各方面都需要投入，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黑土地保护好，好吧？
1: 嗯。
0: 从国家层面来看，现在其实我们国家那个对黑土地保护投入还是很大的，好吧？现在我们国家财政啊，每年都拿出一大部分钱，特别是补贴。我们现在东北有那个少免耕补贴，有秸秆覆盖补贴，还有一些那个生松根补贴，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为黑土地保护专门设的，是吧？据我所知啊，在吉林省，你要买一台免耕播种机的话，补贴力度还比较大啊，这是一个。
1: 是。
0: 另外就是那个你采用免耕覆盖技术的话，我知道可能在吉林那边，至少我在梨树那边。就国家内给你投资很大，
1: 哦，那确实是。
0: 如果你采用这个玉米大豆这个轮作的话，或者采用一些黑土地保护工程的话，还有其他的补助
1: 哦。
0: 所以各种各样的补助，现在国家其实投入很大，国家的而且是已经这个资助了好多年了，这个效果应该我觉得非常不错，这也促进了这个黑土地保护工作啊，黑土地大面积推广。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其实另外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前面我已经提过了，
1: 嗯，
0: 我们用梨树模式种植玉米啊，本身它就。可以保证那个不减产，或者有时候增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在这个同时呢，由于你的这个投入现在少了好多，
1: 嗯，
0: 我刚才说过了，我从来进地过去七到八次，现在到两到三次了，是吧？这你节省成本最少100块钱，
1: 是是的，
0: 那100块钱，如果你有，现在我们的农户现在面积，合作社面积很大了，
1: 嗯，
0: 假如你有5000亩，成本5000亩地的话，一亩地100块钱。5000亩就是50万块钱、啊，
1: 50万是
0: 一年省这么多钱，你这样已经挣好多钱了，
1: 是
0: 我觉得是吧？所以这个效益是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好吧，很可观的。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我们又有国家的投入，又有了省成本，我觉得这个黑土地保护，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得到它会有很好的这个明天。我觉得大家需要树立这个信心，好吧？我们会越做越好。
1: 好的，那非常感谢任教授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对这个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黑土地呢，不仅是我们的粮仓，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保护黑土地需要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再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

0: 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仅次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入侵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农林生产和人类健康。外来入侵杂草对本地植物群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学问题。入侵杂草替代本土种，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我国已经记录有660多种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它就是飞机草。那么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3: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老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飞机草。它是在南方的玉米地啊、红薯地啊这些地方比较常见，对吧？
3: 对对。
0: 在咱们北方是不是比较少见？因为我好像还不是很认识这种草。
3: 因为这个飞机草呢，它是一个热带起源的。它原产地呢在墨西哥。主要是分布在热带地区，或者亚热带，像南亚热带也有。像咱们国家呢，主要是在海南、云南、这些地方有分布，
0: 更偏南的亚热带地方。
3: 对，热带主要是热带，
0: 主要是热带，
3: 热带对亚热带沾点部分亚热带地区。
0: 那它是怎么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最初
3: 这个呢，就是说是也没有特别的记录，至少说它不是引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引种的记录。但是呢，根据这个文献资料推测呢，它应该是从缅甸那边传过来的，自然扩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20世纪20年代，它是作为一种香料植物呢，引入到了泰国。
0: 也就是说，这个花是非常香的。
3: 对，它早期的时候，可能东南亚有这种作为这种观赏或者这种香料植物，所以就说是引进到了泰国。泰国然后呢就逃逸了，逃逸以后呢就逐渐在东南亚，因为它也是热带地区。然后就扩散蔓延。然后最后缅甸。最早呢，我们国家是在1934年，在云南的这种景洪那一带采集到了标本的这些记录。
0: 也就是说，它传入我们国家的历史还是比较长的。
3: 对，
0: 比较久。
3: 1934年的时候，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逐渐的扩散蔓延。从这个发生的这种规律来讲呢，它应该是从缅甸那边自然扩散过来。但是呢，在1936年，我们国家海南也采集到了。那这个作为一个岛国，那它可能就是人为携带或者其他的因素，这种人为的因素可能携带过去的，因为它自然的这种途径传不过去，
0: 就是它跨越这个海的这个距离。
3: 对，然后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飞机草后面嘛，它就逐渐的在云南在海南扩散蔓延。应该是到了50年代就扩散到了广西就有了。
0: 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飞机草的时候，我当时想象，我说哎，为什么叫飞机草？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传播扩散的能力特别强？就是它能跨越海洋，跨越大陆，所以它给它取名叫飞机草呢？
3: 这个取名字呢，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应该说定成飞机草这个名字呢，也是1960几年的时候，在地方植物志就定了这个名字了。这个具体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也有，确实是我们在定植物学这个名字的时候，有时候是根据它的一些特点，
0: 习性特点，
3: 对，根据它形象的这种描述，比如说它这个种子能飞啊，是吧？什么长得比较快啊，类似于这种飞机的这种。

0: 描述，因为最早的时候那个也有这样的，就是飞机草，那个鸡的话是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鸡，就是年级的级去掉那角色，那个鸡啊，就是这个字啊。到后面的话逐渐的，就是从1969年我们国家之后就逐渐的就定了这个名了，叫飞机草，
1: 大家俗称叫它白花花草，就是因为它开的是这种白花。
0: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俗名就比多了，啊，就可能
1: 每个地方的称呼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地方称呼吧，可能有叫白花花草，也有叫香泽兰的啊，也有。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4: 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飞机草它主要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主要是热带。
0: 对。
4: 好，那么它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情况呢？最北能到达哪里呢？
0: 在咱们国家呢，现在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说主要是分布在云南。像云南的话，应该说分布的边界到了这个像青藏高原地区的话，到了六库那一带，也就是高黎贡山这个。
4: 它在这么高的海拔地方都可以生长了吗？
0: 那地方就是边界了啊，应该说是边界了。那地方有分布，有记录，但我估计的话，那个应该是能传进去，可能造不成危害。然后呢，在这个东部这边呢，应该说现在的话，主要是到了广西的北部吧。因为再往北，湖南有报道，但是呢，
4: 面积并不大，是这
0: 意思吧？对，可能是一个零星发生或者是偶见种，应该说，不会成为造成太大的危害，
4: 您说的不会造成太大危害，是基于目前零星的状态，那有没有
0: 从它的气候特性来讲的话，因为它的特点的话，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要在冬季开花。
4: 在冬季开花。
0: 对，它是10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开到1月份啊，甚至于说3月份，然后这个季节才开花结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再靠北以后呢，那这个
4: 生长不了。
0: 对，它的这个不能完成生活史，产生不了种子。因为它也能营养体繁殖，它可能只能保留这种根茎。每年这样的话，它就是说它只能维持这个现状，它不能够大面积的种群的这种增长，比如说今年一颗，明年产生了几十万粒种子，那明年长很多，这个的话它就受到了抑制。所以从这个习性来讲的话，它向北的扩散的话是受到了温度的这种限制。
4: 对，这是我们从疆域上来说，它向北可能在您说的湖南零星发现啊，大量集中是在哪几个省？
0: 主要是在海南。
4: 海南、
0: 广西、广东。最近的话是四川、也有分布。这四川的话，其实在攀枝花地区是有一点热带的。然后甘热后谷那边是有的。然后的话就是福建，很少部分，也有。现在整体上再有就是台湾、香港。澳门都有，
4: 对，
0: 这都是我们国家的热带地区。
4: 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国家热带、亚热带这些区域哈。那您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形态特征，以及我们怎么去辨认，毕竟长成这样的花和草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
0: 对吧其实这个飞机草呢，我们要识别它呢，就是关键的就是说植物嘛，作为一个识别植物，我们一般都是要从它的根茎叶花果实甚至于说有一些气味然后去识别。这个飞机草呢，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应该说都是草本的但是在部分地区呢，生长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它是多年生的，那也能成为半灌木。但是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茎是直立的，高度呢，一般情况下至少要在1米到3米。少数地区呢能长10几米。也有长得比较高。就是它茎上呢有条纹，它这个识别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小枝，这个分枝，它

0: 是平行的，
1: 嗯，
0: 很少
1: 对
0: 鱼镜成那个锐角，不是说向上那个。
1: 对，我们一般是一条小镜上有 N 个花这样
0: 分叉
1: 的。
0: 它这个
1: 分
0: 支是平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
1: 辨认的一个特点。
0: 再一个呢，镜呢和这个分支呢，它都有那个毛啊，密生的这个褐色的绒毛或者短柔毛，这是它的镜。再一个是它的叶呢，是有这个叶柄。
1: 嗯，
0: 它这个叶呢，正面跟反面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正面呢稍微就是绿色，
1: 嗯
0: 啊，是比这个比较亮一点，它的背面呢稍微的颜色浅一些，卵形。其实它的主要的叶片是个卵形的一个结构，或者三角形，这种卵状的三角形啊，这是整个的这个它的特点。再一个呢，就是它有这个基部的这个三出脉，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呢。它这个叶片呢，我们经常有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会区分这个，就是说这你揉碎了以后呢，有这个刺激性的气味，这也是它区别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花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啊，通常呢有20朵的小花，啊排成的这种伞房状或者副伞房状，这种总苞片呢有3到4层，然后呢是这个花冠管状淡黄色啊，然后呢柱头呢是粉红色，花序梗上也是有这个绒毛，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果实，它的果实呢，就是它就是种子嘛，对，果实其实因为它是一个这种伞房状的这种复合的这种花序，所以说呢它那个种子呢其实就是褐色的，但是呢它有线长型吧，就是狭长的这种，然后呢有5条棱，最关键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冠毛，就是跟那个蒲公英那个那翅一样，就是那个冠毛，
1: 可以有就是可以吹的那种小毛，
0: 对，就是那个冠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将来以后结成种子以后部分就成了冠毛了，这个冠毛呢基本上是雾白色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呢区分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花期，就是它雾后期。它的花呢是10月至第二年的1月，它的果期呢是12月到第二年的3月，应该说往北一点的话，可能稍微晚一点，往南一点呢，就说是在这个像海南呐、广西的南部啊、云南的靠近缅甸啊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午后期，往北一点可能稍微推迟一点。
1: 对，
0: 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区分的时候呢也是
1: 更加明显，
0: 对对，
1: 一般的植物
0: 它在夏天它是不开花的，
1: 对，
0: 这个的话它只进行营养生长，
1: 对，所以大家辨认起来就更好辨别了，因为一般的植物都是在春夏开花结果啊，
0: 对对，
1: 它是在深秋冬天的时候开花结果，
0: 对，
1: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到的路边的那个开白色小花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飞机草
0: 啊，对对，通过上面的一些特征呢，其实的话再简单一点，我想说也看着也有简单它的识别要点呢，就是它这个分支呢是平的，是吧，平伸出的，这个茎上呢被这个绒毛是吧，叶是对生的，卵状三角形，是吧，基出三脉，就是三出脉，是吧，边沿呢具有这个锯齿状头状花序啊，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时候呢，可能还到不了开花的时候。那如果说是再是这个冬季开花，那这个就更好认了。再加上如果是在热带，这个呢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去云南调查，我调查紫荆泽兰，
1: 紫荆泽兰啊，
0: 对，在那个景洪，结果去了以后找不着。竟是飞机草啊，因为景洪那个海拔比较低，那个景洪市那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呢我问他们说，哎，紫荆泽兰你要往上找，就是基本上以800米为界，在西双版纳800米以下就是
1: 飞机草
0: 啊，再往上高就是紫荆泽兰。
1: 也就是说飞机草它还是
0: 喜欢
1: 低海拔温度高一点
0: 的区域，温度高一点的，其实还是它热带气候，
1: 对对对，
0: 热带的这种适应特性。
1: 像刚才王老师您通过一些它的形态特征哈，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那有没有一些专业的网站是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从这些网站上查到这些草啊外来入侵物种
0: 啊？对，专业网站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植物志网，
1: 植物志网，
0: 对对，植物志网，这个的话，中国科院植物所，它是国家标本馆，它下边有几个网站，一个我们出版的《中国植物志》，还有一些标本信息，都在那上面都有。应该说，还有一些可能针对入侵植物的一些 信息
1: 专门的介绍和信息。
0: 对对
1: 啊，我们可能从这上面查到的

0: 这个不论是视频、文字还是图片，
1: 对，它主要是主要是一些文字材料，它对那个我们已经出版的中国植物志，
0: 嗯，
1: 甚至于说还有英文版的，它在上面都有电子版，你可以查到它。这个还相对来讲比较权威一点，
0: 嗯，
1: 因为现在网上，你比如百度什么这个资料也比较
0: 多，
1: 也可供参考，有时候给它描述的比较好懂一点，
0: 嗯嗯。
1: 但是要是说规范的还是上这个植物志。
0: 嗯，好，大家记住了吗？植物志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萍。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0: 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它是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等等的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哈。那具体来说它是怎么威胁的呢？它到底有哪些危害性呢？
1: 这个呢，外来入侵植物吧，它这个的话，其实这个飞机草呢，它也不外乎就是长得快，繁殖能力强，尤其是作为热带的植物，是吧，那这些特性就更明显。但是它自己呢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就我们刚才说的，它这个的话它繁殖量特别大，这个的话它种子呢至少也能达到7万粒。然后
0: 这个7万粒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吴老师？
1: 7万粒什么概念呢？因为它种子比较小，7万粒应该有那么一小杯了吧，就我们这种茶杯，
0: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植物是多少呢？一般的正常的，
1: 正常的植物的话，因为这个的话它算是繁殖量比较大的，因为菊科的它本身就是这个繁殖量比较大，是吧，它这个的话就是说是能飞，这个种子还能飞，是吧，具有冠毛，所以说它在这个入侵植物里边也算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它呢，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种子呢它是刚好是秋季成熟，然后成熟以后呢，接着就可以发芽，它没有休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它可以接着就这个春天，它就可以长幼苗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的枝呢是平展的，它很容易抢占地盘，就是这样，在给别人的竞争过程当中呢，就相当于说这个横向的去侵占空间，侵占生态位，它要生长得快，那这样呢它很容易就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是吧，从而呢影响其他的我们一些本土的物种，这样的话它就逐渐的获得更多的这种阳光，是吧，
0: 生存的空间，
1: 对，生存的空间，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呢就取得了竞争的优势，那这样呢它就会从大的方面，就是从自然的生态系统来讲，那么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生态系统的这种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是吧，这样的话它就会危害我们原生的一些这种生态系统，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说自然就会降低这个当地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可能尤其是一些如果说这种本身就处在这种濒危或者是吧环境条件，可能这个物种慢慢的可能就
0: 灭绝了，
1: 对，
0: 被它侵占了，
1: 至少说灭绝，不灭绝，灭绝可能是一个过程，是吧，只要一个过程它会对它逐渐的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因为它是很容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因为我们看的时候的话基本上就是都是它了，是吧，都是它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改变了我们的养分的循环，是吧，土壤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结构啊，甚至于说对这个地下的这种生态系统，土壤的当中的这些微生物都有影响，入侵农田，是吧，那这样的话它就会给我们的农作物征水征肥，
0: 对，
1: 造成这个减产，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品质下降，
0: 嗯，
1: 是吧，我也看到过一个报道说东南亚地区啊因为飞机草的入侵致贫，
0: 哦，还有严重的这个程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东南亚它是那个传统的那种

0: 习惯有关系，刚好呢跟这个特别的有利于这种飞机草在这个地方爆发。
1: 对，
0: 啊，其实我在云南调查的时候，我也看到过，紫金泽兰，有这种情况。我当时一看，哇，紫金泽兰怎么这片地这么多，长得密密麻麻，全是白桦？哎，最后一问，他们也是轮作，就相当于说，哎，我种一年，我要休息一年，这休息这一年，紫金泽兰的种子刚好进来，因为它具有冠毛，它这个可以飞过来，飞过来以后，然后就把这个完全占领了。那你想想，第二年你要再想种的话，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就要把它给除掉，
1: 对，
0: 这个没有达到休息，
1: 是的，
0: 反而是一个很
1: 对，
0: 大
1: 其
0: 的
1: 实
0: 一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对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的影响
0: 对
1: 是最大的哈。
0: 对，对对，
1: 基于您刚才说的这几点哈，那这个飞机草它到底是需要一个或者说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是非常适合它的？它又是怎么传播的呢？就是因为明确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防治它嘛。
0: 对对，其实这个飞机草呢，我们现在刚才。在这个介绍当中呢，也基本上也能知道，就是说是它还是对温度，是吧？还是比较喜温的，是吧？啊，对光照它也比较喜欢，是吧？所以说的话，应该说它主要还是在这种空旷的地区，是吧？林下呢也有，但是长得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是吧？那么对温度的适应呢，就是说是它可以在热带、亚热带，是吧？其实它也不是特别耐热，但是肯定是不耐寒，是吧？这个冬季温度过低的话。我刚才说的是吧？一个是影响它的生长，再一个甚至于说就能威胁到它的繁殖。它还没有达到它的种子成熟，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要到咱北方来了，11月份它才正开花呢，我们都下霜了，是吧？那它就完不成生活史，是吧？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呢，对它是一个影响。对水分呢，其实的话，它也是比较喜欢水分的，湿润的这种环境，是吧？有对这个干旱和这个什么呢？是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呢，对它的影响，也是有的，也不是适宜的条件。它对土壤倒是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它还是希望那个排水条件比较好啊，就这些条件。其实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是看到的飞机草，其实都是在废弃地最多。
1: 废弃地里面
0: 对，
1: 最多。
0: 就是说路边呐，还有这种干扰的地区啊，因为我们生物入侵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区。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农田里啊，我们的发生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说，除了那种轮作，是吧？但是我们常规的管理的农田呢，应该说对它有很大的这种抑制作用，因为我们的翻耕啊，跟什么对它这种种子啊，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王老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耕地里面没太见到，都是在路边小块地啊、
0: 这
1: 荒
0: 对。
1: 废的地里面
0: 对
1: 见
0: 对，因为这个生境的话没人管，
1: 到。
0: 要
1: 那
0: 说，
1: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防治它呢？它如果不占用农田的话，还会有哪些危
0: 它
1: 害
0: 是
1: 呢？
0: 威胁啊，它
1: 这都是
0: 就
1: 隐患。
0: 对，只是说我们常规管理的农田呢，它要好一些，它的这种危害相对来讲小一些。再一个就是我们农田呢，也因为它也增加了成本，尤其是果园。是吧？真正的我们这种传统、这种密耕的这种精细化管理的这种农田，说实在的，真的是对它是干扰性比较大的，是吧？因为我们每年要，它是多年生的，要经常的翻耕，是吧？对它的种子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种子库什么都是影响的。但是你在自然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生长的这个，它会永远就是一个扩散源，是吧？对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种影响。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 感谢收听。

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灵魂，情感的载体。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天津话的幽默与内敛，品尝了地道的津味美食。今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深入了解天津的语言文化魅力。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从相声、快板到古曲、评书，每一种形式都离不开天津话的滋养。将方言融入艺术，让语言有了生命，也让艺术有了根脉。话不多说，一起走进天津的市井生活，感受那些藏在曲艺、美食、民俗里的天津味儿。
3: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来
4: 有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3: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
4: 宿州，
3: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4: 哦，
3: 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嘛，
4: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能都接近，
3: 包括江苏的一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余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的，
4: 还有争论，
3: 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5: 对，
3: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他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4: 的，黄昏的婚，
3: 对对对，黄昏那个
4: 这个
3: 结合
4: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3: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4: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3: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5: 那我也有一种说法，说是 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婚。
4: 我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5: 对
4: 对吧？就大家都变成
3: 了、那个、这种应该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4: 但是说天津方圆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哎，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3: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
4: 嗯，
3: 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
4: 哦，
3: 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啊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
4: 嗯，
3: 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
4: 嗯。
3: 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啊
4: 嗯。
3: 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
4: 嗯。
3: 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4: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吧？
3: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
4: 嗯，
3: 他认为是南京官话，
4: 嗯，
3: 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是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
4: 嗯，
3: 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的很容易，
4: 哦，
3: 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
4: 哦，
3: 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
4: 嗯，
3: 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津话当然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
4: 嗯，
3: 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到当地做采访嘛，
4: 嗯，
3: 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4: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3: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
4: 嗯、
3: 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
4: 嗯，
3: 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
4: 嗯，
3: 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
4: 嗯，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那么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可就太逗了。就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黄三儿，你咋嫩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3: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4: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3: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4: 大量南迁，
3: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啊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合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4: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5: 松弛感之城。
4: 对。
3: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他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啊。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啊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出所，
4: 业没了，
3: 派出所，他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1: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和普通话相比，天津话的声调极有特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人低调而内敛。你可能要说了，刚才我听着就有点怀疑，天津人说话这么像说相声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低调又内敛的呢？天津人可不像是沉默寡言的哀人，天津应该是一座人均艺人的城市吧。别着急啊，咱们分析分析。就拿刚刚咱们说到天津人的语音语调来说，普通话的一声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一声读音却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与此同时，天津话的二声和三声则会上升一点声调，二声末尾甚至需要有轻微的假声，整个句子就有了一个升华。天津话的咬字和普通话也有区别，比如齿音字多，声母日和一有时会互读，比如说有用说成有用，有勇说成有勇，只要俩天津人凑一块就能达成一种默契，就有哏了。有网友调侃，天津只有两种人，捧哏的和逗哏的。网上甚至有个段子说，天津人一出生，护士抱着孩子出来，不说恭喜是个男娃还是女娃，而是说恭喜是个捧哏还是个逗哏。天津人讲究话不能撂地，到菜市场买鱼，顾客问这鱼新鲜吗，摊主说要不您自个儿问问他。路上堵车，天津司机会说真是心肝肺都挠没了，只剩下毒了。咱再分析分析天津人的代表字哏，这个字啊，出了天津似乎就没那么常见了。

0: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哏这个字并不常用。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儿，都是因为爱听相声，因为说相声的两个演员被称为逗哏和捧哏的。但其实啊，哏字古代就有，但是不读哏，而是读狠。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中有一句：“阿妈，你好狠也，我有什么罪过？”这里的狠就是凶狠的狠的意思。而在元代法律文献《原典章》里，有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以后狠不便当的这样的描述。这里的狠啊，则是程度副词狠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哏，是借用了古代哏这个字儿，但是读音呢，从狠变为了哏。天津人有多爱哏这个字呢？在天津，夸一个人办事办得好，可以说这事儿办得真哏儿啊；办得不好，也可以说完了，这事儿要哏儿。甚至不好不坏，有点暧昧。比如说，单位里两个小青年刚谈恋爱，还没公开，有人发现了，也可以说小帅和小美啊，这俩人可哏儿啊。天津人的语言宝典里还有一个万能字儿，骂。北京话说的麻是读麻，比如说吃麻麻香，但天津话中的骂往往被读作去声骂。在天津，表达迥然不同或细微差异的内涵或情绪，同一个骂靠不同语气就可以完成，简单一个字表达多种意思。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话中万能字的精简表达确实是门学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人们思考生活的方式，也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天津历史上是漕运码头，南北交融，五方杂处，这就造就了天津人口才好，能说会道的特色。民国以后，相声在天津得到巨大发展，而相声的特点就是诙谐幽默，引人发笑。加上天津人的性格友善乐观，开朗豁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津话倍儿哏儿的结果。大家说它是哏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诞生了非常多著名的笑星，然后比如说曲艺演员，然后也是曲艺之都。那您觉得像这种曲艺，很多曲艺的形式诞生在天津，是不是也跟天津这片城市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1: 这个肯定是有关啊，但是它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不管说曲艺还是什么戏剧，它都是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嘛，一定跟它的多元需求有关系。这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啊，我们说五方杂处，因为它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一个中枢。你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知道，在从金代以后啊，北京开始称为首都，然后到元明清啊，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基本是没动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天津的交通地位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么呢，你比如说去北京啊，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一个运河，然后轮船呢，它有那个海运，然后呢，后来有了铁路。今天一看地图就能看明白，在鸡脖子那个脖子的位置，咽喉位置，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0: 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1: 绕不开，
0: 都不可替代的节点。
1: 只要去北京，你几乎就要走。当然是我们长期的从北京到那个，就沿着今天的，比如说那个，保定石家庄什么，这是有一条路，就大体的我们京广线的那条路。但是
0: 王老师说的这个会经过我的老家太原，
2: 也会经过我的老家保定。
0: 对，那是另一个方向。
1: 但是呢，它那个在那个古代的陆路交通，因为都是泥泞的路，土路嘛，砂石路都很少，只有在城市里可能才有局部的，所以它那个很难走的。水路是又快又便宜甚至相对还安全。
0: 而运载量还大。
1: 对，因为运河嘛，它是主要是要保漕运，就是保这个首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 生活物资的一个安全，
3: 嗯，
1: 所以运河沿岸是有驻军的，
3: 嗯，
1: 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就因为过去土匪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
3: 嗯，这儿没有水匪啊，所以天津就形成了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然后各种文化交流，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娱乐形式有更多需求。
1: 是的，一个是漕运，就是它要需要那种就劳动力嘛，
3: 哦，
1: 这就是我们说大量的码头工人。
3: 嗯，
1: 另外呢，天津在明清以后呢，士人也越来越聚集。天津呢，其实从那个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认为，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崛起啊，它叫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北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你看，他把天津崛起是看成一个历史事件。
3: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天津的各种文艺形式里面，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
1: 对，因为士人像明清，他考科举要去北京嘛。
3: 嗯。
1: 有的人因为他是三年考一次。
3: 嗯。
1: 有一些人他是就不回老家的，他就在北京就租个房子，甚至买个房子，有钱的他就备考。但是
3: 方便。
1: 没有钱的人呢，他在北京居住不易嘛，他就跑到离北京近的天津来租个房子来留下来备考。有的他顺便会找个工作，比如说给有钱人那个当个那个私塾先生吸吸。当然有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会了做买卖，就发达了，可能科举没成功，结果成了有钱人。
2: 东方不亮西方亮，
3: 也就成了现在那个不同的曲艺当中大家不同的唱段。
1: 对，所以天津它雅的东西其实也很多。
3: 嗯，
1: 天津虽然叫哏儿都啊，
3: 嗯，
1: 但是呢俗文化很发达，但是它不是说除了俗文化没有雅文化的一个城市。
3: 嗯，
1: 因为任何地方包括城市乡村它一定会有雅的，也一定会有俗的。
3: 嗯，
1: 但是天津确实比较特殊。
3: 嗯，
1: 那么呢我们天津呢恰恰呢是融合了雅和俗的这种优势吧，互动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3: 就是雅俗共赏啊。
1: 是的。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座城的文化生态既连接着历史，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诗人翟永明的故乡就融入在成都的文化肌理与生活气息之中。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白夜酒吧就是翟永明在1998年创办的。20多年来，这里早已超越了一个酒吧的范畴，成为了天南地北文艺爱好者谈诗论艺、思想碰撞的地方。从摄影、编剧到绘画，翟永明不断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而白夜正是他所有艺术实践与精神交流的鲜活现场。
6: 我们的开幕式马上开始，首先先请上白夜的创始人翟永明老师跟大家讲两句。
7: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白夜的26周年庆和何导师的首次画展。有很多诗人也在画画，然后呢也都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谢谢大家。
8: 在这里呢，我还要首先祝贺白夜26岁。自从白夜在98年创办之后，因为他是5月8号跟我生日一天，所以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生日都是在白夜度过的。也就是说，白夜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宅姐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谢谢大家。
7: 当时就是要想要取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一个店名，一个是因为小说，还有一个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他演了一个电影也叫白夜。朋友跟我说，取这个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你叫永明啊？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没往那儿想过，就是很凑巧。 刚刚开白夜的时候我还是挺有乐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然后觉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可以大家朋友在一起

0: 白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也没变成社牛，但是呢，至少把我变成一个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1: 我觉得是白夜让我把我的视野打开了。
0: 80年代的时候，我在工科的一个单位，它跟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那儿就变成我们单位的一个艺术，就是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也有点看不惯我。我自己在单位也比较压抑，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吧。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在这儿当那个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签字打印机，帮我把那个女人打出来，打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油印嘛，用那个滚筒蘸着那个油墨油印，就偷偷的然后印了20本女人、静安庄，还有后面那个珍珠一切都在这写的，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其实我没有耽误工作，但是人家他们就觉得你不务正业，因为整个这个写作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搭。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心为戒，我想握住你的手，站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2: 哎呀，
3: 我们上你都倒了，
2: 你还是领子嘞？
0: 咋个没变这色儿呢？你看，我找你这个，哎呦，你说的吗？
4: 对，那天我们去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没有找着，但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他的打字室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
2: 真的
4: 啊？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当时的那个打字室。我们俩在那儿印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那个他留下来的那个江河的这个
2: 江河
4: 的，江河还有当年江河的字
2: 送给我的，
4: 江河你帮江河打印的哈，
2: 我给
4: 他帮江河打印的，然后江河给他写了一个。
2: 我弄完过后，你自己咋黑着黑着的，枪都不开气都不出的，在高头这我们两间房子，他在后头那间印，因为是大家都不喜欢印，老是扯来重起，你在后头拉拉就弄一手都是西装的，然后都不想弄哦。那反正我愿意给大大的工具印，他就自己印的，印了个好多份不晓得。然后你的，我记不得了，是你印的，然后铺到桌上，然后你弄了过后，自己咚咚咚包起就走了。
0: 我写女人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下，我把它表达出来了，而且那样的一种情绪是非常饱满的，感觉有点要喷薄而出的一种状态，好像其中有2-3首都是很长很长的句子，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就需要那么长的句子才能表达出来，觉得当时内心就是那种缠绕的一个状态，内心一种很复杂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整个那段经历就是，我不说是至暗时刻，反正至少也是比较黑暗的一段往事。黑夜这个印象它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你心里面，都是晚上写，都是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里面，感觉死神都在你身边经过似的，所以就会写到黑夜，黑色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有一天，就是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女人两个字，好，这样呢导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写一组诗叫女人。这个打印本给那个我那个朋友刘家空看， 他说我在你的诗里面读到了黑夜。好，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后来我就写了这个戏言，我就名字就叫《黑夜的意思》。
3: 这个黑夜的意思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宣言，就是中国当代女性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
0: 那个校长就是我们这儿去的一个，有一个叫刘富春的一个刘老师，他是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各种诗集，然后也收藏这种油印本，最后就是他找到的这本，唯一这一本，对，相当于我们两个合作的。
1: 对
0: 我们俩算是合作者，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到那儿去看一下。哦，刘老师。刘老师，
5: 再见，
0: 好久不见了，
5: 好久不见了，对，
0: 对呀，好久不见了，
5: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小张，
5: 著名的小张，
0: 对，对，我们打进去的小张，
5: 对，
1: 我是第二个见证人了，
0: 啊，对，你是第一个，
1: 哦，第一个，
5: 第一个，
0: 哦，在这儿哈，
5: 对对。
0: 嚯，你还弄那么珍贵，盒子装的。
5: 这个里边的东西都是
6: 很珍贵的，
5: 包括你这个。
1: 14年，
0: 40年。
5: 对。
0: 哇天，终于这么长时间以后，终于看到原作。嗯，哇，那个时候我的字，
1: 你看那个时候
0: 都跟我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的。
5: 对呀，对。
0: 哦，这个是8月份了，85年8月份。
5: 对呀，对呀。
0: 嗯，哦，你居然把这本
5: 对
0: 给动员它哟，
5: 对，就是连信盒都在，
0: 信盒都在，你看，
5: 对对对对对，
0: 嚯，你全都从头到尾，
5: 当然了，你看，
1: 好厉害，
5: 在86年就是选到的那个就是诗选刊，
0: 嗯嗯，
5: 诗选刊选了你的诗，
0: 嗯，
5: 对，
1: 哦对，这个是诗选就有
5: 这
1: 一名，
5: 这是内蒙古的，
0: 哦，
5: 对吧？
0: 也是86年，
5: 对，那你。最后86年、
0: 哦，这个、有
5: 对登上了诗刊。嗯，
6: 这全跟全不是你、啊、你这一招手，
7: 我这就乱了嘛。
5: 不乱，
0: 不乱，不乱呀、啊！这是时候，
5: 这是时候啊！
0: 嗯，
5: 这是时候啊！
8: 就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
0: 嗯，
8: 但是没有妻性，
0: 嗯，
8: 那么妻性是被我们的文化逼成的，
0: 嗯，
8: 当翟永明的。女人祖师出现的时候，
0: 嗯，
8: 你把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传统又一次推进了，就比苏婷的志向树有一个重大的推进，就是说如何探讨，所以女同时还加上人，
0: 嗯，
8: 女人，
0: 嗯，
8: 你这个女人祖师对于女性诗歌写作来说是一大步。
0: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关于母亲的诗歌，然后一直到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母亲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成长的一个主题吧。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的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那段时间我妈又住院，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趴在她的病床上，等昏暗的灯，走廊上啊有一会儿又是人又死了，那些家属在那哭啊等等，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有影响。我在这儿主要是就是描写的是母亲她对女儿的一种期待，但是女儿不一定能够达到她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他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可能跟母亲不一样的路。

0: 翟永明曾在成都附近的静安大队下乡，50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还是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帮助他一点一点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他写在静安庄里的诗句，那些关于土地、夜晚与青春的细节，终于与现实中的风物慢慢重合。接下来，一起跟随诗人翟永明去探寻他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忆。
1: 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都得下乡嘛，下的那个地方就很像这条小路，去县城里面，就在那个油菜花田埂上行走，要走8公里。静安庄嘛，就写我下乡的那段经历，其实是讲的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当然，其实我是一个回望，我是在85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下乡的时候是74年，就差不多快要10年以后，其实是把它抽象出来，有一个建立效果。
2: 不认得了，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条河是去县城的路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马家堰，不记得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3: 翟永明，你好，
1: 你好，
3: 好漂亮啊，
1: 你也挺漂亮，
3: 来了，
1: 肯定记不到我了。我有一点记不到了，我刚才算了一下，都50年了。
3: 对啊，整整50年了，
1: 对，半个世纪了呀。
3: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1: 你看看。
3: 我今天早晨才把我找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啊！
1: 你看，
3: 哎呀，兴奋睡不着觉啊！我公然找到这张报纸，你看一下，真的是你啊！我今天找到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都说搬了几次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说，
1: 这
3: 边，哎呀，你看一下，
1: 哎，我都没有看过这个，
3: 好可爱！你看一下，
1: 而且
3: 是还不像我认识呀、啊？是不是你？我肯定是你那么大一双眼睛、
1: 哎呀，我都没有看过这张报纸，
3: 看没有？
1: 你都没
3: 看，应该是
1: 我没有看到过这张报纸。
3: 《华东日报》搞这个宽窄巷的一个读书会，你看没有？你要介绍你，你说当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啊！我们大队的知青啊，哎，就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百度上也查你啊，哎呀，才知道那么有名呐、啊，我们的翟永明啊，
2: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是，对，不是这个，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有这条河吗？
3: 有啊，
2: 哦，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不是这种栏杆一弄上就。就没
3: 有。你在那个河里还游了泳呢哈？
2: 啊，真的。
3: 你没有记性啦、
2: 啊？没有，完全不记得，真的还游了泳的哈。哎，有一点，你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
2: 对。
3: 我们大队有一个小学，哎，他这是你看还没有门，应该是没有门，是不是？然后这还有个机耕道。
2: 对，
3: 特别有意思这一站。
2: 对，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林潘了。对，
3: 不是，林潘都是在那个房子
2: 都在后面。哦，都在房子后面。
3: 前面都是田嘛，都是田。没有农田，基本建设没有这条路。
2: 对对对对，
3: 它能够过拖拉机了。然后我们这3队、4队、5队、6队、7队，一直到8队，我们大队就你们呢是在公社，乡政府的这一边。
2: 50年了，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
2: 给到50年再讲解，这个有点太美好了。哎呀，我还是没想到你们很厉害，把人也找到了。
1: 第一篇写到刚刚下乡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是相当于是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朝南的厢房，在夜晚里面听到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在城里面不会有的这种各种声音，觉得有点神秘，也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恐惧，出门就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敢出门了。 啊，除非就是去生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经过一片坟地，吓得就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回去。
2: 你看他这个竹子是真正的老的那种临拍的竹子，很多年了，一定的，肯定有些又被砍掉了，就一直长了很久的。这个肯定他们这家人以前，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下乡跟那个当地农民一样的，做的农活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翻地，然后还要挑粪，我们女的也要挑粪的，都要挑100来斤的粪。到了5、6月的时候，要收那个麦子，还要去插秧。
1: 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当时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把中午的饭钱就省下来，就跑到这儿来，或者就在学校打饭打2两饭，把这个粘凉粉和这个甜水面就当成菜，就这样吃。学校就在这儿背后往这条巷子里面走，走到那个前面那条街，当时叫文武路。我们那个学校26中就在那儿，特别近，5分钟就到了。以前这条街是根本就没人，也没商铺，就是一些破房子。
4: 你相当于天天要走这条路。
1: 对，天天走这条路。这个真的我有点变了，我没法认了。这4条街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然后这边呢是我童年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就是我小的时候借书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城区图书馆是我的一个文学启蒙之地。
5: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文字有那么大的一个迷恋哦。
4: 你那边都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1: 一些古典名著，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看的《红楼梦》，反正也是看得懂看不懂就拿着就看呗，一边翻字典，然后一边看。
0: 翟永明的艺术世界远不止于此，他被川剧和水袖艺术深深吸引，专为川剧表演艺术家田曼沙创作诗篇《马克白夫人致田曼沙》，他还依据自己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了一部诗剧，实现了由诗而戏、由戏而诗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画作也像他的诗一样，充满了如梦似幻的色彩。

他低头写下第一句句评，那太妃夫人是别人的邻居，我们才是。

0: 美国之
1: 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喜欢戏剧，我就不太喜欢。后来在柏林看到田曼莎在舞台上，他就用川剧唱了一首国际歌，把我一下镇住了。回来以后，他就约我看过两次他的戏，第二次看的是《白夫人》，我就特别的喜欢。书上的《马克白夫人》，生命短促，虽然羞怯，却想站在万人肩上，统治一个破烂的世界。他为此命丧黄泉。台上的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她身穿紫衣亮相，一双血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我们全都肃然了。水袖无水，却可泼出满天的泪和一盆汪洋。水袖也可以绕来绕去，正好表达一个女人的忠贞和由此而来的野心。这时候，那女人写下最后一句，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无不同，然后起身离去。远山近岸，村庄小路，四座山峰，两片水印次第在我眼前展开。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走进过去的山水间。
0: 哎呦，真漂亮，你看，真很漂亮，就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就完全是山水画的那种感觉，山川依旧，很像那个《富士山居图》里面的一些山形，就特别是山水画表现的这种内容。
1: 有一个朋友，他送我一个高仿《富士山居图》，特别以假乱真的这种。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三四个人，观画方式就是把它打开，一边展开，不断的往那边卷，这边又卷起来，特别像摄影机在跟着这个画面在走，像随着黄公望观看富春江的两岸，跟着他进入富春山。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黄公望他一直在富春江两岸去写生，回来以后他又进行一种创作。我也想随着他这个时间点，我要写一首长诗，名字就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一共写了四年。陈思安的那个戏剧作品，其实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2: 读到这首诗的第一感受是冲动，我是不是有可能尝试做成舞台剧呢？
3: 因为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舞台剧的结构，就是想象一个诗人，他忽然获得了灵感，然后他开始写诗。
4: 俯仰山中，虽黄公望寻无用诗访富春山。那年他年近八十。
2: 扮演诗人的演员，一步一步走入了画卷当中，被所有的这些画、这些传奇的故事给缠绕了起来。这些文字它飘动了起来，然后像下雨一样。
5: 黄铁原离婚前传算在
4: 代，他们都不读诗，他们都不读诗，但是他们互相拉扯着进入诗歌内部，上天入地，胡乱。

0: 诉那些正在起飞的诗行。
1: 我不读诗。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2: 中间有一位演员，他很苦恼的，他的原话是：我从不读诗。
3: 他说你看他们不读诗，但是他们要来演一个诗剧，这个当时我也很困扰啊。我觉得一个不读诗的演员能够把这个诗歌演好吗？我觉得很有趣，最后我就把它写到诗里面。哎，我说这个当代诗和当代艺术它有一种窘境，
2: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由诗到戏，但是由戏又写了诗，然后最后这个诗又重新进入到戏里的这样的一个大循环。
3: 我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我跟随黄公望进入一个当年他所经历的这个古代的山水，有点穿越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进入这个画面，但随时我也可以离开这个画面。
4: 他其实是把《福川山居图》当成一个中国哲学。翟永明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作为一个诗人，他所体现出的精神深度，就是他给他以后的女性写作说提供了一个模本，提供了一个起点，就是不可逾越的、不可绕过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位置。
3: 其实我2013-2014年来的时候写到黄公望村，但是呢不像今天最后一看已经开发成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社区了，就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地平线给遮住了。当你看到这个岸边的这种山形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古人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画中国的那个山水画，中国山水画是怎样产生的。

0: 这一次这个展览呢，是我第三个展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因为我从2018年开始画画到现在，这一次的展示有一些变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会画画以后，我确实觉得我的视野、我的想象力，还有我的感受都被打开了很多，就时间一下就变得很宝贵了，好像人生的后半场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这个是在北京画的，这个其实我当时有一首诗没有写完，但是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上面了，一个关于艺术的一首诗。
1: 他的东西还是跟他的诗歌有关系，跟他的诗歌的这个思路有关，他的话很像他的诗。
0: 我不是刻意的，但是好像自然而然的我就会想去表现女性。我有一个系列名字就取自于那个加拿大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有一组诗叫《日渐衰老的女诗人》，这张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在客厅，这个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与从天而降的诗句，就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意象，比喻成一个灵感从天而降。
1: 我觉得翟阳明的画，它就是来自于人本身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意思，来路不明。有些人呢是真的不太会画，有些人是大师都是假装不会画，
0: 我们就是真正的不会画。我比较注重色彩，我一个朋友就说看你的画就像走进了你的梦境。我觉得他说的比较准确，我画的可能都是一些我想象的吧，就跟我诗歌里面表达的意象差不多，因为我

虽然在大学读得不太好，但是我还是一个理科生，这么多年也是特别喜欢读一些科技方面的书。那段时间就写了这么一组诗，我就想象如果是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它会是一个什么样，人类怎么样去应对。重要的就是说，我想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不同的写作语言来描述不同的对生命的体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一样去咏叹这个月亮，想象什么吴刚嫦娥，那我们就必须去发现今天的诗意，它是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以为地球是为人类而造，不过当我们拿起手机显示屏拂去尘埃，在更遥远深邃的地方也有某种形态准备佛掉这一粒不起眼的深蓝尘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离婚丈夫算计妻。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共同拆解问题根源，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保护伞。14岁的小梅发现自己被人挂在了校园网络墙，谣言疯传，评论区充斥着嘲讽和谩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反复刷新页面，盼着帖子被删。可帖子不但还在，后续又冒出更难听的帖子。从那时起，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甚至多次自残，试图轻生。另一个女孩小乐，隐私影像被前好友发到微信群里，不断转发扩散。返校后，他被孤立，被议论，整夜失眠，精神崩溃，最终不得不休学。两个女孩，一个被造谣，一个被泄露隐私，伤害都发生在屏幕背后，却真实地击垮了少年的世界。当网络欺凌越过边界，法律能否为他们撑腰？造谣者、转发者、建群者各自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护少年心，一起来听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
3: 如果不是同学提醒，14岁的小梅还不知道她已经在网络上被人讨论开了。
4: 当时我是在学校上课，然后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挂在校园墙上面？我说校园墙是什么？后面他推着我才知道。
3: 在同学的指引下，小梅点开了一个名为重庆某某中学万能墙的网络空间，很快看到一条直指自己的帖子，小梅顿时懵了。
4: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也有点害怕。
3: 小梅说这些内容并不属实，帖子虽然没有写出小梅的全名，却写了班级和姓名缩写，指向性很强，浏览量有600多次，评论区充斥着嘲讽、谩骂，甚至有网友直接打出了小梅的完整姓名。小梅内心很惶恐，但她不敢找老师或家长，因为小梅觉得这不是好事，如果跟大人说，他们肯定会批评她。
4: 就是感觉如果老师知道，他会问我是不是早恋之类的。
3: 小梅没有办法，反复刷新校园墙，暗自希望不实的帖子能被删除。可事态并不如他所愿，阅读量不降反升，而且接下来一周里又冒出了2条针对小梅的帖子，字眼更难听。
4: 然后后面还又多出了一个人来说我。
5: 如今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除了在学校里，更多的可能是在网络空间，而在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还有泄露隐私、恶意诋毁等内容，伤人于无形。2021年4月底，初一学生小梅就因为网络留言经历了一场噩梦。
3: 重庆某中学女生小梅突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关于自己的谣言，而且传播很快。年仅14岁的她不知所措，也无处倾诉，只有将委屈、恐惧压抑在心底。 也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甚至恶心呕吐。2022年4月，小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5月，又因为上腹痛住院治疗。期间，小梅多次做检查，甚至做了肠镜，都显示正常。家人都说，小梅的症状出现得很蹊跷。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是心理因素引发的。未成年人群体因为心理因素引发躯体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6: 我们很多孩子，他会把他的不好的情绪和痛苦内化为身体上的反应，最多就是头痛、头晕、肚子疼，然后还有乏力、疲惫。
3: 可在当时，小梅家人还没有意识到，困扰小梅的肠胃病痛根源出在了心理问题上。直到2023年2月，小梅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小梅被查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十分震惊。
4: 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她都比较外向的一个人，初一的时候都还感觉她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3: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梅多次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她说这样能缓解她的痛苦，甚至还吞服药物想轻生。小梅父母生育她时年龄较大，平时忙于生计，不善言谈，面对小梅的情况，他们手足无措。年长小梅10多岁的姐姐成为了小梅的依靠。那段时间，小梅姐姐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妹妹，也带她去心理科就诊。
4: 最严重的一次是半夜12点还是1点，然后他要跳楼，然后是他给那种心理的援助热线打了电话说他想跳楼，然后110的民警到我们家里面，对，就是我们把他拉住，然后民警也劝他。
3: 小梅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小梅也终于坦白说，所有痛苦的开端就是2021年那场发生在校园墙上的造谣风波。她说，时间流逝并没有抚平伤痛，她反而越来越难受，而且开始出现幻听，总感觉同学在背后议论笑话她。
6: 我们说校园墙有什么问题啊？没几个人知道，其实这是最痛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欺凌如果是在学校的口头上的，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场地，这个孩子如果不在学校或脱离这些人以后，他会感到安全的很多，他可以喘息一下呀。但是如果在网络，在校园墙，这个是没有空间的，就是随时随地有人会去评论，孩子拿着手机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会评论我，是不是会侮辱我。
3: 家人看到小梅的状态心痛不已，小梅姐姐决定为妹妹讨回公道。他先是找到学校，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校园墙是一个私人账号，并不是学校的官方账号，学校方不知道有这个账号的存在，无法介入管理。
4: 学校那边呢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就是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他们无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3: 那么，造谣的信息是谁发的？谁该负责呢？其实事发后不久，小梅自己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锁定了同班同学苏某。小梅也私下找过苏某，苏某承认了。在警方询问时，苏某说事情是这样的，苏某有个闺蜜，她看到小梅和闺蜜心仪的一个男生走得挺近，就误以为小梅和闺蜜是竞争对手，想发泄不满，于是捏造了针对小梅的不实信息，发给了管理校园墙的人。不过苏某说她只发了一条，后面两条不是他发的。民警当时对苏某进行了训诫，苏某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保证书，说我对此深表歉意。公安机关之后出具了这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他们告知小梅姐姐这件事不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已超出了治安处罚6个月的追究时效，只能终止调查。虽然行政处罚走不通，但是维权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事诉讼。
4: 有一股劲儿，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将桥，有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有去保护我妹妹的那种动力在，就是这种在支撑着我。
3: 2023年10月底，小梅姐姐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法律援助律师第一反应是，事情过去了2年多了，想要维权存在很大困难。 但是听了小梅一路走来的经历，律师还是想帮帮小梅。
7: 因为这说句老实话，都是未成年人呢、啊，你不保护他们，你不给他解开这个心结的话，他是一辈子的心结摆在这儿的嘛。
3: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建议下，小梅姐姐随后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柳青回忆，小梅姐姐是满怀愤懑前来求助的，但是小梅姐姐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从法律上帮助孩子。
8: 他拿了很厚一沓东西，我以为是很厚一沓证据，结果是很厚一沓病历。
3: 小梅姐姐说，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两年前发布在校园墙上针对妹妹的帖子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难道造谣者发布者不需要担责吗？
8: 当时姐姐就给我拿手机出来说我给你看，然后打开了一个空间，翻到那个时间段，找出来这个就是造谣我妹妹的那这个帖子，你看内容是什么，多少评论，多少转发，然后我妹妹因为这些夜不能寐，自杀自残。
3: 检察官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认为，小梅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这是显然的，而且小梅的家人已经穷尽了手段仍未解决问题。小梅的案件符合民事支持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介入，但接下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委托技术部门固定了电子证据，包括帖子的来源、内容、评论情况等。第二个难题是明确被告的身份，此前调查已确认苏某是第一条诽谤内容的爆料者，可以被确定为被告。此外，校园墙的账号是由学生李某注册的，当时由李某管理，检察官随后联系了李某，但对方并不配合，
9: 就说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账号不是由我管理，密码我也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也无法删帖，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非常强硬。
3: 当初公安机关也询问过李某，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单纯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空间里。检察官认为李某作为校园墙的实际运营者，收到爆料内容未核实信息真伪就公开发布，显然有失妥当。小梅家属还认为有一些发布不当评论的人也该担责，此外学校也难辞其咎。被告身份一一被确定后，接下来的一大难题是因果关系认定。因为事件发生在2021年，此时已经过去了2年半，怎么才能证明小梅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呢？
9: 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介入因素，就可能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你如何去认定她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这个青原帖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3: 检察官告知小梅家属，专业医院可以做关于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但是这需要小梅住院且回忆网络欺凌的过程。当时小梅的情况好不容易趋于稳定，家人担心复盘经历会让小梅产生应激反应，病情恶化。但是如果不做鉴定，小梅所主张的大额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反复权衡利弊后，小梅的家人最终决定放弃做鉴定。之后小梅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了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24年1月，案件开庭，庭审中几名被告都表示他们在网络上发帖评论没有主观恶意，
7: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发泄，他不是为了去伤害人，就是没有那个伤害人的故意，他们会这么理解。
3: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网络造谣和小梅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未支持小梅一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过侵权行为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可以支持小梅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24年5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某和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需向小梅赔礼道歉之外，李某父母需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苏某父母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院认为，其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为证据不能确认他们就是账号的实际使用者，所以无法认定责任。此外，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后，各方都没有上诉。对于这个结果，小梅的家人是满意的。
4: 在什么？就是能够有人为她发声，有人她能够感受到支持。

0: 和力量。
1: 在案件开庭之前，检察官杨柳青曾见过小梅一次，他回忆女孩显得怯懦无助。
2: 他一个人找了一个墙角，顺着墙根默默地蹲了下去，然后手就环抱着他的膝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们。
1: 判决作出的那天，杨柳青再次见到了小梅，他明显感到小梅有了力量。
2: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力量很单薄，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我觉得有国家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希望了。
1: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小梅父母的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发出了督促监护令，之后对小梅父母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改善的家庭关系也有助小梅的恢复。几个月后，小梅主动告诉检察官说她已经好转，减少用药并继续学业了。案结事了，可案件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仍有待重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利用网络欺压侮辱也属于学生欺凌。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致发了检查建议，提出三项整改治理意见。检察官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节视频法制课，在全区中小学播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学生们上课，检察官还专门走进学校给教师上了一堂课。
2: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理念带给老师，由检察官教老师，再由老师教学生，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法治的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更深更有力度。
1: 2026年，检察官再次回访小梅时，得知她的生活学习已经步入正轨。小梅说，安稳平淡的日子让她倍感珍惜。亲身经历过伤害，小梅和家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所有人听。
0: 国家重视校园霸凌，然后保护未成年，多多关注未成年的心理健康。你的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就是能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努力。
1: 少女的私密影像为何被大量转发？
3: 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1: 被孤立、被议论，伤疤何时能愈合？
4: 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
1: 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正在播出。
5: 除了的网络造谣的情况，其实网络上还存在一些违法内容，发布传播者也需要担责。2026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
1: 2年前的一天，16岁的少女小乐正在家里看电影享受假期，一条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小乐五雷轰顶。
3: 小乐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哎，你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怎么都传出来了？”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1: 小乐当时得知他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正在通过网络被大量转发，学校里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小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朋友小田发的，因为小田有他的隐私影像，而前几天他们刚闹了矛盾。小乐赶紧联系小田，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两人吵架后，小田十分气愤，于是就将小乐的隐私照片发给了另一个共同的好友小丽。而小丽看过影像后，建议让另外几个朋友也看看。后来小丽甚至建了一个微信群，
3: 就抱着一种看热闹的状态，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就建了一个群，拉了6个人进来，然后怂恿小田将隐私视频和照片再发一遍。
1: 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持续转发，很快小乐的几个朋友也收到了，于是告诉了小乐。当时小乐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没想到事态很严重。几周后假期结束，小乐返校，他发现不对劲，他受到了孤立，被周围人戏谑，似乎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他。小乐所在学校的校内论坛也有人在匿名发帖谈论。
3: 因为学校呢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周围呢全都是同学、老师和自己熟悉的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隐私，心理压力特别大。他整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慢慢的失眠， 抑郁、应激反应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1: 小乐一度精神崩溃，无法正常上学。小乐家长发现了孩子的变化，一开始小乐还是不好意思和家人说这件事，总是默默流泪。经过再三的追问，小乐终于道出了实情，而那天的情景也让小乐的母亲永生难忘。
6: 我是曾经被孩子他要撞墙，我挡着他，他把我的肋骨已经撞折了三根。
1: 小乐的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事情很恶劣，立即报警。经过调查，民警也查实是小田先发送了小乐的隐私影像，之后小丽建群怂恿小田在群里继续发送，不断转发，扩大传播。另外，群里几个未成年人也对小乐进行了辱骂、造谣等。警方当即对包括小丽、小田在内的群里共六名成员都做出了行政处罚。几名孩子的违法行为是被确定了，但伤害在小乐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临床诊疗中，医生也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很多就出在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上。
7: 因为人际关系会有波动性，但是他会认为说，好像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固定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就啥事儿都跟人家说，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把他的事儿就无形之中散播出去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刺了。孩子们其实往往不知道那个界限，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但是在这个期呢，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想跟父母交流太多，所以这一关显得好像孩子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原因。
1: 这场风波也摧毁了小乐与人交往的信心。新学期开学后，小乐严重抵触社交，轻生念头反复出现。万般无奈下，小乐家长只能为他办理了休学，带小乐治疗，又专门聘请人员全天看护。一系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6: 我们实际损失现在很大，就光医药费呀，就是26万多，而且心理治疗是找的私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我必须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身心健康，我必须请那最好的私教。
1: 小乐家人认为这部分损失需要有人来赔偿，就以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微信群内的六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6个诉讼。小乐一方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同时赔礼道歉。法院审理案件后，先进行了调解，有4个案件调解结案，另2个案件因调解不成，法院作出了判决。几个案件中，小乐起诉小丽的案件是最波折的，法院认定小丽的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其向小乐书面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800元。对此，小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小乐一方认为判决结果过轻，法院未认定小丽构成肖像权侵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赔付数额过低。而小丽觉得自己挺冤，她在群里这样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视频，评论了几句，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任何人提起过、转发过。小丽因此认为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8: 他就说你拉个群，就把拉在一起建了一个群，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发。
1: 小乐上诉后，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认定肖像权侵权，不能只以行为人是否直接上传发布影像为唯一标准，更要结合当事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本案中，小丽明知涉案影像属于高度私密内容，仍主动建立微信群，放任助推私密影像在群内传播，是侵害损害结果发生扩大的重要原因。2026年4月24日，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20000元。
3: 最高院出了一个那个关于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一个规定，就是说应当是适当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可以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中的精神损害的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

0: 至此，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法官也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侵权中不同角色可能承担的责任。2026年8月，法官助理赵贺给小乐父母打了个电话回访，他欣慰地得知，因为干预及时，加上判决的肯定，如今女孩已经逐渐走出了阴影。
1: 现在小乐已经成功的转学，在新的学校，他已经慢慢的融入了新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了正轨，之前的那些失眠和应激反应也慢慢的消除了。
2: 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席小华老师，你好，席老师。今天这两个案例哈，都是未成年人遭受了网络欺凌，而且对他们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家长、老师。一开始都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对于网络欺凌，我们怎么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的这种伤害之后呢，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步呢，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于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拼命的刷手机，有的小孩呢可能就避之不及，把手机呢推在一边就不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就要看他的社交的状况，他是不是愿意跟同学交往，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然后干预呢，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家长和老师可能首先呢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理解到有人理解他。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化证据，比如谁伤害了他，谁建群，早一点把证据固化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后期为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呢，我觉得就得要分类的进行教育和矫治了。伤害了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这些小孩来讲，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可能更能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
2: 第二个案例当中的侵权的未成年人，他说他自己没认为他的言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也并不知道侵权。其实这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言行它造成的后果没有太大的这种认识。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引导和教育这部分未成年人？
3: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网络的这种侵害呢，它有着很大的这种隐蔽性，大家会有围观呀，有助推呀，对吧？那么这样我们成人世界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很多家长可能他自己就不良的使用网络，更需要去强调的呢，就是学校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学校呢，其实对孩子的引导就特别重要，因为学校是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法治教育的课程，教育孩子呢要更好的使用网络空间，不要实施侵犯别人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同时呢，像这个案例里面表达的，检察官进学校是吧，然后开展这个法治教育，然后利用案例来以案释法，然后告诉孩子们如何呢这个避免实施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现在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学校，它也设计了这个住校社工的制度，也可以通过学校里面的社工开展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2: 网络空间不是肆意宣泄情绪的法外之地，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勿不计后果。而如果遭遇了网络欺凌，不要恐慌隐忍，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司法机关求助。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妻子人财两空。另一个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为离婚做准备。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都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离婚丈夫算计妻。
2: 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十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

0: 丈夫宋辉就到了百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1: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0: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他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他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1: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0: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1: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付清。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0: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 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夫妻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另一方呢可以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夫妻没有离婚也不想离婚，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对邻居大打出手。
0: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1: 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丈夫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
0: 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1: 法院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离婚丈夫算计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的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的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 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万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她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

0: 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使用农药杀虫时，昆虫也在与农药做斗争。

0: 它们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改变自身的蛋白或酶类，使杀虫剂丧失毒杀作用，从而产生了抗药性。毒药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不仅增加了病虫的抗药性，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绿色农药，它不伤害动物，不污染水源，实现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但是绿色农药的研发极其困难，一度缺少突破性的成果。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从三叶虫到蜜蜂，一瓶绿色农药里藏着的万亿年密码。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本期节目呢，咱们会说到一个专有名词几丁制，这个几呢是几乎的几，丁呢是甲乙丙丁的丁，质是品质质量的质。说起几丁制这个词儿，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听说过，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词儿离着咱们很远。实际上说几个与几丁制有强关联的词，咱们就会发现这个词离咱们很近。比如说它可以关联到昆虫、农药、粮食生产、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可以说如果咱们研究好了、运用好了几丁制，研发出更加绿色的农药，对于保障咱们的粮食安全、舌尖上的食品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哈。一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运输，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生产这些环节。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农药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就是农业中的一个投入品。因为大规模的这个病虫害爆发的时候，这个农药它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得要用上来保证粮食安全。经过这么些年，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那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可能就是快、准、狠，马上就能把这个虫害、病害控制了。那现在呢，大家关注的就是药物对后续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对生态的影响。曾经有一个作家就写到，他也是科学家，但是他更有名的是他写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是说，因为用了农药，所以呢，这些鸟，林子里的鸟不叫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农药要更安全，就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要让它更安全。怎么能够实现更安全？对生态的安全，对包括我们人啊、动物啊也更安全。所以这个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开发更绿色的农药。对，绿色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对人畜是安全的，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态应该不能造成影响。
1: 就是我们吃了使用绿色农药的食品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很小的。然后呢，这个使用农药喷洒在这个农作物上，对这个昆虫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杀害，但是呢，对整个生态安全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就这么一个概念呗，是吧？
2: 对，其实现代的这个概念呢，就更进一步了。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是我们不希望去杀，就是杀昆虫啊、杀菌啊，就是用杀这个词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调控，就是这也是更现代的一个农药的那个理念。但是就是现有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到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在做未来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是调控的手段，而不是杀灭的这个手段。
1: 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是不是绿色农药在整个农药适应量的这个占比上，总体来说占比还是比较小的，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2: 我们应该这么

0: 说，就是在推行更绿色，但是呢，我们现状还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就是目前80%的这个主流的杀虫剂的品种，还是作用于经典的一些作用方式上，这些作用方式往往是神经毒剂呀。那这种神经毒剂就是上世纪40年代也就有了，它很作用很快，但是呢，它这个对人畜的影响和生态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神经毒剂它跟人跟这个动物，它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在说农药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在说这个杀菌剂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它作用的是一些跟人畜有相似的这个代谢途径，所以它也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风险。
1: 那杨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色农药研发的这个重要性哈。那你也说了，这个绿色农药目前这个适用量的占比还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适用量占比不是特别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调控比较优质的这个绿色农药的这个种类，还是说它这个成本更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绿色农药现在占比不是很高？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
1: 综合的原因，
0: 因为现在也是很多，其实也有绿色农药，也有科学家们在，包括我们国家科学家也是在往前推进的。就是为什么市场占比不够高呢？这个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从药效上来讲，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药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它那个作用的方式啊，它可能作用的不是一个系统。你比如说，现在经典80%的杀虫剂，它经典作用就是那个神经系统，所以它是作用一个系统的，这个它保证了效果一直在线，它不是一个个案，它真是一个系统。那现在其他的这些作用方式的农药呢，有一些也很绿色，但是呢，它就作用方式有点单一，这一个就是没有作用一个系统，所以呢，它也会让它不能成为特别主流的这个农药品种。所以大家都是在努力，也是在探索中。
1: 杨老师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个现在一些绿色农药的这个效果上还是差一点，是吧？
0: 不能说效果上差一点，它就是说它没成为一个主宰性的一个品种，它可能对某些品种，就是某些病害是有效的，但是它没有成为，就是你看它是成为一个系列，一个大的系列，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一些品种在用
1: 但是我
0: 控制。
1: 们，包括消费者也好，包括农业生产者也好，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做耐药性，是吧？就是你用那个有毒的，就是包括对这个人畜有一些伤害的那些有毒的这些农药，这个昆虫嘛，它们本身也是生命体，它也在抗这个毒药，它也在寻求这个出路。就是时间长了，它会不会产生一些耐药性？如果我们普遍用了这种毒药，有没有这种产生的耐药性，导致这个农药失灵，对农业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些案例？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这个其实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提倡不杀生的这个药物，就是这个药物，你看，它是一个自然界，它是一个系统，你用一个调控手段让它不能生存了，那它就要想办法来生存，它可能自己实现的就是体内的基因突变呀，或者是它去解毒啊、排毒啊，它总之它自己就是要活下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耐药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源头就在这里。那这个耐药性产生，当然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我说，就是前面80%多的杀虫剂都集中在很单一的这种作用模式上，也是导致了高的这个耐药性，或者说病虫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 这个例子不单单说对农药是一致的，比如说人药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的青霉素是吧，
1: 嗯，
0: 过去在这个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青霉素那很有效，很低的剂量就可以，现在我们要几百万单位来控制这个细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耐药性非常直接的，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一个例子。农药也是一样，就是农药在1901年还是零几年，我有点忘了这个时间，那时候就有第一例，就关于这个当时是化学农药的抗药性的出现。
1: 嗯
0: 嗯，到现在这个到统计的数据是2020年吧。抗药性已经到了10000倍了，就是对10000倍的意思说，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用的是比如说1毫克东西，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要用到了是
1: 1毫克乘10000倍，
0: 对，1毫克乘10000倍，那就是
1: 这个量一下就上去了，
0: 对，那就是10克的量了啊，就是要到这个，当然10000倍这个是有的啊，就是也有就是几百倍的，总之就是说它最高可以到甚至到这个，就是生物在不断的演化，
1: 对，
0: 那你用的药就很多了，对吧，
1: 是对咱们这个农业生产者还有这个消费者来说，一方面这个用的药多了，生产成本就上去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农药还存在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我们用的越多，它降解的这个需要花的这个时间越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风险哈，
0: 对，
1: 就更大啊。
0: 是的，就是农药的残留不就变多了吗？
1: 而且你再继续用下去，它如果在基因继续突变，继续进化，继续抗药性，那我们这个10000倍再往上突变的话，我们用的药更多了，可能就失效了，甚至失效了，可能我们某个单一的那个农业的这个生产可能就会一下子受到某种昆虫的这个重击哈。
0: 对，是的，就是这些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您给举一个，比如说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国家吧，我们国家就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就水稻褐肥失，曾经在《扬子晚报》上还登了那个照片，就是像下雨一样。
1: 那个照片我看过，很吓人。
0: 对，就是当时是这个杀虫剂，那个烟碱类的杀虫剂，就以前是非常好的药，但是就控制不了了，因为它抗药性产生的非常非常高。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像棉铃虫啊，这个控制我们现在也已经推进那个像 BT 棉、转基因棉，这些就是来抵抗这个抗药性，这也是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也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某一个这个病虫害它突然间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正处于这个某个农作物生产的这个关键时期，当我们发现它这个耐药性突然间一下上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加大这个药量或者说做一些其他措施，有时候可能来不及补救了，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可能直接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伤害。那么说到这儿，杨老师，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生态友好型的，同时呢就是不是像传统的这个路径系统性的这个路径，比如说这个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基因制这个词儿，可能与这个绿色农药有关系，就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思路或者手段，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个
0: 当然就是因为我熟悉几丁制，我是做这个方面的。几丁制它是一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昆虫的皮细胞真菌的细胞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生物质。这个生物质怎么说呢，它就像我们的纤维素一样，那纤维素是树皮吧。纤维素是构成了这个树皮的主要成分，
1: 就是它是昆虫的
0: 皮
1: 一部分，
0: 对，它就可以说是构成昆虫皮的重要结构成分，或者说就是像咱们一个大厦似的，那几丁质呢就是这个手脚架，它构成了这样一个框架，一个支撑，所以它
1: 是昆虫的专属，还是说也是人和各种牲畜的
0: 就是人和牲畜植物都没有这个几丁质，
1: 昆虫的专属
0: 就是对昆虫，还有一些所有节肢动物基本上都有这个。
1: 明白了。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你看，我猜一下啊，如果一个东西是某个，如果我们想调控的那个目标的专有的，而是其他我们人啊，或者说与我们人相关的其他我们不想调控的 那些没有的。那么其实我们研发出来这个调控目标的这个专有的东西，其实对于调控他们就实现了这个目的，是吧？
0: 对，就是在生物选择性上面，这已经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0: 势。
1: 哦，
0: 就是它天然的就对人呐、高等动植物它就没有，所以就没有影响。
1: 明白了，就是您研究这个基金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攻克它，或者说调控它这个基金制，从而调控昆虫，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个专有名词叫靶标，是吧？
0: 对。调控，因为就是药物分子啊，其实就是它为什么能有效，不管是人药还是农药啊，它为什么有效、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分子它得作用一个对象吧，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分子呢成为一个键，对吧、那作用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个你目标的这个生物体内的，那它就是个靶，你把那个箭射到这个靶上，那才能够就是起作用。
1: 比如说这个靶呢像一个吸铁石，然后我们那个箭就是比如说是个铁制的、然后呢我们剩下的其他非调控的目标全是没有那种磁的啊，射出去的那个箭直接就被那个吸铁石给吸过去了，然后其他的没有这个磁的可能就避开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作用的一个目标，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0: 这个很形象
1: 啊。刚才这个杨老师在说这个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天会说到这个词儿，叫做这个基金制，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哈，我发现呢就是基金制这个东西早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外国专家就发现了抑制昆虫蜕皮的这个化学物质，此后几十年间呢就是全球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想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研制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但是呢这一研究方向呢始终进展缓慢，并且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冷门，因为一直见不到效果。那杨老师您也是研究这个的，您觉得这个思路明明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进展缓慢成为一个冷门呢？它原因在哪里，难在哪里？
0: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其实如果是从文献报道来说，是1972年人家发现了有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阻止昆虫蜕皮，所以这个燃起了人们对基金制这个相关生物学过程作为靶标的一个兴趣。后来是1979年的时候，有人就知道，哎，这个小分子可能是干扰了基金制的合成。也就是说蜕皮它是因为基金制合成不行所以就导致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推测。推测当然也有一定的根据啊，就是但是这是间接的一个实验。所以后面就是有好多的假说，大家都想，因为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就是未来绿色农药希望所在。因为这个前面我们说了它有生物的一个选择性，在人畜高等动植物中都没有，所以这个天然的生物选择性那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的一个这个来源嘛，就是以后都可以作用这个机制。但是没有成功呢，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基金制的这个合成的时候，大家就是合成也是一个过程，它有好多的酶参与，就是酶就是催化剂，生物催化剂，它参与了这个合成的过程，最小的一个单糖最后怎么变到后面的就是基金制的单元单乙酰葡萄糖胺，这是一个过程，有很多蛋白质会参与到这里面。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就更关注是基金制合成酶，因为这个酶呢恰巧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酶。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合成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合成啊转运啊，它是一个耦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的这个研究中间啊，它就是受到一些生物技术的影响，还有人们认识的影响，因为就把这个事情简单化了。所以这个呢就一直没有成功，也有很多的这个设想，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否定了它，就比如说1972年发生的这个小分子否定了它是作用于基金制合成的，有人认为它甚至是作用于黄鲜尿受体的，这些都有相互矛盾的一些这个研究来说。那本质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看成的是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对于合成酶的研究也没有就是能够在技术上和这个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 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3: 我思，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刚才杨老师在说到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字叫做蜕皮。然后呢，这个蜕皮呢，我就想到了就是两种生物，一个是螃蟹，一个是知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乡村生活经验的，或者说对这个田野观察比较细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什么呢？就当这个知了它蜕皮，或者说这个螃蟹蜕皮，如果它不成功的话，这个它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想生产一些这个软壳蟹，那么就在这个螃蟹刚蜕皮的时候，快用一些比如说冰鲜或者什么其他的技术，然后让它的壳不变硬，然后口感就会好一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昆虫或者说节肢动物上或者甲壳类动物上，我们做一些手段是可以改变它的发展方向的啊。当然刚才这个杨青老师呢也说到，这个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包括合成酶的一些技术上没有得到这个突破，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方面上还需要一段的这个时间要走，或者说一定的突破要实现哈。那杨青老师，在我们发现这条路可以研发绿色农药的一个路径之后，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又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在绿色农药研发上主流的方向还走过哪些道路呢？
0: 主要还是就是这个合成酶，大家都只关注了合成酶这个事儿，没有突破呢，这个事情就当然就是说也不乏通过小分子再去找这个靶标的事情呢，就是存在很多的盲目性，所以这是在研究思路上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合成，实际是就是说蜕皮是一个系统，对我们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是很宏观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皮脱了。但是对昆虫来说，如果从微观的结构来说，这是一个山崩地裂的事儿。就是昆虫它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自己要合成一个新表皮，同时呢它要褪去旧表皮，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事儿，要好多好多的这个因素因子来帮助它实现这个过程。所以从蜕皮的我们的认识来看，不仅仅是说有激素的调控，还有呢就是几磷脂的合成和几磷脂的降解，因为它要褪去嘛，那就是要降解。这个降解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去关注它跟昆虫就是生长调控剂或者农药的那个联系，可能也没有。
1: 那杨青老师，你看我们说1975年的时候好多国家就开始来研究这个进行制了，然后后边呢逐渐这个进入了一个冷门，然后您又说您是专门进行这个方向研究的哈，一个东西它进入到了冷门，当然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它进入到冷门，说明这个东西在前景上实际上是面临了很大的挑战的。那您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来研究这个事情？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启动了973的计划，这个973计划，科技部的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重大基础研究的一个项目，那个时候就是农药的第一期，这个能够进入到基础研究的这样一个视野里面。所以我当时正好也是博士毕业吧，回国也有机缘巧合，我能够就是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 那所以我领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1972年的这个小分子它的作用靶标是什么要搞清楚，那当时是我领的任务。所以我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个几磷脂的领域，所以一做就是20多年。那我们确实就是把这个蜕皮先从蜕皮，后来我们也扩展到了比如说真菌啊、线虫啊，它们的几磷脂相关的生物学的过程。

0: 扩展到了这些。那我们因为是从这个契机出发，所以我是生物学家，所以我就会去理解一个生物，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的每一个就是生命的现象都跟很多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相关，所以我们就更关注了是这个系统工程里面，就是对于昆虫来说，对于真菌来说，它的细胞壁的重塑，这些里面我们去找了它在这些链条中间的卡脖子的点，就我们去找这些卡点，所以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只是研究几丁质合成酶，我们也会研究几丁质的降解酶甚至修饰酶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找到了一个系统的东西，就是来研究这个农药到底能不能从这个体系中间去产生。
1: 这里边涉及到好多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几丁质降解酶？这个和几丁质酶是一个概念吗？
0: 学术上面呢有几丁质降解酶，
1: 合成酶，
0: 对，有合成酶，但是和几丁质酶呢实际是属于几丁质降解酶中间的一类。就几丁质降解酶有很多，
1: 就是他们都属于那个昆虫，就是我们说这个研究绿色农药相关的一个领域，是吧？就是合成和降解是两个相反的一个。
0: 对，就是咱们理解蜕皮的时候，就是蜕皮就是要降解掉这个壳，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几丁质降解酶要干的事儿。但是你看脱了壳，它是不是一个新的皮在里面已经生成，所以这个新的这个皮就是几丁质合成酶要干的事儿。
1: 明白了，是不是可以这么举例的，比如说这个人在一定的这个高温或者是一定的低温环境里边，然后他会受不了，比如说这个可以给他多穿衣服，是吧？在高温的环境里边，也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里边给他少穿衣服，这样可能就是对这个生物来说就调控他们这个活性活力，其实就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其实就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但是原理上是一样的，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就是你这个穿衣服的这个比喻呢比较形象，但是又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人他是不蜕皮的，但是有皮屑，是吧？它其实是一直往外长的，但是对于昆虫来说它不一样，它这个几丁质啊，它是像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蝉蜕，它是一个外面的盔甲，它这个盔甲是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呢它又不能一直的那个膨大，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停的长大的过程它就得要蜕皮，让它长出新的这个壳，这个壳就比以前的要大，就是说像你说的衣服要比以前的大了，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航天员穿的宇航服，是吧？这个宇航服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男士和女士，他可能男士的衣服就要大，那你就得要做一个大的衣服，昆虫就是由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它是不断的这个要蜕皮，完了长就是长新皮，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机缘巧合之下，杨婷老师回国然后进入了这个领域，正好国家对这个农药绿色农药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于是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且您说了您也是从一个生物整个系统哈去研究，相当于我们是从点到面一下把摊子铺开了。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点是什么？是因为国外也进入了这个研发的一个瓶颈期，然后没有这个参考的这个方向经验，还是说什么？
0: 我觉得瓶颈的地方可能还是首先要从思路上面。
1: 思路思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吗？我们就是
0: 就是你怎么能找到这个酶呢，对吧？你看你知道有这酶，酶长什么样呢？酶在哪里呢？
1: 就我知道你在那个山上，但是你在那个山的哪个角落我还需要去找。
0: 对，你要去找，你就是你看一个昆虫是一个生物啊，是吧？这个生物你在哪个地方找到它呢？
1: 而且虽然大家都是昆虫，虽然大家都会经过这个变态发育，虽然呢大家都会蜕皮，但是机制还是有细节上的不同的。然后但是我们研发这个相关这个农药，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这个稻田里边可能会有好几种害虫，然后他们这好几种这个昆虫呢 它的这个机制虽然理大方向一样，但是我们用的药是一个，但是细节上可能不一样，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点靶标，这个难，难在这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间考虑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就是
1: 那你们怎么研究？是比如说把这个各种昆虫拿过来，然后呢挨个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实验，还是像化学键那样，然后
0: 我们在几磷脂合成上面，其实在昆虫上面我们还没有实现突破。我们最早实现突破的是在一个微生物，就是卵菌中间的卵菌也是很重要的一类病害，引起植物病害的一个微生物，我们是从那儿先突破的。我们昆虫还没有完全实现突破。那我们就是因为几磷脂合成，我们先是考虑的是把这个合成的机制搞清楚，就是它是怎么合成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影响了这个合成，那到底是影响了它的具体的是哪个部件呢？这个合成酶哪个部件哪个位点来做的。所以我们先突破的是从简单入手吧，从微生物入手，然后呢再想把这个昆虫的问题给解决。
1: 那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几磷脂还有这个相关的关联上的这个绿色农药研究进入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跟国际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了，就是
1: 我们已经领先了。
0: 对，因为我们合成酶的这个我是2022年嘛，在那个 Nature 上就发了这篇文章，所以那个时候起，我们一个是把机制搞清楚了，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最先搞清楚基础机制。那现在呢，我们目前也得到了就是有很大的进展，当然这个还在进一步的优化中，还没有到田间的应用，但是我们已经有实验了，就是实验室的一些实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乐观的话，我们可能3-5年就有可能真正的实现我们这个几磷脂合成的农药的那个出现，就是当然这个是理性设计的农药出现，就是我就知道靶向的这个过去也不是几磷脂合成的这个药物就没有，在真菌上面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尼克霉素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一个应用，可能跟它的稳定性啊这些都有关系吧，就没有大规模的应用。这个理念应该是就是说
1: 没问题的，
0: 对，没问题的，也得到了一些验证，就是后面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品种，这个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走通的。
1: 那您看郝阳老师，我们知道有一种药叫百草枯，这个药对除去田间的各种杂草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作用哈，对杂草的这个适应性普适性比较强。那么我们这个对这个昆虫的调控的普适性是不是也像百草枯这样能强一些？
0: 我们还是会偏广谱，就是广谱的一个
1: 常见的那些昆虫害虫都是问题不大，
0: 对广谱的一个抑制，就是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概念，我个人呢就是还是希望不是杀虫，
1: 还是调控，
0: 对还是调控。所以这个我今天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在卵菌的这一块那个有一些突破了，那我们这个卵菌的这个它就不是一个直接的杀卵菌的一个东西，它是我们比较巧妙的就是说它那个在侵染的时候它要变成就是它要产生孢子，这个孢子才能够去侵染这个植物，那这个孢子正好它的那个孢子壁就是几磷脂的，所以我们阻止它孢子壁的这个合成，所以就能阻止它侵染。对于卵菌本身呢，它那个不是以几磷脂为这个细胞壁的组成成分的，所以其实它对卵菌本身没有杀伤作用，它只是对孢子有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不侵染这个植物了。
1: 明白。
0: 它不杀菌，就我其实我们现在希望是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去杀菌，不像那个百草枯一样广谱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杀死
1: 了
0: 我们就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调控， 它不侵染了，其实它的种群它也不能繁衍，是吧？不能在植物体内繁衍。
1: 我现在才明白，就是刚才我理解错了这个桥孔。

0: 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冬天里边，假设哈，我们只是举例啊，有100个昆虫，我想到的调控是我们想办法给它减到20只左右，消灭其中的80只，剩下的20只让鸟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天敌来吃它，要不然的话，这一片稻田里边都没有这个昆虫了，可能这个食物链就中断了。我想到的调控就是简单的把它想到这一个点。刚才杨青老师说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生物在这个昆虫的某个环节上，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类似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哈，就比如说这个蚊子。它在水中叫结节啊，可能它这个上岸变态发育了之后变成蚊子之后，它才会咬到我们。现在我们不想让它咬我们，但是呢，我们又想让轻型的幼虫可以成活。那么轻型的幼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水里边就吃蚊子的幼虫。可能我们想一个办法，让这个蚊子的幼虫没法到岸上进行变态发育，让它没法变成蚊子，但是在水里边还存在，然后能够保护轻型的幼虫，让它有的可吃，让它这个种群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人为的干预受到这个影响，是不是这个调控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后边这一点？
1: 对，你其实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两种就是方式，一种就是属于管理，就是您说的这个是管理，就是我们在限定的范围里面，我用这种药物去控制种群，这是一个就是农药的管理。
0: 这就直接涉及到整个一个生态链的一个问
1: 对
0: 题了，
1: 对，
0: 就非常大了啊。
1: 对，这
0: 就比
1: 是
0: 如
1: 一个。
0: 说一个蝴蝶啊，蝴蝶可能授粉，蜜蜂可以授粉，一些小蛾子可能也授粉。然后呢，这个它们授粉了，我们这个风吹了也可以授粉。授粉的这个种类多了，次数多了，这个场次多了，这个水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作物也好，它这个结的穗儿就会更多，然后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就会更加的这个保障。但是呢，我们某个环节可能因为我们的人为干预太多了，可能虽然我们说有些昆虫，我们目标的昆虫数量减少了，但是对我们的粮食安全也造成了影响。因为我们本质的目标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嘛，
1: 对，是的。
0: 保护我们的产量，所以实际上就事与愿违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出来，这个几经制的，我们这种方面的研究形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好像是这个意义非常巨大哈。那您觉得，杨青老师，如果哈经过我们的努力，再过个几年，我们这个广谱性的这个绿色农药啊相关的这个出来了，对于我们这个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全世界的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其实致力于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就是作用方式，我就说，比如说昆虫的这个，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个毒性，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包括可能对蜜蜂啊什么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就是致力于几灵制，把传统的这些作用方式给它那个替代。当然，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去替代，但是至少现在占80%的比例，我们让它大幅降低。这样的话，就是有更多的药物可以选择，这使抗药性呢给它减缓。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从源头上面呢，我们保证这个对人畜的安全性更高。是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您也讲到，就是说大家也会关心这个几灵制蜜蜂不也有吗？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蜜蜂它到处授粉的时候是成虫，这时候它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过程，那我们去调控的主要是这些害虫的蜕皮过程的话，那这样的话对蜜蜂就是安全的，因为它不涉及到就是蜜蜂采蜜是蜕皮，所以这个就是错开了的这个发育阶段，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保证蜜蜂没有毒性的一个错位的一个策略吧。所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策略。从这里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能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的话，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会受益。因为欧洲也好，那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尤其欧洲嘛， 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怎么是生态啊，绿色呀，那我们如果能够率先在这上面突破，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能够受益。不是我们就说农药我们就害怕，而是我们农药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不影响生态啊，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就像我们人，我们也要有病了，我们还是要依赖于药物的，这些药物很多也是小分子的药物，是吧？那我们离不开这个药物，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免疫力提高，通过锻炼来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永远跟药物说拜拜了。
0: 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菠萝。
1: 嗯，
0: 很多人是不太敢吃菠萝的，或者说吃菠萝只吃一小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发现吃了菠萝之后上火，就是嘴角会疼。为什么呢？我是从这个民科的角度来说的，说这个菠萝里边有一种能分解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酶，就是能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嘴唇还有舌头碰见这个菠萝的这个汁儿多了之后，你舌头上的或嘴角的那个酶被分解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就沙得慌啊，然后嘴角就会有些出现这个溃烂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生产出来一种菠萝，它含那个汁水里边没有分解人的这个舌头嘴角的这种酶，那么这种吃了之后它不会上火，可能这种菠萝就会非常的受市场受人们的这个欢迎。我们说这个几精制它存在于这个昆虫的这个皮中，但是呢又不存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几精制作为一个靶标研究出来的这个农药来调控这样的昆虫，这样的农药在这个作物上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菠萝里边那个汁含的那个降解蛋白的酶一样，它对人造成这个影响就比较小，所以这样的食物对我们人来说就比我们说不是用几精制的这种农药要影响要小的很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用这种农药的这个农作物，它的品质它的安全性更受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这样一推可以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几精制相关联的这个绿色农药它的市场空间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杨青老师说了，目前我们还在研发中，是吧？展望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度，可能3到5年左右的时间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可能会这个面世，是吧？比较普遍性的推广，也意味着现在目前市面上没有相关的这个产品。你看我们一方面说这个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市场没有相关的产品，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东西非常有前途，非常有市场的空间，意味着有很高的这个利润，是可以这么展望这么判断的吗？
1: 啊，这个从需求上来说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的，
0: 有这个需求。
1: 但是这个针对几精制不是没有产品，就是也有产品，现在也有。70年代的时候，那个小分子就是后来也开发一系列的这个尿类的产品，就是昆虫生长调节剂，这个是有的。这个而且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大概是杀虫剂里2%到3%吧，就是这个它也很稳定，就是到了这个份额很稳定，所以是有的。杀菌剂方面呢也是有的，就是尼克霉素没有成为产品，另外有一个是有这个商品的是杀菌剂。他们这两个呢，昆虫的这一块呢是抗药性很高，因为就是作用方式啊，它都是从原来的基础上它做了修饰，所以说这个抗药性就非常非常高，在有的年份就要求停用了那个我们国家，因为它抗药性太高了，要缓一缓，不是说这个药禁用了，是说这几年可能不能用了，因为抗药性太高了。这个杀菌剂一直就没有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品种。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本身它是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它的这个货架期啊稳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市场份额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持续的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杀虫剂方面我们还没开发，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卵菌啊线虫这块我们有一些突破。 我们在杀虫剂上面还没有突破，所以说三五年我主要是指的杀菌剂，这就是我们说杀菌剂，我其实是愿意更说的是那个抗菌，对，调控剂，对，我更愿意说是调控剂，但是大家可能一归类就归类到那儿了。
0: 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理念上的
1: 问题。对对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实验室研究一直到推广到这个市场，你觉得这个难度难在哪里呢？
1: 难度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也做很多田间实验了，是田间的，对，田间的实验就是包括有些农户他也知道，因为我们也跟地方的那个深圳农技站啊什么合作，农技站的这些人他们是第一手接触的，所以他们也是跟农户是在一起的，他们看到了农户是现在是不像以前可能你要去教育，他们就看到了有好的，他是很愿意用的，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推广上面，应该就是难度没有那么大。另外就是您也说到就是国际化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国际的一些公司也是在跟我们就是交流，也是有一些签了一些协议啊，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往国外推的，这个是就是很多人是感兴趣的，就市场是多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不能了解，但是从感兴趣的角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很受欢迎的。
0: 目前我们做的这些实验中适用的这个大田作物主要是什么，是水稻还是小麦还是玉米还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大田作物主要做的是小麦，我们也做了水稻，但是小麦做了已经是第四年了。就是小麦做的比较多，农药登记也是登记小麦的。后面再去登记其他的，但是现在我们小麦是做的最多的。
0: 杨青老师说小麦已经做了四年了哈，我们这个倒推，杨青老师是2003年左右是吧？然后回国开始研究的这个是吧？这一晃也是20多年了。
1: 对，是的。
0: 然后杨青老师又是博士毕业，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漫漫求学路哈，一说到这个求学，又是从这个博士到大学，再到这个高中，再到这个初中，再到这个小学。杨青老师是一直对这个生物感兴趣，还是说这对这个农药感兴趣？你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加上这些时间都好几十年了。
1: 我对生物一直很感兴趣，对，我也是学生物的。就是当然我学的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多一点。我之前其实包括博士期间可能都是做的蛋白质药物，是医药的。后面才。
0: 蛋白质药物医药是给人的是吧？
1: 对，给人的。是，就是这个机缘巧合吧，就是这个973计划加入以后，我才转向做农业的东西，也就是包括农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昆虫啊，还有这个真菌啊这些东西。
0: 感觉要学的这个领域还是挺多的哈，就是这个学的这个各个学科涉及到这个又是生物，又是这个我感觉还有化学啊，这个涉及到挺多的。那你看我们说这个农业领域天地广阔对吧，然后这个农药啊，这个无人机啊，各种大型的机械啊，然后这个分子生物学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农业种植芯片啊，涉及到领域非常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求学的这个学子们也非常多哈，然后农业的这个研发的时间又比较长，需要你俯下身子的时间也比较久，而且好多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可循的这个路径，只是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井陉制，我们知道它在这个山上，但是怎么样找到它在山上哪个角落，怎么样找这条路，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去找，还是说在这边建一个望远镜然后来看挨个去排查，实际上这个要花费的时间或者说思路非常多，投入的精力非常大。那您对这个学农的这个莘莘学子们，您有什么这个建议吗？
1: 我觉得农业是挺广阔的一个领域。我之前虽然没有在农业，但是我后来加入到农业里头以后，我觉得农业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大领域。如果说生命学科的话，那农业就包罗万象了，所以这个农业就是很广的，你要解决生物学的问题，就农业相关的这些问题，就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探索。 那我们农业呢也其实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就是你不是说单纯的我搞农业就是种地，那肯定是不够的，是吧？这里面有栽培，有种植，还有像您说的这个基因芯片啊、育种啊等等，有很多，甚至机械化，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领域。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就为什么说这个？就包括这个基因制，因为我查了，它是从这个三叶虫这个时代，那就是太古老了。然后呢，这个基因制呢，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词儿，就这个词呢，就给人感觉呢，它又神秘又专业又枯燥。就你怎么样在一个明知道它有很多很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又比较枯燥，又不一定能够研发成功的这个领域里边投入你的热情呢？怎么做呢？
1: 对，这是几定制，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分子，就是说有实验证据，它存在的时候是三叶虫中实验证据，50000亿多年前啊。那如果是在真菌中，但这个没有实验证据了，就是没有化石去证明，那就更早了，因为它低等嘛，那个菌就低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分子，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就是接触到这个分子它的这些历史，之后呢，能够就是因为有国家的需要，所以再加上个人的这个，昆虫蜕皮，从小就知道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0: 杨青老师这样说，我就能感觉到，可能一个知了在那蜕皮，杨青老师正在站在那树底下，那时候那个还小，然后仰着头看，哎，啊，这个知了这么蜕皮的，
1: 我估计每个小孩就小的时候都会经历过，就是知了去抓知了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把小时候的一些好奇跟国家需求正好就在一个机缘巧合下面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说，这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抓到了这么一个课题。
0: 就是今天呢，咱们邀请杨青老师，来聊的这个绿色农药涉及到的这个几经制呢，也被称为这个甲壳素。几经制呢，这种呢从这个遥远的三叶虫时代就存在的物质，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氨基聚糖，它对呢许多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过恰巧的是呢，这种物质它不存在于植物和哺乳动物中。因此，将基精制合成酶作为农药研究的理想靶标，把它当作一把锁，研究出来专门攻克这把锁的这个农药，这把钥匙就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从而开发出更加高效、安全、生态友好的农药。那么，杨青老师和他的团队呢，在这一领域正在取得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也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呢，也标志着中国的农药研发水平提升到了基础理论、原始创新的高度，为全球农药创新研究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进展。那么，非常感谢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杨青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中国是一个农药产能大国，但不是原创性大国。如何让农药更绿色、更安全，这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目前，在相关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中国的农药在更绿色、更安全的基础研究上已跨出一大步。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绿色农药研发的这片创新蓝海里，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大有可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凌晨四点，湖南永州东升村的农场里早已灯火通明，人影穿梭。返乡农二代刘文正带着大伙儿抢收水果玉米，这新品种娇贵得很，水分足，甜度高，可太阳一出来，糖分就开始缩水，必须赶在高温前抢收进库。2014年毕业时，

0: 刘文一心想出去看看世界，2020年却被父亲一句回来吧拉回了家，接手这座连年亏损的农场。他立誓要用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化这些新法子给传统农业换换筋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品种玉米刚见了效益，360亩自主培育的红薯又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收，可谓是双喜临门。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突然砸下来，地里的红薯转眼泡在了泥水里。而比老天爷更难琢磨的是人，农场工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刘文想劝超龄的老人退下来安享晚年，头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自己的父亲。这农场是父亲当年一穷二白，一锄头一锄头办起来的，干了一辈子，满村都是沾亲带故的老伙计，哪能说撤就撤？一边是改革和效率，一边是人情和责任。刘文这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农业变革，能不能闯过这重重关口？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夜色尚未褪去，东升村的农场已灯火通明，一道道头灯的光束在青纱帐间划破黑暗。
2: 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钟，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一块还挺热闹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继续看看。慢一点啊，慢一点，这有石头，小心小心。这还有条沟，注意安全啊。刘文，
3: 哎，陈老师。
2: 刘文，
3: 哎，陈老师。
2: 哦，在这儿呢，小心啊，小心。
3: 哎呀，陈老师。
2: 哎呦，你好，
3: 你
2: 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是在收玉米啊。
3: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一批成熟的玉米啊，要收回库里面去。
2: 嗯，为什么要在凌晨去收这个玉米？
3: 嗯，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水果玉米，它主要的水分含量很足，然后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如果是遇到高温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碳米失水的情况。
2: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是吧？
3: 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种植的这个新品种，它也是现在能够及时的一个水果玉米。您可以生吃一下，试一下。嗯，嗯。它是能够清甜无渣的，
2: 嗯，就感觉这个水分很充足，咬到嘴里头啊，会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
3: 对，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玉米现在都不用去煮了，直接就能够这样买回去能够生吃了。这个玉米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它的口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也让这个玉米的价值啊达到了一个最大化。
1: 标准化这个充满工业感的词汇竟从一位新农人口中自然流出，眼前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与以老年人为主的工人似乎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农业图景，而刘文的标准究竟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2: 玉米的这个亩产大概是多少啊？
3: 我们这个玉米的话是论个的，然后不是说论斤的。像我们是一亩地的话，大概是种3000株，然后就是有3000个的一个收成。
2: 那这个是怎么售卖的呢？这个玉米？
3: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的话，然后可能是在350克左右。我们在大湾区那边的话，然后是卖15块钱一个。
2: 这个就是标准化生产的一个结果吗？
3: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就会把这种大个个头啊，然后几乎是一致的，然后就到时候会包在一起，然后就会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像这种原料，然后也会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里面的果实，然后都是晶莹剔透的，特别的有食欲。
1: 刘文，一位返乡的农二代，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关于农业的变革。然而红薯收获在即，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考已悄然降临。
3: 你们两
4: 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水给冲掉。快点快点，我们到井里面去。
5: 好。
2: 我们在冒雨干嘛呢，刘总？
4: 我们正在排水呢。这场暴雨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大。这红薯马上进行采收了，如果是再被这水一淹的话，它马上里面就会坏掉，后续我们就采收了也很难保存。
1: 农场红薯的采收季临近，这批红薯由刘文农场自主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大规模种植。刘文对此满怀期待，他必须确保这批红薯免受雨水侵袭的风险。
4: 农业做农业辛苦肯定是必然的了，但是如果是说后续这个红薯能够种得好的话，能够给整个农场带来收益，能够带动这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1: 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文并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3: 在高考的时候，我父亲总想我学农业，后面自己的话也是悄悄的，然后就报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然后也想去做都市白领啊，也想更好的想走到世界各国去，然后去体验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刘文与农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年少时对这份辛苦的体会，让他一度选择离开。
3: 读初中高中的话，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同学周末的时候都在玩，然后我就得帮着自己家里面把农户的那些菜啊，然后要集中收购嘛，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时一天也要完成几个乡镇将近20来吨的蔬菜的一个收购。
1: 雨渐渐停了，地里的险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对刘文来说，比天气更复杂的是人的问题，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3: 今天把大家组织起来开这个会，现在整体的人员老龄化的话非常严重，他们挖也挖不动，抬也抬不动，像这样一下雨的话，这个红薯又几天不能够采收，让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去推进。
1: 暴雨带来的危机让刘文坚定了想要改革农场的想法。
3: 63岁以上的这些人员的话，我们就集体都不要了。
6: 这个老员工还是不能拆，为什么呢？他跟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地有8、9个村的人都在这里，平均年龄都到60多了，65、6了。如果把他们拆掉，他们干什么？
1: 然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让刘文对即将上市的红薯多了一层担忧。这批承载着他改革希望的红薯，会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功亏一篑呢？
3: 现在这些年纪大的已经跟不上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个发展了。比如现在我做的这些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些智慧农业的话，而且这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都不会，我们做这些溯源体系也不行。创源的话，我也叫你伯伯去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我的工作。
1: 彭有元是刘文的四伯，在农场几乎干了一辈子，他没想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却要让他离开。
7: 像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干得不好，在家里就带着这个孙子儿女减轻一点负担，我们没办法，我们也在这里的同你在这干，我们本身就是想靠这个田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8: 我来说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6: 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我办农场的时候，我们是从宜松二北出来的，当时来的时候都很年轻，没有把好的技术员引回来，没有把他们教好，把老员工还是留下，这是我的意见。
3: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你这个你能够，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也要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出发，然后来说怎么去提高一个效率，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发展。
1: 一边是农场的发展与效率，另一边是父亲坚持的人情与责任， 刘文的改革遇到了最直接的阻力。

0: 我现在带你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嗯，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嗯，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病毒啊，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嗯，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1: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但暴雨过后，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0: 这是我们农场的，这无人机操作手彭师傅，也是我们农场的一个老员工了。现在也是老彭在这里负责主要的操作。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些飞机啊，应该都是些年轻人的。我看老彭应该年纪挺大了吧？
0: 对，老彭也将近有60岁了。嗯，但是他对机械啊、设备啊这块特别感兴趣。
1: 老彭这位年近60岁的老员工，并没有被新技术淘汰，他主动学习，考取了无人机驾照，成为了农场里的老年飞手。
3: 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啊，做那个机械配件，在家里面没事做啊，你总要找活路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村挺穷的，我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村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彭金东那时候也有3个小孩，家庭压力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没办法，然后必须也要出去挣钱，然后养家。
2: 那当时一月能挣多少钱？
3: 那很小，1000块钱左右了。
1: 生活的重担曾让老彭外出谋生，而农场的变革又给了他返乡立足的机会。
3: 现在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但是我们学会这个技术的话，也不会随时淘汰。在家里面能够赚到钱呢，又能够照顾老的、小的，都能够看管。
0: 像我父亲反复在说的，做农业的话就还是得亲近土地，始终的要泡在地里面，每天要在地里面去操作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农业里面我所欠缺的是什么。
4: 所以这个红薯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长得这红薯都发黄了，一下就烂掉了，像这个地它烂不了。
0: 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生病了？这个红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叶，然后又发黄。
1: 眼前这360亩红薯是刘文接手农场后历经几年艰辛自主培育的首个成果，然而在父亲看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4: 所以我对种红薯不感兴趣，他说一定要种，当时我也跟他吵。在我们60年代的人说着吃红薯啊，大家就不高兴了。
2: 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4: 那个时候我们60年代哪有米饭吃啊，全是吃红薯啊，吃怕了吗？对这个收入还是有一点欠缺的考虑。
0: 你们那时候种的那个是用来酿酒的，用来喂猪的。
1: 对父亲来说，红薯代表着贫困的记忆，对刘文而言，这是要打开新市场的商品。
4: 你看你这个红薯种的像什么样的？
0: 你如果是觉得我种红薯不行的话，我也一定会种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
1: 正是这股韧劲儿，让这位曾想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调转方向，回到土地。
4: 当时我为什么要留文回来呢？看见我们要发展太大，也发展不出去了。
0: 然后再加上他的管理啊，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化。
4: 我文化不高，连一个电脑都不会开，也不会用。做农业，现在都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啊，都是高科技化了。都是那个精准的，这个用电脑啊，人家用手指在手都可以种了。
0: 所以我出国那几年的话，农场的效益确实也不是很好，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
4: 我就怕这个农场倒闭，如果他早一点回来把这个农场解决好了，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就可以因此做下去。
0: 在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他跟我说可能会做不下去了。根据自己在国外啊看到的这种种植的技术啊、设备啊，以及

0: 看中国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消费市场的话，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非常前景可观的。从我2020年然后接触农场啊，后面然后就也一直是在找这些新品种嘛，这个过程然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万一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可能我们所需要耽误的可能就是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哎，黄老师，您还在这里忙吗？
1: 刘总。
0: 我说，我刚才在寻地的时候，发现了一棵这样的红薯，它是被病毒感染了，还是说有什么病虫害啊？然后变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而且变成了一棵树一样。
1: 这个薯型长得整体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那个土壤板结、土质的问题吗？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病虫
1: 害？里面还不知道，待会儿。
2: 面对红薯地的实际问题，刘文选择向专家求助。这些生长异常的红薯直接关系到360亩商品薯的品质。
0: 对，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吧。你小心啊。挺多。
1: 这搞加工的还是能利用得上。红薯是正常的，没病害没虫害，就是薯型不咋地。
0: 最主要还是在地里面，这个问题还是得改良土壤，
1: 搞点多施有机肥，比如说腐熟以后的鸡粪、羊粪、牛粪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来使用。
2: 从田间转向农家，刘文特意来探望被提议裁员的四伯。
0: 你们在这玩什么？你不要搞了，你是不是坏了？来，叫你爸爸回来帮你修啊，好不好？
3: 好。
2: 在这个家庭里，刘文看到了比管理更复杂的情境。
3: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回来陪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4: 2023年的4、5月
5: 那个时候，那就是有2、3年你们一家人在一起了。
2: 四伯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此无法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0: 我帮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啊。
6: 然后你说叫
4: 爸爸。
7: 哎，
4: 那你
7: 我在外面呢。
4: 什么时候
7: 吃饭没有？
4: 没有。
7: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哭啊，不能哭，不能哭，知道吧？啊，你的好弟弟啊，弟弟作业不会写，跟弟弟教一下弟弟，知道吧？
4: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好好读书，然后让爸爸妈妈好好赚钱。
7: 过几年就回去了啊。
0: 你叫爸爸。
7: 哦。
0: 挺伤心的，觉得有点挺有感触的。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聚少离多的，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也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
2: 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触动了刘文自己童年聚少离多的记忆，这份感触让刘文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0: 我像彭香贵啊，我的想法也是想他还是回来农场工作，几个小孩那他们也很想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回来陪在身边。
8: 可以，你这个想象对我们还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说句实话。
2: 让年轻人返乡就业，既能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也能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但对于像四伯这样为农场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位置又在哪里？刘文意识到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周全的答案。
6: 也是问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才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办的有机肥厂。
9: 距离远吗？
6: 距离我们农场的话将近有200公里吧。好消息就是刚好只有那么一小块，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0: 我是那个新田东升农场的。
10: 新田。
0: 对啊，然后专门到你们这里来买那个有机肥的。
10: 干度是很干的这个。
0: 干度是可以的这个。这鸡粪含量是多少？对，
10: 全鸡粪。
5: 这个粪怎么样？
0: 这个粪还行吧，它因为掺的是那个秸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在这里，
5: 那符不符合咱们的要求？
0: 嗯，也能符合，它后续还要经过一道处理，然后进行一次筛。
2: 找到合格的有机肥只是第一步，这场关乎农场根基的土壤改良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0: 在经历了暴雨、争议与技术难题，刘文农场自主培育的红薯终于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采收。
1: 目前来看，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 啊，陈老师，今年虽然说是第一年种植，但是整体还是说超乎了我们预期。哎，您看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它不管是个头还是形状，都非常多，然后也是达到了我们当初想要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效果的。
1: 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像这种商品薯的话，如果是有的。这个大概是在200克左右，符合一个市场标准的，一个红薯了。
3: 本地的红薯，它是这一个，最多是两个。经过这个改良的品种呢，你看一颗多少个？8到9个。你看这个薯啊，特别漂亮。你看这边上的皮啊，它是没有一点丝纹。
1: 这红薯能生吃吗？
3: 能生吃啊，是啊，吃起来还。还有点软软的，
1: 来，我尝一下，
3: 尝一尝，是不是
1: 脆的是吧？这个红薯，
2: 好，谢谢。
3: 反正这个天气现在也慢慢变好了，不会下雨了，也没那么急了。
2: 哎，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3: 当时对他有一些抵触，就按我们的老观念去搞。现在呢，看来看去呢，以后还是要按他们年轻人去怎样去闯荡市场，怎样去把这些管理好，
2: 也让我心里面特别的满足。

0: 新采收的红薯被送到了加工车间，在这里他们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分拣、称重、包装，这也是流纹标准化的最后一环。
1: 师傅，我是看你是在偷懒了，
2: 不会也慢慢学。
1: 不会慢慢学，你要快点学了。你别给你换一个岗位，你又不行，又被别人到来投在我这来投诉你的话，那我师傅我也不会讲客气的。
2: 那是应该的，干得不好肯定的，也应该的，该罚的罚嘛，是不是？好。
0: 在刘文的安排下，四伯和村里许多的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岗位。他们凭借多年的务农经验，负责把控红薯的品质分拣。
3: 每一次的丰收啊，也是让我自己的付出啊，然后觉得得到了一些信心，自己种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受到别人的一些赞扬的话，自己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满足的。自己不仅是说在做一个农业，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然后觉得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做好啊，然后每出的一个新品啊，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位大山里的马拉松爱好者。贵州瓮安县大山深处有个高碱坡，65户人家的小山村，2018年才摘下贫困帽。村里出了个爱跑马拉松的人，叫周贵全，全国赛事没少跑，县里马拉松协会的活动大多由他策划。他考大学离开村子后，在贵阳打拼多年，但始终惦记着家乡。后来他拉上哥哥回乡种果园。2022年，周贵全冒出个大胆的想法，在村里办一场马拉松，把果园、水库、产业园串成21公里赛道，让外面的跑友来看看这个小山村。话一出口，哥哥先急了，果园的钱还没回本呢，办赛的钱从哪儿来？村民也嘀咕，这么小的村寨谁会来跑呢？他四处拉赞助请选手，好容易请到了贵州名将刘林，可经费依然没有着落。眼看开赛不到3天，原定赛道又因坡陡路滑被推翻，经历重重困难，这场大山深处的马拉松还能跑起来吗？我们一起去听听。

0: 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在全国参加过很多次国际马拉松，虽然不是第一名嘛，但是我能够感受那种气氛。
1: 周桂全从小在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镇平定营社区高简坡居民族长大，喜爱运动，特别是对长跑运动情有独钟。
0: 瓮安县马拉松协会这几年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我策划我组织的，所以我熟悉整个马拉松组织的流程。
1: 由于有过在县里组织长跑活动的经验，2022年周桂全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先去找哥哥周桂红说说自己的想法。
0: 哥，哎，回来了，你在哪里哦？
2: 哎呀，我把机会了再出来。
0: 我进来吧，这个路啊。我在喂鸡啊。
2: 哎，你刚回来？
0: 啊，刚回来。我回来就是想和你说一下，我准备在我们高井坡搞一场马拉松。
2: 马拉松？在我们这里搞马拉松啊？
0: 啊，对，就是我们高井坡啊，把这些果园、产梨园联系起来，组织一次活动，你看怎么样？行不？
1: 听着弟弟周桂全说要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周桂红惊得手里的东西差点没掉下来。
2: 一个是这个马拉松能不能组织，另外需要多少钱？
0: 如果花的话，可能要花几万块钱呢。
2: 几万块
0: 啊！
1: 对于弟弟周桂全竟然要花几万元，在大山深处的高简坡居民组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哥哥周桂红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笔资金从哪儿来。
0: 至于这次活动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一家肯定做不了，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村的那些积极分子连户长，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我们把这个活动办下去。
2: 也许人家有心，但是人家没有钱，你怎么办？这个是个大问题。
0: 这样吧，我看一会儿，我干脆我们这样行不行？我们约来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1: 高简坡居民组是一个只有65户、295人的小山村。2018年，全村脱贫摘帽。眼下虽然不再贫困，腰包开始鼓了起来，但是与一些富裕村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村里也在一。

0: 只寻找进一步增收致富的路子。当听说周贵全有一个新的想法要与大家沟通时，一些村民代表很快就赶了过来。
1: 我想在我们高井坡搞一个马拉松，你们看怎么样？马拉松呢，它就是一个就是个体育活动。我们把外面的运动员请到我们寨子上来啊，跑一下步，把我们的村寨、果园、水库啊各个产业园连在一起，我们跑个20多公里下来，那么，这就是马拉松。
2: 就是跑步比赛
1: 哈。就是跑步比赛。
0: 对于周贵全所说的马拉松长跑活动，村民们一时有些不知所以然。
3: 我觉得应该是搞点果园那些啊，对不对？搞点农家乐那些啊，让这个是其他的都是这个群众些，我们这些来参观哈，他有吃的有住的，对不对啊？有看的。这个东西才，我觉得才比较现实嘛。你搞马拉松，搞马拉松都是花这个钱，你都是个跑步出来，都是这个有来用了，对不对哈？我觉得你这个思路都是。
1: 为什么搞马拉松？就是要最终要奔向你所讲的，我们发展产业，增加农家乐，吸引很多人来旅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说我们马拉松搞成功了，这些人马拉松运动员出去宣传，觉得我们高井坡。有亮点，有留得住人，空气又好，对不对？又能够有果园吃果果，那么又有水库可以欣赏，这一些，那么他们来了，是不是要出来吃饭？农家乐就来了嘛，对不对？
0: 听周贵全这样一解释，村民们终于明白，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到底跟村里有啥关系了。
3: 我觉得我支持他这个事儿，那人来了，他总要买东西回去吧。那都是钱啊！
1: 马拉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的，把这个活动搞起来。
0: 大家虽然搞明白周贵全为什么要破天荒的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很快又有村民提出了另外一个担忧：
4: 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寨，谁会来跑这马拉松？这山咔咔是不是？这马拉松谁会来跑啊？他跑啊，这老人家来跑啊。
1: 我是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发起人，我也喜欢跑马拉松，有一些跑友。首先呢，我去邀请，第一邀请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运动员，另外呢就是你讲的嘛，谁会来参加？我亲自去邀请一个在贵州省有名气的一个运动员，他参加过。国际国内很多次比赛，
4: 一般搞这马拉松都是大县城啊、省会啊这些才搞得起，一个村民组哪有这个资金来搞啊？
1: 我觉得应该花不了多少钱。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举行不要太大的，几万块钱就够了。
3: 你不要讲，我们老百姓有啊，多少我们都多了，
5: 拿多少
4: 钱？每次来斗钱，这样
5: 啊？哪里来那么多？
4: 这个斗多了哈，一年呢，我们村民组都斗了几次。
0: 眼看着一说到资金的事儿，大家就你一嘴我一嘴的说的周贵全有些招架不住，哥哥周贵宏赶紧帮忙打圆场。
6: 你们也别闹了，我来听你们得讲哈。虽然说我和我兄弟得讲没得钱，再没得钱，我觉得也可以搞这个马拉松，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
3: 意思哈，我们这老百姓还是团结的，是可以的。你个太大的这个提供，我们都没有办法。做活路的话呢，这个算我们都是大家的，都是积极的来搞，对不对哈？
6: 一定要积极
1: 吧，那当然你们都不说了，这经费投得去，都是经费的问题。好的。那么你听我总结一下啊，你们投了那么多，第一，人，我去找。找我们知名的运动员来参加，啊，钱还是我去找，我去拿赞助，后勤我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大家支持，你们觉得如何？
3: 啊，没有问题。后勤不是问题。
0: 虽然村民们基本认可在村里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面对村民们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周贵全虽然嘴上给出了大家一个说法，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忐忑。
1: 虽然我的这个框架出来了，这个想法也出来了，但是赞助这一块是没底的。至于选手的话，那么小山村的比赛，大部分确实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拉松都在一些美丽的、富裕的、平坦的大城市举行，所以选手问题、参与者问题确实也是个问题。
0: 虽然心里有些没底，但是周贵全并没有就此放弃。 因为高锦坡居民组是他今后人生奋斗的重要站点。周桂全在考取大学后就离开了高锦坡居民组，打算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 以前我是做体育老师的，在平定中学做体育老师，后来呢2004年去贵阳发展，自己创业。创业的话，因为我自学会计嘛，和我老婆就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
0: 在贵阳创业的十多年里，周桂全可以说是事业小有所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桂全越来越思念生他养他的高锦坡居民组。
1: 虽然在外面发展得很好，也有车有房已定居在那边了，但是家乡的这个情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想家。所以呢就慢慢的把重心往家乡来转移。
0: 2018年高锦坡居民组全面脱贫的消息让周桂全回乡创业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叫回也在外地打拼的哥哥周桂红，一起在家乡投资果园。
1: 现在的我们已经是第三年的果树了，今年第一次投产，投了200-300万，全是投入，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所以呢资金上也非常紧张，就看今年这个效果了。如果今年有点收入的话，可以抵挡一下我们今年的费用，但是想回本的话应该还要2-3年的时间吧，而且还要风调雨顺。在家没有
0: 回乡投资果园，几年来只有投入没有收入。这也是当哥哥周桂红听说周桂全想在村里举办马拉松活动，首先就为活动经费犯愁的原因。而村民们也是担忧活动经费从哪儿来，于是周桂全决定先找村里最有实力的果园大户试试。
1: 这个活动的话你看能不能我们一起来举办，比如说有钱出你钱，有力出力。你看
7: 那个事情，我们是几个股东打过来，和其他股东商量下来，不出我晓得是肯定是有好处。现在就是这个经济确实恼火，跟不上，都投入到一个果园上来了。主要是这个问题。
1: 我们来打打广告，这个费用又不高。比如说我们和其他人都是这样说的，2000块钱一个3米长的广告牌，就把你们千马山游乐场或者你这个果园基地的名称打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7: 这些不是问题，这些都好说，这不是问题。但是钱的问题要和股东商量哈。
1: 就是暂时答应不了。
7: 暂时答应不了。
0: 果园大户婉转拒绝了周桂全的请求，接下来周桂全又找到了几家赞助商，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从对方的言语中，周桂全感觉到大家担心钱花了却没有人来参加活动，于是周桂全决定先去贵阳市邀请知名马拉松选手刘林参加活动。
8: 你一个电话就说了就行了嘛，介绍一下，亲自跑这么远，来坐。哎呀，这么老远过来太辛苦了。哎呀，
9: 要不是不为这个事情来不了。哇，这么多奖杯啊，我看一下，有冠军的，
8: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贵阳市青年组的冠军。
9: 第一名。
8: 这是去年评比的这个金牌运动员第一名，
9: 是第一名。
8: 这是黄果树第三名。这几个是官方的配属员的荣誉。
9: 这么多。所以你是我的榜样嘞。
0: 当周桂全向刘林简单介绍了自己在家乡高锦坡居民组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打算后，刘林并没有一口回绝。
8: 是什么时间比赛呢？
9: 我们计划是6月18号早上。
8: 大概规模是什么规模呢？
9: 我们就是100人左右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比赛，
8: 小山村的比一个山半程马拉松嘛，规模100人以内。
9: 100人以内，
8: 小型的这种。
9: 小型的。
8: 这山村马拉松很有特色，值得推广，真的。
9: 反正你就像支持我的工作嘛，支持我们乡村振兴，去我们小山村看一看，以后我们经常去那小山村跑一跑，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刘林对于周桂全在村里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想法十分赞赏，并且答应尽量抽出时间带一些长跑运动员参加活动，这让周桂全心里乐开了花。
1: 他有很多的粉丝，那么在这个马拉松界的话，在贵阳市不认识刘林老师的人特少，如果把他邀请过来的话，他认可了回去他也会给我们宣传，所以他的重要性非常非常强。
0: 马拉松运动员刘林答应抽出时间参加活动，对于周桂全来说既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在村里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但是活动经费的事儿还是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周桂全把在贵阳打理财务公司的爱人李家凤叫回村里，与哥哥嫂子一起开家庭会议。没想到话题刚一打开，嫂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10: 真的搞这些规章事情，我看哪个都积极来看的。买这只都是两个跑得最凶，出头的都是两年最凶。
11: 问题是，哪一个地方你都要有人来出头，这个地方有我们出头，它都会好。
10: 不是我说哈，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搞郭玉成的时候，我们家日子过得还可以的噻。你看有去年你在坡上搞了半个月。都开始差蛮便宜的账，
12: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差100多万块钱的账，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差那么多钱的账高，
10: 真的想到起来我眼泪都好流，想到起都三天三夜都哭不完，这种日子一天心惊胆战的，
12: 好好的日子不过，像我们两个哈，做满那么多年的生意，不管啷个说买多少少的日子也别想过得去噻，娃那也读大学了，看到看到得开始享福了，又去找那条路来走。那条路来走，再叫个肥娘一蹲下去起来的话，阿哥，阿老婆都太晕，过那么种事的日子嘛。
13: 有过年，本来好好的好好的事情，你一天这样整那样整，还要搞来马拉松，一家人跟到你想折腾，财务公司本来会正常经营来好好的，你又回来。
12: 我们两个现在不光是我们两个，他们两个我们是上到贼船了，下不来了，现在湖北上了也是下不来了。
0: 本来是打算通过家庭会议一起想办法解决活动经费的事儿，没想到竟开成了嫂子和妻子对自己和哥哥的批斗会，周桂全一时无言以对。
1: 他们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都反对，但是每次坚持到最后的，坚持最好的也是他们。我爱人的话每次都反对，但是呢每次到最后都坚持都支持。
0: 然而活动经费的问题还没解决，又一件让周桂全头疼的事儿出现了。就在周桂全为活动经费没有着落而着急万分的时候，他之前设计的21公里半程马拉松长跑路线，在带着望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几个跑友试跑时，又发现这条线路存在问题。
14: 关键呢，森林太大了，森林太大了，怕老蛇，遇到老蛇这些，
15: 有老蛇啊，
14: 很麻烦。
15: 前头尽是茅沟草，那个草又硌脚的很。
14: 嗯，对，
15: 晓得吧？哎，我认为他这条路我觉得不恰当，啷个了？这个热天就来了哈，因为这些有老蛇，我们倒不怕哈。
1: 老蛇就怕了不？
16: 我们怕了嘛，医生都怕老鼠，晓得啊。哎，
17: 黑天娃娃的，
1: 对对。
17: 还是怕我们老年人不行了。
1: 如果下雨的话，确实，当时我们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下雨这个泥巴路啊，那双脚会沾上泥巴，也跑不动，
14: 对，
1: 容易摔跤。
18: 又滑，
1: 又滑。
18: 山林里面，特别这种泥泞路上，蚊虫也比较多。
14: 天热了，穿短袖哈。那么这一段我们就放弃了嘛，就不选择这一段路哈。
1: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么我们就干脆另外选一条路。
0: 重新规划一条新路线，说起来简单，但是离办活动的日子不到3天了，活动经费也还没有着落，双重压力让心里焦脆的周桂全有些难以承受了。

0: 重重压力让本来还有些信心的周桂全情绪有些低落，一人在自家果园里割草。
1: 你在这搞了呀？砍草啊？
2: 哎，割草嘞。
1: 哎呦，我们去到时候跑步去哦。
2: 哎，不
1: 要跑步去。
2: 割草嘞。
1: 哎呀，割草，你去吧，我们来帮你。到时候我们去，晓得你到时候心情不好，我们你来带我们跑啊。
2: 好嘛，好嘛。
1: 教我们跑啊。
2: 走走走，好嘛。
1: 嗯。
2: 走，跑步去。
1: 好嘛。
0: 平时周桂全经常带着村里的这几位老人一起跑步，今天老人们找到周桂全一起跑步其实是另有目的。
1: 这周也找个地方休息啊。
2: 哎，太累了。
3: 我体重了吧，岁数又大，只有锻炼哈身体才好了嘛。
1: 那个周桂全，你给我们搞那个到时候就是主办那个马拉松怎么样啊？还得有梦想是不是？
4: 但是太恼火了，不好拉呀。
1: 哎呀，再想办法嘛。这万一实在不行，搞不拢，到时候干脆我们到时候一个又再想办法斗地的搞嘛。你还是要把它搞起来，不要灰心。
3: 就是古人有一句话：“这功夫真，寂寞的磨成针。”哈，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想开一点，筹集点资金呢，大家群策群力。发动我们全村老百姓共同想办法来办好这个马拉松赛，
4: 大家共同来，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可以找他们，大家想下办法啊，这个你能想开的，想办法共同努力，是吧？众人拾柴火一竿。
5: 你们都有陪我跑步，有陪我谈心，不像你们今天来陪我跑步是假的，主要是看我这个状态不对。有了你们支持了，我今天我表个态哈，我们啷个我们一起把这马拉松呢搞成功。
1: 哎，
2: 为了自己的事情。
1: 好
0: 啊。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高碱坡居民组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缺少经费的消息在当地蔓延开了。很快当地一家企业向周桂全伸出了援手。
6: 有工人把我们这个
7: 你的广告啊，还有这个行家的制作安装哈、等等这一些费用就由我们公司哈、全额给你承担了嘛。
6: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把广告设计好以后把这些喷绘做好全部交给你、材料那些都是你承担吗？
7: 对，材料和这个组的安装的全部由我们公司
6: 自
7: 己给你安装了。
6: 就是材料安装，工人工资，
7: 对，
6: 全部由你承担。
7: 对对对对，
6: 我好先握个手吧。因为我光这些费用啊，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你讲一下，你如果能够把我这一笔费用承担下来，又为我减轻了一大个负担了。
0: 下午回到村里后，更让周桂全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周桂全之前提供的地址，贵阳市著名马拉松运动员刘林也提前赶到了村里，并且带来了周桂全求之不得的东西。
8: 哎呦，到了，好难找哦。
9: 到了就好，到了。
8: 哎，你怎么坐这个车来呀？
9: 哎呀，我为这个比赛专门给你找，你托补给过来了嘛？
8: 补给、
9: 啊。哎呀，
8: 哎呦，太感谢了。
9: 没事没事，应该的，我大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比赛。
8: 哦，太感谢了，我最新交补给的事情呢。太感谢刘助了，
6: 太感谢你了，给我拉了这么多补给。
9: 没事没事，小意思。
6: 我真没想到，但是突然给我拉了一些补给过来，我非常开心。因为在我们马拉松当中啊，所有的马拉松活动都必须要有补给，这个补给的话，他优先考虑了，这是我没想到的。
0: 刘林的到来，也让重新规划长跑路线的事儿很快有了着落。6月18日。来自各地的近200位长跑爱好者齐聚高碱坡居民组，一场别具特色的山村马拉松长跑活动拉开了序幕。

0: 有山有水有果园，我们来到这里就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拉松，很棒。
1: 干干净净的赛道很有特色。
2: 这个发电枪一响啊，我觉得全身压力全都卸掉了。
3: 马拉松精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起床突然天旋地转，或者感觉脑袋像戴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昏昏沉沉一整天。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气得头晕目眩，或者是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感觉头重脚轻。很多人觉得头晕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这背后可能隐藏着风和痰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根。如果调理方向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越调越晕。今天我们邀请到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您分辨自己到底是哪种头晕，还会带来两味茶饮和两个妙招，帮您轻松止晕。
2: 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头晕的问题啊，我们的两位嘉宾，两位老朋友都有过关于头晕的很难忘甚至有点痛苦的回忆吗？刘阿姨，
3: 前两年的时候我记忆最新的一刻是早上起来，哎呦，突然就头晕，脑袋就犯沉，就像这个戴了个帽子似的，沉得要命，然后走路的时候吧也走不稳，结果就害怕了，赶紧就躺在床上了，躺床上闭着眼睛好好休息，休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稍微的好了一点点，但这一天下来这脑袋都沉。第二天我去医院去检查了哈，结果到医院以后检查完了以后也没什么说太大的毛病，我自己好好回忆了一下呢，肯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

0: 没睡好觉啊，有的时候就晚上要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脑子就昏沉沉的，特别的难受。
1: 嗯，是这样的，像我们起身头晕，早起头晕是吧？
0: 对对对，
1: 头晕且沉。好，这个大转盘上可能得有三个格是属于您的。蓉蓉，你看咱这个头晕转盘，感觉想起了那种晕眩的经历吧？
2: 那前两天我还刚刚经历过一次这样晕且痛的经历，
1: 哦，
2: 就是在辅导小朋友作业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地压制住自己身体里升腾起来的业火，但是还是就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什么温柔而坚定完全都抛诸脑后了。然后这个时候还来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儿，就本来是发给我一个星期前就应该到我这儿的一个快递，又发到外地去了，就让人特别恼火。更加让人生气的是，就是我在跟客服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讲了一二三四五六遍之后，在我跟不同的客服讲到第七第八遍的时候，真的是怒火中烧，忍不住克制不了了，就那个怒火就感觉气血上涌到头，就感觉头晕到站不住，然后我想我得休息一下，我得缓一缓，就坐在沙发上，但是不行，还是晕，就有种恶心的感觉，想吐又吐不出来，感觉就卡在这儿，就很难受。
1: 哎呀，
2: 那我想我赶紧休息一下啊，但那时候我老公就说，感觉看着我脸有点红，是不是血压有点高？然后我老公说，那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千万别耽搁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就是医生先是排查了这耳石症，然后也去专门去神经内科，还拍了片子，做了颈椎的检查，也不是。后来医生觉得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考虑是眩晕头晕的话，给我开了，我记得好像是甲钴胺，还喝了那个银杏叶的口服液，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但是吃完药之后确实是有缓解，但是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就时不时的早起啊，包括就是平时工作生活老是觉得头晕晕沉沉的，觉得头很重的感觉，
1: 就没好利索，对不对？
2: 对，没错。
1: 你看谈到这个头晕啊，我们讲它可能是和我们说现在医学以为的耳石症啊、高血压呀这种疾病相关联，但是中医怎么去看头晕，有什么好办法去应对头晕吗？我们来今天现场请教一下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授，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3: 你好。
1: 蒋主任，这个咱们中医啊是如何看待头晕这个症状表现呢？
3: 头晕呢是一个症状，但是一般中医呢我们不太讲头晕，我们讲眩晕。那眩什么意思呢？眩就是眼花，晕就是头晕，所以眼花和头晕经常同时发生，我们就称为眩晕。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叫珠峰吊悬皆属于肝。那什么意思呢？金元四大家刘完素那做了这样的解释，叫吊摇也，眩混乱眩晕也。那这两个症状眩晕反映的是我们的眼花头晕这种临床表现，那反复发生的这样的状态我们就称之为眩晕。那眩晕产生的原因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这是第一种病化，第一种的一种情况，就随着我们对吧肝阳上亢这种临床表现所提出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那么因此有这样的结论，叫无风不作旋，这样是第一种情况，和风邪的发生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第一种，那就有第二种。随着我们的中医啊对眩晕病机的认识，除了无风不作旋、珠峰吊悬这种病理因素以外，还会痰的因素有关。在元代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有这样的描述，叫头眩痰夹气虚并火，治痰为主，夹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不作旋。那么一提出来痰火治旋这样一个学说，就认为中医的眩晕的第二种病理因素就是和痰邪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同样还有第三种情况，那眩晕，那明代张景岳一家就提出了无虚不作旋的概念。
1: 哇，
3: 那么眩晕的发生啊，和一个大病之后或者产后体质虚弱，脾血空虚，脑髓髓海空虚，精酸血冒出现，所以称之为无虚不作旋。因此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眩晕它主要和三个病理因素，我们的痰、我们的风 我们的虚和三种病理因素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哎，所以您看咱们中医啊，真的是化繁为简，把这个头晕的大转盘简化为了由风邪、由痰邪或者由我们的虚损而导致的头晕，分成了三大方向啊。阿楚，您看我们这两位女嘉宾，她们的这种头晕的表现应该和哪种症状、哪种邪相对应比较合适呢？
3: 那么两位嘉宾呢，刚才描述的临床症状和我们眩晕的发作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那么它的病理因素，两位嘉宾发作的特点，那是属于痰、属于虚还是属于风？我们要合并多种的这样一个临床症状，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三，然后更多的病理因素来进行判断。
1: 那我们就现场来一个简易版的四诊合参好不好？我们替我们的蓉蓉先来看一看。主任，您想看蓉蓉点什么？
3: 对，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表现以外，还有其他症状吗？比方说头昏啊、头胀啊、头痛啊，临床表现。
2: 我主要是头胀，就我每次头晕的时候，头其实感觉很胀的，尤其是就是这个太阳穴这边，就好像里边就是外面有个绳儿在拉它似的，就那种突突的那个感觉，而且觉得就是整个脑袋就不光是晕，还是胀痛的那种感觉。
3: 头胀的感觉。
2: 对。
3: 那除了这以外，平常你脾气是比较急躁啊，还是比较平和的？
2: 那我觉得。我内心是平和的，但是外在表现好像是有一些急躁，而且身边的人呢总是说我干什么事儿都特别的高效。我觉得这个高效可能就是也是代表我这种办事儿吧特别风风火火，然后在单位时间内追求高效率，而且就是我自己很高效的完成之后，我看到别人干活磨磨唧唧，我心里还特别起急，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急躁。
1: 这个同事评价高效还是挺委婉的啊。谢谢。
3: 对，脾气比较急躁一点平常啊。对，那舌苔我看看呢。对，舌暗苔薄白，那这样一个表现我们看一下临床表现。眩晕、耳鸣、头痛且胀、急躁易怒、舌红脉硕、过劳或老路后症状加重，
1: 有没有？蓉蓉
2: 感觉每一个都很中招，每个都很扎心，尤其是那个眩晕耳鸣。其实刚才主任我在跟主任描述症状的时候没有提到，但确实是经常会耳鸣。
3: 那这种症状我们看就是我们那个风阳上扰症的一个典型表现。这头晕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的风阳上扰症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1: 风阳是什么意思？
3: 那什么是风阳呢？风阳就是肝阳抗力无滞，表现为风的症候，我们就称之为风阳上扰。肝阴和肝阳啊，存在一个正常身体状态下，是一个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叫阴阳平和。我们看这个太极图，
1: 是
3: 白的和黑的，那两边都均衡的一致的，叫阴阳平和，是正常的生理状态。那上面阴没有变化，阳的就白色这个图形鱼啊，小鱼啊，变得更大了，
1: 对，
3: 更多了。自己表现为肝阳上亢，而下面这幅图阴虚了，那么阴的这个黑色的阴虚的小鱼儿变得小了，显得白的小鱼阳的更高了，叫阴虚阳亢了。所以无论是肝阳上亢还是阴虚阳亢，都反映的阴阳不平衡的一个状态。都反映阴阳不平衡，一个是肝阳的自我的肝阳的亢盛，
1: 对，
3: 第二个是阴虚导致了肝阳的一个亢盛。那么肝阳亢盛以后呢，进一步可以耗损阴液，导致阴虚更加虚损，而阴阳失衡形成恶性循环，而导致我们不能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眩晕这样的临床表现。因此就表现为风阳上扰症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头昏、头胀、眩晕、耳鸣等等这些临床表现的一个特点。
1: 所以说各位你看，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原因了啊，风阳上扰治头晕，那就赶紧把风阳控制住呗，别让它上扰不就行了吗？这个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3: 在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医院，我们心脏科这个每年接诊大量的以头晕表现的这样心脑血管的病人，那这根据这样的病人的很多，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在我们这个方泽源教授这个团队，那方泽源教授是首届岐黄学者，那么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工作，那么发现对于风阳上扰症，我们采用的方法要 潜阳育阴，潜阳育阴就把抗阳亢的状态把它潜正潜伏下来，而对阴虚的表现经滋养育阴养的状态，那通过调补阴阳来达到一个风阳上扰得到平息，所以眩晕的症状得到改善的这样一个临床干预的方法。
1: 好，那具体来讲潜阳育阴，这个阳该怎么潜，阴又该怎么育呢？
3: 对，那么潜阳育阴这样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团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啊，确定了一个方子叫潜阳育阴方。哇，那潜阳育阴方呢有很简单的六药的组成，包括我们的炙首乌、山萸肉、玄参和鬼针草、牛膝、泽泻。那这六味药的组方啊，和我们传统中医那个非常经典的方子滋补肝肾之阴的六味地黄丸，那么这个方医啊演化而来的，存在三补三泻。那三补就是炙首乌、山萸肉、玄参，通过滋补肝肾之阴的方法来潜阳，达到育阴的一个这种作用。而三泻就是鬼针草、牛膝、泽泻，清肝泻热、平肝潜阳、平肝祛风，那通过三泻的方法来达到风阳上扰的阳啊得到潜正下去，通过三补三泻而达到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叫潜阳育阴。
1: 所以上面这三个就是我们三补是育阴的部分，下面可以说是三泻潜阳的部分。
3: 是的啊，
1: 可以这样去理解，非常的巧妙啊。
3: 另外呢就是鬼针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药啊。那鬼针草呢，它是在南方，特别是在南方是普遍生长的一种草药啊。那这个草它花也很漂亮，那么借这个果实啊带有毛刺的，在农田当中这个操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啊，会粘到衣服上面，所以叫粘人草啊，凡人的粘在人上，粘人草。那么这个鬼针草传统用来清肝泻热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治疗外感疾病的。但是通过我们团队的研究啊，发现鬼针草有清肝泻热的作用，能够对血压的调整有明确的调节血压的作用，因此在鬼针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压，改善眩晕的这种临床的表现。
1: 那主任，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方子是不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患者情况进行一些加减化裁呢？
3: 那么除了这个方子，我们根据这个方义啊，我们还有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调和当中，那么改变我们阴虚阳亢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叫五味止晕茶。
1: 五味止晕茶，
3: 对，
1: 那就是五种中药呗。
3: 对，
1: 我们看看，
3: 它包括鬼针草三克、菊花三克、决明子三克、生山楂三克、罗布麻耶三克。那这几味药当中呢，那么只要以这个生山楂，酸甘化阴的，是养阴的，其他的几味药，鬼针草、菊花、决明子和罗布麻耶，是清肝泻热的。那么这四味药呢就是清肝热的。清肝热的话，那么就对于我们眩晕啊、肝阳上亢、风阳上亢啊，它是个非常明确的很良好的这样一个清肝热平肝的作用。那生山楂呢，酸甘化阴的，那么是起到一个滋阴育阴的作用。因此这五药的组成就符合我们的潜阳育阴的这样治疗的一个原则。
1: 非常精妙的，可以说每一味药材都各司其职，毫不浪费，又不会冲突，紧密配合的一个代茶饮啊，
3: 非常简单的组合，能够煎煮15分钟啊，弄个代茶饮，能够帮助我们潜阳育阴，来达到止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好，我们的五味止晕茶，那这个味道到底如何呢？我们就现场啊来品尝一下，有请。好，来，二位嘉宾已经拿到了我们的代茶饮了哈，我们先看一看，闻一闻，再品一品，感觉滋味如何？刘阿姨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还挺好喝的。
1: 什么口感？偏酸？
0: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然后还有点那个菊花的那个味道。
1: 有的。
0: 有菊花的味道。
1: 对。
0: 别的我也说不上来了，但是呢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
1: 并不苦是吗？
0: 不苦。
1: 觉得可以接受哈。好，蓉蓉什么感觉？
2: 就我一拿起来看它，觉得很像橙汁儿。然后你这样闻起来之后，其实它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里面的配方了，没有是橙子或者橘子，但是闻起来是有一股那种清香果香。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能深山楂在里面发挥作用，而且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刚才就是蒋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罗布麻叶，感觉。

0: 特别亲切、
1: 哦、
0: 因为我们新疆就特别流行喝这个罗布麻茶叶、
1: 哦、
0: 然后这个我们当地是说是用来降血压的，所以我觉得这粒茶还挺有意思的，就有北方的我们西北这种罗布麻茶叶，然后又有这个鬼针草这种粘人草，这种南北方的这种融合，我觉得在这个茶里面都体现到了。关键是我觉得这还很好喝，
1: 嗯，
0: 而且这些食材应该也不难买，所以自己如果买回来自己在家用这个养生壶用来煮一煮啊，或者用来泡水，我觉得也很容易能够做出来，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可操作性还是蛮强的，赶紧要把这记在小本上回家操作起来。
1: 你这个评价也非常值得记在本子上啊、南北融合，帮我们来一起定我们的风邪，治我们的肝阳上亢，潜阳育阴。主任，像这样的一个五味指原茶，它在饮用上有没有什么讲究，什么禁忌需要注意吗？
2: 啊，那么这几个药第一个组方啊非常简单，服用也非常方便，那煎煮15分钟就可以作为一个代茶你去饮用的。理论上讲，因为它用药就是很精妙的一点点药，它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禁忌。当然呢，因为它有清肝热的作用，
1: 是
2: 稍微偏凉性一点。
1: 哎、
2: 如果这个有一些患者湿以后，这个大便的次数会稍微有点增加，我们适当减用一点量就可以了。
1: 好，明白了，这是我们对于这种叫做风阳上亢上扰，我们要去潜阳育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智慧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五味止晕茶，止风邪导致的头晕哈。那您看我们的刘阿姨，她的这个症状好像还没有完全解除，要不咱们给她也来一个简易版的现场的问诊好不好？
2: 嗯，好的。那刘阿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以外，你头有没有重重的感觉？
3: 有，一头晕的时候这脑袋可沉可沉了、
2: 嗯、
3: 它就像一个毛巾在裹着，有一个紧箍咒在箍着那种感觉、
1: 嗯、
3: 特别沉，抬不起头来，就那种感觉、
2: 嗯、那平常吃饭胃口怎么样啊？
3: 胃吧我觉得还可以吧、
2: 嗯、
3: 就是说不饿不吃呗、
2: 嗯、
3: 但是有时候吃完了以后它会胃胀、
2: 嗯、
3: 胀得满满的那种感觉。
2: 像刘阿姨的症状啊、
1: 嗯、
2: 除了头晕以外，她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像裹的布一样，
1: 对，
2: 湿毛巾裹住一样嘛，头重如裹，
1: 嗯，
2: 所以描述这些症状，胃脘饱胀，吃了一点不太饿，吃了以后肚子有饱胀胀的感觉，
1: 嗯，
2: 有胃脘饱胀，头重如裹，头晕，
1: 嗯，
2: 那么舌苔我看看呢，啊，舌淡胖，苔白一点腻，
1: 嗯，
2: 那这些表现我们看大屏幕，
1: 嗯，
2: 是吧？头晕且沉，身体沉重，有困倦感，纳差反胃。大便黏腻，
1: 嗯，
2: 那么舌淡胖有齿痕，
1: 哎，
2: 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叫痰邪中阻的临床表现了。另外我们常见的头晕且痛，头晕且沉，天旋地转，也常见于痰邪中阻。
1: 哦，好，先问一下刘阿姨啊，这些症状表现您感觉跟咱自己能对应上不？
3: 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嗯、头晕的时候的一个沉嘛，这个身体就别沉重，不爱动我得赶紧躺下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3: 没有力气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舌苔，这个还有一个齿痕，我这个舌苔的齿痕我自己在家照镜子也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嗯、
3: 包括这个大便黏腻啊，确实有这种感觉。
1: 好，所以说非常符合我们讲到的痰邪中阻的典型表现。但是主任哈、啊、谈到这个痰，我们都会觉得它可能和肺啊和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有关系，怎么还会因为痰邪导致头晕呢？
2: 对，我们这里的痰啊中医有两种痰、
1: 嗯、
2: 一个是呼吸道肺感冒咳嗽发烧引起的那个痰叫有形之痰，更多这种痰是无形之痰。那么无形之痰吗，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的病理性的产物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痰的病理因素。
1: 嗯，
2: 所以我们正常的人体正常的生活，我们需要通过喝水，我们需要通过吃营养物质，有五谷，那通过这些物质纳入体内以后啊，我们通过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把这个精微物质就营养的物质吸收上冲于脑，到我们脑袋里面，对吧？让我们更增肢体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营养，所以表现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比方说我们平常饮食结构不太好，
1: 嗯，
2: 油煎油炸啊，生冷啊，饮酒啊等等这些不良刺激，是导致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那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以后，它就不能够产生精微，产生这些营养物质，就变成痰浊，就变成个废物、废弃的东西，产生就更多了， 导致了清阳不能上升，就会出现眩晕的表现。所以刚才提到，就像我们人体啊存在一个水路，我们营养物质啊饮水啊等等，通过这水路正常的代谢生成一个营养物质上冲于脑，保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呢这个水路出故障了，它这个正常的代谢啊不能够产生营养的精微了，出现废水排不出去，就出现水湿痰邪啊。这废水排不出去以后啊，就会浊邪上冲上犯于脑，而出现了我们的头重昏蒙的表现。因此这里的痰就是一个无形之痰，是一个运化失常所带来的一个病理性的代谢产物，是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所导致的精微不能充养，脑髓而清阳不明，出现的水湿痰饮、痰阻、瘀络，出现头晕昏蒙的这种临床表现。
1: 明白。主任您看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化不足，有了一种无形之痰一样阻塞了我们水谷精微的运输和输送，如果它堵在头部的话就会头晕，它堵在其他地方就别的脏器不舒服吗？
2: 对，当然了，如果痰阻闭阻脉心脉，那会出现心脏胸绞痛的症状。如果痰阻闭阻四肢，就会肢体痹症一样的。所以这些病理性的代谢产物啊会堵在我们的血管，堵在我们的脉络当中，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那表现为头面部的，那主要更多的表现头昏头重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好，头昏头重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想问一下我们刘阿姨了，刚刚谈到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哈，咱有这种比如说爱吃一些生冷油腻呀，或者还总爱熬夜的情况出现吗？
3: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想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啦，就觉得特别热，心里烦躁的时候啊，买一些雪糕什么的扔到冰箱里。虽然年龄大了嘛，就是身体来讲不能吃过多凉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管不住，偶尔还是吃。你像油腻的东西吧，我呢是比较爱吃什么呀，油炸的，你看炸个带鱼啊吃起来特别香。然后呢包括你说烧茄子吧，那个茄子你不用油煎一下去烧的话，它感觉口感就差好多。包括吃土豆就爱吃过油土豆，所以呢就爱吃油腻的东西。
1: 是
3: 这些呢就是说肯定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哈。还有一个就是说熬夜，熬夜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哈，你像那会儿工作的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加班，完了呢熬夜赶时间，因为我是做绘图的，有时候一些图纸啊需要这个赶紧出来，就加班加点，完了呢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你像我们做图的话，有些像中国地图啊，包括国界呀、包括什么东西，错一点点都不行。
1: 对，
3: 所以压力可大了，你不能出错啊，它是这种现象。你像熬夜吧，到了老年了吧，睡觉少了，晚上呢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办，看这个手机，看电视，看电视剧，然后一看看的晚上很晚才睡觉。所以熬夜肯定对这个头晕来讲肯定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1: 您的生活习惯非常年轻人呀，
0: 我刚才想说刘阿姨的所有的爱好跟我们年轻人一模一样，包括爱吃这个，像我也是特别爱吃肉嘛，我就觉得虽然生冷的东西知道不能吃，但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
1: 对，还有这个熬夜刷刷剧啊，同时也会伴有压力大的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主任您看，太多人现代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无形之痰阻滞导致头晕的情况出现，那咱该怎么治呢？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病例吗？
2: 那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的这样生活方式啊，更多的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啊，这个生冷刺激啊，油煎油炸，高热量食物吃的多啊等等，就变成痰浊，出现一系列病理变化。那出现这样的病理变化，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呢？有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半夏白术天麻汤。包括半夏、天麻、白术、茯苓、橘红、甘草、生姜和大枣这几味药，中医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痰浊的产生主要来于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健脾化痰、燥湿化痰，通过半夏、白术那这几味药治疗一个脾胃生痰之源，把这个痰的来源进行杜绝。那天麻呢，正肝息风、平肝风，那治疗治眩一个药。所以这几味药物的组成，包括我们的橘红，那个理气的，生姜是有个温性的作用，有个温性的， 大枣呢是暖胃的
1: 哦，
2: 也是对于，因为痰子是一个属于阴邪。

0: 水阴邪，我们需要用一些偏温的一些药物，甘草、调和、猪药的。当然甘草我们要注意量不要太大，特别对高血压病人量不要太大。那这几味药简单的一个组方，对于痰浊中阻的眩晕的病人啊，就非常明显的一个疗效。
1: 嗯，好，所以这样的八味药材共同组成我们半夏白术天马汤，帮我们去治那些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哈。有没有用特别成功的记忆深刻的病例可以分享？
0: 这样的病例也非常多。那前两天我刚刚搜门诊接诊一个病人啊，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高血压，体重很胖，180斤，身高1.7米，所以是非常胖的，这个肥胖相关的一个高血压。那么他表现临床症状就是头昏、头重，头重如果实在太很厚力，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经商的人士嘛，所以他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规律的。那这样一个表现啊，血压很高，通过多种加药物运用以后啊，血压基本达标了，但是这些临床症状还是非常明显。我们通过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药物的调理啊，2礼拜这些症状明显的可以缓解。因此对这部分病人，对肥胖高血压的相关这类病人啊，这个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改善中痰浊中阻头晕的一个方子，
1: 是还是非常对症的哈。那您看我们这个方子可以化材简化成一个小的代茶饮给刘阿姨去使用吗？您建议这么做吗？
0: 当然的，这个方子进行化材也是应用的方法，但是呢，对于痰浊的病人啊，我们不太主张多饮用水分。
1: 为什么？
0: 饮水太多湿邪中阻，痰是属于湿邪
1: 哦。
0: 你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一般不太主张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比方说穴位的按摩啊，穴位的贴敷啊，一些运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痰浊中阻的这样一个头晕的一些症状。
1: 哎，那这个更好啊，穴位贴敷不用吃药了哈。那要贴在什么穴位上，怎么去用呢？
0: 丰隆穴嘛，健脾化痰是燥湿化痰的第一穴位。所以是临床在燥湿化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采用丰隆穴的刺激的方法。我们用穴位贴敷的方法来选择一些药物作为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刺激。
1: 好，那具体怎么操作，刘阿姨要不要现场来体会一下？
2: 那当然好了，感受一下多不错呀。
1: 好，那么就请出我们的张书杰博士帮刘阿姨来现场做一个操作，有请。好，张博士您好，欢迎您。我们讲这个丰隆穴的穴位贴敷要怎么做呢？
3: 是这样子的，丰隆呢是我们的治痰药穴，它的简易取穴法呢也非常简单。一般呢我们选择外膝眼，就是我们膝盖头下面这个位置，然后再选择我们外踝的高点，也就是我们鼓起来的这个骨头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然后再找到我们胫骨，胫骨就是我们腿上最粗的这个骨头，大概外开2横指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丰隆穴。按压之后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然后一般来说呢，像阿姨这个就不需要进行消毒了。如果说您觉得腿上有点脏，可以进行一个消毒，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穴位贴敷的药贴上去就可以了。
2: 这要贴多长时间呀？
3: 一般来说的话，贴一个2到4个小时就可以，
2: 就可以给它取掉了，
3: 就可以取掉了。
2: 那是天天都要贴呀，还是多长时间贴一次？
3: 如果说你最近感觉舌苔特别厚，然后这种胃肠道特别不舒服，头晕也是经常发作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3到5天这样。
1: 好，各位看，操作就是这么的顺畅简单。张博士手脚太麻利了，我都没来及看啊。张博士还带了其他的那个贴吗？我能不能看一看？
3: 这个穴位贴敷呢，我们是采用无茱萸粉，用醋调的，它会对穴位有一个持续的刺激作用。
1: 我们
3: 里面呢，我们就是把调和的药粉放在这个穴位的，我们专门有这种，其实外面现在也有，就是医院里可以开具到，然后外面你自己想自己调试的话也可以
1: 啊。
3: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
1: 里面就是纯的无茱萸粉，
3: 对，
1: 加上醋，
3: 对，因为我们说醋嘛，入肝经，酸甘入肝经嘛，所以会有一个，然后无茱萸的话本身对穴位它有一点刺激性，可以持续的刺激到这个穴位。
1: 好，谢谢张博士，谢谢，先休息一下。哇，感觉这个中药的穴位贴敷好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再问一下主任，这个背后有哪些中医的原理可以去让我们去分享来学习一下？
0: 第一个，我们刚才选择的对痰浊中阻的头晕啊，我们选择的是足阳明胃经的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药穴，所以选择丰隆穴是这个是最常用的。 第二个选择药物呢是吴茱萸，那吴茱萸呢是一个辛温性的一个药物，那么有一定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邪，那么通过吴茱萸这样的打粉，把这个吴茱萸单位药打粉和白醋进行调和，制成一个穴位贴敷，来做这个丰隆穴的一个刺激性的这样一个作用，而起到一个燥湿化痰、健脾化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用吴茱萸来做，具体怎么做？你教教我们呗。
0: 就是吴茱萸一般常用的剂量，用30克，那么30克大概是5天的一个剂量啊。那么进行做法，就药材打粉，把它做一个打粉机啊，把它做成一个粉末状的。那么适量白醋，那白醋呢是一个酸性入肝经的。头晕啊，主要是无风不作旋，诸风调旋皆属于肝，因为和肝经的一些症状表现，所以一般会用白醋进行调敷，外敷于丰隆穴，而起到一个健脾燥湿化痰止晕的作用。
1: 我们讲这个穴位贴一旦贴上以后就不要轻易摘它，是吗？
0: 一般来讲选贴3到5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一般连续用个3到5天，3到5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
1: 好，所以呢我们刘阿姨呢就贴着吧，好不好？一边录节目一边来帮我们去化痰治我们的头晕哈。好，主任您谈到了我们针对这个痰邪的头晕，除了我们说可以用中药去调理之外哈，还有我们的穴位丰隆穴贴敷，您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办法？
0: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易行的操作，运动的疗法。
1: 运动疗法，
0: 对，特别是我们传统中医的八段锦。那么八段锦来调节脾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锻炼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请我们的张博士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通过我们的八段锦来调理我们的脾胃止晕哈，该怎么做呢？要我们就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再次请出张书杰博士，有请。好，张博士，我们需要打完整套八段锦吗？
3: 我们今天重点选择一个动作，也就是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好，
3: 然后这个动作呢也非常简单，我们来做的时候呢，首先是一个起势的准备，然后左脚向左打开，然后与肩同宽，双脚微屈，两手放于腹前，然后掌心呢斜对向对向的肩，斜对于肩，然后在做的时候呢，吸气向上，然后左手一般是左手向上，左手向上的同时右手向下，然后起身，然后到头顶颠顶部位的时候翻掌，呈现一个撑地托天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呢可以停顿2秒，在停顿的这个过程当中屏气，然后还原时呼气，然后回到两手回到腹前，右边也是同样如此，吸气向上，然后起身到颠顶部位翻掌，然后停顿2秒，呼气还原。
1: 好，
3: 这样为一组，
1: 感觉三位是越做越精神了哈。好，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啊。
3: 左脚打开，微屈膝盖，两手放于腹前，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像抱孩子一样，然后到颠顶部位翻掌起身，这个过程是吸气，然后到颠顶部位屏气2秒，然后呼气向下还原，另一手再吸气向上呼气还原，然后再来一遍，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向上呼气向下。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天如果单做这一个动作的话，可以做一组可以做20次到30次，然后左右手为一组，然后如果说加上八段锦的其他动作的话，这个动作就只需要重复6次到8次就可以了。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对于健运脾胃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好，您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说完了关于风阳上扰导致的头晕，以及我们的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您说的还有一种啊，关于虚导致的头晕，这个怎么理解？如今常见吗？
0: 对了，除了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以外，我们传统中医还认为还有个无虚不作旋。这是明代张景岳提出了一个虚损导致的清空失养，出现了水海不足，出现眩晕的表现， 但是过去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多数是在大病长期的

0: 这个慢性疾病或者个严重疾病，以及女性这个产后失血过多是等等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血瘀的发生。那么现今呢，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啊获得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物质丰富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我们的热量摄入的来源啊越来越多了。像目前呢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发生这种虚损的导致血瘀的表现。部分高龄老人或者是产后女性啊，她可能也会有一些段时间的这种无需不作血血瘀的表现，通过短期的这个营养的调摄就可以改善这样症状了，因此发生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这里就没有做进一步的赘述了。
1: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额外赘述了哈，毕竟它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少，但是呢总之如果是虚的话就补益，补益就好，是不是？通过补益来治我们的眩晕，
0: 补虚损。
1: 好，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谈到了一个头晕，从一开始非常庞杂的让人头晕目眩的大轮盘，我们化简为了中医的三种认知，分别是风邪、痰邪和虚导致的我们的头晕。而且呢不光有我们的中药的配方，还有我们的代茶饮、运动的方法以及穴位的贴敷。正所谓啊，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有防治一体化繁为简。今天我们中医的智慧与特性，那就是简便验廉。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平时啊，久坐之后猛地站起身，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您的膝盖有没有突然咔的响一声？甚至有的时候关节里还会传出沙沙的摩擦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但也有人心里犯嘀咕，这难道是我的关节生锈了，还是受损了？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暨南大学中医学院院长朱晓峰，教您分辨哪些痰响不用管，哪些痰响必须警惕。同时呢，他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关节会生锈，并且还会分享两个非常实用的居家养护妙招，帮助我们的关节恢复润滑。
2: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痰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啊，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痰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3: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痰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痰响特别普遍，从20出头的年轻人到60、70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中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痰响，另一类叫病理性痰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痰响呢？生理性痰响有三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痰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8-9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你的膝关节痰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

0: 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足这筋脉柔，肾精足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除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术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想的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穴，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别等到膝盖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现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灵魂，情感的载体。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天津话的幽默与内敛，品尝了地道的津味美食。今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深入了解天津的语言文化魅力。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从相声、快板到古曲、评书，每一种形式都离不开天津话的滋养。将方言融入艺术，让语言有了生命，也让艺术有了根脉。话不多说，一起走进天津的市井生活，感受那些藏在曲艺、美食、民俗里的天津味儿。
3: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来
4: 有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3: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啊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

0: 回的，当年叫宿迁，现在叫
1: 苏州，
0: 福州啊。
1: 嗯。
0: 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1: 哦，
0: 这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嘛。
1: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
0: 对，
1: 能都
0: 包括
1: 接近，
0: 江苏
1: 对
0: 的一
1: 吧？
0: 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
1: 嗯，
0: 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士余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
1: 还有争论。
0: 的，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
1: 嗯。
0: 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1: 对。
0: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它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
1: 哦。
0: 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1: 黄
0: 孩
1: 昏的
0: 的，
1: 昏。
0: 对对对，黄
1: 哦，
0: 昏那个
1: 这个非
0: 结
1: 常
0: 合。
1: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
0: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
1: 哦。
0: 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
1: 嗯
0: 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
1: 那
0: 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
1: 还
0: 因
1: 是
0: 为你
1: 嘛，
0: 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1: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0: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
1: 嗯
0: 就慢慢的就形成啊。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1: 嗯，
0: 在
1: 那我也
0: 慢
1: 看
0: 慢
1: 过
0: 习
1: 一
0: 俗。
1: 种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 我
0: 婚。
1: 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0: 对，
1: 对吧？就大家都
0: 这
1: 变
0: 种
1: 成
0: 应该
1: 在
0: 是一
1: 那个，
0: 种就想当然的解
1: 对
0: 释，我觉得。
1: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哎，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0: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
1: 哦。
0: 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
0: 那
1: 吧？
0: 么呢，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
1: 哦，
0: 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是南京官话。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得很容易，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 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
1: 哦，
0: 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津话当然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
1: 嗯，
0: 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到当地做采访嘛。
1: 嗯，
0: 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
1: 嗯，
0: 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
1: 嗯，
0: 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
1: 嗯，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那么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跟可就太逗了，就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嫩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量南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啊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合的重点地区嘛，啊，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之城。
1: 对，
0: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他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啊。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啊，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啊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出所、
1: 业没了、
0: 派出所他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他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3: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和普通话相比，天津话的声调极有特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人低调而内敛。你可能要说了，刚才我听着就有点怀疑，天津人说话这么像说相声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低调又内敛的呢？天津人可不像是沉默寡言的哀人，天津应该是一座人均艺人的城市吧。别着急啊，咱们分析分析。就拿刚刚咱们说到天津人的语音语调来说，普通话的一声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一声读音却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 与此同时，天津话的二声和三声则会上升一点声调，二声。

0: 末尾甚至需要有轻微的假声，整个句子就有了一个升华。天津话的咬字和普通话也有区别，比如齿音字多，声母日和一有时会互读，比如说有用说成有用，游泳说成游泳，只要俩天津人凑一块儿就能达成一种默契，就有哏了。有网友调侃，天津只有两种人，捧哏的和逗哏的。网上甚至有个段子说，天津人一出生，护士抱着孩子出来，不说恭喜是个男娃还是女娃，而是说恭喜是个捧哏还是个逗哏。天津人讲究话不能撂地，到菜市场买鱼，顾客问，这鱼新鲜吗？摊主说，要不您自个儿问问他。路上堵车，天津司机会说，真是心肝肺都挠没了，只剩下毒了。咱再分析分析天津人的代表字哏，这个字啊，出了天津似乎就没那么常见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哏这个字并不常用，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字都是因为爱听相声，因为说相声的两个演员被称为逗哏和捧哏的。但其实啊，哏字古代就有，但是不读哏，而是读狠。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中有一句，阿妈你好狠也，我有什么罪过，这里的狠就是凶狠的狠的意思。而在元代法律文献《原典章》里有，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以后很不便当的这样的描述。这里的狠啊，则是程度副词狠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哏，是借用了古代哏这个字儿，但是读音呢从狠变为了哏。天津人有多爱哏这个字呢？在天津夸一个人办事办得好，可以说这事儿办得真哏儿啊，办得不好也可以说完了这事儿要哏儿，甚至不好不坏有点暧昧，比如说单位里两个小青年刚谈恋爱还没公开，有人发现了也可以说小帅和小梅啊，这俩人可哏儿啊。天津人的语言宝典里还有一个万能字儿，骂。北京话说的麻是读麻，比如说吃麻麻香，但天津话中的骂往往被读作去声骂。在天津表达迥然不同或细微差异的内涵或情绪，同一个骂靠不同语气就可以完成，简单一个字表达多种意思。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话中万能字的精简表达确实是门学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人们思考生活的方式，也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天津历史上是漕运码头，南北交融，五方杂处，这就造就了天津人口才好，能说会道的特色。民国以后，相声在天津得到巨大发展，而相声的特点就是诙谐幽默，引人发笑，加上天津人的性格友善乐观，开朗豁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津话倍儿哏儿的结果。
1: 大家说它是哏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诞生了非常多著名的笑星，然后比如说曲艺演员，然后也是曲艺之都。那您觉得像这种曲艺，很多曲艺的形式诞生在天津，是不是也跟天津这片城市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2: 这个肯定是有关啊，但是它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不管说曲艺还是什么戏剧，它都是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嘛，一定跟它的多元需求有关系。这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啊，我们说五方杂处，因为它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一个中枢。你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知道，在从近代以后啊，北京开始成为首都，然后到元明清啊，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基本是没动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天津的交通地位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么呢，你比如说去北京啊，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一个运河，然后轮船呢，它有那个海运，然后呢，后来有了铁路。今天一看地图就能看明白，在鸡脖子那个脖子的位置，咽喉位置，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

0: 一个核心的区域。
1: 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0: 绕不开。
1: 都不可替代的节
0: 对，
1: 点。
0: 只要去北京，你几乎就要走。当然是我们长期的从北京到那个，就沿着今天的，比如说那个，保定、石家庄什么，这是有一条路，就大体的我们京广线的那条路。但是，
1: 王老师说的这个会经过我的老家太原，
2: 也会经过我的老家保定。
1: 对，那是另一个方向。
0: 但是呢，它那个在那个古代的陆路交通，因为都是泥泞的路，土路嘛。砂石路都很少，只有在城市里可能才有局部的，所以它那个很难走的。水路是又快又便宜甚至相对还安全。
1: 而运载量还大。
0: 对，因为运河嘛，它是主要是要保漕运，就是保这个首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生活物资的一个安全，所以运河沿岸是有驻军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就因为过去土匪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
1: 这儿没有水匪啊，所以天津就形成了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然后建各种文化交流，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娱乐形式有更多需求。
0: 是的，一个是漕运，就是它要需要那种就劳动力嘛，这就是我们说大量的码头工人。另外呢，天津在明清以后呢，士人也越来越聚集。天津呢，其实从那个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认为，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崛起啊，它叫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北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你看，他把天津崛起是看成一个历史事件的。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天津的各种文艺形式里面，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
0: 对，因为士人像明清，他考科举要去北京嘛。有的人因为他是3年考一次，有一些人他是就不回老家的，他就在北京就租个房子，甚至买个房子，有钱的他就备考，但是
1: 方便。
0: 没有钱的人呢，他在北京居住不易嘛，他就跑到离北京近的天津来租个房子来留下来备考，有的他顺便会找个工作，比如说给有钱人那个当个那个私塾先生。实习，当然有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会了做买卖，就发达了，可能科举没成功，结果成了有钱人。
2: 东方不亮西方亮，
1: 也就成了现在那个不同的曲艺当中，大家不同的唱段。
0: 对，所以天津它雅的东西其实也很多啊。天津虽然叫哏儿都啊，但是呢，俗文化很发达，但是它不是说除了俗文化没有雅文化的一个城市。因为任何地方，包括城市、乡村，它一定会有雅的，也一定会有俗的，但是天津确实比较特殊，那么呢，我们天津呢，恰恰呢，是融合了雅和俗的这种优势吧，互动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1: 就是雅俗共赏啊。
0: 是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座城的文化生态，既连接着历史，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诗人翟永明的故乡就融入在成都的文化肌理与生活气息之中。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白夜酒吧”就是翟永明在1998年创办的。20多年来，这里早已超越了一个酒吧的范畴，成为了天南地北文艺爱好者谈诗论艺、思想碰撞的地方。从摄影、编剧到绘画，翟永明不断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而白夜正是他所有艺术实践与精神交流的鲜活现场。
5: 我们的开幕式马上开始，首先先请上白夜的创始人翟永明老师跟大家讲两句。
6: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白夜的26周年庆和合掌图的首次画展，有很多诗人也在画画，然后呢也都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谢谢大家。
7: 在这里呢，我还要首先祝贺 白夜26岁，自从白夜在98年满创办之后，因为他是5月8号跟我生日一天，所以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生日都是在白夜度过的，也就是说白夜在哪里我就到哪里，白天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谢谢大家。
8: 当时就是要想要取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一个店名，一个是因为小说，还有一个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他演了一个电影也叫白夜。朋友跟我说，取这个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你叫永明啊？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没往那儿想过，就是很凑巧。刚刚开白夜的时候我还是挺有乐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然后觉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可以大家朋友在一起。
9: 为什么算

0: 白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也没变成社牛，但是呢，至少把我变成一个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1: 我觉得是白夜让我把我的视野打开了。
0: 80年代的时候，我在工科的一个单位，它跟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那儿就变成我们单位的一个艺术，就是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也有点看不惯我。我自己在单位也比较压抑，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吧。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在这儿当那个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签字打印机，帮我把那个女人打出来，打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油印嘛，用那个滚筒蘸着那个油墨油印，就偷偷的然后印了20本。女人、静安庄，还有后面那个珍珠一切都在这儿写的，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嗯，其实我没有耽误工作，但是人家他们就觉得你不务正业。因为整个这个写作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搭。
2: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站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3: 哎呀，哎呀，我没想你就倒了，你还是你儿子嘞？
0: 咋个没变成三儿呢？你看，我找你这个，哎呦，你说的吧？对，那天我们去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没有找着。但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他的打字室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
3: 真的呀？
0: 嗯，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当时的那个打字室。嗯，我们俩在那儿印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那个他留下来的那个江河的这个。
3: 江河嘞？
0: 江河还有当年江河的字。
3: 江河送给我嘞。
0: 江河，你帮江河打印的哈？
3: 我给
0: 他帮江河打印的。对。然后江河给他写了一个。
3: 我弄完过后。你自己在黑着黑着的，枪都不开，气都不出的，在告诉这我们那间房子，他在后头那间印，因为是大家都不喜欢印，老是扯来肿起，你在后头拉拉就弄的手都是西藏的，然后都不想弄哦，那反正我愿意给大大的工去印，他就自己印的，印了个好多份不晓得，然后你
0: 20份，
3: 我记不得了，是你印的，然后铺到桌上，然后你弄了过后，自己咚咚咚包起就走了。
0: 我写女人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阶段。

0: 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下，我把它表达出来了。而且那样的一种情绪是非常饱满的，感觉有点要喷薄而出的一种状态，好像其中有两三首都是很长很长的句子，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就需要那么长的句子才能表达出来，觉得当时内心就是那种缠绕的一个状态，内心一种很复杂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整个那段经历就是，我不说是至暗时刻，反正至少也是比较黑暗的一段往事。黑夜这个印象它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你心里面，都是晚上写，都是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里面，感觉死神都在你身边经过似的，所以就会写到黑夜，黑色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有一天，就是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女人两个字，好，这样呢导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写一组诗叫女人。这个打印本给那个我那个朋友刘家空看，他说我在你的诗里面读到了黑夜。好，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后来我就写了这个序言，我就名字就叫黑夜的意思。
1: 这个黑夜的意思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宣言，就是中国当代女性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
0: 那个校长就是我们这儿去的一个，有一个叫刘富春的一个刘老师，他是个收藏家，他就收藏各种诗集，然后也收藏这种油印本，最后就是他找到的这本，唯一这一本儿，对，相当于我们两个合作的，我们俩算是合作者，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到那儿去看一下。哦，刘老师，刘老师，
2: 再见，
0: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对，
0: 对呀，好久不见了，
2: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小张、
2: 哦，著名的小张，
0: 对，对，我们打地鼠的小张，
2: 对，
3: 我是第二个见证人了，
0: 干，对，你是第一个，
3: 哦，第一个，
2: 第一个，
0: 哦，在这儿哈，
2: 对对对，
0: 嚯，你还弄那么珍贵，盒子装的，
2: 这个里边的东西都是
4: 很珍贵的，
2: 包括你这个，
0: 14年，40年，
2: 对。
0: 哇天，终于这么长时间以后终于看到原作。哇，那个时候我的字，
3: 哎呀，那个时候
0: 都跟我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了。
2: 对呀、啊、对、啊、
0: 哦，这个是8月份了，八月份
2: 了。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呀、啊、哦，你居然把这本
2: 对
0: 给动员它用。
2: 对，就是连信盒都在、啊、
0: 信盒都在，你看，
2: 对对对对对，
0: 嚯，你全都从头到尾。
2: 当然了，
3: 你看好厉害。
2: 在86年就是选到的那个就是诗选刊，诗选刊选了你的诗，对，
3: 哦对，这个是诗选就有
2: 这
3: 一名，
2: 这是内蒙古的，
0: 哦，
2: 对吧，
0: 也是86年，
2: 对，那你最后86年、
0: 哦、这个有，
2: 对，登上了诗刊。
4: 这全都是你这一招手，这就乱了吗？
2: 不乱，
0: 不乱，不乱呀、啊！这是时候，
2: 这是时候啊！
0: 嗯，
4: 这
2: 不是时候啊！
4: 就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但是没有妻性，那么妻性是被我们的文化逼成的，当翟永明的女人祖师出现的时候，你把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传统又一次推进了，就比苏婷的自相术有一个重大的推进，就是说如何探讨，所以女同时还加上人，女人，你这个女人祖师对于女性诗歌写作来说是一大步。
0: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关于母亲的诗歌，然后一直到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母亲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成长的一个主题吧。 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的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那段时间我妈又住院，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趴在她的病床上，等昏暗的灯，走廊上我说妈一会儿又是人又死了，那些家属在那哭啊等等，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对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有影响。我在这儿主要是就是描写的是母亲她对女儿的一种期待，但是女儿不一定能够达到她的标准，因为每个人她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可能跟母亲不一样的路。

0: 翟永明曾在成都附近的静安大队下乡，50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还是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帮助他一点一点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他写在静安庄里的诗句，那些关于土地、夜晚与青春的细节，终于与现实中的风物慢慢重合。接下来，一起跟随诗人翟永明去探寻他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忆。
1: 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都得下乡嘛，下的那个地方就很像这条小路，去县城里面，就在那个油菜花田埂上行走，要走8公里。静安庄就写我下乡的那段经历，其实是讲的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当然，其实我是一个回望，我是在85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下乡的时候是74年，就差不多快要10年以后，其实是把它抽象出来，有一个建立效果。不认得了，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条河是去县城的路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马家堰，不记得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翟永明，你好，
1: 你好，
2: 好漂亮啊！
1: 你也挺漂亮，肯定记不到我了。我有一点记不到了，我刚才算了一下，都50年了。对啊，
2: 整整50年了，
1: 对，半个世纪了呀。
2: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1: 你看看。
2: 我今天早晨才把找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啊。
1: 你看，
2: 哎呀，兴奋睡不着觉啊。我突然找到这张报纸，你看一下，真的是你啊。我们今天找到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都说搬了几次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说，
1: 这边。
2: 哎呀，你看一下。
1: 哎，我都没有看过这个。
2: 好乖，好可爱，你看一下。
1: 而且
2: 是不是？看不见，我认识呀，是不是你？我肯定是你，那么大一双眼睛。
1: 哎呀，我都没有看过这张报纸。
2: 看没有？
1: 你都没看。
2: 应该是。
1: 我没有看到过这张报纸。
2: 华西东四报搞的宽窄巷的一个读书会，你看没有？你要介绍你。你说当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啊！我们大队的知青啊，哎，就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百度上也查你啊。哎呀，才知道那么有名呐、我们的翟永明啊。
1: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是，对，不是这个，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有这条河吗？
2: 有啊。

0: 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不是这种栏杆一弄上就没鱼。
1: 你在那个河里还游了泳呢哈？
0: 啊，真的。
1: 你没有记性啦？
0: 没有，完全不记得，真的还游了泳的哈。哎，有一点，你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0: 对。
2: 我们大雅队有一个小学，哎，他这是你看还没有门，应该是没有门，是不是？然后这还有个机耕道。
0: 对，
2: 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一站。
0: 对，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林攀了。对，
2: 不是，林攀都是在那房子
3: 在后面。
0: 哦，都在房子。
2: 前面都是田嘛，都是田。哦。没有农田，基本建设没有这条路。
0: 对对对对，
2: 它能够过拖拉机了。
0: 嗯，
2: 然后我们这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一直到八队，嗯、我们大队就你们呢是在公社，乡、政府的这一边。
0: 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嗯。
3: 哎呀，
0: 给到给五十年再讲解，这个有点太美好了。哎呀，我还是没想到你们很厉害，把人也找到了。第一篇写到刚刚下乡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是相当于是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朝南的厢房，在夜晚里面听到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在城里面不会有的这种各种声音，觉得有点神秘，也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恐惧，出门就黑不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敢出门啊，除非就是去生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经过一片坟地，吓得就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回去。你看他这个竹子是真正的老的那种临攀的竹子，很多年了，一定的，肯定有些又被砍掉了，就一直长了很久的，这个肯定他们这家人以前，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下乡跟那个当地农民一样的，做的农活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翻地，然后还要挑粪，我们女的也要挑粪的，都要挑一百来斤的粪。到了五六月的时候，要收那个麦子，还要去插秧。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当时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把中午的饭钱就省下来，就跑到这儿来，或者就在学校打饭打二两饭，把这个张良粉和这个甜水面就当成菜，就这样吃。学校就在这儿背后往这条巷子里面走，走到那个前面那条街，当时叫文武路，我们那个学校26中就在那儿，特别近，五分钟就到了。以前这条街是根本就没人，也没商铺，就是一些破房子。
4: 你相当于天天要走这条路。
0: 对，天天走这条路。这个真的我有点变了，我没法认了。这四条街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然后这边呢是我童年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就是我小的时候借书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城区图书馆是我的一个文学启蒙之地。
3: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文字有那么大的一个迷恋哦。
4: 你那边都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0: 一些古典名著，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看的《红楼梦》，反正也是看得懂看不懂就拿着就看呗，一边翻字典，然后一边看。
5: 翟永明的艺术世界远不止于此，他被川剧和水袖艺术深深吸引，专为川剧表演艺术家田曼沙创作诗篇《马克白夫人致田曼沙》。他还依据自己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了一部诗剧，实现了由诗而戏、由戏而诗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画作也像他的诗一样充满了如梦似幻的色彩。

在他低头写下第一句句评，那太妃夫人是别人的邻居，我们才是。

0: 美国之。
1: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喜欢戏剧，我就不太喜欢。后来在柏林看到田曼莎在舞台上，他就用川剧唱了一首国际歌，把我一下镇住了。回来以后，他就约我看过两次他的戏，第二次看的是《白夫人》，我就特别的喜欢。书上的马克白夫人，生命短促，虽然羞怯，却想站在万人肩上，统治一个破烂的世界。他为此命丧黄泉。台上的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她身穿紫衣亮相。一双血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我们全都肃然了。水袖无水，却可泼出满天的泪和一盆汪洋。水袖也可以绕来绕去，正好表达一个女人的忠贞和由此而来的野心。这时候，那女人写下最后一句：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无不同，然后起身离去。远山，近岸，村庄，小路，四座山峰，两片水印，次第在我眼前展开。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走进过去的山水间。
0: 哎呦，真漂亮！你看。真很漂亮，就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就完全是山水画的那种感觉，山川依旧，很像那个富士山居图里面的一些山形，就特别是山水画表现的这种内容。
1: 有一个朋友他送我一个高仿富士山居图，特别以假乱真的这种。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三四个人，观画方式就是把它打开，一边展开，不断地往那边卷，这边又卷起来，特别像摄影机在跟着这个画面在走，像随着黄公望观看富春江的两岸，跟着他进入富春山。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黄公望他一直在富春江两岸去写生，回来以后他又进行一种创作。我也想随着他这个时间点，我要写一首长诗，名字就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
2: 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
1: 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一共写了

0: 1994年，陈思安的那个戏剧作品，其实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1: 读到这首诗的第一感受是冲动，我是不是有可能尝试做成舞台剧呢？
2: 所以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舞台剧的结构，就是想象一个诗人，他忽然获得了灵感，然后他开始写诗。
3: 俯仰山珠，虽黄公忘寻无用诗，仿佛春伤。那一年，他年近80。
1: 扮演诗人的演员，一步一步走入了画卷当中，被所有的这些画、这些传奇的故事给缠绕了起来。这些文字它跳动了起来，然后像下雨一样。
4: 黄铁人前传算在
5: 带，他们都不读诗，他们都不读诗，但是他们互相拉扯着进入诗歌内部，上天入地，胡乱抛出那些正在起飞的诗行。
6: 我不读诗，
5: 为什么？
6: 不为什么。
1: 中间有一位演员，他很苦恼的，他的原话是：我从不读诗。
0: 他说你看他们不读诗，但是他们要来演一个诗剧，这个当时我也很困扰啊。我觉得一个不读诗的演员能够把这个诗歌演好吗？我觉得很有趣，最后我就把它写到诗里面。哎，我说这个当代诗和当代艺术它有一种窘境，
1: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由诗到戏，但是由戏又写了诗，然后最后这个诗又重新进入到戏里的这样的一个大循环。
0: 我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我跟随黄公望进入一个当年他所经历的这个古代的山水，有点穿越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进入这个画面，但随时我也可以离开这个画面。
7: 他其实是把《富春山居图》当成一个中国哲学。翟永明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作为一个诗人，他所体现出的精神深度，就是他给他以后的女性写作说提供了一个模本，提供了一个起点，就是不可逾越的、不可绕过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其实我2013、2014年来的时候写到黄公望村，但是呢不像今天最后一看已经开发成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社区了，就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地平线给遮住了。当你看到这个岸边的这种山形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古人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画中国的那个山水画，中国山水画是怎样产生的？

0: 这一次这个展览呢，是我第三个展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因为我从2018年开始画画到现在，这一次的展示有一些变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会画画以后，我确实觉得我的视野、我的想象力，还有我的感受都被打开了很多，就时间一下就变得很宝贵了，好像人生的后半场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这个是在北京画的，这个其实我当时有一首诗没有写完，但是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上面了，一个关于艺术的一首诗。
1: 他的东西还是跟他的诗歌有关系，跟他的诗歌的这个思路有关，他的话很像他的诗。
0: 我不是刻意的，但是好像自然而然的我就会想去。

0: 表现女性，我有一个系列，名字就取自于那个加拿大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她有一组诗叫《日渐衰老的女诗人》，这张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在客厅，这个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与从天而降的诗句，就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意象，比喻成一个灵感从天而降。
1: 我觉得冉阳明的画它就是来自于人本身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意思，来路不明。有些人呢是真的不太会画，有些人是大师都是假装不会画，
0: 我们就是真正的不会画。我比较注重色彩。我一个朋友就说，看你的画就像走进了你的梦境。我觉得他说的比较准确，我画的可能都是一些我想象的吧，就跟我诗歌里面表达的意象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有点爱乱想吧，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把诗歌用来进行一种跨界的合作。虽然说我跨界，我基本都是一个人画画呀、摄影啊，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了，又不耽误别人。太空尘埃中最小的一粒，最小尘埃中最小的那颗，也找不到我们人类的身影。我们居住在宇宙一粒深蓝斑点上，比一厘米更小的斑点。虽然在大学读得不太好，但是我还是一个理科生，这么多年也是特别喜欢读一些科技方面的书。那段时间就写了这么一组诗，我就想象如果是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它会是一个什么样，人类怎么样去应对。重要的就是说，我想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不同的写作语言来描述不同的对生命的体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一样去咏叹这个月亮，想象什么吴刚嫦娥，那我们就必须去发现今天的诗意，它是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以为地球是为人类而造，不过当我们拿起手机显示屏拂去尘埃，在更遥远深邃的地方也有某种形态准备拂掉这一粒不起眼的深蓝尘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继续绿水青山觅名城。一座城有的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融为一体，守望着千百年的人间烟火；有的因水而兴，运河穿城而过，桨声灯影里藏着半部漕运史。山水是他们的底色，文化是他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就来到库车。库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了多条河流。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秋瓷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云游大美库车。
4: 7世纪，唐代僧人玄奘穿越茫茫大漠，来到天山南麓一座富饶的绿洲城市。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国大都城，周17、18里，管弦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中的寥寥数笔，描绘出了一座极具传奇色彩的西域艺术之都秋瓷。时光流转，千年已逝，秋瓷二字虽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更迭中，但今天在库车这个新的名字之下，却藏匿并延续着丝路名城秋瓷曾经的辉煌。库车，一座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每天清晨，烤馕的香味是开启老城生活的重要元素。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肉馕、窝窝馕，馕在新疆有着数不胜数的形态，但唯独库车的馕大如轮胎，薄可透光。和面、擀坯、戳花、蘸料，虽遵循着常规工艺，库车大

0: 囊师们却洞悉了水与火的艺术。和面水的多少以及发面的程度决定着囊坯大小，囊口火候和时间的掌握则是库车大囊薄脆的关键，分秒间的精确得益于祖辈千年间的传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烤囊常和茶水完美搭配，当地人一日三餐与茶同行，饮茶休憩和社交在老茶馆融为一体，一个囊一碗茶是老城居民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也记录着世代沿袭的文化密码。2000多年间，以这条老街为中心，从秋瓷到库车，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古老的城址却在同一位置持续发展。作为贯通天山南北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的终点，库车在古丝绸之路上有着显赫地位，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库车古称秋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多条河流，一路流向南部浩瀚的沙漠。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
1: 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库车作为历史名城的价值？那么首先它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城市体系。
0: 贺燕从事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规划已20余年，
2: 这个城市它的城市体系特别完整，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同样一个中心位置延绵不断啊，一直在生存，那么它在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
0: 18年间，从库车老城中找寻曾经赫赫有名的秋瓷留下的文化密码，去延续这座千年古城的传承和保护，成为贺燕和团队的不竭动力。
2: 它外围的石窟风髓一系列，它都是古味的中心城市的。那么其次，街巷为特点的古明清老城区和我们地下遗存为特点的汉唐的秋瓷古城，共同构成了这么一个双城记。
0: 自古以来，城邦逐水而建，文明因水而兴。公元前65年，秋瓷王降宾朝见汉宣帝后，仿照长安城规制，以无洽河建起一座雄伟壮丽的城池。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秋瓷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热斯坦街区位于库车明清老城中部，这条仅1000米长的狭窄老街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库车老城区内兼收并蓄贯通中西风格的建筑遗存，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这座绿洲大城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联。
3: 在库车呢，这样的院子非常典型，这样的一个民居跟我们传统的维吾尔族庭院式的这个传统民居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在这儿呢用了一个这样的透空的隔断。那么这个花菱阁呢也是来源于我们中原传统建筑的元素。
0: 范新致力于研究新疆地区建筑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库车是他研究的重要一站。作为新疆传统建筑之花，库车古民居中印刻着多文化交融的历史符号。
1: 库车呢处于古丝路的这个要冲，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那同时呢，它是我们东汉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此它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在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0: 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库车的房屋建筑多以单层平顶建筑为基调，房屋彼此相连成片，点缀各区8至15米不等的建筑，打破了空间布局，形成高低错落的城市风格。然而在颜色看似单调的城市之内，却隐藏着绚丽的文化色彩。在库车老城的建筑中，不仅存有中原文化的生动烙印，更展现着库车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创造发展的文化硕果。
4: 这个民居啊，前边这些彩画呀、啊、非常的珍贵，它这些彩画的特点啊也非常的突出。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种彩画形式，而且上边呢有很多幅的这个绘画呀也是非常精美的，而且寓意呢也都是非常吉祥的。
0: 彩画是库车明清老城建筑的重要装饰，通常与木雕结合，绘于室外檐下或室内屋顶的位置。与中原彩画主要装饰于宫殿等高等级建筑中不同，库车地区无论高等级建筑或是民居建筑均会有彩画装饰。古建保护专家们正在对库车古民居上的彩画进行拓描，
4: 做这项工作，在上边要把过去老的信息内容都要给它相当于临摹下来，然后他们再编制这个他这原来彩画的这个1:1的啊样子，再给它绘出来，这样展现清清楚楚地展现给大家，对今后这组建筑的彩画的保护、彩画的研究都会提供非常好的这种素材。
0: 雕梁画栋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之一，生活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彩画风格。库车明清古民居中的彩画多以万字纹、寿字纹最为常见，其次以卷草纹、缠枝纹等植物纹样为主。这些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吉祥图案，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融合了中原建筑特点和传统维吾尔族建筑风格的库车古民居，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历久弥新。
5: 库车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不在于单体建筑的富丽堂皇，或者说我的年代久远，我的这么一个规模宏大，而是在它的群体价值，尤其是在它的这种建筑啊等等的装饰的方面啊，有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跟我们的内地啊、中原啊这种各民族融合的一个文化特征。
0: 随着岁月的流逝，古朴的土木建筑历经日晒风吹，建筑面积约为83.6万平方米的库车古民居中，有一部分建筑亟待修缮。
5: 为什么我们要修老屋？这个老屋它今天它坏在这儿，我们把它修缮好了，它依然是原屋。我们说让实物说话，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各族人民都能够看见真实的历史。
0: 随着历史变迁，库车城市建设中心逐渐向东转移，老城的功能性日渐减弱。为了让沉寂的老城再现历史的风采，一项名为拯救老屋行动的古民居保护项目在库车老城逐步开展。
6: 顶条总是35。
0: 工作人员将对已经破损的建筑构件一一进行测量，测量后的数据在技术的加持下会成为恢复古建原貌的重要拼图。
7: 其实我们在修的时候，先是把这个木构架进行拨打夯正，让这个木构架体系恢复原有的这个水平和竖直的这么一个结构关系，平台方式。
0: 通过空间扫描技术，古民居损坏之前的样貌将被技术人员一步步复原。
7: 我们 可以从这个现状的这个南侧的院墙可以看到，这塌陷还是比较严重，这个木头的基础部分都遭损了。经过1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木头寿命可能根部也确实会受影响。那么我们对这个建筑要修复原来的这个样貌的时候，我们首先

0: 就要先把它屋面的这个黄泥部分，泥土层去掉，去掉以后，我们再对这个梁架体系，进行卸荷，然后再逐步的修复这个梁架，最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五马堰的这个样子。有力的一个建设，
1: 在尽可能保留原始构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将古民居修复成原来的状态。
2: 这个墙怎么？什么去掉这个墙？
3: 对，这个去掉。
4: 对，这后加的。他们说了是2006-2005年左右加的。
1: 技术的发展让古建的保护有了更科学的方式，然而，人的记忆却是古民居恢复灵魂的关键。库车本土的传统工匠便是拯救老屋行动的主角。
5: 就当时我们整个老屋定下一个规矩，就我们绝对不会把拯救老屋的项目交给外地的包工队。我们希望的是政府的这些所有的资金，它都是能够回到我们本地工匠的手上。
1: 位于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的五马堰阿西木古民居，是古城修复的第一个样本。新木料和百年老构件融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白色的古民居低调地立于街边，与古老的街巷融为一体，这或许是它百年前曾经的模样。
5: 修老屋就是修人性，我们用这个方式让他们去重新拾回的失去的这么一个技术或者技艺啊，不管做传统村落也好，做历史文化名城也好，这个地方它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1: 随着老城改造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库车，寻找秋瓷文化留下的神秘印记。库车明清老城区完整保存了城市肌理和空间风貌，延续着这片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却让这座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域大城延续着活力。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从古至今萦绕在这片土地上，在一次次敲击打磨中，一件件精美的铜制品在买买提卡蒂的手中诞生。作为库车铜器手工技艺的第七代传人，据传他祖辈曾专为王公贵族打造铜器。库车铜器制作技艺流传已久，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制作一件铜器往往要经过无数次的捶打，待其打磨光滑后方可雕刻精美的图案。石榴、莲花、孔雀花纹等条条纹路中古老的秋瓷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古秋瓷对铜的开发冶炼有着悠久的历史。秋瓷境内铜矿资源丰富，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凭借资源优势，秋瓷的冶炼、铸造等得到空前发展。这枚铜币为秋瓷所铸，正面铸汉文篆字五铢，背面铸秋瓷纹，兼用汉文和秋瓷纹，可以看出汉丘二体前深受汉代货币制度影响，而货币的形制有力实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丘瓷地区的统一管辖。一枚小小的铜钱仅仅揭开了丘瓷这座丝路大城辉煌历史的一角。这座看似普通的桥

0: 连接了历史与当下，也连接着老城和新城。桥东一侧书有“团结新桥”四字，桥西一侧书有“秋瓷古渡”。从煤桥时的秋瓷古渡口，到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六孔简易木桥，从1939年时任库车县长的共产党人林基禄带领百姓修建的团结大桥，到今天的水泥新桥，一座短短的桥梁便可一窥这座丝路大城的历史。库车从地理空间上分为新城和老城，今天的老城主要指明清老城，新城是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心，也是汉唐秋瓷故城遗址保护区的所在。2000余年间，库车的城址在这一区域持续发展。汉唐秋瓷故城和明清老城共同构成双城相扣、水城相依、城郭官乡、田园交织的特色格局。
1: 妈，俺不得干，妈那死了吧，咱们三，站到这个位置，嗯，三里个子拉克嘛，不是拍高跑嘛，一上不得。
0: 位于明清老城和汉唐秋瓷故城交汇处的秋瓷小巷，是库车晚清和民国初期街巷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街区。
1: 库车呢，维语里面是叫库恰，是十字路口的意思，也是咱们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自古以来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通过这些小巷道体现咱们老城各族人民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从曾经无人光顾的古老街巷，到库车新晋旅游打卡地秋瓷小巷，仅仅用了一个月，采用不拆建、只添置的绣花功夫。2023年5月，在辖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携手下，秋瓷小巷开始了微改造，活化利用老街区的历史人文。居民们利用家中闲置的老物件，挖掘展示着古秋瓷的文化。
1: 不是说是我非要把碗钉到墙上为了拍照，我要体现的是这个文化，体现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体现库车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些碗上面杭州西湖的一些这个场景，好多都是50年60年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库车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这么一个地方。
0: 库车新城市中心的繁华区，这里人头攒动，车流不息，商贩们叫卖声不绝于耳。而在这繁华街道之下，却藏匿着1000多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2: 然后就要那个墓葬的重点照明，对，旧照明都关。哎，为什么这只就是它的那个
3: 亮度特别那个？
2: 对，那只就感觉那个白茫茫有个底子呢。
0: 2007年，库车新城建设地下商业街时，这处魏晋时期的墓地得以重见天日。
2: 然后跟它水平。
0: 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手段，让沉睡在库车地下1000多年的墓群活化展示。砖石墓的规格形制，甚至墓门上雕刻的玄武、白虎、朱雀等神兽纹样，与中原同时期墓葬如出一辙，为后世定格了1600多年前秋瓷的历史一刻。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特有结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精神气质。千年前的秋瓷，这片墓地的主人们或许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或许是对中原文化风俗的崇尚，他们用土砖砌仿斗拱来装饰死后的长眠之所。
2: 可能我们原来的认知会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一个时期，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中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这边，帮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那样一个时间的维度里面，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0: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间，通过对库车友谊路墓群的考古发掘，清理出498座墓葬、6口井、2条水沟、1条排水管等诸多遗迹，年代涉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时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秋兹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库车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居新疆县级单位第一，保留历史格局是库车展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手段。名城保护规划中设立汉唐故城大遗址核心保护区，在核心区内规划古遗址公园，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之下和地面之上层层延续。
4: 因为现在它那个围栏刚好离城墙这边是5米的距离，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护边界嘛，咱们就不动了。
5: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下沉广场。
0: 新疆秋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西侧，就是库车汉唐秋兹故城的东城墙，周长近8公里的城墙至今屹立不倒。北墙约2000米，南墙约1806米，东墙约1646米，三面城墙清晰可辨。如今看似破败的城墙，却曾见证着秋兹这座辉煌之城的悠久历史。秋兹，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绿洲重镇，其势力最繁盛时，以库车为中心，东起轮台，西至巴楚，如今新疆的库车、拜城、新河、沙雅、轮台县一带，都曾是秋兹的管辖范围。沿丝绸之路来到库车的各国商队使者，为秋兹城带来了繁荣，宗教、文化、艺术、经济等得到空前发展。汉书、晋书等史籍对秋兹都有着详细记载。秋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幻若神居。以汉唐秋兹故城为中心，城市内外不同时期的石窟、烽燧、古墓群以及古河道等历史遗存依河延展，发展格局清晰，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整体，勾勒出了一座恢弘繁荣的秋兹城。库车城郊始凿于公元5世纪的库木土拉石窟中，吸收犍陀罗艺术以及中原艺术之精华的壁画，形成了兼具独创性与多元性的秋兹风格。
6: 然后就是这个画面里呢，我们看到使用了两种文字，这呢我们看这是汉语，这面呢是回鹘语，就是说明当时呢汉语呢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交流语言。着色上呢，它使用的是主要是平涂的这种手法，这些都是中原艺术的特点。不论是它的服饰也好，它的语言文字，或者是它的表现的这种艺术手法来看呢，都明显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反映出呢在这个地区呢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0: 苗立辉从事新疆佛教考古和艺术研究工作已有几十年，他从秋兹石窟艺术中挖掘着中国石窟艺术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线索，洞察着古秋兹人的生产生活状态。 工匠们将菩萨的服饰造型绘制成中原贵妇人的模样，头梳高髻，肩披轻纱，头戴宝冠，千年前秋瓷贵妇们效仿中原服饰妆容的风尚被定格在了石窟里。从建筑习俗到服饰妆容，中华民族不论相隔多远，都携带着同样的文化气韵。在文物专家的妙笔之下，西域乐都曾经的繁华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石窟中曾风靡大唐的秋瓷乐舞，在今天依然演绎着历史的辉煌。
7: 欢迎各地朋友到我们大美新疆美

0: 从古秋瓷接待宾客仪式演变而来的萨马瓦尔舞，如今成为这座西域乐都以歌舞和美食款待四方来客的特色民俗表演。而吸收融合东西方各民族音乐舞蹈的秋瓷乐舞，每天都在库车城中轮番上演。历史与当下在库车老城岁月悠长的街巷中共鸣，文化的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也从未中断。2000多年的时光，各民族沿着古丝绸之路在库车汇聚交融。今日库车的城镇和乡村，繁忙市井和热闹巴扎，处处都是多元文化荟萃的缩影，更是中原文化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脚步源远流长，在秋瓷大地上早已盛行的见证。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延续并丰富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丝绸之路熠熠生辉的往昔从未中断，只是换了形式，在库车大地上繁荣依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将近
2: 期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这一趟库车之行带给我的感受，用八个字总结，就是千年丝路，人间烟火。提到人间烟火，那肯定离不开街头巷尾的美食美味。你知道吗？有时候一碟下饭菜也能给我们的味蕾带来别具一格的体验。在我国，南方北方的下饭菜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在东北，一碟泡菜是如何做到嘎嘣脆的？在湖南，气温湿润，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食材，也为坛子菜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跟那个腌菜的坛子有着直接的关系？走，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地道的下饭菜吧。
6: 说起下饭菜，你能想到哪些美味呢？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简直是舌尖的狂欢派对，但在这场盛宴里还有各种灵魂小菜，它们凭借独特的脆爽风味，餐桌上有滋有味的下饭菜。不过南北小菜各有特色，在东北就有一道小菜堪称妥妥的下饭神器，它就是朝鲜族泡菜。朝鲜族泡菜吃起来酸辣脆爽，很是开胃。它是如何把普通食材做到嘎嘣脆的呢？我们来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金达莱村进行溯源。金达莱村是远近闻名的朝鲜族特色村寨，这里的村民能歌善舞，朝鲜族泡菜更是别具特色。朝鲜族泡菜种类丰富，黄瓜、萝卜、桔梗、 辣白菜，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而这其中最不好处理的当属黄瓜。经过腌制以后，通常会变得软烂，那么吃起来脆爽的小黄瓜又从何而来？我们在家能够做出这样脆爽的黄瓜吗？
3: 这个好像有黄瓜，
7: 这黄瓜这就是咱常吃的这种黄瓜。
3: 哎，对，这个叫东北叫水黄瓜啊，这个叫旱黄瓜。
7: 我小和小的黄瓜，这是没长大吗？
3: 啊，不是，这个黄瓜就是我们做我们酸菜小黄瓜的专用黄瓜。这个黄瓜它也长不了太大
7: 啊，
3: 它长不了像这个黄瓜，它长不了，肯定长不了这么大啊。它最长也就长得这么长，但是太长的我们也不用，长太大了，它那个芯儿啊就会软啊，那爽脆感就没了。太小的吧，它过嫩，它也有没有那种爽脆感。像长这么大的时候，它的爽脆度是最浓郁的。
6: 小黄瓜只是看起来小，还是确有不同，吃了才能见分晓。
7: 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水黄瓜了，
3: 这水了吧叉的黄瓜，
7: 就是它没有什么黄瓜味儿
3: 啊。对，
7: 哎，
3: 对，但旱黄瓜的它也比较有黄瓜味儿。
7: 我来尝尝这个啊。
3: 很嫩是吧？
7: 这个就不一样了。
3: 对啊，
7: 这个吃起来像水果，甜甜的。
3: 哎，对，
7: 而且很嫩。
3: 嗯，
7: 是属于那种就在你嘴里两个牙齿一碰，
3: 对，
7: 它就碎掉了。
6: 想要脆爽，选材十分关键。新鲜的小黄瓜，脆爽的口感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是遇到盐水以后，它饱满不在，此刻口感会有变化吗？
3: 口感特殊啊，
7: 口感特殊，
3: 要有心理准备。
7: 这个跟原来吃的那个酸甜小黄瓜完全不是一个黄瓜。
3: 两回事，两回事，还没到那步呢。
7: 还没到那步，
3: 人家有点心急了。
7: 还有关键步骤
3: 啊，对。
6: 脱盐以后的小黄瓜被放入一个巨大的池子中，气泡不断的翻滚，产生白色的泡沫。一段时间之后，师傅将小黄瓜捞出，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这会和它的脆爽有关系吗？
3: 不咸了吧？
7: 这不咸了，而且脆脆的。
3: 刚才那个小黄瓜抽抽巴巴的是吧？现在已经非常饱满了。
7: 咱们经历的那个咕嘟咕嘟是干嘛的？
3: 那个是气泡脱盐。
7: 我还以为那里边气泡是放了什么东西呢。
3: 啊，不是，下面有那个气泡发生设备。
6: 气泡脱盐以后，小黄瓜依然饱满。想要小黄瓜脆爽，离不开经典的配料。在大江南北，很多地方的家常小菜里都有小黄瓜作为原材料，但各地风味不同，各具特色。那朝鲜族小黄瓜泡菜的脆爽秘方是什么呢？

0: 原来朝鲜族小黄瓜的酸辣脆爽选材是重点，其次是配料。同样重视原料精挑细选的还有朝鲜族泡菜大家族里占据重要地位的辣白菜。鲜、辣、咸、脆，让它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在这里可不是所有白菜都有资格成为辣白菜的。那么辣白菜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继续溯源。
1: 车间的第一步，把这个放在这个切割机上，这个大白菜一分为二，切成两半。过去啊，我们没有机器的时候都是人工给它劈。

0: 一半啊，用菜刀给它切开，效率很低。
1: 对，
0: 所以现在有机器以后，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1: 其实我们的理解是，所有的白菜都能做辣白菜。
0: 这个白菜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长势啊，这都很关键的，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辣白菜生产出来的以后的口感呐、口味啊。
1: 白菜就从这个传承带就到这儿了。
0: 对。我们精选都是黄心的，长得很饱满。这种辣白，这种大白菜做的辣白菜，口感特别好，爽脆。
2: 白菜的选择有四个标准：帮多、叶少、心紧、叶嫩。这样的白菜经过腌制之后，才能保证清脆的口感。白菜一分为二，整齐的码放好，用眼前这个大家伙固定好。据说这一步是泡菜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与它爽脆的口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0: 放纯净水，腌制盐啊，要在那个化盐罐里头把这个腌制盐让它在水里化开，标准的盐度，然后灌到这个腌制槽里头。
1: 这个因为这个盐水的盐度一定很均匀，是吧？
0: 非常均匀，把每个白菜的水分都会均匀地杀出来。
2: 腌制对于辣白菜的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腌制的时间必须刚刚好，多一分钟太软，少一分钟太脆。白菜与盐水充分的接触，因为盐水的浓度大于白菜细胞液的浓度，白菜开始失水。时间是食物的挚友，14个小时之后，经过腌制的白菜变软，体积变小。
0: 腌制好的辣白菜进行一次脱盐，然后放在这个控水台上进行控水，水分太多的话，抹出来辣白菜，腌完了以后它水溜巴叉不好吃。这个控完水的辣白菜啊，大白菜啊，柔软啊，还有很新鲜。这时候给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它抹上料。
2: 接下来的这一步是辣白菜制作的灵魂步骤，抹料，也就是在辣白菜上面均匀地抹上调制好的配料。在抹辣白菜之前，酱料的制作可是重中之重，因为想要做到甜中带辣，辣而不燥，酸甜脆爽，酱料可谓灵魂。
0: 粗辣椒粉，粗辣椒粉是增香增味儿。
1: 这个呢？
0: 那是细辣椒粉，这是增加颜色的。好了，够了够了够了。这是洋葱末，再放，再放。好嘞。
2: 如果说辣白菜是白菜与辣椒相辅相成的结果，那么大蒜的辛辣，洋葱的甜辣，则会让味道变得更加复合与魔幻。此刻，让辣椒酱的鲜味得以升华的最后一个法宝即将揭晓。
0: 最神秘的，
1: 这是最神秘的，
0: 这个是最神秘的配料。
1: 这是，
0: 您先猜一猜是什么？
1: 这个以这个形状来看的话，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先闻一闻，
1: 这有水果的清香。
0: 对，你这个猜对了，它是一种水果，必须放这个苹果梨，是我们延边的特产。
1: 那你不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啊。
0: 所以秋天苹果梨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大量采购，把它储存起来。
2: 苹果梨的加入，让甜更加柔和，同时让辣白菜入口的时候增加一味果香。为了一口泡菜，提前做一年的打算，有着这样的心，何愁成不了一款经典的味道呢？配料制作完毕，抹辣白菜走起。
1: 我感觉只要把酱放上去就行了。
0: 哎呦，不那么简单的。你看我们这位漂亮的大姐，她抹白菜不是一般的速度啊，非常快的
1: 啊。
0: 对，抹不均匀的话，它腌制的这个味道啊，它就这块咸了，那块淡了，就不好吃了。
2: 要保证辣白菜口感脆爽，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地窖。
1: 是又冷又湿又潮又暗。
0: 哎，对，这就是要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窖的环境啊，它有独特的那个温度、湿度和微生物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头泡菜进行发酵的话，它发酵出的辣白菜有独特的风味。
1: 来看看，这就是辣白菜呗。
0: 对，这是辣白菜。
1: 哇，这打开之后有一种酸酸的味道，而且就是能感觉到跟之前抹辣白菜料的时候那味儿还不一样
0: 啊。不一样，经过这个地窖啊，这刚才这个辣白菜这个发酵啊，它更加的爽脆。
1: 哦，这才是真正的所有的核心所在，不光是选材，不光是料，还要有这个地窖。
0: 对了，最终辣白菜的核心口味产生的地点就在地窖里。
2: 至此， 泡菜脆爽。

0: 的秘密揭晓，统一味道口感，让泡菜走向市场，加之现代物流保障，也让金达莱村发生了变化。在当地，辣白菜还有别样吃法。朝鲜族地锅做的大米饭，辣白菜五花肉更是必不可少。
1: 这个味儿一打开就窜出来了，
2: 你看一下。
1: 哇，可以，
2: 这是正宗发酵的。看咱五花肉是肥的吧？
1: 啊，
2: 是吧？五花肉把给它炒透以后，放在辣白菜，炒完了以后它五花肉也不腻，辣白菜非常好吃。

0: 啊，哇，香喷喷的辣白炒饭。
1: 在东北漫长的季节里，蔬菜成为了稀罕物，老乡们凝聚智慧，用腌制技术来储存蔬菜，也造就了朝鲜族的舌尖滋味。说起南方的小菜却又不一样，在湖南，开胃解腻的咸菜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像这样的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下饭菜，我们也买来尝尝。刚拆封拿出的腌辣椒看上去软塌塌的，可是没想到吃起来的脆生却不一般，看起来软塌塌的腌辣椒竟然嘎嘣脆。为什么这种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呢？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潼关街道。潼关街道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因为紧邻湘江，水运发达，潼关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老街上，却发现这里可真不一般。别的镇子都是靠花啊草啊来装扮，可您瞧瞧这里，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这镇上哪来这么多的桃桃罐罐啊。沿着镇子的路走到尽头，我们见到了提前约好的腌制酱腌菜的李姐。
2: 请问是李姐吗？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桃桃罐罐啊。
3: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1000多年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那个剁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1: 坛子菜，这腌辣椒到了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了，想必这些坛子辣椒绝对不简单。李旭打小就跟着爷爷和爸爸学做坛子菜，所以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难道腌制脆辣椒用到的神秘坛子就在他的手里吗？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情况，就被稀里糊涂地拉出来找辣椒了。李旭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脆，那这辣椒可得好好选一选。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大棚里，很多人都在忙活着。可此时，李旭好像对这儿的辣椒并不太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2: 这个怎么样？
3: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2: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3: 对呀，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1: 能把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脆粒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烂。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难不成还能让腌辣椒变得更脆吗？
2: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3: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2: 你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3: 对呀。
1: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和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是来到跟前才发现，这里的辣椒零零散散，摘下来的辣椒与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也没啥差别。
2: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3: 辣度差不多。
2: 这个算是辣的吗？
3: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2: 我们的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那么好吃吗？
2: 两瓶水了，还很辣。
1: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这咱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辣一回呀。
3: 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1: 总算知道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来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上种出的辣椒皮肉更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来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2: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3: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2: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软辣椒变脆了？
3: 嗯，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1: 潼关自唐代起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为了找到老坛子，我们来到一家大型陶瓷厂，终于在这儿见到了菜坛子。可是我们也瞧不出这是啥时候做的坛子呀。为了揭开辣椒脆爽的秘密，我们准备将它带回去找李旭寻个明白。
3: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1: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呢？
3: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
2: 嗯，
3: 这是我们的坛子。
2: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3: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2: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3: 你听一下，
2: 听着有是那种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气流声要小很多。
3: 对呀，
2: 这是要往里倒水吗？
3: 是的。
1: 李旭首先将两个坛弦都加好水，又将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拿出来点燃，随后竟然分别将它们扔进了坛子里。
3: 把它盖上。
2: 盖上。
3: 轻轻的，轻轻的。
1: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3: 看到没？
1: 倒进去的水竟然被迅速吸收了。老坛子也是同样步骤，水也瞬间被吸收，
3: 看到没？
1: 前两个步骤其实都很好理解，巧集坛子可以辨别材质好坏，听声音可以判断密封性。可是这个证明的是什么呢？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将盖子重新打开。
3: 看到没？
2: 这个纸变湿了。
3: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1: 同时我们也发现新坛子的坛弦水下降了许多，而老坛子的坛弦水几乎保持不变。
2: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这个密封度更好嘛。
2: 所以它这个相当于少的这一部分是被吸进去了。
3: 对，这个里面没吸进来，看到没？还是干的。
1: 原来这个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坛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差，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影响到辣椒的脆度。此时辣椒也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 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爽脆感。再加上盐使劲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最后就可以丰坛入窖了。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那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刚进入地窖，这一排排白色水管突然开始喷起了水。胆子小的编导被这突如其来的喷水吓了一跳，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呢？
4: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3: 这个管子是我们做的一种装置，每天要把这个弹弦的水把它换动一下。
4: 它是自动的，每天都要喷水是吗？
3: 对对对，第一是保持那个坛子的卫生嘛。
4: 哦，水比较新鲜一点。
3: 对对，第二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坛子它的密封度好嘛。那就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密封度密封的好吗？
1: 除了精心研制坛子菜，李旭还进了几台现代化的设备。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严格生产，大包装运进行批量上市。李旭告诉我们，坛子辣椒不仅可以当咸菜吃，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美味佳肴。他今天要做的也是妈妈最爱的一道下饭菜之一，坛子辣椒炒猪油渣。为了防止太过油腻，五花肉要切成薄薄的片状，之后在油锅里反复炸两次，保证它的脆感。可是看着锅里，我们不禁怀疑，这道菜本身就那么多油，这坛子辣椒放进去炒还能是爽脆的口感吗？等到炒得差不多了，便可以加入调料。不过这坛子辣椒可不能着急放进锅，这需要一个时机。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将坛子辣椒倒入锅中一炒，这道菜便大功告成。
3: 来，小盖，这是我们的特产菜，尝一下。
4: 够了够了够了。
1: 凭借独特的制作技艺和脆爽口感，看似普通的腌制小菜不仅成为了餐桌上的灵魂下饭菜，也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使用农药杀虫时，昆虫也在与农药做斗争，它们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改变自身的蛋白或酶类，使杀虫剂丧失毒杀作用，从而产生了抗药性。毒药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不仅增加了病虫的抗药性，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绿色农药，它不伤害动物，不污染水源，实现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但是绿色农药的研发极其困难，一度缺少突破性的成果。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从三叶虫到蜜蜂，一瓶绿色农药里藏着的万亿年密码。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本期节目呢，咱们会说到一个专有名词几丁制，这个几呢是几乎的几，丁呢是甲乙丙丁的丁，质是品质质量的质。说起几丁制这个词儿，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听说过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词儿离着咱们很远。实际上说几个与几丁制有强关联的词，咱们就会发现这个词离咱们很近。比如说它可以关联到昆虫、农药、粮食生产、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可以说如果咱们研究好了、运用好了几丁制，研发出更加绿色的农药，对于保障咱们的粮食安全、舌尖上的食品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非常欢迎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哈。一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运输，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生产这些环节。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农药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就是农业中的一个投入品。因为大规模的这个病虫害爆发的时候，这个农药它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得要用上来保证粮食安全。经过这么些年，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那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可能就是快、准、狠，马上就能把这个虫害、病害控制了。那现在呢，大家关注的就是药物对后续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对生态的影响。曾经有一个作家就写到，他也是科学家，但是他更有名的是他写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是说，因为用了农药，所以呢，这些鸟，林子里的鸟不叫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农药要更安全，就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要让它更安全。怎么能够实现更安全？对生态的安全，对包括我们人啊、动物啊也更安全。所以这个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开发更绿色的农药。对，绿色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对人畜是安全的，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态应该不能造成影响，
3: 就是我们

0: 试了使用绿色农药的食品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很小的。然后呢，这个使用农药喷洒在这个农作物上，对这个昆虫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杀害，但是呢，对整个生态安全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就这么一个概念呗，是吧？
1: 对，其实现代的这个概念呢，就更进一步了。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是我们不希望去杀，就是杀昆虫啊，杀菌啊，就是用杀这个词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调控，就是这也是更现代的一个农药的那个理念。但是就是现有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到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在做未来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是调控的手段，而不是杀灭的这个手段。
0: 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是不是绿色农药在整个农药适应量的这个占比上，总体来说占比还是比较小的，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在推行更绿色，但是呢，我们现状还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就是目前80%的这个主流的杀虫剂的品种，还是作用于经典的一些作用方式上，这些作用方式往往是神经毒剂啊。那这种神经毒剂就是上世纪40年代也就有了，它很作用很快，但是呢它这个对人畜的影响和生态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神经毒剂它跟人跟这个动物它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在说农药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在说这个杀菌剂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它作用的是一些跟人畜有相似的这个代谢途径，所以它也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风险。
0: 那杨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色农药研发的这个重要性哈，那你也说了这个绿色农药目前这个适用量的占比还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适用量占比不是特别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调控比较优质的这个绿色农药的这个种类，还是说它这个成本更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绿色农药现在占比不是很高，什么原因呢？
1: 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
0: 综合的原因。
1: 对，因为现在也是很多，其实也有绿色农药，也有科学家们在，包括我们国家科学家也是在往前推进的。就是为什么市场占比不够高呢？这个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从药效上来讲，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药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它那个作用的方式啊，它可能作用的不是一个系统。你比如说，现在经典80%的杀虫剂，它经典作用就是那个神经系统。所以它是作用一个系统的，这个它保证了效果一直在线，它不是一个个案，它真是一个系统。那现在其他的这些作用方式的农药呢，有些也很绿色，但是呢它就作用方式有点单一，这一个就是没有作用一个系统，所以呢它也会让它不能成为特别主流的这个农药品种。所以大家都是在努力，也是在探索中。
0: 杨老师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个现在一些绿色农药的这个效果上还是差一点，是吧？
1: 不能说效果上差一点，它就是说它没成为一个主宰性的一个品种，它可能对某些品种，就是某些病害是有效的。但是它没有成为，就是你看它是成为一个系列，一个大的系列，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一些品种在用。
0: 但是我们包括消费者也好，包括农业生产者也好，都知道一个词叫做耐药性，是吧？就是你用那个有毒的，就是包括对这个人畜有一些伤害的那些有毒的这些农药，这个昆虫嘛，它们本身也是生命体，它也在抗这个毒药，它也在寻求这个出路，就是时间长了它会不会产生一些耐药性，如果我们普遍用了这种毒药，有没有这种 产生的耐药性导致这个农药失灵，对农业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些案例。
1: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药物，这个其实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提倡不杀生的这个药物，就是这个药物，你看，嗯，它是一个自然界，它是一个系统，你用一个调控手段让它不能生存了，那它就要想办法来生存，它可能自己实现的就是体内的基因突变呀，或者是它去解毒啊排毒啊，它总之它自己就是要活下来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一个耐药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源头就在这里，嗯，那这个耐药性产生当然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我说就是前面80%多的杀虫剂都集中在很单一的这种作用模式上，也是导致了高的这个耐药性，或者说病虫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这个例子不单单说对农药是一致的，比如说人药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的青霉素是吧，
0: 嗯，
1: 过去在这个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青霉素那很有效，很低的剂量就可以，现在我们要几百万单位来控制这个细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耐药性非常直接的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一个例子。农药也是一样，就是农药在1901年还是零几年，我有点忘了这个时间，那时候就有第一例，就关于这个当时是化学农药的抗药性的出现。
0: 嗯
1: 嗯，到现在这个到统计的数据是2020年吧，抗药性已经到了10000倍了。就是对10000倍的意思说，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用的是比如说1毫克东西，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要用到了是
0: 1毫克乘10000倍，
1: 对，1毫克乘10000倍，那就是
0: 这个量一下就上去了，
1: 对，那就是10克的量了啊，就是要到这个，当然10000倍这个是有的啊，就是也有就是几百倍的，总之就是说它最高可以到甚至到这个，就是生物在不断的演化，
0: 对，
1: 那你用的药就很多了，对吧，
0: 是对咱们这个农业生产者还有这个消费者来说，一方面这个用的药多了，生产成本就上去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农药还存在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我们用的越多，它降解的这个需要花的这个时间越多，给我们带来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风险哈，
1: 对，
0: 就更大啊，嗯。
1: 是的，就是农药的残留不就变多了吗？
0: 而且你再继续用下去，它如果在基因继续突变继续进化继续抗药性，那我们这个10000倍再往上突变的话，我们用的药更多了，可能就失效了，甚至失效了，可能我们某个单一的那个农业的这个生产可能就会一下子受到某种昆虫的这个重击哈。
1: 对，是的，就是这些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您给举一个，比如说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国家吧，我们国家就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就水稻褐肥虱曾经在扬子晚报上还登了那个照片，就是像下雨一样，
0: 那个照片我看过，很吓人，
1: 对，就是当时是这个杀虫剂，那个烟碱类的杀虫剂，就以前是非常好的药，但是就控制不了了，因为它抗药性产生的非常非常高，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像棉铃虫啊，这个控制我们现在也已经推进那个像 BT 棉转基因棉，这些就是来抵抗这个抗药性，这也是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也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某一个这个病虫害它突然间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正处于这个某个农作物生产的这个关键时期，当我们发现它这个耐药性突然间一下上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加大这个药量或者说做一些其他措施，有时候可能来不及补救了，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可能直接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伤害。那么说到这儿，杨老师，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生态友好型的，同时呢就是不是像传统的这个路径系统性的这个路径，比如说这个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基因制这个词儿，可能与这个绿色农药有关系，就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思路或者手段，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个
1: 当然就是因为我熟悉几丁制，我是做这个方面的。几丁制它是一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昆虫的皮细胞真菌的细胞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生物质。这个生物质怎么说呢，它就像我们的纤维素一样，那纤维素是树皮吧。纤维素是构成了这个树皮的主要成分，
0: 就是它是昆虫的
1: 皮
0: 一部分。
1: 对，它就可以说是构成昆虫皮的重要结构成分，或者说就是像咱们一个大厦似的，那几丁质呢就是这个手脚架，它构成了这样一个框架一个支撑。所以它
0: 是昆虫的专属，还是说也是人和各种牲畜的
1: 就是人和牲畜植物都没有这个几丁质，
0: 昆虫的专属
1: 就是对昆虫还有一些所有节肢动物基本上都有这个。
0: 明白了。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你看我猜一下啊，如果一个东西是某个，如果我们想调控的那个目标的专有的，而是其他我们人啊，或者说与我们人相关的其他我们不想调控的那些没有的，那么其实我们研发出来这个调控目标的这个专有的东西，其实对于调控他们就实现了这个目的，是吧？
1: 对，就是在生物选择性上面，这已经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它天然的就对人啊高等动植物它就没有，所以就没有影响。
0: 明白了，就是您研究这个几丁质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攻克它，或者说调控它这个几丁质，从而调控昆虫，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个专有名词叫靶标，是吧？
1: 对，调控，因为就是药物分子啊，其实就是它为什么能有效，不管是人药还是农药啊，它为什么有效，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分子它得作用一个对象吧，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分子呢成为一个键，对吧？那作用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个你目标的这个生物体内的，那它就是个靶，你把那个箭射到这个靶上，那才能够就是起作用。
0: 比如说这个靶呢像一个吸铁石，然后我们那个箭就是比如说是个铁制的，然后呢我们剩下的其他非调控的目标全是没有那种磁的啊，射出去的那个箭直接就被那个吸铁石给吸过去了，然后其他的没有这个磁的可能就避开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作用的一个目标，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1: 这个很形象。
0: 刚才这个杨老师在说这个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天会说到这个词儿，叫做这个几丁质，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啊，我发现呢就是几丁质这个东西早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外国专家就发现了抑制昆虫蜕皮的这个化学物质，此后几十年间呢就是全球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想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研制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但是呢这一研究方向呢始终进展缓慢，并且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冷门，因为一直见不到效果。那杨老师您也是研究这个的，您觉得这个思路明明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进展缓慢成为一个冷门呢？它原因在哪里，难在哪里？
1: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其实如果是从文献报道来说，是1972年人家发现了有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阻止昆虫蜕皮，所以这个燃起了人们对几丁质这个相关生物学过程作为靶标的一个兴趣。后来是1979年的时候，有人就知道，哎，这个小分子可能是干扰了几丁质的合成，也就是说蜕皮它是因为几丁质合成不行，所以就导致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推测。推测当然也有一定的根据啊，就是但是这是间接的一个实验，所以后面就是有好多的假说，大家都想，因为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就是未来绿色农药希望所在，因为这个前面我们说了，它有生物的一个选择性，在人畜高等动植物中都没有，所以这个天然的生物选择性，那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的一个这个来源嘛，就是以后都可以作用这个机制。但是没有成功呢，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几丁质的这个合成的时候，大家就是合成也是一个过程， 它有好多的酶参与，就是酶就是催化剂，生物催化剂，它参与了这个合成的过程。最小的一个单糖最后怎么变到后面的就是几丁质的单元单乙酰葡萄糖胺，这是一个过程，就很多蛋白质会参与到这里面。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就更关注是几丁质合成酶，因为这个酶呢恰巧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酶。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合成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合成啊转运啊，它是一个耦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的这个研究中间啊，它就是受到一些生物技术的影响，还有人们认识的影响，因为就把这个事情简单化了。所以这个呢就一直没有成功，也有很多的这个设想，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否定了它，就比如说1972年发生的这个小分子否定了它是作用于几丁质合成的，有人认为它甚至是作用于黄鲜尿受体的，这些都有相互矛盾的一些这个研究来说。那本质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看成的是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对于合成酶的研究也没有就是能够在技术上和这个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杨老师在说到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字叫做蜕皮，然后呢这个蜕皮呢我就想到了就是两种生物，一个是螃蟹，一个是知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乡村生活经验的，或者说对这个田野观察比较细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什么呢，就当这个知了它蜕皮，或者说这个螃蟹蜕皮，如果它不成功的话，这个它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想生产一些这个软壳蟹，那么就在这个螃蟹刚蜕皮的时候，快用一些比如说冰鲜或者什么其他的技术，然后让它的壳不变硬，然后口感就会好一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昆虫或者说节肢动物上或者甲壳类动物上，我们做一些手段是可以改变它的发展方向的啊。当然刚才这个杨青老师呢也说到这个，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包括合成酶的一些技术上没有得到这个突破，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方面上还需要一段的这个时间要走，或者说一定的突破要实现哈。那杨青老师，在我们发现这条路可以研发绿色农药的一个路径之后，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又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在绿色农药研发上主流的方向还走过哪些道路呢？
1: 主要还是就是这个合成酶，大家都只关注了合成酶这个事儿，没有突破呢这个事情就当然就是说也不乏通过小分子再去找这个靶标的事情呢，就是存在很多的盲目性，所以这是在研究思路上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合成，实际是就是说蜕皮是一个系统，对我们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是很宏观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皮脱了。但是对昆虫来说，如果从微观的结构来说，这是一个山崩地裂的事儿。就是昆虫它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自己要合成一个新表皮，同时呢它要褪去旧表皮，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事儿，要好多好多的这个因素因子来帮助它实现这个过程。所以从蜕皮的我们的认识来看，不仅仅是说有激素的调控，还有呢就是几丁质的合成和几丁质的降解，因为它要褪去嘛，那就是要降解。 这个降解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去关注它跟昆虫生就是生长调控剂或者农药的那个联系，可能也没有。
0: 那杨庆老师，你看我们说1975年的时候好多国家就开始来研究这个进行制了，然后后边呢逐渐这个进入了一个冷门，然后您又说您是专门进行这个方向研究的哈，一个东西它进入到了冷门，当然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它进入到冷门说

0: 说明这个东西在前景上实际上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的。那您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来研究这个事情？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启动了973的计划。这个973计划，科技部的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重大基础研究的一个项目。那个时候就是农药的第一期，这个能够进入到基础研究的这样一个视野里面。所以我当时正好也是博士毕业吧，回国也有机缘巧合，我能够就是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那所以，我领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1972年的这个小分子它的作用靶标是什么要搞清楚。那当时是我领的任务，所以我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个几磷脂的领域，所以一做就是20多年。那我们确实就是把这个蜕皮先从蜕皮，后来我们也扩展到了比如说真菌啊、线虫啊，它们的几磷脂相关的生物学的过程又扩展到了这些。那我们因为是从这个契机出发，所以我是生物学家，所以我就会去理解一个生物，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的每一个就是生命的现象，都跟很多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相关，所以我们就更关注了是这个系统。工程里面，就是对于昆虫来说，对于真菌来说，它的细胞壁的重塑，这些里面，我们去找了它在这些链条中间的卡脖子的点，就我们去找这些卡点，所以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只是研究几磷脂合成酶，我们也会研究几磷脂的降解酶，甚至修饰酶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找到了一个系统的东西，就是来研究这个农药到底能不能从这个体系中间去产生？
0: 这里边涉及到好多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几磷脂降解酶？这个和几磷脂酶是一个概念吗？
1: 学术上面呢，有几磷脂降解酶，
0: 合成酶。
1: 对，有合成酶，但是和几磷脂酶呢，实际是属于几磷脂降解酶中间的一类。就几磷脂降解酶有很多，
0: 就是它们都属于那个昆虫。就是我们说这个研究绿色农药相关的一个领域，是吧？就是合成和降解是两个相反的一个，
1: 对，就是咱们理解蜕皮的时候，就是蜕皮就是要降解掉这个壳，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几磷脂降解酶要干的事儿。但是你看，脱了壳，它是不是一个新的皮在里面已经生成？所以这个新的这个皮就是几磷脂合成酶要干的事儿。
0: 明白了，是不是可以这么举例子？比如说，这个人在一定的这个高温或者是一定的低温环境里边，然后他会受不了。比如说，这个可以给他多穿衣服，是吧？在高温的环境里边，也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里边给他少穿衣服，这样可能就是对这个生物来说，就调控他们这个活性、活力，其实就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其实就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但是原理上是一样的，是这个概念，是吧？
1: 对，就是你这个穿衣服的这个比喻呢，比较形象，但
0: 合适，
1: 是又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人他是不蜕皮的，
0: 对的，
1: 但是有皮屑是吧？它其实是一直往外长的，但是对于昆虫来说它不一样，它这个几磷脂啊，它是像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蝉蜕，它是一个外面的盔甲。它这个盔甲是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呢，它又不能一直的那个膨大，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停的长大的过程，它就得要蜕皮，让它长出新的这个壳，这个壳就比以前的要大，就是说像你说的衣服要比以前的大了。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航天员穿的宇航服，是吧？这个宇航服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男士和女士，他可能男士的衣服就要大，那你就得要做一个大的衣服。昆虫就是由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它是不断的这个要蜕皮，完了长，就是长新皮。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嗯，机缘巧合之下，杨挺老师回国，然后进入了这个领域，正好国家对这个农药、绿色农药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于是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且您说了，您也是从一个生物整个系统哈去研究，相当于我们是从点到面一下把摊子铺开了。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点是什么？是因为国外也进入了这个研发的一个瓶颈期，然后没有这个参考的这个方向经验，还是说什么？
1: 我觉得瓶颈的地方可能还是首先要从思路上面。
0: 思路思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吗？我们就是
1: 就是你怎么能找到这个酶呢？对吧？你看你知道有这酶，酶长什么样呢？酶在哪里呢？
0: 就我知道你在那个山上，但是你在那个山的哪个角落我还需要去找。
1: 对，你要去找，你就是你看一个昆虫是一个生物啊，是吧？这个生物你在哪个地方找到它呢？
0: 而且虽然大家都是昆虫，虽然大家都会经过这个变态发育，虽然呢大家都会蜕皮，但是机制还是有细节上的不同的。然后但是我们研发这个相关这个农药，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这个稻田里边可能会有好几种害虫，然后他们这好几种这个昆虫呢，它的这个机制虽然理大方向一样，但是我们应用的药是一个，但是细节上可能不一样，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点靶标，这个难在这，是吧？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间考虑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
0: 那你们怎么研究？是比如说把这个各种昆虫拿过来，然后呢挨个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实验，还是像化学键那样？然后
1: 我们在几磷脂合成上面，其实在昆虫上面我们还没有实现突破。我们最早实现突破的是在一个微生物，就是卵菌中间的卵菌也是很重要的一类病害，引起植物病害的一个微生物，我们是从那儿先突破的。我们昆虫还没有完全实现突破。那我们就是因为几磷脂合成，我们先是考虑的是把这个合成的机制搞清楚，就是它是怎么合成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影响了这个合成，那到底是影响了它的具体的是哪个部件呢？这个合成酶哪个部件哪个位点来做的。所以我们先突破的是从简单入手吧，从微生物入手，然后呢再想把这个昆虫的问题给解决。
0: 那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几磷脂还有这个相关的关联上的这个绿色农药研究进入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跟国际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了。就是
0: 我们已经领先了。
1: 对，因为我们合成酶的这个我是2022年嘛，在那个 Nature 上就发了这篇文章，所以那个时候起，我们一个是把机制搞清楚了，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最先搞清楚基础机制。那现在呢，我们目前也得到了就是有很大的进展，当然这个还在进一步的优化中，还没有到田间的应用，但是我们已经有实验了，就是实验室的一些实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乐观的话，我们可能3-5年就有可能真正的实现我们这个几磷脂合成的农药的那个出现，就是当然这个是理性设计的农药出现，就是我就知道靶向的这个过去也不是几磷脂合成的这个药物就没有，在真菌上面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尼克霉素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一个应用，可能跟它的稳定性啊这些都有关系吧，就没有大规模的应用。这个理念应该是就是说
0: 没问题的，
1: 对，没问题的，也得到了一些验证。就是后面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品种，这个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走通的。
0: 那您看杨挺老师，我们知道有一种药叫百草枯，这个药对除去田间的各种杂草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作用哈，对杂草的这个适应性、普适性比较强。那么我们这个对这个昆虫的调控的普适性是不是也像百草枯这样能强一些？
1: 我们还是会偏广谱，就是广谱的一个
0: 常见的那些昆虫害虫都是问题不大。
1: 对，广谱的一个抑制，就是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概念。我个人呢，就是还是希望不是杀虫，
0: 还是调控。
1: 对，还是调控。所以这个我今天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在卵菌的这一块那个有一些突破了。那我们这个卵菌的这个它就不是一个直接的杀卵菌的一个东西。它是我们比较巧妙的就是说它那个在侵染的时候它要变成就是它要产生孢子。这个孢子才能够去侵染这个植物。那这个孢子正好它的那个孢子 B 就是己定质的。所以我们阻止它孢子 B 的这个合成、所以就能阻止它侵染。对于卵菌本身呢，它那个不是以己定质为这个细胞壁的组成成分的，所以其实它对卵菌本身没有杀伤作用，它只是对孢子有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不侵染这个植物了。
0: 明白。
1: 它不杀菌，就我其实我们现在希望是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去杀菌，不像那个百草枯一样广谱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杀死了，我们就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调控，它不侵染了，其实它的种群它也不能繁衍，是吧？不能在植物体内繁衍。
0: 我现在才明白，就是刚才我理解错了这个调控。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冬天里边，假设哈，我们只是举例啊，有100个昆虫，我想到的调控是我们想办法给它减到20只左右，消灭其中的80只，剩下的20只让鸟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天敌来吃它，要不然的话这一片稻田里边都没有这个昆虫了，可能这个食物链就中断了。我想到的调控就是简单的把它想到这一个点。刚才杨青老师说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生物在这个昆虫的某个环节上，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类似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哈，就比如说这个蚊子，它在水中叫结节啊，可能它这个上岸变态发育了之后变成蚊子之后它才会咬到我们，现在我们不想让它咬我们，但是呢我们又想让蜻蜓的幼虫可以成活，那么蜻蜓的幼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水里边就吃蚊子的幼虫，可能我们想一个办法让这个蚊子的幼虫没法到岸上进行变态发育，让它没法变成蚊子，但是在水里边还存在，然后能够保护蜻蜓的幼虫，让它有的可吃，让它这个种群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人为的干预受到这个影响，是不是这个调控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后边这一点。
1: 对，你其实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两种就是方式，一种就是属于管理，就是您说的这个是管理，就是我们在限定的范围里面我用这种药物去控制种群，这是一个就是农药的管理。
0: 这就直接涉及到整个一个生态链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就非常大了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一个蝴蝶啊，蝴蝶可能授粉，蜜蜂可以授粉，一些小蛾子可能也授粉。然后呢，这个它们授粉了，我们这个风吹了也可以授粉。授粉的这个种类多了，次数多了，这个场次多了，这个水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作物也好，它这个结的穗儿就会更多，然后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就会更加的这个保障。但是呢我们某个环节可能因为我们的人为干预太多了，可能虽然我们说有些昆虫我们目标的昆虫数量减少了，但是对我们的粮食安全也造成了影响，因为我们本质的目标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嘛，
1: 对，
0: 保护我们的产量，所以实际上就事与愿违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出来这个几经制的我们这种方面的研究形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好像是这个意义非常巨大哈。那您觉得杨青老师，如果哈经过我们的努力再过个几年我们这个广谱性的这个绿色农药啊相关的这个出来了，对于我们这个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全世界的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其实致力于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就是作用方式，我就说比如说昆虫的这个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个毒性，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包括可能对蜜蜂啊什么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就是致力于己定质，把传统的这些作用方式给它那个替代。当然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去替代，但是至少现在占80%的比例我们让它大幅降低，这样的话就是有更多的药物可以选择，这使抗药性呢给它减缓。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从源头上面呢我们保证 这个对人畜的安全性更高，是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您也讲到，就是说大家也会关心这个吉林市蜜蜂不也有吗？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蜜蜂它到处受

0: 粉的时候是成虫，这时候它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过程，那我们去调控的主要是这些害虫的蜕皮过程的话，那这样的话对蜜蜂就是安全的，因为它不涉及到就是蜜蜂采蜜是蜕皮，所以这个就是错开了的这个发育阶段，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保证蜜蜂没有毒性的一个错位的一个策略吧，所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策略。从这里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的话，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会受益，因为欧洲也好，那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尤其欧洲嘛，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怎么是生态啊，绿色呀，那我们如果能够率先在这上面突破，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能够受益，不是我们就说农药我们就害怕，而是我们农药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不影响生态啊，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就像我们人，我们也要有病了，我们还是要依赖于药物的，这些药物很多也是小分子的药物，是吧？那我们离不开这个药物，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免疫力提高，通过锻炼来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永远跟药物说拜拜了。
1: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菠萝。很多人是不太敢吃菠萝的，或者说吃菠萝只吃一小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发现吃了菠萝之后上火，就是嘴角会疼，为什么呢？我是从这个民科的角度上来说的，说这个菠萝里边有一种能分解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酶，就是能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嘴唇还有舌头碰见这个菠萝的这个汁儿多了之后，你舌头上的或嘴角的那个酶被分解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就沙得慌啊，然后嘴角就会有些出现这个溃烂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生产出来一种菠萝，它含那个汁水里边没有分解人的这个舌头嘴角的这种酶，那么这种吃了之后它不会上火，可能这种菠萝就会非常的受市场，受人们的这个欢迎。我们说这个几丁质它存在于这个昆虫的这个皮中，但是呢又不存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几丁质作为一个靶标研究出来的这个农药来调控这样的昆虫，这样的农药在这个作物上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菠萝里边那个汁含的那个降解蛋白的酶一样，它对人造成这个影响就比较小，所以这样的食物对我们人来说就比我们说不是用几丁质的这种农药要影响要小的很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用这种农药的这个农作物，它的品质它的安全性更受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这样一推可以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几丁质相关联的这个绿色农药，它的市场空间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杨青老师说了，目前我们还在研发中，是吧？展望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度，可能3到5年左右的时间，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可能会这个面世，是吧？比较普遍性的推广，也意味着现在目前市面上没有相关的这个产品。你看，我们一方面说这个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市场没有相关的产品，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东西非常有前途，非常有市场的空间，意味着有很高的这个利润，是可以这么展望这么判断的吗？
0: 啊，这个从需求上来说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的，
1: 有这个需求，
0: 但是这个针对几丁质不是没有产品，就是也有产品，现在也有，70年代的时候那个小分子就是后来也开发一系列的这个尿类的产品，就是昆虫生长调节剂，这个是有的，这个而且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大概是杀虫剂里2%到3%吧，就是这个它也很稳定，就是到了这个份额很稳定，所以是有的。杀菌剂方面呢也是有的，就是尼克霉素没有成为产品，另外有一个是有这个商品的是杀菌剂，他们这两个呢，昆虫的这一块呢是抗药性很高，因为就是作用方式啊，它都是从原来的基础上它做了修饰，所以说这个抗药性就非常非常高，在有的年份就要求停用了， 那个我们国家，因为它抗药性太高了，要缓一缓。不是说这个药禁用了，是说这几年可能不能用了，因为抗药性太高了。嗯，这个杀菌剂一直就没有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品种。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本身它是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它的这个货架期呀、稳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市场份额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持续的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杀虫剂方面我们还没开发，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卵菌啊、线虫这块我们有一些突破，我们在杀虫剂上面还没有突破。所以说三五年我主要是指的杀菌剂，这就是我们说杀菌剂，我其实是愿意更说的是那个抗菌，对，调控剂，对，我更愿意说是调控剂，但是大家可能一归类就归类到那儿了。
1: 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理念上的
0: 问题。对对
1: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实验室研究一直到推广到这个市场，你觉得这个难度难在哪里呢？
0: 难度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也做很多田间实验了。是田间的，对，田间的实验就是包括有些农户他也知道，因为我们也跟地方的那个深圳农技站啊什么合作，农技站的这些人他们是第一手接触的，所以他们也是跟农户是在一起的。他们看到了农户是现在是不像以前可能你要去教育，他们就看到了有好的，他是很愿意用的。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推广上面应该就是难度没有那么大。另外就是您也说到就是国际化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国际的一些公司也是在跟我们就是交流，也是有一些签了一些协议啊，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往国外推的。这个是就是很多人是感兴趣的，就市场是多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不能了解，但是从感兴趣的角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很受欢迎的。
1: 目前我们做的这些实验中适用的这个大田作物主要是什么？是水稻还是小麦还是玉米还是什么？
0: 我们现在大田作物主要做的是小麦，我们也做了水稻，但是小麦做了已经是第四年了。就是小麦做的比较多，农药登记也是登记小麦的。后面再去登记其他的，但是现在我们小麦是做的最多的。
1: 杨青老师说小麦已经做了四年了哈，我们这个倒推，杨青老师是2003年左右是吧？然后回国开始研究的这个是吧？这一晃也是20多年了。
0: 对，是的。
1: 然后杨青老师又是博士毕业，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漫漫求学路哈，一说到这个求学，又是从这个博士到大学，再到这个高中，再到这个初中，再到这个小学。杨青老师是一直对这个生物感兴趣，还是说这对这个农药感兴趣？你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加上这些时间都好几十年了。
0: 我对生物一直很感兴趣。对，我也是学生物的。就是当然我学的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多一点。我之前其实包括博士期间可能都是做的蛋白质药物，是医药的。后面才。
1: 蛋白质药物医药是给人的是吧？
0: 对，给人的。是，就是这个机缘巧合吧，就是这个973计划加入以后，我才转向做农业的东西，也就是包括农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昆虫啊，还有这个真菌啊这些东西。
1: 感觉要学的这个领域还是挺多的哈。就是这个学的这个各个学科涉及到这个又是生物，又是这个我感觉还有化学啊，这个涉及到挺多的。那你看我们说这个农业领域天地广阔是吧，然后这个农药啊，这个无人机啊，各种大型的机械啊，然后这个分子生物学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农业种植芯片啊，涉及到领域非常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求学的这个学子们也非常多哈，然后农业的这个研发的时间又比较长，需要你俯下身子的时间也比较久， 而且好多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可循的这个路径，只是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几行制，我们知道它在这个山上，但是怎么样找到它的山上哪个角落，怎么样找这条路，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去找，还是说在这边建一个望远镜然后来看挨个去排查，实际上这个要花费的时间

0: 时间或者说思路非常多，投入的精力非常大。那，您对这个学农的这个莘莘学子们，您有什么这个建议吗？
1: 我觉得农业，是挺广阔的一个领域。我之前虽然没有在农业，但是我后来加入到农业里头以后，我觉得农业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大领域。如果说生命学科的话，那农业就包罗万象了。所以这个农业就是很广的，你要解决生物学的问题，就农业相关的这些问题，就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探索。那我们农业呢，也其实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就是你不是说单纯的我搞农业就是种地，那肯定是不够的，是吧？这里面有栽培，有种植，还有像您说的这个基因芯片啊、育种啊等等，有很多，甚至机械化，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领域。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就为什么说这个？就包括这个基因制，因为我查了，它是从这个三叶虫这个时代，那就是太古老了。然后呢，这个基因制呢，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词儿，就这个词呢，就给人感觉呢，它又神秘又专业又枯燥。就你怎么样在一个明知道它有很多很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又比较枯燥，又不一定能够研发成功的这个领域里边投入你的热情呢？怎么做呢？
1: 对，这是几磷质，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分子，就是说有实验证据，它存在的时候是三叶虫中实验证据，50000亿多年前啊。那如果是在真菌中，但这个没有实验证据了，就是没有化石去证明，那就更早了，因为它低等嘛，那个菌就低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分子，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就是接触到这个分子它的这些历史，之后呢，能够就是因为有国家的需要，所以再加上个人的这个昆虫蜕皮，从小就知道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0: 杨青老师这样说，我就能感觉到，可能一个知了在那蜕皮，杨青老师正在站在那树底下，那时候那个还小，然后仰着头看，哎，啊，这个知了这么蜕皮的，
1: 我估计每个小孩就小的时候都会经历过，就是知了去抓知了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把小时候的一些好奇跟国家需求，正好就在一个机缘巧合下面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说，这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抓到了这么一个课题。
0: 就是今天呢，咱们邀请杨青老师，来聊的这个绿色农药涉及到的这个几经质呢，也被称为这个甲壳素。几经质呢，这种呢，从这个遥远的三叶虫时代就存在的物质，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氨基聚糖。它对呢许多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过恰巧的是呢，这种物质它不存在于植物和哺乳动物中。因此，将基晶质合成酶作为农药研究的理想靶标，把它当作一把锁，研究出来专门攻克这把锁的这个农药，这把钥匙就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从而开发出更加高效、安全、生态友好的农药。那么，杨青老师和他的团队呢，在这一领域正在取得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也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呢，也标志着中国的农药研发水平提升到了基础理论、原始创新的高度，为全球农药创新研究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进展。那么，非常感谢农药独立协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杨青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中国是一个农药产能大国，但不是原创性大国。如何让农药更绿色、更安全，这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目前，在相关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中国的农药在更绿色、更安全的基础研究上已跨出一大步。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绿色农药研发的这片创新蓝海里，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大有可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凌晨四点，湖南永州东升村的农场里早已灯火通明，人影穿梭。返乡农二代刘文正带着大伙儿抢收水果玉米，这新品种娇贵得很，水分足，甜度高，可太阳一出来，糖分就开始缩水，必须赶在高温前抢收进库。2014年毕业时，刘文一心想出去看看世界，2020年却被父亲一句“回来吧”拉回了家，接手这座连年亏损的农场。他立誓要用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化这些新法子，给传统农业换换筋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品种玉米刚见了效益，360亩自主培育的红薯又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收，可谓是双喜临门。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突然砸下来，地里的红薯转眼泡在了泥水里。而比老天爷更难琢磨的是人，农场工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刘文想劝超龄的老人退下来安享晚年，头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自己的父亲。这农场是父亲当年一穷二白，一锄头一锄头办起来的，干了一辈子，满村都是沾亲带故的老伙计，哪能说撤就撤？一边是改革和效率，一边是人情和责任。刘文这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农业变革，能不能闯过这重重关口？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夜色尚未褪去，东升村的农场已灯火通明，一道道头灯的光束在青纱帐间划破黑暗。
2: 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钟，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一块还挺热闹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继续看看。慢一点啊，慢一点，这有石头，小心小心，这还有条沟，注意安全啊。刘文，
3: 哎，陈老师。
2: 刘文，
3: 哎，陈老师。
2: 哦，在这儿呢，小心啊，小心。
3: 哎呀，陈老师。
2: 哎呦，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是在收玉米啊。
3: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一批成熟的玉米啊要收回库里面去。
2: 嗯，为什么要在凌晨去收这个玉米？
3: 嗯，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水果玉米，它主要的水分含量很足，然后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如果是遇到高温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碳米失水的情况。
2: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是吧？
3: 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种植的这个新品种，它也是现在能够及时的一个水果玉米。您可以生吃一下试一下。它是能够清甜没无渣的。
2: 就感觉这个水分很充足，咬到嘴里头啊会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
3: 对，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玉米现在都不用去煮了，直接就能够这样买回去能够生吃了。这个玉米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它的口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也让这个玉米的价值达到了一个最大化。
1: 标准化这个充满工业感的词汇竟从一位新农人口中自然流出，眼前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与以老年人为主的工人似乎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农业图景，而刘文的标准究竟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2: 玉米的这个亩产大概是多少啊？
3: 我们这个玉米的话是论个的，然后不是说论斤的，像我们

0: 是一亩地的话，大概是种3000株，然后就是有3000个的一个收成。
1: 那这个是怎么售卖的呢？这个玉米？
0: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的话，然后可能是在350克左右。我们在大湾区那边的话，然后是卖15块钱一个。
1: 这个就是标准化的生产的一个结果吗？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就会把这种大个个头啊，然后几乎是一致的，然后就到时候会包在一起，然后就会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像这种原料，然后也会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里面的果实，然后都是晶莹剔透的，特别的有食欲。
2: 刘文，一位返乡的农二代，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关于农业的变革。然而，红薯收获在即，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考已悄然降临。
3: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水给冲掉。快点，快点，我们到地里面去。
4: 好。
1: 干嘛呢，刘总？
3: 我们正在排水呢。这场暴雨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大。这红薯马上进行采收了，如果是再被这水一淹的话，它马上里面就会坏掉。后续我们就采收了，也很难保存。
2: 农场红薯的采收季临近，这批红薯由刘文农场自主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大规模种植。刘文对此满怀期待，他必须确保这批红薯免受雨水侵袭的风险。
3: 农业做农业辛苦肯定是必然的啦，但是如果是说后续这个红薯能够种得好的话，能够给整个农场带来收益，能够带动这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2: 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文并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在高考的时候，我父亲总想我学农业，后面自己的话也是悄悄的，然后就报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然后也想去做都市白领啊，也想更好的想走到世界各国去，然后去体验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2: 刘文与农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年少时对这份辛苦的体会，让他一度选择离开。
0: 读初中高中的话，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同学啊，周末的时候都在玩，然后我就得帮着自己家里面把农户的那些菜啊，然后要集中收购嘛，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时一天也要完成几个乡镇将近20来吨的蔬菜的一个收购。
2: 雨渐渐停了，地里的险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对刘文来说，比天气更复杂的是人的问题，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0: 今天把大家组织起来开这个会，现在整体的人员老龄化的话非常严重，他们挖也挖不动，抬也抬不动，像这样一下雨的话，这个红薯又几天不能够采收，让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去推进。
2: 暴雨带来的危机让刘文坚定了想要改革农场的想法。
0: 63岁以上的这些人员的话，我们就集体都不要了。
5: 这个老员工还是不能拆，为什么呢？他跟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地有8、9个村的人都在这里，平均年龄都到60多了，65、6了，如果把他们拆掉，他们干什么？
2: 然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让刘文对即将上市的红薯多了一层担忧。这批承载着他改革希望的红薯，会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功亏一篑呢？
0: 现在这些年纪大的已经跟不上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个发展了。比如现在我做的这些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些智慧农业的话，而且这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都不会。我们做这些溯源体系也不行，抗原的话我也叫你伯伯去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我的工作。
2: 彭有元是刘文的四伯，在农场几乎干了一辈子，他没想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却要让他离开。
6: 像我们年纪大了，

0: 一点，干得不好，在家里就带着这个孙子儿女减轻一点负担，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是也在这里的同你在这干，你我们本身就是想靠这个田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1: 我来说，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2: 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我办农场的时候，我们是从宜昌二白出来的，当时来的有。时候都很年轻，没有把好的咨询员引回来，没有把他们教好，把老员工还是留下，这是我的意见。
3: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你这个你能够，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也要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出发，然后来说怎么去提高一个效率，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发展。
4: 一边是农场的发展与效率，另一边是父亲坚持的人情与责任。刘文的改革遇到了最直接的阻力。

0: 我现在带你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嗯，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嗯，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病毒啊，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嗯，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1: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但暴雨过后，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0: 这是我们农场的，这无人机操作手彭师傅，也是我们农场的一个老员工了。现在也是老彭在这里负责主要的操作。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些飞机啊，应该都是些年轻人的。我看老彭应该年纪挺大了吧？
0: 对，老彭也将近有60岁了。嗯，但是他对机械啊、设备啊这块特别感兴趣。
1: 老彭这位年近60岁的老员工，并没有被新技术淘汰，他主动学习，考取了无人机驾照，成为了农场里的老年飞手。
3: 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啊，做那个直接配件，在家里面没事做啊，你总要找活路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村挺穷的，我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村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彭金东那时候也有3个小孩，嗯，家庭压力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没办法，然后必须也要出去挣钱，然后养家。
2: 那当时一月能挣多少钱？
3: 那很小，1000块钱左右了。
1: 生活的重担曾让老彭外出谋生，而农场的变革又给了他返乡立足的机会。
3: 现在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年纪大了，但是我们学会这个知识的话，也不会随时淘汰。在家里面能够赚到钱呢，又能够照顾老的、小的，都能够看管。
0: 嗯，像我父亲反复在说的，做农业的话就还是得亲近土地，始终的要泡在地里面，每天要在地里面去操作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农业里面我所欠缺的是什么。
4: 所以这个红薯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长得这红薯都发黄了，一下就烂掉了，像这个地它烂不了。
0: 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生病了，这个红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叶，然后又发黄。
1: 眼前这360亩红薯是刘文接手农场后历经几年艰辛自主培育的首个成果，然而在父亲看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4: 所以我对种红薯不感兴趣，他说一定要种，当时我也跟他吵。在我们60年代的人说着吃红薯啊，大家就不高兴了。
2: 为什么会不高兴？
4: 那个时候我们60年代哪有米饭吃啊，全是吃红薯啊，吃怕了吗？对这个收入还是有一点欠缺的考虑。
0: 你们那时候种的那个是用来酿酒的，用来喂猪的。
1: 对父亲来说，红薯代表着贫困的记忆，对刘文而言，这是要打开新市场的商品。
4: 你看你这个红薯种的像什么样的？
0: 你如果是觉得我种红薯不行的话，我也一定会种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
1: 正是这股韧劲儿，让这位曾想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调转方向，回到土地。
4: 当时我为什么要留文回来呢？看见我们要发展太大，也发展不出去了。
0: 然后再加上他的管理啊，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化。
4: 我文化不高，连一个电脑都不会开，也不会用。做农业，现在都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啊，都是高科技化了。都是那个精准的这个用电脑啊，人家用手指在手都可以种了。
0: 所以我出国那几年的话，农场的效益确实也不是很好，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
4: 我就怕这个农场倒闭，如果他早一点回来把这个农场接好了，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就可以因此做下去。
0: 在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他跟我说可能会做不下去了。根据自己在国外啊看到的这种种植的技术啊、设备啊，以及看中国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消费市场的话，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非常前景可观的。从我2020年然后接手农场啊，后面然后就也一直是在找这些新品种嘛， 这个过程然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万一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可能我们所需要耽误的可能就是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哎，黄生，您还在这里忙呢？
5: 刘总。
0: 啊，我说，我刚才在寻地的时候发现了一颗这样的红薯，它是被病毒感染了，还是说有什么病虫害啊？然后变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而且变成了一棵树一样。
5: 这个薯形长的整体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那个土壤板结、土质的问题吗？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病虫害？
5: 里面还不知道，待会儿。
1: 面对红薯地的实际问题，刘文选择向专家求助。这些生长异常的红薯直接关系到360亩商品薯的品质。
0: 对，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吧。您小心啊，挺多。
5: 这搞加工的还是能利用得上。红薯是正常的，没病害没虫害，就是薯形不咋地。
0: 最主要还是在地里面，这个问题还是得改良土壤，
5: 搞点多施有机肥，比如说腐熟以后的鸡粪、羊粪、牛粪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来使用。
1: 从田间转向农家，刘文特意来探望被提议裁员的四伯。
0: 你们在这玩什么？你不要搞了，你是不是坏了？来，叫你爸爸回来帮你修啊，好不好？
5: 好。
1: 在这个家庭里，刘文看到了比管理更复杂的情境。
6: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回来陪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7: 2023年的4、5月
2: 那个时候，那就是有2、3年你们一家人能在一起。
1: 四伯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此无法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0: 我帮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啊。
8: 然后你说叫
7: 爸爸。
9: 哎，
7: 哪里？
9: 我在外面呢。
7: 什么时候？
9: 吃饭没有？
7: 没有。
9: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哭啊，不能哭，不能哭，知道吧？啊，你当好弟弟啊，弟弟作业不会写，跟弟弟教一下弟弟，知道吧？
7: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好好读书，然后让爸爸妈妈好好赚钱。
9: 过几年就回去了啊。
0: 你叫爸爸。
9: 哦。
0: 挺伤心的，觉得有点挺有感触的。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聚少离多的，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也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
1: 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触动了刘文自己童年聚少离多的

0: 记忆，这份感触让刘文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1: 我像彭香贵啊，我的想法也是想他还是回来农场工作，几个小孩他们也很想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回来陪在身边。
2: 可以，你这个想象对我们还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说句实话。
0: 让年轻人返乡就业，既能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也能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但对于像四伯这样为农场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位置又在哪里？刘文意识到，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周全的答案。
3: 也是问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才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办的有机肥厂。
4: 距离远吗？
3: 距离我们农场的话，将近有200公里吧。好消息就是，刚好只有那么一小块，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5: 我是那个新田东升农场的。
6: 新田。
5: 对啊，然后专门到你们这里来买那个有机肥的。
6: 干度是很干的，这个。
5: 干度是可以的，这个。这几份含量是多少？对，
6: 全几份。
4: 这个份怎么样？
5: 这个份还行吧，它因为掺的是那个秸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在这里，
4: 要符合咱们的要求。
5: 嗯，也能符合。它后续还要经过一道处理，然后进行一次筛。
0: 找到合格的有机肥只是第一步，这场关乎农场根基的土壤改良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0: 在经历了暴雨、争议与技术难题，刘文农场自主培育的红薯终于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采收。
1: 目前来看，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 陈老师，今年虽然说是第一年种植，但是整体还是说超乎了我们预期。您看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它不管是个头还是形状，都非常多，然后也是达到了我们当初想要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效果的。
1: 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像这种商品薯的话，如果是有的，这个大概是在200克左右，符合一个市场标准的一个红薯了。
3: 本地的红薯，它是这一个，最多是两个。经过这个改良的品种呢，你看一盒多少个？8到9个。你看这个薯啊，特别漂亮。你看这边上的皮啊，它是没有一点丝纹。
1: 这红薯能生吃吗？
3: 能生吃啊，是啊，吃起来还有点软软的。
1: 来，我尝一下，
3: 尝一尝，是不是
1: 脆的是吧？这个红薯。
2: 好，谢谢。
3: 反正这个天气现在也慢慢变好了，不会下雨了，也没那么急了。
2: 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3: 当时对他有一些抵触，就按我们的老观念去搞。现在呢，看来看去呢，以后还是按他们年轻人去怎样去闯荡市场，怎样去把这些管理好，
2: 也让我心里面特别的满足。

0: 新采收的红薯被送到了加工车间，在这里他们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分拣、称重、包装，这也是流纹标准化的最后一环。
1: 师傅，我都是看你是在偷懒了，
2: 不会慢慢学。
1: 我不会慢慢学，你要快点学了。里面给你换一个岗位，你又不行，又被别人到来投，在我这来投诉你的话，那我师傅我也不会讲客气的。
2: 那是应该的，干得不好，肯定的，也应该的，该罚就罚嘛，是不是啊？
0: 在刘文的安排下，四伯和村里许多的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岗位，他们凭借多年的务农经验。

0: 面负责把控红薯的品质分拣。
1: 每一次的丰收啊，也是让我自己的付出啊，然后觉得得到了一些信心，自己种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受到别人的一些赞扬的话，自己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满足的。自己不仅是说在做一个农业，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然后觉得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做好啊，然后每出的一个新品啊，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位大山里的马拉松爱好者。贵州瓮安县大山深处有个高碱坡，65户人家的小山村，2018年才摘下贫困帽。村里出了个爱跑马拉松的人，叫周贵全，全国赛事没少跑，县里马拉松协会的活动大多由他策划。他考大学离开村子后，在贵阳打拼多年，但始终惦记着家乡。后来他拉上哥哥回乡种果园。2022年，周贵全冒出个大胆的想法，在村里办一场马拉松，把果园、水库、产业园串成21公里赛道，让外面的跑友来看看这个小山村。话一出口，哥哥先急了，果园的钱还没回本呢，办赛的钱从哪儿来？村民也嘀咕，这么小的村寨谁会来跑呢？他四处拉赞助请选手，好容易请到了贵州名将刘林，可经费依然没有着落。眼看开赛不到3天，原定赛道又因坡陡路滑被推翻，经历重重困难，这场大山深处的马拉松还能跑起来吗？我们一起去听听。

0: 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在全国参加过很多次国际马拉松，虽然不是第一名嘛，但是我能够感受那种气氛。
1: 周桂全从小在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镇平定营社区高碱坡居民族长大，喜爱运动，特别是对长跑运动情有独钟。
0: 瓮安县马拉松协会这几年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我策划我组织的，所以我熟悉整个马拉松组织的流程。
1: 由于有过在县里组织长跑活动的经验，2022年，周桂全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先去找哥哥周桂红说说自己的想法。
0: 哥，回来了，你在哪里哦？
2: 录一集哦。哦。哎，要我把机会了再出来。
0: 我进来吧，这个路啊。哦，这位机啊。
2: 刚回来，
0: 我回来就是想和你说一下，我准备在我们高碱坡搞一场马拉松。
2: 马拉松？在我们这里搞马拉松啊？
0: 啊，对，就是我们高碱坡嘛，把这些果园、产梨园联系起来，组织一次活动，你看怎么样？行不？
1: 听着弟弟周桂全说要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周桂红惊的手里的东西差点没掉下来。
2: 一个是这个马拉松能不能组织，另外需要多少钱？
0: 如果花的话可能要花几万块钱呢。
2: 几万块啊？
1: 对于弟弟周桂全竟然要花几万元在大山深处的高碱坡居民组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哥哥周桂红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笔资金从哪儿来。
0: 至于这次活动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一家肯定做不了，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村的那些积极分子、连户长，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我们把这个活动办下去。
2: 也许人家有心，但是人家没有钱，你怎么办？这个是个大问题。
0: 这样吧，我看一会儿，我干脆我们这样行不行？我们约来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1: 高碱坡居民组是一个只有65户、295人的小山村。2018年，全村脱贫摘帽。眼下虽然不再贫困，腰包开始鼓了起来，但是与一些富裕村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村里也在一直寻找进一步增收致富的路子。当听说周桂全有一个新的想法要与大家沟通时，一些村民代表很快就赶了过来。
0: 我想在我们高碱坡搞一个马拉松，你们看怎么样？
3: 马拉松
0: 呢，它就是一个体育活动。我们把外面的运动员请到我们寨子上来啊，跑一下步，把我们的村寨、果园、水库啊各个产业园连在一起，我们跑个20多公里下来，那么，这就是马拉松。
4: 就是跑步比赛
0: 哈。就是跑步比赛。
1: 对于周桂全所说的马拉松长跑活动，村民们一时有些不知所以然。
5: 我觉得应该是搞点果园那些啊，对不对？搞点农家乐那些啊，让这个是其他的都是这个群众些，我们这些来参观哈，他有吃的有住的，对不对啊？有看的。这个东西才，我觉得才比较现实嘛。你搞马拉松，搞马拉松都是花这个钱，你都是个跑步出来，都是这个有来用了，对不对哈？我觉得你这个思路都是。
0: 为什么搞马拉松？就是要最终要奔向你所讲的，我们发展产业，增加农家乐，吸引很多人来旅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说我们马拉松搞成功了，这些人马拉松运动员出去宣传，觉得我们高碱坡。有亮点，有留得住人，空气又好，对不对？又能够有果园吃果果，那么又有水库可以欣赏，这一些，那么他们来了，是不是要出来吃饭？农家乐就来了嘛，对不对？
1: 听周桂全这样一解释，村民们终于明白，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到底跟村里有啥关系了。
5: 我觉得我支持他这个事儿，那人来了，他总要买东西回去吧。那都是钱啊！
0: 马拉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的，把这个活动搞起来。
1: 大家虽然搞明白周桂全为什么要破天荒的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很快又有村民提出了另外一个担忧。
3: 我们个小小的村寨，谁会来跑这马拉松？这山咔咔是不是？这马拉松谁会来跑啊？他跑啊，这老人家来跑啊。
0: 我是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发起人，我也喜欢跑马拉松，有一些跑友。首先呢，我去邀请，第一邀请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运动员，另外呢就是你讲的嘛，谁会来参加？我亲自去邀请一个在贵州省有名气的一个运动员，他参加过国际国内很多次比赛。
3: 一般搞这马拉松都是大县县城啊、省会啊这些才搞得起，一个村民组哪有这个资金来搞啊？
0: 我觉得应该花不了多少钱。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举行不要太大的，几万块钱就够了。
5: 你不要讲，我们老百姓有啊多啊，我们多拿多回了。
3: 每次都斗钱这样
6: 啊？哪里来那么多？
3: 是这个斗多了哈，一年呢，我们村民组都斗了几次。
1: 眼看着一说到资金的事儿，大家就你一嘴我一嘴的，说的周桂全有些招架不住。哥哥周桂红赶紧帮忙打圆场。
2: 二弟们，你们也别闹了，我在听你们在讲哈。虽然说我和我兄弟在讲没得钱，再没得钱，我觉得也可以搞这个马拉松，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
5: 意思哈，我们这老百姓还是谈钱的是可以的，你个太大的这个提成，我们都没有办法。做活路的话呢，这个算我们多是大家的多是，积极的来搞，对不对哈？
0: 一定要接吧，那当然你们都不说了，这经费的投的去都是经费的问题。好的，那么听我总结一下啊，你们投了那么多，第一，人，我去找。找我们知名的运动员来参加，啊，钱还是我去找，我去拿赞助，后勤我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大家支持，你们觉得如何？
5: 啊，没有问题。后勤不是问题。
1: 虽然村民们基本认可在村里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面对村民们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周桂全虽然嘴上给出了大家一个说法，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忐忑。
0: 虽然我的这个框架出来了，这个想法也出来了，但是赞助这一块是没底的。至于选手的话，那么小山村的比赛，大部分确实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拉松都在一些美丽的、富裕的、平坦的大城市举行，所以选手问题、参与者问题确实也是个问题。
1: 虽然心里有些没底，但是周桂全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高碱坡居民族是他今后人生奋斗的重要站点。周桂全在考取大学后就离开了高碱坡居民族，打算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以前我是做体育老师的，在平定中学做体育老师，后来呢2004年去贵阳发展自己创业。创业的话，因为我自学会计嘛，和我老婆就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
1: 在贵阳创业的十多年里，周桂全可以说是事业小有所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桂全越来越思念生他养他的高碱坡区民族。
0: 虽然在外面发展得很好，也有车有房，已定居在那边了，但是家乡的这个情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想家，所以呢就慢慢的把重心往家乡来转移。
1: 2018年高碱坡居民族全面脱贫的消息让周桂全回乡创业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叫回也在外地打拼的哥哥周桂红，一起在家乡投资果园。
0: 现在的我们已经是第三年的果树了，今年第一次投产，投了200-300万，全是投入，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所以呢资金上也非常紧张，就看今年这个效果了。如果今年有点收入的话，可以抵挡一下我们今年的费用，但是想回本的话应该还要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吧，而且还要风调雨顺。在家没有
1: 回乡投资果园，几年来只有投入没有收入，这也是当哥哥周桂红听说周桂全想在村里举办马拉松活动，首先就为活动经费犯愁的原因。而村民们也是担忧活动经费从哪儿来，于是周桂全决定先找村里最有实力的果园大户试试。
0: 这个活动的话，你看能不能我们一起来举办，比如说有钱出你钱，有力出力，
4: 你看
6: 那个前面的事情，我们是几个股东打过来和其他股东商量下来，不出我晓得是肯定是有好处。现在就是这个经济确实恼火，跟不上，都投入到一个果园上来了。
4: 哦，
6: 主要是这个问题。
4: 啊，我们来打打广告，这个费用又不高。比如说我们和其他人都是这样说的，2000块钱。一个3米长的广告牌，就把你们千马山游乐场或者你这个果园基地的名称打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6: 这些不是问题，这些都好说，这不是问题。但是钱的问题要和股东商量啊。
4: 就是暂时答应不了。
6: 暂时答应不了。
1: 果园大户婉转拒绝了周贵全的请求，接下来周贵全又找到了几家赞助商，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从对方的言语中，周贵全感觉到，大家担心钱花了却没有人来参加活动，于是周贵全决定先去贵阳市邀请知名马拉松选手刘林参加活动。
7: 你一个电话就说了就行了嘛，介绍一下，亲自跑这么远，来来来，坐。哎呀，这么老远过来太辛苦了。哎呀，
3: 要不是不为这个事情，来不了。哇，这么多奖杯啊！我看一下，有冠军的，都好多。
7: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贵阳市青年组的冠军。
3: 第一名。
7: 这是去年评比的这个金牌运动员第一名。
3: 是第一名。
7: 这是黄果树第三名。这几个是官方的配速员的荣誉。
3: 这么多。所以你是我的榜样嘞。
1: 当周贵全向刘林简单介绍了自己在家乡高碱坡居民组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打算后，刘林并没有一口回绝。
7: 是什么时间比赛呢？
3: 我们计划是6月18号早上。
7: 大概规模是什么规模呢？
3: 我们就是100人左右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比赛，
7: 小山村的比一个山半程马拉松嘛，规模100人以内。
3: 100人以内，
7: 小型的这种
3: 啊，小型的。
7: 这山村马拉松很有特色，值得推广，真的。
3: 哎，反正你就这样支持我的工作嘛，支持我们乡村振兴，去我们小山村看一看，以后我们经常去那小山村跑一跑，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刘林对于周贵全在村里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想法十分赞赏，并且答应尽量抽出时间带一些长跑运动员参加活动，这让周贵全心里乐开了花。
4: 他有很多的粉丝，那么在这个马拉松界的话，在贵阳市不认识刘林老师的人特少，如果把他邀请过来的话，他认可了回去他也会给我们宣传，所以他的重要性非常非常强。
1: 马拉松运动员刘林答应抽出时间参加活动，对于周贵全来说，既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在村里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但是活动经费的事儿还是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周贵全把在贵阳打理财务公司的爱人李家凤叫回村里，与哥哥嫂子一起开家庭会议。没想到话题刚一打开，嫂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8: 真的搞这些鬼杂事情，我看哪个都积极的很嘞。那阵子都是两个跑得最凶，出头的都是两年最凶。
9: 问题是，哪一个地方你都要有人来出头，这个地方有我们出头，他都会好。
8: 不是我说哈，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搞果园村的时候，我们家日子过得还可以噻。你看有去年你在坡上搞了半个月，都开始差蛮便宜的账。
10: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差100多万块钱的账，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差100块钱的账高。
8: 真的想到起来，我眼泪都好流，想到起都三天三夜都哭不完。这种日子，一天心惊胆战的。
10: 好好的日子不过，像我们那个哈，做满那么多年的生意，不管那个说买多少人，日子也比想过得去噻。哇，那也读大学了，看到看到得开始享福了，你要去找那条路来走，那条路来走。才叫个肥娘，你等一下给起来的话，阿哥，阿老婆都太晕。过那么重视的日子嘛。
11: 有关系，本来好好的好好的事情，你一天是认真认真，还有搞来马拉松，一家人跟着你想折腾，财务公司本来可以正常经营的好好的，你又回来。
10: 我们两个现在不光是我们两个，他们两个我们是上到贼船了，下不来了，现在湖北上嘛也是下不来了。
1: 本来是打算通过家庭会议一起想办法解决活动经费的事儿，没想到竟开成了嫂子和妻子对自己和哥哥的批斗会，周桂全一时无言以对。
4: 他们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都反对，但是每次坚持到最后的，坚持最好的也是他们。我爱人的话每次都反对，但是呢每次到最后都坚持，都支持。
1: 然而活动经费的问题还没解决，又一件让周桂全头疼的事儿出现了。就在周桂全为活动经费没有着落而着急万分的时候，他之前设计的21公里半程马拉松长跑路线，在带着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几个跑友试跑时，又发现这条线路存在问题。
12: 关键呢，森林太大了，森林太大了，怕老蛇，遇到老蛇这些，
3: 有老蛇啊，
12: 很麻烦了。
3: 前头尽是毛茛草，那个草又过脚的很。
12: 对，
3: 晓得吧？我认为呢，这几路我觉得不恰当，啷个呢？这个热天就来了哈，因为这些有老蛇，我们倒不怕哈。
4: 老蛇就怕了不？
13: 我们怕了嘛，女生都怕老蛇，你晓得啊？哎，
14: 黑天哇哇的。
4: 对对。
14: 还是怕我们老年人不行了。
4: 如果下雨的话，确实，当时我们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下雨这个泥巴路啊，那双脚会沾上泥巴，也跑不动，
15: 对，
4: 容易摔跤。
16: 又滑
4: 。
16: 山林里面，特别这种泥泞路上，蚊虫也比较多。
12: 天热了，穿短袖哈。那么这一段我们就放弃了嘛，就不选择这一段路哈。
4: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么我们就干脆另外选一条路。
1: 重新规划一条新路线说起来简单，但是离办活动的日子不到三天了，活动经费也还没有着落，双重压力让心力交瘁的周桂全有些难以承受了。

0: 重重压力让本来还有些信心的周桂全情绪有些低落，一人在自家果园里割草。
1: 你在这搞了呀？砍草啊？
2: 哎，割草嘞。
1: 哎呦，我们去到时候跑步去哦。
2: 哎，不
1: 是跑步
2: 去，割草嘞。
1: 哎呀，割草，你去吧，我们来帮你。到时候我们去，晓得你到时候心情不好，我们你来带我们跑啊。
2: 好嘛，好嘛。
1: 教我们跑啊。
2: 走走走，
1: 跑
2: 好嘛。嗯。走，跑步去。
1: 好嘛。
0: 平时周桂全经常带着村里的这几位老人一起跑步，今天老人们找到周桂全一起跑步其实是另有目的。
1: 在这里找个地方休息啊。
2: 哎，太累了。
3: 哎，我体重了嘛，岁数又大，只有锻炼哈身体才好了嘛。
1: 那个周桂全，你给我们搞那个到时候就是主办那个马拉松怎么样啊？还得有梦想是不是啊？
4: 但是太恼火了，不好拉呀。
1: 哎呀，再想办法嘛。这万一实在不行，搞不拢，到时干脆我们到时一个又再想办法斗地主嘛。你还是要把它搞起来，不要灰心。
3: 就是古人有一句话：“这功夫真，寂寞难磨成针。”哈，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想开一点，筹集点资金呢，大家群策群力。发动我们全村老百姓共同想办法来办好这个马拉松赛，
4: 大家共同来，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可以找他们，大家想下办法啊，这个你都想开，想办法共同努力，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
5: 你们都有陪我跑步，有陪我谈心，不晓得你们今天来陪我跑步是假的，主要是看我这个状态不对。有了你们支持了，我今天我表个态哈，我们啷个我们一起把这马拉松呢搞成功。
1: 哎，为了大家的事情，
5: 好。
0: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高碱坡居民组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缺少经费的消息在当地蔓延开了。很快，当地一家企业向周桂全伸出了援手。
6: 有工人把我们这个
7: 你的广告。还有这个行家的制作安装等等这一些费用就由我们公司全额给你承担了嘛。
6: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把广告设计好以后，把这些喷绘做好全部交给你，材料那些都是你承担吗？
7: 对，材料和这个组的安装的全部由我们公司
6: 直
7: 接给你安装了。
6: 就是材料安装，工人工资，
7: 对，
6: 全部由你承担。
7: 对对对对，
6: 我好，先握个手吧。因为我光这些费用啊，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你讲一下，你如果能够把我这一笔费用承担下来，又为我减轻了一大个负担了。
0: 下午回到村里后，更让周桂全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周桂全之前提供的地址，贵阳市著名马拉松运动员刘林也提前赶到了村里，并且带来了周桂全求之不得的东西。
8: 哎呦，到了，好难找哦。
9: 嗯。到了就好，到了。
8: 哎，你怎么坐这个车来呀？
9: 哎呀，我为这个比赛专门给你找了。你托补给过来了吗？
8: 补给、
9: 哎呀！
8: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9: 没事没事，应该的，我大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比赛。
8: 太感谢了，我最新疆补给的事情呢。太感谢刘队了，
6: 太感谢你了，给我拿了这么多补给。
9: 没事没事，小意思。
6: 我真没想到，但是突然给我拉了一些补给过来，我非常开心。因为在我们马拉松当中所有的马拉松活动都必须要补给，这个补给的话，他优先考虑了。这是我没想到的。
0: 刘林的到来也让重新规划长跑路线的事儿很快有了着落。6月18日，来自各地的近200位长跑爱好者齐聚高碱坡居民组，一场别具特色的山村马拉松长跑活动拉开了序幕。

0: 有山有水有果园，我们来到这里就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拉松，很棒。
1: 干干净净的赛道很有特色。
2: 这个发电枪一响啊，我觉得全身压力全都卸掉了。
3: 马拉松精神是一种坚持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说在我们创业当中，当我要抛弃的时候，我要放弃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平地林，知道我们这些果园，知道我们这些村庄。

0: 时。今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深入了解天津的语言文化魅力。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从相声、快板到古曲、评书，每一种形式都离不开天津话的滋养。将方言融入艺术，让语言有了生命，也让艺术有了根脉。话不多说，一起走进天津的市井生活，感受那些藏在曲艺、美食、民俗里的天津味儿。
1: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来
2: 有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1: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啊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
2: 宿州，
1: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2: 哦，
1: 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嘛，
2: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能都接近，
1: 包括江苏的一部分，
2: 对吧？
1: 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余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的，
2: 还有争论，
1: 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3: 对，
1: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他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2: 的，黄昏的婚，
1: 对对对，黄昏那个
2: 这个
1: 结合
2: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1: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2: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1: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3: 我也一种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婚。
2: 我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3: 对
2: 对吧，就大家都变成
1: 了、这种应该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2: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 由此，哎，大家。

0: 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1: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0: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吧？
1: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啊，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是南京官话。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得很容易，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问我，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
0: 这么
1: 津话
0: 残
1: 当然
0: 酷。
1: 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0: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1: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了。
0: 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那么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跟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黄三儿，你咋恁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1: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区。
0: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1: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0: 大
1: 南
0: 量
1: 迁，
0: 南迁，
1: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
0: 杂糅
1: 合
0: 之后，
1: 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 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支撑。
0: 对，
1: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它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它会把中间的字儿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
0: 哦，夜没了。
1: 出所、派出所，
0: 哦，
1: 它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3: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和普通话相比，天津话的声调极有特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人低调而内敛。你可能要说了，刚才我听着就有点怀疑，天津人说话这么像说相声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低调又内敛的呢？天津人可不像是沉默寡言的 i 人，天津应该是一座人均 i 人的城市吧？别着急啊，咱们分析分析。就拿刚刚咱们说到天津人的语音语调来说，普通话的一声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一声读音却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与此同时，天津话的二声和三声则会上升一点声调，二声末尾甚至需要有轻微的假声，整个句子就有了一个升华。天津话的咬字和普通话也有区别，比如齿音字多，声母 r 和 i 有时会互读，比如说有用说成有用，游泳说成游泳，只要俩天津人凑一块儿，就能达成一种默契，就有哏了。有网友调侃，天津只有两种人，捧哏的和逗哏的。网上甚至有个段子，说天津人一出生，护士抱着孩子出来，不说恭喜是个男娃还是女娃，而是说恭喜是个捧哏还是个逗哏。天津人讲究话不能撂地。到菜市场买鱼，顾客问："这鱼新鲜吗？"摊主说："要不您自个儿问问他。"路上堵车，天津司机会说："真是心肝肺都挠没了，只剩下毒了。"咱再分析分析天津人的代表字"哏"，这个字啊，出了天津似乎就没那么常见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哏"这个字并不常用。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儿，都是因为爱听相声，因为说相声的两个演员被称为逗哏和捧哏的。但其实啊，哏字古代就有，但是不读哏，而是读狠。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中有一句，阿妈你好狠也，我有什么罪过。这里的狠就是凶狠的狠的意思。而在元代法律文献《原典章》里，有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以后很不便当的这样的描述。这里的狠啊，则是程度副词狠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哏，是借用了古代哏这个字儿，但是读音呢，从狠变为了哏。天津人有多爱哏这个字呢？在天津，夸一个人办事办得好，可以说这事儿办得真哏儿啊。办得不好也可以说，完了这事儿要哏儿，甚至不好不坏有点暧昧。比如说单位里两个小青年刚谈恋爱还没公开，有人发现了，也可以说小帅和小梅啊，这俩人可哏儿啊。天津人的语言宝典里还有一个万能字儿，骂。北京话说的麻是读麻，比如说吃麻麻香，但天津话中的骂往往被读作去声骂。在天津表达迥然不同或细微差异的内涵或情绪，同一个骂靠不同语气就可以完成，简单一个字表达多种意思。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话中万能字儿的精简表达确实是门学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人们思考生活的方式，也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天津历史上是漕运码头，南北交融，五方杂处，这就造就了天津人口才好、能说会道的特色。民国以后，相声在天津得到巨大发展，而相声的特点就是诙谐幽默，引人发笑。加上天津人的性格友善乐观、开朗豁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津话倍儿哏儿的结果。
0: 大家说它是哏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诞生了非常多著名的笑星，然后比如说曲艺演员，然后也是曲艺之都。那您觉得像这种曲艺，很多曲艺的形式诞生在天津，是不是也跟天津这片城市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1: 这个肯定是有关啊，但是它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不管说曲艺还是什么戏剧，它都是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嘛，一定跟它的多元需求有关系。这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啊，我们说五方杂处，因为它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一个中枢。你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知道，在从金代以后啊，北京开始成为首都，然后到元明清啊，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基本是没动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天津的交通地位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么呢，你比如说去北京啊，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一个运河，然后轮船呢，它有那个海运，然后呢，后来有了铁路。今天一看地图就能看明白，在鸡脖子那个脖子的位置，咽喉位置，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0: 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1: 绕不开，
0: 都不可替代的节点。
1: 只要去北京，你几乎就要走。当然是我们长期的从北京到那个，就沿着今天的，比如说那个，保定石家庄什么，这是有一条路，就大体的我们京广线的那条路。但是
0: 王老师说的这个会经过我的老家太原，
2: 也会经过我的老家保定。
0: 对，那是另一个方向。
1: 但是呢，它那个在那个古代的陆交通，因为都是泥泞的路，土路嘛，砂石路都很少，只有在城市里可能才有局部的，所以它那个很难走的。水路是又快又便宜甚至相对还安全。
0: 而运载量还大。
1: 对，因为运河嘛，它是主要是要保漕运，就是保这个首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生活物资的一个安全。所以运河沿岸是有驻军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就因为过去土匪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
0: 这儿没有水匪啊，所以天津就形成了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然后各种文化交流，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娱乐形式有更多需求。
1: 是的，一个是漕运，就是它要需要那种就劳动力嘛。这就是我们说大量的码头工人。另外呢，天津在明清以后呢，士人也越来越聚集。天津呢，其实从那个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认为，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崛起啊，叫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北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你看他把天津崛起是看成一个历史事件。
0: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天津的各种文艺形式里面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
1: 对，因为士人像明清他考科举要去北京嘛。有的人因为他是三年考一次。有一些人他是就不回老家的，他就在北京就租个房子，甚至买个房子，有钱的他就备考。
0: 方便。
1: 没有钱的人呢，他在北京居住不易嘛，他就跑到离北京近的天津来租个房子来留下来备考。有的他顺便会找个工作，比如说给有钱人那个当个那个私塾先生西西。当然有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会了做买卖就发达了，可能科举没成功结果成了有钱人。
2: 东方不亮西方亮，
0: 也就成了现在那个不同的曲艺当中大家不同的唱段。
1: 对，所以天津它雅的东西其实也很多。天津虽然叫哏儿都但是呢俗文化很发达， 但是它不是说除了俗文化没有雅文化的一个城市，因为任何地方包括城市乡村它一定会有雅的，也一定会有俗的，
0: 嗯
1: 啊，但是天津确实比较特殊，
0: 嗯
1: 那么呢我们天津呢恰恰呢是融合了雅和俗的这种优势吧，互动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0: 就是雅俗共赏啊。
1: 是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座城的文化生态，既连接着历史，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诗人翟永明的故乡就融入在成都的文化肌理与生活气息之中。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白夜酒吧就是翟永明在1998年创办的。20多年来，这里早已超越了一个酒吧的范畴，成为了天南地北文艺爱好者谈诗论艺、思想碰撞的地方。从摄影、编剧到绘画，翟永明不断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而白夜正是他所有艺术实践与精神交流的鲜活现场。
6: 我们的开幕式马上开始，首先先请上白夜的创始人翟永明老师跟大家讲两句。
7: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白夜的26周年庆和何导图的首次画展，有很多诗人也在画画，然后呢也都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谢谢大家。
8: 在这里呢，我还要首先祝贺白夜26岁。自从白夜在98年创办之后，因为他是5月8号跟我生日一天，所以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生日都是在白夜度过的，也就是说白夜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宅姐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谢谢大家。
7: 当时就是要想要取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一个店名，一个是因为小说，还有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他演了一个电影也叫白夜，朋友跟我说取这个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你叫永明啊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没往那儿想过，就是很凑巧。刚刚开白夜的时候我还是挺有乐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然后觉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可以大家朋友在一起。
9: 背了算

0: 气消除。
1: 白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也没变成社牛，但是呢至少把我变成一个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2: 我觉得是白夜让我把我的视野打开了。
1: 80年代的时候，我在工科的一个单位，它跟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那儿就变成我们单位的一个艺术，就是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也有点看不惯我。我自己在单位也比较压抑，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吧。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在这儿当那个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签字打印机，帮我把那个女人打出来，打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油印嘛，用那个滚筒蘸着那个油墨油印，就偷偷的然后印了20本。女人、静安庄，还有后面那个珍珠一切都在这儿写的，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嗯，其实我没有耽误工作，但是人家他们就觉得你不务正业。因为整个这个写作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搭。
3: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心为戒，我想握住你的手，站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4: 哎呀！哎呀！我们上你都倒了，
5: 你还是领子嘞？
4: 咋个没变成啥儿呢？你看，我找你这个，哎呦，你说的吧？
6: 对，那天我们去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没有找着。但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他的打字室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
5: 真的啊？
6: 嗯，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当时的那个打字室。嗯，我们俩在那儿印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那个他留下来的那个江河的这个
5: 江河呢，
6: 江河还有当年江河的字
5: 给我的。
6: 江河，你帮江河打印的哈？
5: 我给
6: 他帮江河打印的，然后江河给他写了一个。
5: 我弄完过后，你自己在黑着黑着的，枪都不开气都不出的，在高头，这我们那间房子他在后头那间硬，因为是大家都不喜欢硬，老是扯来重气，你在后头拉拉就弄一手都是稀张的，然后都不想弄哦，那反正我愿意给大大的工去硬，他就自己硬的，硬了过后好多份儿不晓得，然后你
4: 就
5: 嗯，我记不得了，嗯，是一滴硬的，然后铺到桌上，然后你弄了过后，自己咚咚咚包起包起就走了。
1: 我写女人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下，我把它表达出来了，嗯，而且那样的一种情绪是非常饱满的，感觉有点要喷薄而出的一种状态，好像其中有2-3首都是很长很长的句子，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就需要那么长的句子才能表达出来，觉得当时内心就是那种缠绕的一个状态，内心一种很复杂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整个那段经历就是，我不说是至暗时刻，反正至少也是比较黑暗的一段往事。嗯，黑夜这个印象，它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你心里面，都是晚上写，都是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里面。感觉死神都在你身边经过似的，所以就会写到黑夜，黑色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有一天，就是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女人两个字，好，这样呢导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写一组诗叫女人。这个打印本给那个我那个朋友刘家空看， 他说我在你的诗里面读到了黑夜。好，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后来我就写了这个序言，我就名字就叫《黑夜的意识》。
0: 这个《黑夜的意识》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宣言，就是中国当代女性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
1: 那个校长就是我们这儿去的一个，有一个叫刘富春的一个刘老师，他是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各种诗集，然后也收藏这种油印本，最后就是他找到的这本，唯一这一本，对，相当于我们两个合作的。
7: 对，
1: 我们俩算是合作者，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到那儿去看一下。哦，刘老师。刘老师，
8: 帅气，
1: 好久不见了，
8: 好久不见了，对，
1: 对呀，好久不见了，
8: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小张，
8: 著名的小张，
1: 对，对，我们打地铁的小张，
8: 对，
7: 我是第二个见证人了，
1: 对，你是第一个，
7: 哦，第一个，
8: 第一个，
1: 哦，在这儿啊，
8: 对对。
1: 嚯，你还弄那么珍贵，还盒子装的。
8: 这个里边的东西都是
9: 很珍贵的，
8: 包括你这个。
7: 14年，
1: 40年，
8: 对。
1: 嗯、哇天，终于这么长时间以后，终于看到原作。嗯，哇，那个时候我的字，
7: 你看那个时候
1: 都跟我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了。
8: 对呀、啊、对、啊。
1: 哦，这个是8月份了，85年8月份
8: 了。对呀、啊、对呀、啊。
1: 嗯，哦，你居然把这本
8: 对
1: 给动员它哟，
8: 对，就是连信盒都在、啊，
1: 信盒都在，你看，
8: 对对对对对，
1: 嚯，你全都从头到尾，
8: 当然了，你看，
7: 哇，好厉害，
8: 在86年就是选到的那个就是诗选刊，
1: 嗯嗯，
8: 诗选刊选了你的诗，
1: 嗯。
8: 对，
7: 哦对，这个是诗选就有这一名，
8: 这是内蒙古的，
1: 哦，
8: 对吧？
1: 也是86年，
8: 对，那你。最后86年、
1: 哦这个、
8: 对登上了诗刊，嗯，
9: 这全跟前不是你、啊、你这一招手，
10: 我这就乱了嘛，
8: 不乱、
1: 啊、不乱不乱呀、啊，这是时候，
8: 这是时候啊，
1: 嗯，
8: 这不是时候啊，
11: 就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
1: 嗯，
11: 但是没有妻性，
1: 嗯。
11: 那么妻性是被我们的文化逼成的，
1: 嗯，
11: 当翟永明的女人祖师出现的时候，
1: 嗯，
11: 你把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传统又一次推进了，
1: 嗯，
11: 就比苏婷的志向树有一个重大的推进，就是说如何探讨所以女同时还加上人，
1: 嗯，
11: 女人，
1: 嗯，
11: 你这个女人祖师对于女性诗歌写作来说是一大步。
1: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关于母亲的诗歌，然后一直到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母亲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成长的一个主题吧。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的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那段时间我妈又住院，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趴在她的病床上，等昏暗的灯，走廊上我说妈一会儿又是人又死了，那些家属在那哭啊等等，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有影响。我在这儿主要是就是描写的是母亲她对女儿的一种期待，但是女儿不一定能够达到她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他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可能跟母亲不一样的路。

0: 翟永明曾在成都附近的静安大队下乡，50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还是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帮助他一点一点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他写在静安庄里的诗句，那些关于土地、夜晚与青春的细节，终于与现实中的风物慢慢重合。接下来，一起跟随诗人翟永明去探寻他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忆。
1: 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都得下乡嘛，下的那个地方就很像这条小路，去县城里面，就在那个油菜花田埂上行走，要走8公里。静安庄就写我下乡的那段经历，其实是讲的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当然，其实我是一个回望，我是在85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下乡的时候是74年，就差不多快要10年以后，其实是把它抽象出来，有一个建立效果。不认得了，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条河是去县城的路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马家堰，不记得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翟永明，你好，
1: 你好，
2: 好漂亮啊，
1: 你也挺漂亮，
2: 肯定
1: 记不到我了。我有一点记不到了，我刚才算了一下，都50年了。
2: 对啊，整整50年了。
1: 对，半个世纪了呀。
2: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1: 你看看。
2: 我今天早晨才把找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啊。
1: 你看。
2: 哎呀，兴奋睡不着觉啊。我突然找到这张报纸。你看一下，真的是你啊。我们今天找到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都说搬了几次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说，
1: 谢谢。
2: 哎呀，你看一下。
1: 哎，我都没有看过这个。
2: 好乖，好可爱，你看一下。
1: 而且
2: 是不是还不像我认识呀？是不是你？我肯定是你那么大一双眼睛。
1: 哎呀，我都没有看过这张报纸。
2: 看没有？
1: 你都没看。
2: 应该是
1: 我没有看到过这张报纸。《
2: 华西都市报》搞这个宽窄巷的一个读书会，你看没有？你要介绍你。你说当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啊！我们大队的知青啊，哎，就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百度上又查你啊，哎呀，才知道那么有名呐、啊，我们的翟永明啊。
1: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是。
2: 不认识。
1: 对，不是这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有这条河吗？
2: 有啊。
1: 哦，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不是这种栏杆一弄上就。就没
2: 有
3: 你在那个河里还游了泳的哈
1: 啊，真的
3: 你没有记性啦？
1: 没有，完全不记得，真的还游了泳的哈。哎，有一点，你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1: 对，
2: 我们大队有一个小学，哎，他这是你看还没有门，应该是没有门，是不是？然后这还有个机耕道，
1: 对，
2: 特别有意思这一站。
1: 对，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林潘了。
2: 对。不是，里面都是在那些房子
1: 后面，哦，对，房子后面，
2: 前面都是田嘛，都是田，
1: 嗯，
2: 没有农田，基本建设没有这条路，
1: 对，
2: 它能够过拖拉机了，
1: 嗯，
2: 然后我们这3队、4队、5队、6队、7队一直到8队，我们大队就，你们呢是在公社，乡政府的这一边，
1: 50年了，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
1: 给到给50年再行，姐，这个有点太美好了。哎呀，我还是没想到你们很厉害，把人也找着了。第一篇写到刚刚下乡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是相当于是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朝南的厢房。在夜晚里面听到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在城里面不会有的这种各种声音，觉得有点神秘，也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恐惧，出门就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敢出门。 啊，除非就是去生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经过一片坟地，吓得就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回去。你看他这个竹子是真正的老的那种临潘的竹子，很多年了，一定的，肯定有些又被砍掉了，就一直长了很久的。这个肯定他们这家人以前，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下乡跟那个当地农民一样的，做的农活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翻地，然后还要挑粪，我们女的也要挑粪的，都要挑100来斤的粪。到了5、6月的时候，要收那个麦子，还要去插秧。玉米地在这种时刻艰深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当时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把中午的饭钱就省下来，就跑到这儿来，或者就在学校打饭打2两饭，把这个张良粉和这个甜水面就当成菜，就这样吃。学校就在这儿背后往这条巷子里面走，走到那个前面那条街，当时叫文武路。我们那个学校26中就在那儿，特别近，5分钟就到了。以前这条街是根本就没人，也没商铺，就是一些破房子。
4: 你相当于天天要走这条路。
1: 对，天天走这条路。这个真的我有点变了，我没法认了。这4条街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然后这边呢是我童年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就是我小的时候借书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城区图书馆是我的一个文学启蒙之地。
5: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文字有那么大的一个迷恋哦。
4: 你那里面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1: 一些古典名著，我大概就那个时候看的《红楼梦》，反正也是看得懂看不懂就拿着就看呗，一边翻字典，然后一边看。
0: 翟永明的艺术世界远不止于此，他被川剧和水袖艺术深深吸引，专为川剧表演艺术家田曼沙创作诗篇《马克白夫人致田曼沙》。他还依据自己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了一部诗剧，实现了由诗而戏、由戏而诗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画作也像他的诗一样充满了如梦似幻的色彩。

低头写下第一句句评，那可是夫人是别人的邻居，我们才是

0: 没过之
1: 日。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喜欢戏剧，我就不太喜欢。后来在柏林看到田曼莎在舞台上，他就用川剧唱了一首国际歌，把我一下震住了。回来以后，他就约我看过两次他的戏，第二次看了《个白夫人》，我就特别的喜欢。书上的马克白夫人，生命短促，虽然休憩，却想站在万人肩上，统治一个破烂的世界。他为此命丧黄泉。台上的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她身穿紫衣亮相，一双炫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我们全都肃然了。水袖无水，却可泼出满天的泪和一盆汪洋。水袖也可以绕来绕去，正好表达一个女人的忠贞和由此而来的野心。这时候，那女人写下最后一句：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不同，然后起身离去。远山近岸，村庄小路，四座山峰，两片水翼次第在我眼前展开。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走进过去的山水间。哎呦，真漂亮，你看，真很漂亮，就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就完全是山水画的那种感觉，山川依旧，很像那个《富春山居图》里面的一些山形，就特别是山水画表现的这种内容。有一个朋友，他送我一个高仿《富春山居图》，特别以假乱真的那种。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古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三四个人，观画方式就是把它打开，一边展开，不断的往那边卷，这边又卷起来，特别像摄影机在跟着这个画面在走，像随着黄公望观看富春江的两岸，跟着他进入富春山。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黄公望他一直在富春江两岸去写生，回来以后他又进行一种创作。我也想随着他这个时间点，我要写一首长诗，名字就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一共写了四年。陈思安的那个戏剧作品，其实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2: 读到这首诗的第一感受是冲动，我是不是有可能尝试做成舞台剧呢？
3: 因为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舞台剧的结构，就是想象一个诗人，他忽然获得了灵感，然后他开始写诗。
4: 俯仰山中，虽黄公望寻无用诗访富春山。那一年，他年近八十。
2: 扮演诗人的演员，一步一步走入了画卷当中，被所有的这些画、这些传奇的故事给缠绕了起来。这些文字它飘动了起来，然后像下雨一样。
0: 黄铁原名声前传算在
4: 代，他们都不读诗，他们都不读诗，但是他们互相拉扯着进入诗歌内部，上天入地，胡乱抛出那些正在起飞的诗行。
5: 我不读诗，
4: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
2: 中间有一位演员，他很苦恼的，他的原话是：我从不读诗。
1: 他说你看他们不读诗，但是他们要来演一个诗剧，
3: 这个当时我也很困扰啊。我觉得一个不读诗的演员能够把这个诗歌演好吗？
1: 我觉得很有趣，最后我就把它写到诗里面。哎，我说这个当代诗和当代艺术它有一种窘境，
2: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由诗到戏，但是由戏又写了诗，然后最后这个诗又重新进入到戏里的这样的一个大循环。
1: 我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我跟随黄公望进入一个当年他所经历的这个古代的山水，有点穿越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进入这个画面，但随时我也可以离开这个画面。
6: 他其实是把《富春山居图》当成一个中国哲学。翟永明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作为一个诗人，他所体现出的精神深度，就是他给他以后的女性写作说提供了一个模本，提供了一个起点，就是不可逾越的、不可绕过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其实我2013-2014年来的时候写到黄公望村，但是呢不像今天最后一看已经开发成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

0: 一个社区了，就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地平线给遮住了。
1: 当你看到这个岸边的这种山形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古人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画中国的那个山水画，中国山水画是怎样产生的。

0: 这一次这个展览呢，是我第三个展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因为我从2018年开始画画到现在，这一次的展示有一些变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会画画画以后，我确实觉得我的视野、我的想象力，还有我的感受都被打开了很多，就时间一下就变得很宝贵了，好像人生的后半场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这个是在北京画的这个。其实我当时有一首诗没有写完，但是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上面了，一个关于艺术的一首诗。
1: 他的东西还是跟他的诗歌有关系，跟他的诗歌的这个思路有关，他的话很像他的诗。
0: 我不是刻意的，但是好像自然而然的我就会想去表现女性。我有一个系列名字就取自于那个加拿大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她有一组诗叫《日渐衰老的女诗人》，这张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在客厅，这个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与从天而降的诗句，就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意象，比喻成一个灵感从天而降。
1: 我觉得张明的画，它就是来自于人本身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意思，来路不明。有些人呢是真的不太会画，有些人是大师都是假装不会画，
0: 我们就是真正的不会画。我比较注重色彩，我一个朋友就说看你的画就像走进了你的梦境。我觉得他说的比较准确，我画的可能都是一些我想象的吧，就跟我诗歌里面表达的意象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有点爱乱想吧，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把诗歌用来进行一种跨界的合作。虽然说我跨界，我基本都是一个人的画画呀、摄影啊，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了，又不耽误别人。太空尘埃中最小的一粒，最小尘埃中最小的那颗，也找不到我们人类的身影。我们居住在宇宙一粒深蓝斑点上，比一粒米更小的斑点。虽然在大学读得不太好，但是我还是一个理科生，这么多年也是特别喜欢读一些科技方面的书。那段时间就写了这么一组诗，我就想象如果是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它会是一个什么样，人类怎么样去应对。重要的就是说我想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不同的写作语言来描述不同的对生命的体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一样去咏叹这个月亮，想象什么吴刚、嫦娥，那我们就必须去发现今天的诗意，它是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以为地球是为人类而造，不过当我们拿起手机显示屏拂去尘埃，在更遥远深邃的地方也有某种形态准备佛掉这一粒不起眼的深蓝尘粒。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起床突然天旋地转，或者感觉脑袋像戴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昏昏沉沉一整天。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气得头晕目眩，或者是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感觉头重脚轻。很多人觉得头晕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这背后可能隐

0: 结果就害怕了，赶紧就躺在床上了，躺床上闭着眼睛好好休息，休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稍微的好了一点点，但这一天下来这脑子都沉。第二天我去医院去检查了哈，结果到医院以后检查完了以后也没什么说太大的毛病，我自己好好回忆了一下呢，肯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啊。有的时候就晚上要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脑子就昏沉沉的，特别的难受。
1: 是这样的，像我们起身头晕，早起头晕是吧？
0: 对，
1: 头晕且沉。好，这个大转盘上可能得有三个格是属于您的。蓉蓉，你看咱这个头晕转盘，感觉想起了那种晕眩的经历吧？
2: 那前两天我还刚刚经历过一次这样晕且痛的经历，就是在辅导小朋友作业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地压制住自己身体里升腾起来的业火，但是还是就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什么温柔而坚定完全都抛诸脑后了。然后这个时候还来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儿，就本来是发给我一个星期前就应该到我这儿的一个快递，又发到外地去了，就让人特别恼火。更加让人生气的是，就是我在跟客服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讲了一二三四五六遍之后，在我跟不同的客服讲到第七第八遍的时候，真的是怒火中烧，忍不住克制不了了，就那个怒火就感觉气血上涌到头，就感觉头晕到站不住，然后我想我得休息一下，我得缓一缓，就坐在沙发上，但是不行还是晕，就有种恶心的感觉，想吐又吐不出来，感觉就卡在这儿，就很难受。那我想我赶紧休息一下啊，但那时候我老公就说感觉看着我脸有点红，是不是血压有点高，然后我老公说那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千万别耽搁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就是医生先是排查了这耳石症，然后也去专门去神经内科，还拍了片子，做了颈椎的检查，也不是。后来医生觉得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考虑是眩晕、头晕的话，给我开了，我记得好像是甲固胺，还喝了那个银杏叶的口服液，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但是吃完药之后确实是有缓解，但是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就时不时的早起啊，包括就是平时工作生活老是觉得头晕晕沉沉的，觉得头很重的感觉，
1: 就没好利索，对不对？
2: 对，没错。
1: 你看谈到这个头晕啊，我们讲它可能是和我们说现在医学以为的耳石症啊、高血压呀这种疾病相关联，但是中医怎么去看头晕，有什么好办法去应对头晕吗？我们来今天现场请教一下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授，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蒋主任，这个咱们中医啊是如何看待头晕这个症状表现呢？
3: 头晕呢是一个症状，但是一般中医呢我们不太讲头晕，我们讲眩晕。那眩什么意思呢？眩就是眼花，晕就是头晕，所以眼花和头晕经常同时发生，我们就称为眩晕。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个记载，叫珠峰吊悬皆属于肝。这什么意思呢？金元四大家刘完素那做了这样个解释，叫吊摇也，眩混乱，眩晕也。那这两个症状眩晕反映的是我们的眼花头晕这种临床表现，那反复发生的这样的状态我们就称之为眩晕。那眩晕产生的原因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这是第一种病化，第一种的一种情况，就随着我们对吧肝阳上亢这种临床表现所提出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那么因此有这样的结论，叫无风不作旋，这样是第一种情况，和风邪的发生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第一种，那就有第二种。随着我们的中医啊对眩晕病机的认识，除了无风不作旋、珠峰吊悬这种病理因素以外，还会痰的因素有关。在元代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有这样的描述，叫头眩痰夹气虚并火，治痰为主，夹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不作旋。那么一提出来痰火治旋这样一个学说，就认为中医的眩晕的第二种病理因素就是和痰邪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同样还有第三种情况，那眩晕，那明代张景岳一家就提出了无虚不作旋的概念。哇，那么眩晕的发生啊，和一个大病之后或者产后体质虚弱、脾血空虚、脑髓髓海空虚、精酸血冒出现。

0: 所以称之为无虚不作穴。因此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眩晕它主要和三个病理因素，我们的痰、我们的风、我们的虚和三种病理因素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哎，所以您看咱们中医啊，真的是化繁为简，把这个头晕的大转盘简化为了由风邪、由痰邪或者由我们的虚损而导致的头晕，分成了三大方向啊。那说您看我们这两位女嘉宾，她们的这种头晕的表现应该和哪种症状、哪种邪相对应比较合适呢？
0: 那么两位嘉宾呢，刚才描述的临床症状和我们眩晕的发作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那么它的病理因素，两位嘉宾发作的特点，那是属于痰、属于虚还是属于风？我们要合并多种的这样一个临床症状，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三，然后更多的病理因素来进行判断。
1: 那我们就现场来一个简易版的四诊合参好不好？我们替我们的蓉蓉先来看一看。主任，您想看蓉蓉点什么？
0: 对，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表现以外，还有其他症状吗？比方说头昏啊、头胀啊、头痛啊，临床表现。
2: 我主要是头胀，就我每次头晕的时候头其实感觉很胀的，尤其是就是这个太阳穴这边，就好像里边就是外面有个绳儿在拉它似的，就那种突突的那个感觉，而且觉得就是整个脑袋就不光是晕还是胀痛的那种感觉。
0: 头胀的感觉。
2: 对，
0: 那除了这以外，平常你脾气是比较急躁啊还是比较平和的？
2: 那我觉得我内心是平和的，但是外在表现好像是有一些急躁，而且身边的人呢总是说我干什么事儿都特别的高效。我觉得这个高效可能就是也是代表我这种办事儿吧特别风风火火，然后在单位时间内追求高效率，而且就是我自己很高效的完成之后，我看到别人干活磨磨唧唧，我心里还特别起急，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急躁。
1: 这个同事评价高效还是挺委婉的啊。谢谢。
0: 对，脾气比较急躁一点平常啊。对，那舌苔我看看呢。对，舌暗，苔薄白，那这样一个表现我们看一下临床表现。眩晕、耳鸣、头痛且胀、急躁易怒、舌红脉硕、过劳或老弱后症状加重，
1: 有没有？蓉蓉
2: 感觉每一个都很中招，每个都很扎心，尤其是那个眩晕耳鸣。其实刚才主任我在跟主任描述症状的时候没有提到，但确实是经常会耳鸣。
0: 那这种症状我们看就是我们那个风阳上扰症的一个典型表现。这头晕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的风阳上扰症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1: 风阳是什么意思？
0: 那什么是风阳呢？风阳就是肝阳抗力无滞，表现为风的症候，我们就称之为风阳上扰。肝阴和肝阳啊，存在一个正常身体状态下是一个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叫阴阳平和。我们看这个太极图，
1: 是
0: 白的和黑的，那两边都均衡的一致的，叫阴阳平和，是正常的生理状态。那上面阴没有变化，阳的就白色这个图形鱼啊小鱼啊变得更大了，
1: 对，
0: 更多了，这就表现为肝阳上亢。而下面这幅图阴虚了，那么阴呢，这个黑色的阴虚的小鱼儿变得小了，显得白的小鱼阳的更高了，叫阴虚阳亢了。所以无论是肝阳上亢还是阴虚阳亢，都反映的阴阳不平衡的一个状态。都反映阴阳不平衡，一个是肝阳的自我的肝阳的亢盛，
1: 对，
0: 第二个是阴虚导致了肝阳的一个亢盛。那么肝阳亢盛以后呢，进一步可以耗损阴液，导致阴虚更加虚损，而阴阳失衡形成恶性循环，而导致我们不能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眩晕这样的临床表现。因此就表现为风阳上扰症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头昏、头胀、眩晕、耳鸣等等这些临床表现的一个特点。
1: 所以说各位，你看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原因了啊，风阳上扰治头晕，那就赶紧把风阳控制住呗，别让它上扰不就行了吗？这个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0: 在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医院，我们心脏科这个每年接诊大量的以头晕表现的这样心脑血管的病人，那这根据这样的病人的很多，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在我们这个方志源教授 这个团队，那方泽源教授是首届岐黄学者，那么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工作，那么发现对于风阳上扰症，我们采用的方法要潜阳育阴。潜阳育阴就把抗阳亢的状态把它潜症潜伏下来，而对阴虚的表现经滋养育阴养的状态，那通过调补阴阳来达到一个风阳上扰得到平息，所以眩晕的症状得到改善的这样一个临床干预的方法。
1: 好，那具体来讲潜阳育阴，这个阳该怎么潜，阴又该怎么育呢？
0: 对，那么潜阳育阴这样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团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啊，确定了一个方子，叫潜阳育阴方。哇，那潜阳育阴方呢，有很简单的六味药的组成，包括我们的炙首乌、山萸肉、玄参和鬼针草、牛膝、泽泻。那这六味药的组方啊，和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滋补肝肾之阴的六味地黄丸，那么这个方医啊，演化而来的，存在三补三泻。那三补就是炙首乌、山萸肉、玄参，通过滋补肝肾之阴的方法来潜阳，达到育阴的一个这种作用。而三泻就是鬼针草、牛膝、泽泻，清肝泻热、平肝潜阳、平肝祛风。那通过三泻的方法来达到风阳上扰的阳啊，得到潜症下去，通过三补三泻而达到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叫潜阳育阴。
1: 所以上面这三个就是我们三补是育阴的部分，下面可以说是三泻潜阳的部分。
0: 是的啊，
1: 可以这样去理解，非常的巧妙啊。
0: 另外呢，就是鬼针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味药啊。那鬼针草呢，它是在南方，特别是在南方是普遍生长的一种草药啊。那这个草它花也很漂亮，那么借这个果实啊，带有毛刺的，在农田当中这个操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啊，会粘到衣服上面，所以叫粘人草。凡人的粘在人上，粘人草。那么这个鬼针草传统用来清肝泻热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治疗外感疾病的。但是通过我们团队的研究啊，发现鬼针草有清肝泻热的作用，能够对血压的调整有明确的调节血压的作用。因此在鬼针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压，改善眩晕的这种临床的表现。
1: 那主任，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方子是不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患者情况进行一些加减化裁呢？
0: 那么除了这个方子，我们根据这个方义啊，我们还有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调和当中，那么改变我们阴虚阳亢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叫五味止晕茶。
1: 五味止晕茶，
0: 对，
1: 那就是五种中药呗。
0: 对，
1: 我们看看，
0: 它包括鬼针草三克、菊花三克、决明子三克、生山楂三克、萝卜麻叶三克。那这几味药当中呢，那么只要以这个生山楂，酸甘化阴的，是养阴的。其他的几味药，鬼针草、菊花、决明子和萝卜麻叶，是清肝泻热的。那么这四味药呢，就是清肝热的。清肝热的话，那么就对于我们眩晕啊、肝阳上亢、风阳上亢啊，它是个非常明确的很行良好的这样一个清肝热平肝的作用。那生山楂呢，酸甘化阴的，那么是起到一个滋阴育阴的作用。因此这五药的组成就符合我们的潜阳育阴的这样治疗的一个原则。
1: 非常精妙的，可以说每一味药材都各司其职，毫不浪费，又不会冲突，紧密配合的一个代茶饮啊，
0: 非常简单的组合，能够煎煮15分钟啊，弄个代茶饮，能够帮助我们潜阳育阴，来达到止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好，我们的五味止晕茶，那这个味道到底如何呢？我们就现场啊来品尝一下，有请。好，来，二位嘉宾已经拿到了我们的代茶饮了哈，我们先看一看，闻一闻，再品一品，感觉滋味如何？刘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挺好喝的。
1: 什么口感？偏酸？
3: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然后还有点那个菊花的那个味道。
1: 有的。
3: 有菊花的味道。
1: 对。
3: 别的我也说不上来了，但是呢，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
1: 并不苦是吗？
3: 不苦。
1: 觉得可以接受哈。好，蓉蓉什么感觉？
2: 就我一拿起来看它，觉得很像橙汁儿，然后你这样闻。

0: 起来之后，其实它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里面的配方了，没有是橙子或者橘子，但是闻起来是有一股那种清香果香，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能深山楂在里面发挥作用，而且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刚才就是蒋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罗布麻叶感觉特别亲切，因为我们新疆就特别流行喝这个罗布麻茶叶，然后这个我们当地是说是用来降血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粒茶还挺有意思的，就有北方的我们西北这种罗布麻茶叶，然后又有这个鬼针草这种粘人草这种南北方的这种融合，我觉得在这个茶里面都体现到了。关键是我觉得这还很好喝，而且这些食材应该也不难买，所以自己如果买回来自己在家用这个养生壶用来煮一煮啊，或者用来泡水，我觉得也很容易能够做出来，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可操作性还是蛮强的，赶紧要把这记在小本儿上，回家操作起来。
1: 你这个评价也非常值得记在本子上啊！南北融合，帮我们来一起定我们的风邪，治我们的肝阳上亢，潜阳育阴。那主任，像这样的一个五味指原茶，它在饮用上有没有什么讲究、什么禁忌需要注意吗？
2: 那么这几个药，第一个组方啊非常简单，服用也非常方便，那煎煮15分钟就可以作为一个代茶你去饮用的。理论上讲，因为它用药就是很精妙的一点点药，它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禁忌。当然呢，因为它有清肝热的作用，
1: 是
2: 稍微偏凉性一点。如果这个有一些患者试以后啊，这个大便的次数会稍微有点增加，我们适当减用一点量就可以了。
1: 好，明白了，这是我们对于这种叫做风阳上亢上扰，我们要去潜阳育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智慧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五味指晕茶指风邪导致的头晕哈。那您看我们的刘阿姨，她的这个症状好像还没有完全解除，要不咱们给她也来一个简易版的现场的问诊好不好？
2: 好的。那刘阿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以外，你头有没有重重的感觉？
3: 有，一头晕的时候这脑袋可沉可沉了，它就像一个毛巾在裹着，有一个紧箍咒在箍着那种感觉，特别沉，抬不起头来，就那种感觉。
2: 那平常吃饭胃口怎么样啊？
3: 胃吧，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说不饿不吃呗，但是有时候吃完了以后它会胃胀，胀得满满的那种感觉。
2: 像刘阿姨的症状啊，除了头晕以外，她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像裹的布一样，
1: 对，
2: 湿毛巾裹着一样的头重如裹。所以描述这些症状，胃脘饱胀，吃了一点不太饿，吃了以后肚子有饱胀胀的感觉，有胃脘饱胀，头重如裹，头晕。那么舌苔我看看呢，舌淡胖，苔白一点腻。那这些表现我们看大屏幕，是吧？头晕且沉，身体沉重，有困倦感，纳差反胃，大便黏腻，那么舌淡胖有齿痕，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叫痰邪中阻的临床表现了。另外我们常见的头晕且痛，头晕且沉，天旋地转，也常见于痰邪中阻。
1: 好，先问一下刘阿姨啊，这些症状表现您感觉跟咱自己能对应上不？
3: 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头晕的时候的一个沉嘛，这个身体就特别沉重，不爱动啊，得赶紧躺下那种感觉似的，没有力气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舌苔这个，还有一个齿痕，我这个舌苔的齿痕，我自己在家照镜子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包括这个大便黏腻。确实有这种感觉。
1: 好，所以说非常符合我们讲到的痰邪中阻的典型表现。但是主任哈，谈到这个痰，我们都会觉得它可能和肺啊，和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有关系，怎么还会因为痰邪导致头晕呢？
2: 对，我们这里的痰啊，中医有两种痰，一个是呼吸道、肺、感冒、咳嗽、发烧引起的那个痰，叫有形之痰。更多这种痰是无形之痰，那么无形之痰吗，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的病理性的产物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痰的病理因素。所以我们正常的人体正常的生活，我们需要通过喝水，我们需要通过吃营养物质，有五谷，那通过这些物质纳入体内以后啊，我们通过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把这个精微物质就营养的物质吸收上冲于脑，到我们脑袋里面，对吧？让我们更增肢体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营养，所以表现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比方说我们平常饮食结构不太好，

0: 油煎油炸啊，生冷啊，饮酒啊等等，这些不良刺激是导致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那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以后，它就不能够产生精微，产生这些营养物质，就变成痰浊，就变成个废物，废弃的东西产生就更多了，导致了清阳不能上升，就会出现眩晕的表现。所以刚才提到，就像我们人体啊存在一个水路，我们营养物质啊、饮水啊等等，通过这水路正常的代谢，生成一个营养物质，上冲于脑，保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呢，这个水路出故障了，它这个正常的代谢啊，不能够产生营养的精微了，出现废水排不出去，就出现水湿痰邪啊。这废水排不出去以后啊，就会浊邪上冲上犯于脑，而出现了我们的头重昏蒙的表现。因此，这里的痰就是一个无形之痰，是一个运化失常所带来的一个病理性的代谢产物，是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所导致的，精微不能充养，脑髓导致清阳不明，出现的水湿痰饮、痰浊、瘀络，出现头晕昏蒙的这种临床表现。
1: 明白。主任，您看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化不足，有了一种无形之痰养，阻塞了我们水谷精微的运输和输送。如果它堵在头部的话，就会头晕，它堵在其他地方，就别的脏器不舒服吗？
0: 对，当然了，如果痰浊闭阻脉心脉，那就出现心脏胸绞痛的症状。如果痰浊闭阻四肢，就会肢体痹症一样的。所以这些病理性的代谢产物啊，会堵在我们的血管，堵在我们的脉络当中，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那表现为头面部的，那出现更多的表现头昏头重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好，头昏头重，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想问一下我们刘阿姨了，刚刚谈到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哈，咱有这种比如说爱吃一些生冷油腻呀、或者还总爱熬夜的情况出现吗？
2: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想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啦，就觉得特别热，心里烦躁的时候啊，买一些雪糕什么的扔到冰箱里。虽然年龄大了嘛，就是身体来讲不能吃过多凉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管不住，偶尔还是吃。你像油腻的东西吧，我呢是比较爱吃什么呀，油炸的，你看炸个带鱼啊，吃起来特别香。然后呢，包括你说烧茄子吧，那个茄子你不用油煎一下去烧的话，它感觉口感就差好多。包括吃土豆，就爱吃过油土豆，所以呢就爱吃油腻的东西。
1: 是
2: 这些呢，就是说肯定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哈。还有一个就是说熬夜，熬夜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哈，你像那会儿工作的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加班，完了呢熬夜赶时间，因为我是做绘图的，有时候一些图纸啊需要这个赶紧出来，就加班加点。完了呢，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你像我们做图的话，有些像中国地图啊，包括国界呀、包括什么东西，错一点点都不行。
1: 对，
2: 所以压力可大了，你不能出错啊，它是这种现象。你像熬夜吧，到了老年了吧，睡觉少了。晚上呢，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办？看这个手机，看电视，看电视剧，然后一看看的晚上很晚才睡觉。所以熬夜肯定对这个头晕来讲肯定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1: 您的生活习惯非常年轻人
3: 呀，你看看。我刚才想说刘阿姨的所有的爱好跟我们年轻人一模一样，包括爱吃这个，像我也是特别爱吃肉嘛。我就觉得虽然生冷的东西知道不能吃，但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
1: 对，还有这个熬夜刷刷剧
3: 啊，
1: 同时也会伴有压力大的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主任您看，太多人，现代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无形之痰阻滞导致头晕的情况出现？那咱该怎么治呢？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病例吗？
0: 那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的，这样生活方式啊，更多的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啊，这个生冷刺激啊，油煎油炸、高热量食物吃得多啊等等，就变成痰浊，出现一些一系列的病理变化。那出现这样的病理变化，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呢？有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半夏白术天麻汤。包括半夏、天麻、白术、茯苓、橘红、甘草、生姜和大枣这几味药。中医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痰浊的产生主要来于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健脾化痰、燥湿化痰，通过半夏、白术这几味药治疗一个 脾胃生痰之源，把这个痰的来源进行杜绝。那天麻呢，镇肝息风，平肝风，那治疗治眩一个药药。所以这几味药物的组成，包括我们的橘红，那个理气的，生姜是有个温性的作用，有个温性的。大枣呢是暖胃的。也是对于，因为痰子是一个属于阴邪，属于阴邪，我们需要用一些偏温的一些药物，甘草调和诸药的。当然甘草我们要注意量不要太大，特别是对于高血压病人量不要太大。那这几味药简单的一个组方，对于痰浊中阻的眩晕的病人啊，就非常明显的一个疗效。
1: 好，所以这样的八味药材共同组成我们半夏白术天麻汤，帮我们去治那些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哈。有没有用特别成功的记忆深刻的病例可以分享？
0: 这样的病例也非常多。那前两天我刚刚搜门诊接诊一个病人啊，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高血压，体重很胖，180斤，身高1.7米，所以是非常胖的，这个肥胖相关的一个高血压。那么他表现临床症状就是头昏头重，头重如果实在他很厚力，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经商的人士嘛，所以他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规律的。那这样一个表现，血压很高，通过多种加药物运用以后啊，血压基本达标了，但是这些临床症状还是非常明显。我们通过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药物的调理啊，2礼拜这些症状明显的可以缓解。因此对这部分病人，对肥胖高血压的相关这类病人啊，这个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改善中痰浊中阻头晕的一个方子。
1: 是，还是非常对症的哈。那您看我们这个方子可以化材简化成一个小的代茶饮给刘阿姨去使用吗？您建议这么做吗？
0: 当然呢，这个方子进行化材也是应用的方法，但是呢，对于痰浊的病人啊，我们不太主张多饮用水分。
1: 为什么？
0: 饮水太多湿邪中阻，痰是属于湿邪。你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一般不太主张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比方说穴位的按摩啊，穴位的贴敷啊，一些运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痰浊中阻的这样一个头晕的一些症状。
1: 那这个更好啊，穴位贴敷不用吃药了哈。那要贴在什么穴位上，怎么去用呢？
0: 丰隆穴嘛，健脾化痰，是燥湿化痰的第一穴位。所以是临床在燥湿化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采用丰隆穴的刺激的方法。我们用穴位贴敷的方法来选择一些药物作为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刺激。
1: 好，那具体怎么操作，刘阿姨要不要现场来体会一下？
2: 那当然好了，感受一下多不错呀。
1: 好，那我们就请出我们的张书杰博士帮刘阿姨来现场做一个操作，有请。好，张博士您好，欢迎您。我们讲这个丰隆穴的穴位贴敷要怎么做呢？
4: 是这样子的，丰隆呢是我们的治痰要穴，它的简易取穴法呢也非常简单。一般呢，我们选择外膝眼，就是我们膝盖头下面这个位置，然后再选择我们外踝的高点，也就是我们鼓起来的这个骨头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然后再找到我们胫骨，胫骨就是我们腿上最粗的这个骨头，大概外开2横指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丰隆穴。按压之后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然后一般来说呢，像阿姨这个就不需要进行消毒了。如果说您觉得腿上有点脏，可以进行一个消毒，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穴位贴敷的药贴上去就可以了。
2: 这要贴多长时间呀？
4: 一般来说的话，贴一个2到4个小时就可以，
2: 就可以给它取掉了，
4: 就可以取掉了。
2: 那是天天都要贴呀，还是多长时间贴一次？
4: 如果说你最近感觉舌苔特别厚，然后这种胃肠道特别不舒服，头晕也是经常发作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3到5天这样。
1: 好，各位看，操作就是这么的顺畅简单。张博士手脚太麻利了，我都没来及看啊。张博士还带了其他的那个贴吗？我能不能看一看？
4: 这个穴位贴敷呢，我们是采用无茱萸粉，用醋调的，它会对穴位有一个持续的刺激作用。里面呢，我们就是把调和的药粉放在这个穴位的，我们专门有这种，其实外面现在也有，就是医院里可以开具到，然后外面你自己想自己调试的话也可以啊，然后就是这样一个，
1: 里面就是纯的无茱萸粉，
4: 对，
1: 加上醋，
4: 对，因为我们说醋嘛，入肝经，酸甘入肝经嘛，所以会有一个，然后无茱萸的话本身对穴位它有一点刺激性，可以持续的刺激到这个穴位。
1: 好，谢谢张博士，谢谢，先休息一下。 哇，感觉这个中药的穴位贴敷好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再问一下主任，这个背后有哪些中医的原理可以去让我们去分享来学习一下？
0: 第一个，我们刚才选择的对痰浊中阻的头晕啊，我们选择的是足阳明胃经的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所以选择丰隆穴是这个是最常用的。第二个选择药物呢，是吴茱萸，那吴茱萸呢是一个辛温性的一个药物，那么有一定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邪，那么通过吴茱萸这样的打粉，把这个吴茱萸单味药打粉和白术进行调和，制成一个穴位贴敷来做这个丰隆穴的一个刺激性的这样一个作用，而起到一个燥湿化痰健脾化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用吴茱萸来做，具体怎么做你教教我们呗。
0: 就是吴茱萸一般常用的剂量用30克，那么30克大概是5天的一个剂量啊。那么进行做法，就药材打粉，把它做一个打粉机啊，把它做成一个粉末状的。那么适量白醋，那白醋呢是一个酸性入肝经的，头晕啊，主要是无风不作旋，诸风吊旋皆属于肝，因为和肝经的一些症状表现，所以一般会用白醋进行调敷，外敷于丰隆穴，而起到一个健脾燥湿化痰止晕的作用。
1: 我们讲这个穴位贴一旦贴上以后就不要轻易摘它是吗？
0: 一般来讲选贴3到5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一般连续用个3到5天，3到5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
1: 好，所以呢我们刘阿姨呢就贴着吧，好不好？一边录节目一边来帮我们去化痰治我们的头晕哈。好，主任您谈到了我们针对这个痰邪的头晕，除了我们说可以用中药去调理之外哈，还有我们的穴位丰隆穴贴敷，您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办法？
0: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易行的操作，运动的疗法。
1: 运动疗法，
0: 对，特别是我们传统中医的八段锦。那么八段锦在调节脾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锻炼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请我们的张博士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通过我们的八段锦来调理我们的脾胃止晕哈，该怎么做呢？要我们就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再次请出张书杰博士，有请。好，张博士，我们需要打完整套八段锦吗？
4: 我们今天重点选择一个动作，也就是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好，
4: 然后这个动作呢也非常简单，我们来做的时候呢，首先是一个起势的准备，然后左脚向左打开，然后与肩同宽，双脚微屈，两手放于腹前，然后掌心呢斜对向对向的肩，斜对于肩，然后在做的时候呢，吸气向上，然后左手一般是左手向上，左手向上的同时右手向下，然后起身，然后到头顶颠顶部位的时候翻掌，呈现一个撑地托天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呢可以停顿2秒，在停顿的这个过程当中屏气，然后还原时呼气，然后回到两手回到腹前，右边也是同样如此，吸气向上，然后起身到颠顶部位翻掌，然后停顿2秒，呼气还原。
1: 好，
4: 这样为一组，
1: 感觉三位是越做越精神了哈。好，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啊。
4: 左脚打开，微屈膝盖，两手放于腹前，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像抱孩子一样，然后到颠顶部位翻掌起身。这个过程是吸气，然后到颠顶部位屏气2秒，然后呼气向下还原，另一手再吸气向上呼气还原，然后再来一遍，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向上呼气向下。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天如果单做这一个动作的话，可以做一组可以做20次到30次，然后左右手为一组，然后如果说加上八段锦的其他动作的话，这个动作就只需要重复6次到8次就可以了。 调理脾胃需单举这个动作呢，对于健运脾胃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好，您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说完了关于风阳上扰导致的头晕，以及我们的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您说的还有一种啊，关于虚导致的头晕，这个怎么理解？如今常见吗？
0: 对了，除了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以外，我们传统中医还认为还有个无虚不作旋。这是明代张景岳提出了个虚损导致的清空失养，出现了水海不足，出现眩晕的表现。但是过去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多数是在大病、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或者一个严重疾病，以及女性这个产后失血过多是等等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眩晕的发生。那么现今呢，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啊获得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物质丰富，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我们的热量摄入的来源啊越来越多了。像目前呢，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发生这种虚损的导致眩晕的表现。部分高龄老人或者是产后女性啊，她可能也会有一些段时间的这种无虚不作旋眩晕的表现，通过短期的这个营养的调摄就可以改善这样症状了，因此发生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这里就没有做进一步的赘述了。
1: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额外赘述了哈，毕竟它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少，但是呢总之如果是虚的话就补益，补益就好，是不是？通过补益来治我们的眩晕，
0: 补虚损。
1: 好，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谈到了一个头晕，从一开始非常庞杂的让人头晕目眩的大轮盘，我们化简为了中医的三种认知，分别是风邪、痰邪和虚导致的我们的头晕。而且呢不光有我们的中药的配方，还有我们的代茶饮、运动的方法以及穴位的贴敷。正所谓啊，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有防治一体，化繁为简。今天我们中医的智慧与特性，那就是简便验廉。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平时啊，久坐之后猛地站起身，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您的膝盖有没有突然咔的响一声？甚至有的时候关节里还会传出沙沙的摩擦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但也有人心里犯嘀咕，这难道是我的关节生锈了，还是受损了？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暨南大学中医学院院长朱晓峰，教您分辨哪些痰响不用管，哪些痰响必须警惕。同时呢，他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关节会生锈，并且还会分享两个非常实用的居家养护妙招，帮助我们的关节恢复润滑。
2: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痰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啊，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痰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3: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痰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痰响特别普遍，从20出头的年轻人到60、70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中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痰响，另一类叫病理性痰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痰响呢？生理性痰响有三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痰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8、9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

0: 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你的膝关节弹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足这筋脉柔，肾精足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除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俗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响得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学，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别等到膝盖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离婚丈夫算计妻。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共同拆解问题根源，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保护伞。14岁的小梅发现自己被人挂在了校园

0: 建群者各自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护少年心，一起来听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
1: 如果不是同学提醒，14岁的小梅还不知道她已经在网络上被人讨论开了。
2: 当时我是在学校上课，然后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挂在校园墙上面，我说校园墙是什么，后面他推着我才知道。
1: 在同学的指引下，小梅点开了一个名为重庆某某中学万能墙的网络空间，很快看到一条直指自己的帖子，小梅顿时懵了。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也有点害怕。
1: 小梅说，这些内容并不属实，帖子虽然没有写出小梅的全名，却写了班级和姓名缩写，指向性很强，浏览量有600多次，评论区充斥着嘲讽、谩骂，甚至有网友直接打出了小梅的完整姓名。小梅内心很惶恐，但她不敢找老师或家长，因为小梅觉得这不是好事，如果跟大人说，他们肯定会批评她。
2: 就是感觉如果老师知道，他会问我是不是找厌之类的。
1: 小梅没有办法，反复刷新校园墙，暗自希望不实的帖子能被删除。可事态并不如他所愿，阅读量不降反升，而且接下来一周里又冒出了2条针对小梅的帖子，字眼更难听。
2: 然后后面还又多出了一个人来说我。
3: 如今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除了在学校里，更多的可能是在网络空间，而在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还有泄露隐私、恶意诋毁等内容，伤人于无形。2021年4月底，初一学生小梅就因为网络留言经历了一场噩梦。
1: 重庆某中学女生小梅突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关于自己的谣言，而且传播很快。年仅14岁的她不知所措，也无处倾诉，只有将委屈、恐惧压抑在心底。也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甚至恶心呕吐。2022年4月，小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5月，又因为上腹痛住院治疗。期间，小梅多次做检查，甚至做了肠镜，都显示正常。家人都说，小梅的症状出现得很蹊跷。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是心理因素引发的，未成年人群体因为心理因素引发躯体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4: 我们很多孩子他会把他的不好的情绪和痛苦内化为身体上的反应，最多就是头痛、头晕、肚子疼，然后还有乏力、疲惫。
1: 可在当时，小梅家人还没有意识到困扰小梅的肠胃病痛根源出在了心理问题上。直到2023年2月，小梅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小梅被查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十分震惊。
2: 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她都比较外向的一个人，初一的时候都还感觉她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1: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梅多次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她说这样能缓解她的痛苦，甚至还吞服药物想轻生。小梅父母生育她时年龄较大，平时忙于生计，不善言谈，面对小梅的情况他们手足无措。年长小梅10多岁的姐姐成为了小梅的依靠，那段时间小梅姐姐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妹妹，也带她去心理科就诊。
2: 半夜12点还是1点，然后他要跳楼，然后是他给那种心理的援助热线打了电话说他想跳楼，然后110的民警到我们家里面，对，就是我们把他拉住，然后民警也劝他。
1: 小梅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小梅也终于坦白说，所有痛苦的开端就是2021年那场发生在校园墙上的造谣风波。他说时间流逝并没有抚平伤痛，他反而越来越难受，而且开始出现幻听，总感觉同学在背后议论笑话他。
4: 我们说校园墙有什么问题啊，没几个人知道，其实这是最痛苦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欺凌如果是在学校的口头上的，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场地，这个孩子如果不在学校或脱离这些人以后， 他会感到安全。

0: 也很多，他可以喘息一下呀。但是如果在网络在校园墙，这个是没有空间的，就是随时随地有人会去评论，孩子拿着手机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会评论我，是不是会侮辱我。
1: 家人看到小梅的状态心痛不已，小梅姐姐决定为妹妹讨回公道。她先是找到学校，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校园墙是一个私人账号，并不是学校的官方账号，学校方不知道有这个账号的存在，无法介入管理。
2: 学校那边呢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就是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他们无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1: 那么造谣的信息是谁发的，谁该负责呢？其实事发后不久，小梅自己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锁定了同班同学苏某。小梅也私下找过苏某，苏某承认了。在警方询问时，苏某说事情是这样的，苏某有个闺蜜，她看到小梅和闺蜜心仪的一个男生走得挺近，就误以为小梅和闺蜜是竞争对手，想发泄不满，于是捏造了针对小梅的不实信息，发给了管理校园墙的人。不过苏某说她只发了一条，后面两条不是她发的。民警当时对苏某进行了训诫，苏某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保证书，说我对此深表歉意。公安机关之后出具了这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他们告知小梅姐姐这件事不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已超出了治安处罚六个月的追究时效，只能终止调查。虽然行政处罚走不通，但是维权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事诉讼。
2: 有一股劲儿，就是逢山开路遇水将桥，有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有去保护我妹妹的那种动力在，就是这种在支撑着我。
1: 2023年10月底，小梅姐姐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法律援助律师第一反应是，事情过去了两年多了，想要维权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听了小梅一路走来的经历，律师还是想帮帮小梅。
3: 因为这说句老实话，都是未成年人呢，你不保护他们，你不给他解开这个心结的话，他是一辈子的心结摆在这儿的嘛。
1: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建议下，小梅姐姐随后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柳青回忆，小梅姐姐是满怀愤懑前来求助的，但是小梅姐姐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从法律上帮助孩子。
4: 她拿了很厚一沓东西，我以为是很厚一沓证据，结果是很厚一沓病历。
1: 小梅姐姐说，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两年前发布在校园墙上针对妹妹的帖子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难道造谣者发布者不需要担责吗？
4: 当时姐姐就给我拿手机出来说我给你看，然后打开了一个空间，翻到那个时间段，找出来这个就是造谣我妹妹的那这个帖子，你看内容是什么，多少评论，多少转发，然后我妹妹因为这些夜不能寐，自杀自残。
1: 检察官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认为，小梅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这是显然的，而且小梅的家人已经穷尽了手段仍未解决问题，小梅的案件符合民事支持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介入。但接下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委托技术部门固定了电子证据，包括帖子的来源、内容、评论情况等。第二个难题是明确被告的身份，此前调查已确认苏某是第一条诽谤内容的爆料者，可以被确定为被告。此外，校园墙的账号是由学生李某注册的，当时由李某管理，检察官随后联系了李某，但对方并不配合，
5: 就说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账号不是由我管理，密码我也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也无法删帖，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非常强硬。
1: 当初公安机关也询问过李某，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单纯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空间里。检察官认为李某作为校园墙的实际运营者，收到爆料内容未核实信息真伪就公开发布，显然有失妥当。小梅家属还认为有一些发布不当评论的人也该担责，此外学校也难辞其咎。被告身份一一被确定后，接下来的一大难题是因果关系认定，因为事件发生在2021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怎么才能证明小梅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呢？
5: 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介入因素，就可能存在多

0: 多因一果的情况，你如何去认定他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这个青原体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1: 检察官告知小梅家属，专业医院可以做关于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但是这需要小梅住院且回忆网络欺凌的过程。当时小梅的情况好不容易趋于稳定，家人担心复盘经历会让小梅产生应激反应，病情恶化。但是如果不做鉴定，小梅所主张的大额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反复权衡利弊后，小梅的家人最终决定放弃做鉴定。之后，小梅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了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24年1月，案件开庭。庭审中，几名被告都表示，他们在网络上发帖评论，没有主观恶意，
2: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发泄，他不是为了去伤害人，就是没有那个伤害人的故意，他们会这么理解。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网络造谣和小梅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未支持小梅一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过，侵权行为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可以支持小梅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24年5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某和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需向小梅赔礼道歉之外，李某父母需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苏某父母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院认为，其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为证据不能确认他们就是账号的实际使用者，所以无法认定责任。此外，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后，各方都没有上诉。对于这个结果，小梅的家人是满意的。
3: 在什么？就是能够有人为他发声，有人，他能够感受到支持，感受到力量。
1: 在案件开庭之前，检察官杨柳青曾见过小梅一次，他回忆，女孩显得怯懦无助。
4: 她一个人找了一个墙角，顺着墙根默默地蹲了下去，然后手就环抱着她的膝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们。
1: 判决作出的那天，杨柳青再次见到了小梅，她明显感到小梅有了力量。
4: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力量很单薄，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我觉得有国家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希望了。
1: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小梅父母的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发出了督促监护令，之后对小梅父母开始了为期1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改善的家庭关系也有助小梅的恢复。几个月后，小梅主动告诉检察官说她已经好转，减少用药并继续学业了。案结事了，可案件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仍有待重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利用网络欺压、侮辱也属于学生欺凌。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致发了检查建议，提出3项整改治理意见。检察官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节视频法制课，在全区中小学播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学生们上课，检察官还专门走进学校给教师上了一堂课。
4: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理念带给老师，由检察官教老师，再由老师教学生，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法治的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更深更有力度。
1: 2026年，检察官再次回访小梅时，得知她的生活学习已经步入正轨。小梅说，安稳平淡的日子让她倍感珍惜。亲身经历过伤害，小梅和家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所有人听。
3: 国家重视校园霸凌，然后保护未成年，多多关注未成年的心理健康。
5: 你的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就是能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努力。
1: 少女的私密影像为何被大量转发？
6: 当时想到特别的吃惊。
1: 被孤立、被议论，伤疤何时能愈合？
7: 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
1: 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正在播出。
7: 除了的网络造谣的情况，其实网络上还存在一些违法内容，发布传播者也需要担责。2026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
1: 2年前的一天，16岁的少女小乐正在家里看电影享受假期，一条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小乐五雷轰顶。
8: 小乐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哎，你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怎么都传出来了？”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1: 小乐当时得知他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正在通过网络被大量转发，学校里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小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朋友小田发的，因为小田有他的隐私影像，而前几天他们刚闹了矛盾。小乐赶紧联系小田，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两人吵架后，小田十分气愤，于是就将小乐的隐私照片发给了另一个共同的好友小丽，而小丽看过影像后建议让另外几个朋友也看看。后来小丽甚至建了一个微信群，
8: 就抱着一种看热闹的状态，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就建了一个群，拉了6个人进来，然后怂恿小田将隐私视频和照片再发一遍。
1: 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持续转发，很快小乐的几个朋友也收到了，于是告诉了小乐。当时小乐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没想到事态很严重。几周后假期结束，小乐返校，他发现不对劲，他受到了孤立，被周围人戏谑，似乎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他。小乐所在学校的校内论坛也有人在匿名发帖谈论。
8: 因为学校呢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周围呢全都是同学、老师和自己熟悉的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隐私，心里压力特别大，他整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慢慢的失眠、抑郁、应激反应，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1: 小乐一度精神崩溃，无法正常上学。小乐家长发现了孩子的变化，一开始小乐还是不好意思和家人说这件事，总是默默流泪。经过再三的追问，小乐终于道出了实情，而那天的情景也让小乐的母亲永生难忘。
9: 我是曾经被孩子他要撞墙，我挡着他，他把我的肋骨已经撞折了3年。
1: 小乐的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事情很恶劣，立即报警。经过调查，民警也查实是小田先发送了小乐的隐私影像，之后小丽建群怂恿小田在群里继续发送，不断转发，扩大传播。另外群里几个未成年人也对小乐进行了辱骂、造谣等。警方当即对包括小丽、小田在内的群里共6名成员都做出了行政处罚。几名孩子的违法行为是被确定了，但伤害在小乐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临床诊疗中，医生也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很多就出在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上。
10: 因为人际关系会有波动性，但是他会认为说，好像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固定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就啥事儿都跟人家说，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把他的事儿就无形之中散播出去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刺了。孩子们其实往往不知道那个界限，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但是在这个期呢，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想跟父母交流太多，所以这一关显得好像孩子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原因。
1: 这场风波也摧毁了小乐与人交往的信心。新学期开学后，小乐严重抵触社交，轻生念头反复出现。万般无奈下，小乐家长只能为他办理了休学，带小乐治疗，又专门聘请人员全天看护。一系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9: 我们实际损失现在很大，就光医药费啊，就是26万多，而且心理治疗是找的私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我必须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身心健康，我必须请那最好的私教。
1: 小乐家人认为这部分损失需要有人来赔偿，就以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微信群内的6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6个诉讼。 小乐一方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同时赔礼道歉。法院审理案件后，先进行了调解，有4个案件调解结案，另2个案件因调解不成，法院作出了判决。几个案件中，小乐起诉小丽的案件是最波折的。法院认定小丽的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其向小乐书面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800元。对此，小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小乐一方认为判决结果过轻，法院未认定小丽构成肖像权侵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赔付数额过低。而小丽觉得自己挺冤，她在群里这样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视频，评论了几句，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任何人提起过、转发过。小丽因此认为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11: 他就说你拉个群，就把拉在一起建了一个群，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发。
1: 小乐上诉后，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认定肖像权侵权，不能只以行为人是否直接上传发布影像为唯一标准，更要结合当事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本案中，小丽明知涉案影像属于高度私密内容，仍主动建立微信群，放任助推私密影像在群内传播，是侵害损害结果发生扩大的重要原因。2026年4月24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20000元。
8: 最高院出了一个那个关于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一个规定，就是说应当是适当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可以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中的精神损害的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
1: 至此，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法官也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侵权中不同角色可能承担的责任。2026年8月，法官助理赵贺给小乐父母打了个电话回访，他欣慰地得知，因为干预及时加上判决的肯定，如今女孩已经逐渐走出了阴影。
8: 现在小乐已经成功的转学，在新的学校他已经慢慢的融入了新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了正轨，之前的那些失眠和应激反应也慢慢的消除了。
7: 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席小华老师，你好，席老师。今天这2个案例啊，都是未成年人遭受了网络欺凌，而且对他们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家长老师一开始都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对于网络欺凌，我们怎么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1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的这种伤害之后呢，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步呢，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于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拼命的耍手机，有的小孩呢可能就避之不及，把手机呢推在一边就不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就要看他的社交的状况，他是不是愿意跟同学交往，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然后干预呢，通过这2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家长和老师可能首先呢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理解到有人理解他。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化证据，比如谁伤害了他，谁建群，早一点把证据固化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后期为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呢，我觉得就得要分类的进行教育和矫治了。伤害了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这些小孩来讲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可能更能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
7: 第二个案例当中的侵权的未成年人，他说他自己没认为他的言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也并不知道侵权。其实这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言行它造成的后果没有太大的这种认识。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引导和教育这部分未成年人？
12: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网络的这种侵害呢，它有着很大的这种隐蔽性，大家会有围观呀，有助推呀，对吧？那么这样我们成人世界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

0: 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很多家长可能他自己就不良的使用网络，更需要去强调的呢就是学校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学校呢其实对孩子的引导就特别重要，因为学校是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法治教育的课程，教育孩子呢要更好的使用网络空间，不要实施侵犯别人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同时呢，像这个案例里面表达的检察官进学校是吧，然后开展这个法治教育，然后利用案例来以案示法，然后告诉孩子们如何呢这个避免实施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现在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学校它也设计了这个住校社工的制度，也可以通过学校里面的社工开展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1: 网络空间不是肆意宣泄情绪的法外之地，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勿不计后果。而如果遭遇了网络欺凌，不要恐慌隐忍，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司法机关求助。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妻子人财两空。另一个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为离婚做准备。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都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离婚丈夫算计妻。
2: 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10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百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3: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2: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他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他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3: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 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2: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

0: 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1: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付清。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0: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夫妻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另一方呢可以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夫妻没有离婚也不想离婚，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对邻居大打出手。
0: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1: 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丈夫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
0: 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1: 法院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离婚丈夫算计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的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的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 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万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她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 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继续绿水青山觅名城。一座城有的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融为一体，守望着千百年的人间烟火。有的依水而兴，运河穿城而过，桨声灯影里藏着半部漕运史。山水是他们的底色，文化是他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就来到库车。库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了多条河流。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秋瓷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云游大美库车。
4: 7世纪，唐代僧人玄奘穿越茫茫大漠，来到天山南麓一座富饶的绿洲城市。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国大都城，周时7、8里，管弦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中的寥寥数笔，

0: 在新疆有着数不胜数的形态，但唯独库车的囊大如轮胎，薄可透光。和面、擀坯、戳花、蘸料，虽遵循着常规工艺，库车大囊师们却洞悉了水与火的艺术。和面水的多少以及发面的程度决定着囊坯大小，囊口火候和时间的掌握则是库车大囊薄脆的关键，分秒间的精确得益于祖辈千年间的传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烤囊常和茶水完美搭配，当地人一日三餐与茶同行，饮茶、休憩和社交在老茶馆融为一体，一个囊一碗茶，是老城居民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也记录着世代沿袭的文化密码。2000多年间，以这条老街为中心，从秋瓷到库车，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古老的城址却在同一位置持续发展。作为贯通天山南北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的终点，库车在古丝绸之路上有着显赫地位，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库车古称秋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多条河流，一路流向南部浩瀚的沙漠。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
1: 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库车作为历史名城的价值？那么首先它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城市体系。
0: 贺燕从事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规划已20余年。
2: 这个城市它的城市体系特别完整，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同样一个中心位置延绵不断啊，一直在生存。那么它在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
0: 18年间，从库车老城中找寻曾经赫赫有名的秋瓷留下的文化密码，去延续这座千年古城的传承和保护，成为贺燕和团队的不竭动力。
2: 它外围的石窟风水一系列，它都是古味的中心城市的。那么其次，街巷为特点的明清老城区和我们地下遗存为特点的汉唐的秋瓷故城，共同构成了这么一个双城记。
0: 自古以来，城邦逐水而建，文明因水而兴。公元前65年，秋瓷王将斌朝见汉宣帝后，仿照长安城规制，以无卡河建起一座雄伟壮丽的城池。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秋瓷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热斯坦街区位于库车明清老城中部，这条仅1000米长的狭窄老街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库车老城区内兼收并蓄，贯通中西风格的建筑遗存，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这座绿洲大城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联。
3: 在库车呢，这样的院子非常典型，这样的一个民居跟我们传统的维吾尔族庭院式的这个传统民居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在这儿呢用了一个这样的透空的隔断。那么这个花棂阁呢也是来源于我们中原传统建筑的元素。
0: 范新致力于研究新疆地区建筑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库车是他研究的重要一站。作为新疆传统建筑之花， 库车古民居中印刻着

0: 多文化交融的历史符号。
1: 库车呢，处于古丝路的这个要冲，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那同时呢，它是我们东汉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此它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在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0: 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库车的房屋建筑多以单层平顶建筑为基调，房屋彼此相连成片，点缀各区8至15米不等的建筑，打破了空间布局，形成高低错落的城市风格。然而在颜色看似单调的城市之内，却隐藏着绚丽的文化色彩。在库车老城的建筑中，不仅存有中原文化的生动烙印，更展现着库车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创造发展的文化硕果。
2: 这个民居啊，前边这些彩画呀、啊，非常的珍贵。它这些彩画的特点啊，也非常的突出。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种彩画形式。而且上边呢，有很多幅的这个绘画呀，也是非常精美的。而且寓意呢也都是非常吉祥的。
0: 彩画是库车明清老城建筑的重要装饰，通常与木雕结合，绘于室外檐下或室内屋顶的位置。与中原彩画主要装饰于宫殿等高等级建筑中不同，库车地区无论高等级建筑或是民居建筑均会有彩画装饰。古建保护专家们正在对库车古民居上的彩画进行踏描，
2: 做这项工作，在上边要把过去老的信息内容都要给它相当于临摹下来，然后他们再编制这个它的原来彩画的这个1:1的啊样子，再给它绘出来，这样展现清清楚楚地展现给大家，对今后这组建筑的彩画的保护。彩画的研究都会提供非常好的这种素材。
0: 雕梁画栋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之一，生活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彩画风格。库车明清古民居中的彩画多以万字纹、寿字纹最为常见，其次以卷草纹、缠枝纹等植物纹样为主。这些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吉祥图案，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融合了中原建筑特点和传统维吾尔族建筑风格的库车古民居，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历久弥新。
3: 库车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不在于单体建筑的富丽堂皇，或者说我的年代久远，我的这么一个规模宏大，而是在它的群体价值。尤其是在它的这种建筑啊等等的装饰的方面啊，有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跟我们的内地啊、中原啊这种各民族融合的一个文化特征。
0: 随着岁月的流逝，古朴的土木建筑历经日晒风吹，建筑面积约为83.6万平方米的库车古民居中，有一部分建筑亟待修缮。
3: 为什么我们要修老屋？这个老屋它今天它坏在这儿，我们把它修缮好了，它依然是原屋。我们说让实物说话，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各族人民都能够看见真实的历史。
0: 随着历史变迁，库车城市建设中心逐渐向东转移，老城的功能性日渐减弱。为了让沉寂的老城再现历史的风采，一项名为拯救老屋行动的古民居保护项目在库车老城逐步开展。工作人员将对已经破损的建筑构件一一进行测量，测量后的数据在技术的加持下会成为恢复古建原貌的重要拼图。
4: 其实我们在修的时候，先是把这个木构架进行拨打夯正，让这个木构架体系恢复原有的这个水平和竖直的这么一个结构关系，平台方式。
0: 通过空间扫描技术，古民居损坏之前的样貌将被技术人员一步步复原。
4: 我们可以从这个现状的这个南侧的院墙可以看到，这塌陷还是比较严重，这个木头的基础部分都遭损了。经过1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木头寿命可能根部也确实会受影响。那么我们对这个建筑要修复原来的这个样貌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先把它屋面的这个黄泥部分，泥土层去掉，去掉以后，我们再对这个梁架体系，进行卸荷，然后再逐步的修复这个梁架，最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五马堰的这个样子。
0: 在尽可能保留原始构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将古民居修复成原来的状态。
2: 这个墙怎么？什么去掉这个墙？
5: 对，这个去掉。
6: 对，这后加的。他们说了是2006-2005年左右加的。
0: 技术的发展让古建的保护有了更科学的方式，然而，人的记忆却是古民居恢复灵魂的关键。库车本土的传统工匠便是拯救老屋行动的主角。
3: 就当时我们整个老屋定下一个规矩，就我们绝对不会把拯救老屋的项目交给外地的包工队。我们希望的是政府的这些所有的资金，它都是能够回到我们本地工匠的手上。
0: 位于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的五马堰阿西木古民居，是古城修复的第一个样本。新木料和百年老构件融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白色的古民居低调地立于街边，与古老的街巷融为一体，这或许是它百年前曾经的模样。
3: 修老屋就是修人性，我们用这个方式让他们去重新拾回的失去的这么一个技术或者技艺啊，不管做传统村落也好，做历史化名城也好，这个地方它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0: 随着老城改造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库车，寻找龟兹文化留下的神秘印记。库车明清老城区完整保存了城市肌理和空间风貌，延续着这片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却让这座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域大城延续着活力。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从古至今萦绕在这片土地上。在一次次敲击打磨中，一件件精美的铜制品在买买提卡蒂的手中诞生。作为库车铜器手工技艺的第七代传人，据传他祖辈曾专为王公贵族打造铜器。库车铜器制作技艺流传已久，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制作一件铜器往往要经过无数次的捶打，待其打磨光滑后，方可雕刻精美的图案。石榴、莲花、孔雀花纹等条条纹路中古老的龟兹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古龟兹对铜的开发冶炼有着悠久的历史。龟兹境内铜矿资源丰富，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凭借资源优势，龟兹的冶炼、铸造等得到空前发展。这枚铜币为龟兹所铸，正面铸汉文篆字五铢，背面铸龟兹文，兼用汉文和龟兹文。可以看出汉丘二体钱深受汉代货币制度影响。 而货币的形制有力实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龟兹地区的统

0: 一管辖。一枚小小的铜钱，仅仅揭开了秋瓷这座丝路大城辉煌历史的一角。这座看似普通的桥，连接了历史与当下，也连接着老城和新城。桥东一侧书有“团结新桥”四字，桥西一侧书有“秋瓷古渡”。从煤桥时的秋瓷古渡口，到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六孔简易木桥，从1939年时任库车县长的共产党人林基禄带领百姓修建的团结大桥，到今天的水泥新桥，一座短短的桥梁便可一窥这座丝路大城的历史。库车从地理空间上分为新城和老城，今天的老城主要指明清老城，新城是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心，也是汉唐秋瓷故城遗址保护区的所在。2000余年间，库车的城址在这一区域持续发展。汉唐秋瓷故城和明清老城共同构成双城相扣、水城相依、城郭官乡、田园交织的特色格局。
1: 站到这个位置，
0: 位于明清老城和汉唐秋瓷故城交汇处的秋瓷小巷，是库车晚清和民国初期街巷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街区。
1: 库车呢，维语里面是叫库恰，是十字路口的意思，也是咱们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自古以来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通过这些小巷道体现咱们老城各族人民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从曾经无人光顾的古老街巷，到库车新晋旅游打卡地秋瓷小巷，仅仅用了一个月，采用不拆建、只添置的绣花功夫。2023年5月，在辖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携手下，秋瓷小巷开始了微改造，活化利用老街区的历史人文。居民们利用家中闲置的老物件，挖掘展示着古秋瓷的文化。
1: 不是说是我非要把碗钉到墙上为了拍照，我要体现的是这个文化，体现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体现库车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些碗上面杭州西湖的一些这个场景，好多都是50年60年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库车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这么一个地方。
0: 库车新城市中心的繁华区，这里人头攒动，车流不息，商贩们叫卖声不绝于耳。而在这繁华街道之下，却藏匿着1000多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2: 然后就要那个墓葬的重点照明，对，就照明都关。哎，为什么这只就是它的那个
3: 亮度特别那个？
2: 那只就感觉那个白茫茫有个底子呢？
0: 2007年，库车新城建设地下商业街时，这处魏晋时期的墓地得以重见天日。
2: 然后跟它水平。
0: 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手段，让沉睡在库车地下1000多年的墓群活化展示。
2: 对。
0: 砖石墓的规格形制，甚至墓门上雕刻的玄武、白虎、朱雀等神兽纹样，与中原同时期墓葬如出一辙，为后世定格了1600多年前秋瓷的历史一刻。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特有结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精神气质。千年前的秋瓷，这片墓地的主人们或许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或许是对中原文化风俗的崇尚，他们用土砖砌仿斗拱来装饰死后的长眠之所。

0: 可能我们原来的认知会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一个时期，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中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这边，帮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那样一个时间的维度里面，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1: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间，通过对库车有一路墓群的考古发掘，清理出498座墓葬、6口井、2条水沟、1条排水管等诸多遗迹，年代涉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时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秋兹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的认识。
2: 让秋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段辉煌，
1: 库车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居新疆县级单位第一。保留历史格局是库车展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手段。名城保护规划中设立汉唐故城大遗址核心保护区，在核心区内规划古遗址公园，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之下和地面之上层层延续。
3: 因为现在它那个围栏刚好离城墙这边是5米的距离，这相当于是一个保护边界嘛，咱们就不动了。
4: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下沉广场。
1: 新疆秋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西侧，就是库车汉唐秋兹故城的东城墙，周长近8公里的城墙至今屹立不倒。北墙约2000米，南墙约1806米，东墙约1646米，三面城墙清晰可辨。如今看似破败的城墙，却曾见证着秋兹这座辉煌之城的悠久历史。秋兹，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绿洲重镇，其势力最繁盛时以库车为中心，东起轮台，西至巴楚，如今新疆的库车、拜城、新河、沙雅、轮台县一带都曾是秋兹的管辖范围。沿丝绸之路来到库车的各国商队使者为秋兹城带来了繁荣，宗教、文化、艺术、经济等得到空前发展。汉书、晋书等史籍对秋兹都有着详细记载。秋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所有城郭其城3重，中有佛塔庙1000所，王宫壮丽，幻若神居。以汉唐秋兹故城为中心，城市内外不同时期的石窟、烽燧、古墓群以及古河道等历史遗存依河延展，发展格局清晰，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整体，勾勒出了一座恢宏繁荣的秋兹城。库车城郊始凿于公元5世纪的库木土拉石窟中，吸收犍陀罗艺术以及中原艺术之精华的壁画，形成了兼具独创性与多元性的秋兹风格。
5: 然后就是这个画面里呢，我们看到使用了2种文字，这呢我们看这是汉语，这面呢是回鹘语，就是说明当时呢汉语呢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交流语言。着色上呢，它使用的是主要是平涂的这种手法，这些都是中原艺术的特点。不论是它的服饰也好，它的语言文字，或者是它的表现的这种艺术手法来看呢，都明显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反映出呢，在这个地区呢，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1: 苗立辉从事新疆佛教考古和艺术研究工作已有几十年。他从秋兹石窟艺术中挖掘着中国石窟艺术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线索，洞察着古秋兹人的生产生活状态。

0: 工匠们将菩萨的服饰造型绘制成中原贵妇人的模样，头梳高髻，肩披轻纱，头戴宝冠，千年前秋瓷贵妇们效仿中原服饰妆容的风尚，被定格在了石窟里。从建筑习俗到服饰妆容，中华民族不论相隔多远，都携带着同样的文化气韵。在文物专家的妙笔之下，西域乐都曾经的繁华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石窟中曾风靡大唐的秋瓷乐舞，在今天依然演绎着历史的辉煌。
1: 欢迎各地朋友到我们大美新疆美丽古城。

0: 从古秋瓷接待宾客仪式演变而来的萨马瓦尔舞，如今成为这座西域乐都以歌舞和美食款待四方来客的特色民俗表演。而吸收融合东西方各民族音乐舞蹈的秋瓷乐舞，每天都在库车城中轮番上演。历史与当下在库车老城岁月悠长的街巷中共鸣，文化的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也从未中断。2000多年的时光，各民族沿着古丝绸之路在库车汇聚交融。今日库车的城镇和乡村，繁忙市井和热闹巴扎，处处都是多元文化荟萃的缩影，更是中原文化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脚步源远流长，在秋瓷大地上早已盛行的见证。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延续并丰富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丝绸之路熠熠生辉的往昔从未中断，只是换了形式，在库车大地上繁荣依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这一趟库车之行带给我的感受，用八个字总结，就是千年丝路，人间烟火。提到人间烟火，那肯定离不开街头巷尾的美食美味。你知道吗？有时候一碟下饭菜也能给我们的味蕾带来别具一格的体验。在我国，南方北方的下饭菜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在东北，一碟泡菜是如何做到嘎嘣脆的？在湖南，气温湿润，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食材，也为坛子菜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跟那个腌菜的坛子有着直接的关系？走，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地道的下饭菜吧。
6: 说起下饭菜，你能想到哪些美味呢？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简直是舌尖的狂欢派对，但在这场盛宴里还有各种灵魂小菜，它们凭借独特的脆爽风味，餐桌上有滋有味的下饭菜。不过南北小菜各有特色，在东北就有一道小菜堪称妥妥的下饭神器，它就是朝鲜族泡菜。朝鲜族泡菜吃起来酸辣脆爽，很是开胃。它是如何把普通食材做到嘎嘣脆的呢？我们来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金达莱村进行溯源。金达莱村是远近闻名的朝鲜族特色村寨，这里的村民能歌善舞，朝鲜族泡菜更是别具特色。朝鲜族泡菜种类丰富，黄瓜、萝卜、 桔梗、辣白菜，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而这其中最不好处理的当属黄瓜，经过腌制以后通常会变得软烂，那么吃起来脆爽的小黄瓜又从何而来？我们在家能够做出这样脆爽的黄瓜吗？
7: 这个好像有黄瓜，
8: 这黄瓜这就是咱常吃的这种黄瓜。
7: 哎，对，这个叫东北叫水黄瓜啊，这个叫旱黄瓜。
8: 好小好小的黄瓜，这是没长大吗？
7: 啊，不是，这个黄瓜就是我们做我们酸甜小黄瓜的专用黄瓜。这个黄瓜它也长不了太大
8: 啊，
7: 它长不了像这个黄瓜，它长不了，肯定长不了这么大啊。它最长也就长得这么长，但是太长的我们也不用，长太大了，它那个芯儿啊就会软啊，那爽脆感就没了。太小的吧，它过嫩，它也有没有那种爽脆感。像长这么大的时候，它的爽脆度是最浓郁的。
6: 小黄瓜只是看起来小，还是确有不同，吃了才能见分晓。
8: 嗯，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水黄瓜了。
7: 那水了吧嚓的黄瓜，
8: 就是它没有什么黄瓜味儿
7: 啊。对，
8: 哎，
7: 对，但旱黄瓜的它比较有黄瓜味儿。
8: 我来尝尝这个啊。
7: 很嫩是吧？
8: 这个就不一样了。
7: 对
8: 了，这个吃起来像水果，甜甜的。
7: 哎，对，
8: 而且很嫩。
7: 嗯，
8: 是属于那种就在你嘴里两个牙齿一碰，
7: 对，
8: 它就碎掉了。
7: 嗯，
6: 想要脆爽，选材十分关键。新鲜的小黄瓜，脆爽的口感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是遇到盐水以后，它饱满不在，此刻口感会有变化吗？
7: 口感特殊啊，
8: 口感特殊，
7: 要有心理准备。
8: 这个跟原来吃的那个酸甜小黄瓜完全不是一个
7: 两回事，两回事，还没到那步呢，
8: 还没到那步，
7: 人家有点心急了。
8: 还有关键步骤
7: 啊，对，
6: 脱盐以后的小黄瓜被放入一个巨大的池子中，气泡不断的翻滚，产生白色的泡沫。一段时间之后，师傅将小黄瓜捞出，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这会和它的脆爽有关系吗？
7: 不咸了吧？
8: 嗯
7: 嗯，
8: 这不咸了，而且脆脆的。
7: 刚才那个小黄瓜抽抽巴巴的是吧？现在已经非常饱满了。
8: 咱们经历的那个咕嘟咕嘟是干嘛的？
7: 那个是气泡脱盐。
8: 我还以为那里边气泡是放了什么东西呢。
7: 啊，不是，下面有那个气泡发生设备。
6: 气泡脱盐以后，小黄瓜依然饱满。想要小黄瓜脆爽，离不开经典的配料。在大江南北，很多地方的家常小菜里都有小黄瓜作为原材料，但各地风味不同，各具特色。那朝鲜族小黄瓜泡菜的脆爽秘方是什么呢？

原来朝鲜族小黄瓜的酸辣脆爽选材是重点，其次是配料。同样重视原料精挑细选的还有朝鲜族泡菜大家族里占据重要地位的辣白菜。鲜辣咸脆让它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在这里可不是所有白菜都有资格成

0: 为辣白菜的。那么辣白菜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继续溯源。
1: 车间的第一步，把这个放在这个切割机上，这个大白菜一分为二，切成两半。过去啊，我们没有机器的时候，都是人工给它劈瓣儿，用菜刀给它切开，效率很低。
2: 对，
1: 现在有机器以后，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2: 其实我们的理解是，所有的白菜都能做辣白菜。
1: 这个白菜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长势啊，这都很关键的，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辣白菜生产出来的以后的口感呐、口味啊。
2: 白菜就从这个传承带就到这儿了。
1: 对。我们精选都是黄心的，长得很饱满。这种大白菜做的辣白菜口感特别好，爽脆。
0: 白菜的选择有四个标准：帮多、叶少、心紧、叶嫩。这样的白菜经过腌制之后，才能保证清脆的口感。白菜一分为二，整齐的码放好，用眼前这个大家伙固定好。据说这一步是泡菜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与它爽脆的口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 放纯净水，腌制盐，在那个化盐罐里头把这个腌制盐让它在水里化开，标准的盐度，然后灌到这个腌制槽里头。
2: 这个因为这个盐水的盐度一定很均匀，是吧？
1: 非常均匀，把每个白菜的水分都会均匀地杀出来。
0: 腌制对于辣白菜的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腌制的时间必须刚刚好，多一分钟太软，少一分钟太脆。白菜与盐水充分的接触，因为盐水的浓度大于白菜细胞液的浓度，白菜开始失水。时间是食物的挚友，14个小时之后，经过腌制的白菜变软，体积变小。
1: 腌制好的辣白菜进行一次脱盐，然后放在这个控水台上进行控水，水分太多的话，抹出来的辣白菜，腌完了以后它水溜巴叉，不好吃。这个控完水的辣白菜啊，大白菜啊，柔软啊，还有很新鲜。这时候给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它抹上料。
0: 接下来的这一步是辣白菜制作的灵魂步骤——抹料，也就是在辣白菜上面均匀地抹上调制好的配料。在抹辣白菜之前，酱料的制作可是重中之重，因为想要做到甜中带辣、辣而不燥、酸甜脆爽，酱料可谓灵魂。
1: 粗辣椒粉，粗辣椒粉是增香增味儿。
2: 这个呢？
1: 那是细辣椒粉，这个是增加颜色的。好了，够了，够了，够了。这是洋葱末，再放。好嘞。
0: 如果说辣白菜是白菜与辣椒相辅相成的结果，那么大蒜的辛辣、洋葱的甜辣，则会让味道变得更加复合与魔幻。此刻，让辣椒酱的鲜味得以升华的最后一个法宝即将揭晓。
1: 最神秘的，
2: 这是最神秘的，
1: 这个是最神秘的配料。
2: 这是
1: 您先猜一猜是什么？
2: 这个以这个形状来看的话，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先闻一闻，
2: 这有水果的清香。
1: 对，你这个猜对了，它是一种水果，必须放那个苹果梨，是我们延边的特产。
2: 那你不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啊。
1: 所以秋天苹果梨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大量采购，把它储存起来。
0: 苹果梨的加入让甜更加柔和，同时让辣白菜入口的时候增加一味果香。为了一口泡菜提前做一年的打算，有着这样的心，何愁成不了一款经典的味道呢？配料制作完毕，抹辣白菜走起。
2: 就感觉只要把酱放上去就行了。
1: 不那么简单的。你看我们这位漂亮的大姐，她抹白菜不是一般的速度啊，非常快的
2: 啊。
1: 对，抹不均匀的话，它腌制的这个味道啊，它就这块咸了，那块淡了，就不好吃了。
0: 要保证辣白菜口感脆爽，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地窖。
2: 是又冷又湿又潮又暗。
1: 对，这就是要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窖的环境啊，它有独特的那个温度、湿度和微生物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头泡菜进行发酵的话，它发酵出的辣白菜有独特的风味。
2: 来看看，这就是辣白菜呗。
1: 对，这是辣白菜。
2: 哇，这打开之后有一种酸酸的味道，而且就是能感觉到跟之前抹辣白菜料的时候那味儿还不一样。
1: 不一样。经过这个地窖啊，这缸子这个辣白菜这个发酵啊，它更加的爽脆。

0: 这才是真正的所有的核心所在，不光是选材，不光是料，还要有这个地窖。
1: 对了，最终辣白菜的核心口味产生的地点就在地窖里。
2: 至此，泡菜脆爽的秘密揭晓，统一味道口感，让泡菜走向市场，加之现代物流保障，也让金达莱村发生了变化。在当地，辣白菜还有别样吃法。朝鲜族地锅做的大米饭，辣白菜五花肉更是必不可少。
3: 这个味儿一打开就窜出来了，
4: 你看一下，
3: 哇，可以，
4: 这是正宗发酵的。看咱五花肉是肥的吧？
3: 啊，
4: 是吧？五花肉给它炒透以后，放在辣白菜，炒完了以后它五花肉也不腻，辣白菜非常好吃。

0: 辣白小碗。
1: 在东北漫长的季节里，蔬菜成为了稀罕物，老乡们凝聚智慧，用腌制技术来储存蔬菜，也造就了朝鲜族的舌尖滋味。说起南方的小菜却又不一样，在湖南，开胃解腻的咸菜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像这样的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下饭菜，我们也买来尝尝。刚拆封拿出的腌辣椒看上去软塌塌的，可是没想到吃起来的脆生却不一般，看起来软塌塌的腌辣椒竟然嘎嘣脆。为什么这种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呢？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潼关街道。潼关街道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因为紧邻湘江，水运发达，潼关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老街上，却发现这里可真不一般。别的镇子都是靠花啊草啊来装扮，可您瞧瞧这里，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这镇上哪来这么多的陶陶罐罐啊。沿着镇子的路走到尽头，我们见到了提前约好的腌制酱腌菜的李姐。
2: 请问是李姐吗？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陶陶罐罐啊。
3: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1000多年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那个豆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1: 坛子菜，这腌辣椒到了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了，想必这些坛子辣椒绝对不简单。李旭打小就跟着爷爷和爸爸学做坛子菜，所以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难道腌制脆辣椒用到的神秘坛子就在他的手里吗？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情况，就被稀里糊涂地拉出来找辣椒了。李旭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脆，那这辣椒可得好好选一选。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大棚里，很多人都在忙活着。可此时，李旭好像对这儿的辣椒并不太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2: 这个怎么样？
3: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2: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3: 对呀、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1: 能把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脆粒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辣。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难不成还能让腌辣椒变得更脆吗？
2: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3: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2: 您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3: 对呀。
1: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和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是来到跟前才发现，这里的辣椒零零散散。摘下来的辣椒与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也没啥差别。
2: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3: 辣度差不多。
2: 这个算是辣的吗？
3: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2: 我们的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那么好吃吗？
2: 两瓶水了还很辣。
1: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这咱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辣一回呀、
3: 啊。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1: 总算知道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来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上种出的辣椒皮肉更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来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2: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3: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2: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软辣椒变脆了？
3: 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1: 潼关自唐代起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为了找到老坛子，我们来到一家大型陶瓷厂，终于在这儿见到了菜坛子。可是我们也瞧不出这是啥时候做的坛子呀。为了揭开辣椒脆爽的秘密，我们准备将它带回去找李旭寻个明白。
3: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1: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呢？
3: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这是我们的坛子。
2: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3: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2: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3: 你听一下，
2: 听着有是那种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气流声要小很多。
3: 对呀，
2: 这是要往里倒水吗？
3: 是的。
1: 李旭首先将两个坛弦都加好水，又将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拿出来点燃，随后竟然分别将它们扔进了坛子里。
3: 把它盖上。
2: 盖上。
3: 轻轻的，轻轻的。
1: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3: 看到没？
1: 倒进去的水竟然被迅速吸收了。老坛子也是同样步骤，水也瞬间被吸收，
3: 看到没？
1: 前两个步骤其实都很好理解，敲击坛子可以辨别材质好坏，听声音可以判断密封性，可是这个证明的是什么呢？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将盖子重新打开。
3: 看到没？
2: 这个纸变湿了。
3: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1: 同时我们也发现新坛子的坛弦水下降了许多，而老坛子的坛弦水几乎保持不变。
2: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这个密封度更好嘛。
2: 所以它这个相当于少的这一部分是被吸进去了。
3: 对，这个里面没吸进来，看到没？还是干的。
1: 原来这个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坛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差，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影响到辣椒的脆度。此时辣椒也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 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爽脆感。再加上盐使劲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最后就可以丰台入酱了。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那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刚进入地窖，这一排排白色水管突然开始喷起了水。胆子小的编导被这突如其来的喷水吓了一跳，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呢？
2: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3: 这个管子是我们做的一种装置，每天要把这个弹弦的水把它换动一下。
2: 它是自动的，每天都要喷水是吗？
3: 对对对，第一是保持那个坛子的卫生嘛。
2: 哦，水比较新鲜一点。
3: 对对，第二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坛子它的密封度好嘛。辣椒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密封度密封的好嘛。
1: 除了精心研制坛子菜，李旭还进了几台现代化的设备，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严格生产，打包装运进行批量上市。李旭告诉我们，坛子辣椒不仅可以当咸菜吃，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美味佳肴。他今天要做的也是妈妈最爱的一道下饭菜之一，坛子辣椒炒猪油渣。为了防止太过油腻，五花肉要切成薄薄的片状，之后在油锅里反复炸两次，保证它的脆感。可是看着锅里，我们不禁怀疑，这道菜本身就那么多油，这坛子辣椒放进去炒还能是爽脆的口感吗？等到炒得差不多了，便可以加入调料。不过这坛子辣椒可不能着急放进锅，这需要一个时机。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将坛子辣椒倒入锅中一炒，这道菜便大功告成。
3: 来，小盖，这是我们的特产菜，尝一下。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凭借独特的制作技艺和脆爽口感，看似普通的腌制小菜不仅成为了餐桌上的灵魂下饭菜，也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任图生，从高强度利用到保护性培育。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讲述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全球最珍贵的土壤资源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啊，黑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保护与利用黑土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我们与任教授一起来探讨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任教授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提到这个黑土地保护，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梨树模式啊，在这个梨树县效果非常明显。那它是否适用于咱们这个其他的黑土地地区呢？比如说在推广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有可能遇到哪些挑战呢？如果推广开来，
5: 一个是梨树模式的适应性，适应什么地区？那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梨树模式已经不局限于这个梨树县或者是这个吉林省了。现在整个在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那个内蒙还有那个吉林。

0: 这几年也开展起来了。所以这个零售模式，它现在已经慢慢扩展上整个中国，就北方，全都扩展开来了，而且效果在越来越好。这个机器，我们现在好多机器已经推广到这些地区来了，所以这个这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零售的模式，现在已经不光局限于东北，已经到其他地方都利用起来了。这第一个回答。您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零售模式推广中遇到的问题。确实是啊，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吧？它那个推广中，我们也面临一些那个挑战，好吧？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一个传统观念问题，好吧？咱们老百姓啊，祖祖辈辈可能都是一年就是地里边翻耕、齐垄这样种植，完了以后把秸秆都清理那么干干净净，像东北老百姓，他看到地里边有秸秆，他看着不舒服，知道吗？
1: 是
0: 他们有个词叫埋汰，
1: 啊，
0: 他就觉得我必须弄走，
1: 是，
0: 一看秸秆弄地好像脏似的感觉，
1: 活没干
0: 对对
1: 漂亮。
0: 对对对对对，往前走下去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很难改变，就是我那个弄了多少，你现在把秸秆留地里边去，看着好像我这个懒似的，好像别人笑话我了，是吧？所以他就不喜欢这样子了，这是这个观念需要转变，就是
1: 是转变观念，
0: 秸秆不是一个废弃物，
1: 是。
0: 它是一个有用，对我们这个土壤是一个，土壤中好多动物微生物的食物，这第一个，因为它土壤有机质，它们土壤中的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观念改变的，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推广中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咱们国家现在这样，就是那个，推广一个新技术啊，看重的最大的是产量，你一般你增产不到10%、20%，它这种不是好的技术。这个零售模式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那个。更加注重生态或者社会效益的，是吧？
1: 明白。
0: 用薄为主，是吧？
1: 是。
0: 我可能产量不高，但是我对国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1: 是，
0: 对生态有贡献，这也是好的技术，是吧？
1: 是，
0: 我们发现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现在好多那个，特别是咱们一些技术推广部门，一看你这技术不增产或者产量持平，他就觉得那个一两年效果不太好了，我就不想推广了。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零售模式，这个相当于我们算革命，知道吗？你从传统这些东西到这些东西，和咱们人似的啊。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它又水土不服。
1: 对，是。
0: 经过几年慢慢水土服了，它就没问题了。我发现零售模式是这样的，就是你前两三年或者三五年效果不是那么太好，但经过5年以后效果越来越好了。所以这个大家也有耐心，产量就越来越高了。关键它实现了保土了，也保水了，而且农民收入也提高了。这个
1: 是。
0: 长期来看效果更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1: 是，
0: 是吧？
1: 还能
0: 这
1: 可持
0: 是
1: 续。
0: 这是这个的观念改变。另外就是现在咱们有个什么，就是大家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土地经营规模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呀？现在这个这种像这种零售模式啊，它的效益，对吧？可能几亩地它就看不到特别大效益，但是如果是你有几十亩地、上千亩地或者上万亩地，那效益就越好了，好吧？面积越大，那个效益越好。但现在咱们好多经营规模还没那么大，
1: 是。
0: 如果一家一户做的话，这个效益不好。特别是你一开始你要换一个机器啊，你要换一个机器，一下子花这
1: 成
0: 个
1: 本
0: 几万、
1: 高，
0: 十几万，成本
1: 是。
0: 高。一般老百姓不愿意干，
1: 是，
0: 就这个需要就是我们那个政策呀什么的配套，这个经营规模的变化，这需要改变的。第三个挑战就是政策问题。现在你可能最近也听说过了，这个秸秆到底怎么处理？
1: 是，
0: 网上讨论很多。
1: 对，是的，
0: 有的人说我们秸秆不让老百姓烧，
1: 对，
0: 有的人说那个秸秆还要这个发电，
1: 对，我
0: 哇，
1: 感觉这个
0: 有好
1: 是，
0: 多挑战。
1: 对，这几年一直好像有点争议，这
0: 对呀，
1: 事
0: 争
1: 情。
0: 议嘛。其实，在东北啊。因为有的人说，那个你秸秆留地里边可能有病虫害，我们做了10多年没有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它是更多的是有益的效果，它可以保护土壤，包括可以土地，而且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观念的改变，就是我们这个这些东西都改变以后，它就容易推广了。最后一个我还在说，就是零售模式这个东西，用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一定注意啊，它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你这个地方啊，本来比较湿。土壤没什么严重形势，特别东北北边啊，它本来地温比较低，春天的土又比较湿，是吧？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形势。但是如果是用了秸秆覆盖以后呢，本来地温比较低，盖以后地温更低了，那这时候就不太合适了，对吧？这是一个，因为这块地本来就特别黏，它本来就是，再加上秸秆覆盖或者不耕作，它本来需要耕作提高地温的，但你盖了秸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这个宣传，要因地制宜，让他们做好这个工作。这些挑战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把它解决了，好吧？
1: 明白，明白。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零售模式推广开来，对咱们这个全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对对
1: 啊。
0: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2: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4: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5: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6: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7: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农民的角度来说啊，他作为个体，他种地肯定还是希望这个经济方面有所保障哈。
12: 对
11: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怎么这个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如何实现这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生态保护这个大块和这个粮食生产之间，就是农民这方面和或者咱们的粮食产量这方面找到这个平衡点呢？
1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现在大家那个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谈谈我个人的观点吧，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黑土地保护，我们叫在保护中利用黑土地，是吧？这个与现在粮食生产和这个农业社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在没有矛盾，是吧？我给个举举我们的例子吧。
11: 好的，
12: 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啊，我在那个东北布置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定位实验
11: 啊，
12: 我就看这个梨树模式，它与传统种植模式它的一个我们进行对比，是吧？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实施梨树模式以后，这个其实我刚才也提了一下了，就是那个除了侵蚀，大概90%以上没了，降低了，这是一个。有机质含量我提高了11%，是吧？群蚓数量增加6到7倍，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生产效益、生产效益全有了，这是一个。另外就玉米产量，知道吧？前几年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基本上一个平产
11: 啊，
12: 是吧？这是一个。
11: 嗯，
12: 过了这个几年以后，基本上产量就是保持稳定，有时候增产。尤其遇到干旱年的时候或者涝年的时候，这个它的生产效果更明显。我们是2022年，东北是一个大涝，是吧？降雨量是超过平时的2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梨树模式要比常规的那个田呢，增产了17%。是吧？大旱呢可以增产13%，所以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它又可以保护生态，又可以增产，这是一个。同时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说过了，梨树模式过去老百姓是它是一年机器经济到7到8次
11: 啊。
12: 我用梨树模式以后，挣可能最多2次，2到3次，你这个成本降低了好多。我算了一下，不要算增产，光这个成本节下来，一亩地至少可以省100块钱，好吧？你想想，一亩地100块钱，你如果你已经2000亩地了，多少钱？
11: 是，
12: 好吧，这个效益很明显的，所以它对这个整个农业还是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是吧？对我们整个社会有利，是吧？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你的等到秸秆还田以后呢，我们那个不用风烧了，是吧？
11: 是，
12: 所以那个不用空气没有污染了，
11: 是，
12: 而且那个二氧化碳不释放大气中去了，也可以利于我们这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有生态效益，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好吧？
11: 您说完之后我就听明白了啊，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转换思路或者转换观念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可能短期没有想象的那么像他预期那样，但是可能用不了太久时间，这个就会又增产又增收，而且对各方面都有好处，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哈。
12: 对，
11: 那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国际合作在黑土地保护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新技术或者这个和国际上的合作来进一步提升咱们这个黑土地的保护水平吗？有这个方面的研究吗？咱们
12: 确实是，这是我觉得自己认为就是那个总书记一直强调科技做创新
11: 啊。
12: 我们其实最近几十年在那边做工作，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11: 嗯，
12: 是吧？关键我们创新这个这样的是，我们是联合像我们中国农大在那边，它不光是我们自己干，
11: 嗯，
12: 我们联合当地的推广站，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块儿合作，还有当地的一些那个农机公司呀，还有当地的这个农户，他们都参加进行创新的研究，
11: 嗯，
12: 是吧？
11: 嗯，
12: 其实我们临时工程也就是我们这个农大和那个中科院他们合作起来一个创新的成果，
11: 嗯，
12: 是吧？
11: 对对对，
12: 这个是我觉得起很大的作用啊。
11: 嗯，
12: 其实我们这黑龙江和那个吉林那边去推广我们叫精准农业，
11: 嗯，
12: 是吧？
11: 嗯，
12: 把那个现在的新的技术像 GPS 啊 GIS 这些东西和遥感这些东西都用到我们这个整个黑土地保护中去，这个这几年就报纸上哪儿都有这样的报道，
11: 嗯，
12: 很多，
11: 嗯，
12: 这也是一个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就是那个。你看这些技术用到农田里边就可以监测这个土壤里边水分到底怎么样了，
11: 嗯，
12: 养分怎么样了，
11: 嗯，
12: 看作物长势怎么样了，这可以帮助农民制定比较好的管理措施，这创新这是一个，
11: 嗯，
12: 这样就可以我们精准管理土壤，精准管理作物，是吧？这个提高作物产量，这是一个，
11: 嗯，
12: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啊，其实我自己就承担一个黑土地项目，
11: 哦，
12: 我们要做一些那个就黑土地区的农业精准管理的平台，就把那个整个这个区域整个我们这个土壤的数据、气候的数据还有作物的数据，包括咱们一些管理的信息呢弄到一块儿去，
11: 嗯，
12: 是吧？我随时可以跟农民给这个手机上跟您沟通，
11: 哦，
12: 就你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病虫害呀或者干旱呀出现问题了，那你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再进行管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起作用，将来我就有会起更大的作用，好吧？这是一个事啊，
11: 嗯。
12: 还有一个是我要说的，就是这样的，叫国家对黑土地保护啊投入非常大，也非常重视，可能要上了有个四五十个项目了
11: 啊，
12: 一个项目这个多的可能大几千万，少的也两三千万，这些项目呢正要开展黑土地保护的各种科学研究，将来对黑土地保护利用呢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咱们自己的项目啊，
11: 嗯，
12: 在那个国际合作方面啊，我们现在中国农大、中国科学院还有其他单位呢，已经跟那个国际上好的单位。这个像联合国粮农组织，我们跟美国、跟那个德国、跟那个英国，还有一些那个阿根廷，这好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进行了开展黑土地保护领域合作。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通过这种科研还是国际的合作啊，将来可能能够引领咱们国家的黑土地保护啊达到更高的水平。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可能再过几年，咱们中国应该是能够走在这个国际上。黑土地保护的这个前沿，因为我自己很有信心。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

0: 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2: 对，
1: 我刚刚啊，大家都听到，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有感触哈。然后我这边也收到了一些留言，我找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吧，来请您再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好吧？
2: 没问题，
1: 第一个问题啊，在这儿就说，我是一名农民啊，我们当地呢也在尝试推广这个犁树模式，但有些农民啊担心免耕和秸秆覆盖会影响到播种和产量，那您能否从这个科学的角度解释一下，那这些技术呢是否真的会影响作物生长吗？从实际操作中，就站在农民的角度，需要注意哪些的这个关键点呢？
2: 我非常感谢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自己也非常这个理解这位朋友的担心
1: 啊，
2: 确实是那样的。那个这个做一个新技术啊，如果用的不好的话，确实会影响这个产量，影响你的效益。我觉得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这个土壤、气候和生产线如果不适合的话，我建议还是这个慎用，或者操作过程如果技术不到位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是吧？可能会影响你播种质量呀，可能会影响这个出苗，最后影响你产量。这个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样的，首先就是这个，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犁树模式，它是以这个扫免耕和秸秆覆盖它为核心技术啊。这个，所以这个有这种情况，就是它不适于比较寒冷的地方
1: 啊，
2: 或者是气候像东北的特北边儿北边儿，像我们现在在的那个。绥化以北这些地区，它地温本来就比较低，而且土比较特别湿，特别春天的时候土别湿，是吧？它融化一般到四月下旬才能融化了，所以这种地方地温特别低，你就不要大量的覆盖秸秆去了，是吧？这样的这些地区的话，我建议你就不要用典型的犁树模式全覆盖。我们最近几年研究所以我们叫条带覆盖耕作，就是把这个我播种在这边了，我那个不覆盖秸秆。而且我和传统我也耕作，就是这个利用传统方式，但是我在播种这个带来我进行秸秆覆盖，就这样的既能保证了那个我那个你的作物出苗和生长，又能保护了黑土地，这样的我们叫条带耕作，这种方式如果是有的话你就可以用。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就是这个刚才说过了，秸秆管理，在犁树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利用秸秆要保护黑土地，我们要利用秸秆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但是如果你秸秆管得不好，这个可能会影响你这个播种或者出苗，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地里边你收获的时候，如果秸秆它不是均匀的铺在地里边去了，这儿堆了一堆，那儿堆了一堆，那你播种的时候拖拉机播种进去肯定成果不好，
1: 是
2: 吧？
1: 是，对，
2: 如果秸秆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播不下种去，
1: 对，
2: 好吧，出苗不好，
1: 是
2: 吧？这影响产量了。所以我们要求这样的，就是如果用犁树模式吧，一定保证秸秆就收获的时候播种机最后把秸秆均匀撒到地里边去，好吧？然后如果是你那个播种机是比较小或者是通过性播种好的话，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技术叫那个归行技术，就先把秸秆的归一下行，就把这个你播种行的秸秆呢归到两边去，露出一个带来，这个在这个带里播种，那就肯定没问题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秸秆归行技术，这个就可能多注意一次，把秸秆这个归行出来，这样可以提高播种质量。这是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三个是我们那个草的管理，这个就要注意。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老百姓他耕作的一个目的啊，他就是为了控制杂草。我们现在那个扫耕免耕以后，这个我们不耕作了，或者少耕作了，草会慢起来。这时候我们要用除草剂，要根据你的草的类型选择合适除草剂。尤其是在东北，我们建议就这样，就是那个播种以后出苗之前，我们老百姓打封闭，除草打下去，草一出来就把它控制住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好吧？最后呢，我是这样的建议啊，这位农民朋友，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你加入我们那黑土地

0: 东北黑土地保护工作这个危险群，是
1: 哦，
0: 吧？这个群里边我们有那个好大几百人，是吧？我们每个月我们都有3次这个讲座和培训。
1: 哦，
0: 这个一开始前几年是我们这些科学家讲，
1: 啊，
0: 最近几年都是一些那个大的合作社理事长他们讲。
1: 哦，
0: 他们跟我们已经合作了10来年了，
1: 哦，
0: 是吧？他也很有经验，地里边遇到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所以你加入这个群，既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又可以帮你解决具体问题，这个。以后如果想的话，下不下来跟我们联系，加入这个群，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好，
1: 任教授刚才非常细致、具体的这个耐心的解答了，应该会对您有所收获哈。我觉得，来啊，第二个问题啊，我再看一下啊。这个第二个问题，我是一名这个学农的大学生啊，对梨树模式很感兴趣，但呢也想知道，除了梨树模式，还有哪些创新的农业技术或者模式可以用于咱们这个黑土地的保护呢？啊，这些技术是否适合小农户使用？他们的成本高不高？啊，
0: 哎呀，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位同学，我也希望你能将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开展黑土地保护工作啊。是这样的，就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就梨树模式现在是我们那个推广的主要的黑土地保护工作模式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模式的可以用黑土地保护，是吧？有些模式现在已经成熟，有些东西不太成熟，是吧？我这里边简单提几个，好吧？特别是适用于这个小农户的技术啊。第一个就是现在呢，国际上流行的覆盖作物技术，就覆盖作物，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在作物生长期间或者作物收获以后，特别玉米啊，我们这个在地里边呢种一些能够这个把这个土壤覆盖住的作物，好吧？就是那个，比如玉米收获以后，原来可能秸秆弄碎了，地里完全裸露了，那有了覆盖住以后，这个就收获以后，它地表就有覆盖了，这就防止这个春天的风蚀和夏天的水蚀了。这是一个我们叫覆盖作物技术，对吧？这种作物技术这样的，它比较简单，就那个其实这个撒点种子种下去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树苗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强调是多整齐，有点覆盖，这个对土壤的保护效果很明显，是吧？投入也比较少，这个见效比较快，是吧？但是现在就是覆盖作物选什么品种，下部什么时候播种，怎么管理，这个我们现在有好多专家做这块工作。如果需要的话，下来我们可以再沟通，好吧？这是这个覆盖作物技术。第二就是我们那个，我刚才提到了，咱们东北一些农民现在基本上那个不施或者少施有机肥，这个习惯咱们得改变。我建议一定强调我们把这个有机肥合理利用起来。现在是我们需要这样，就是我们那个需要农机部门研发比较合理的或者农民容易采用的这个农机具，让农民把这个有机肥呢，那收集起来用地里边去，很快的用了吃到土壤东西，叫做加快黑土地的排肥，工作，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单位已经研究技术出来了，但这个机具可能前期的投入可能比较高点，但是它如果你这个真正买了机具以后，下来进一步长期的效益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大的合作社你有这个基础的话，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了，这是一个这个啊。还有就是实施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程，是吧？现在你看，比如说咱们我刚才说过了，黑土地，风，很容易吹起来，夏天那个水土流是可以断的。如果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有些空地的边儿种一些其他的作物，我们种一些我们叫篱笆墙或者那样的东西啊，就会水过来把那个黑土冲下的土截住它，不让它走了，这也可以保护黑土地，是吧？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那个基本上那个投入。基本没什么成本，你就随便种点东西就行了，是吧？所以这个但是长期效益比较显著，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想这样，就是现在国家有好多黑土地的这个保护工程建设，是吧？是不是特别像黑龙江那边，他们现在这个修建这个梯田，而且那个修建请示沟治理，国家有时候投入很大，我给你投入钱，你可以自己在治理，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叫工程措施，治理好以后，基本上这个水土流失就没了，或者很少了，是吧？这个是我觉得。投入比较高，但是国家有补贴，对吧？所以这个如果用这个技术的话，这个可能会，结合国家的项目进行，这个可能会给你一劳永逸，对你的子孙后代都有很好的影响，是吧？都有很大的效益，是吧？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就是几个这个技术措施，大家可以考虑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 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我听任教授啊，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位大学生朋友的问题，就是小农户没问题啊，使用成本也并没有增加很多哈。
0: 对，
1: 相信您肯定更有信心继续从事这份事业哈。再挑个问题啊，我是一名基层农业工作者啊，我们注意到黑土地保护需要长期投入，如何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呢，帮助农民提升收入？政府是否有相关的补贴或激励政策？刚才其实任教授已经讲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那您再补充的给这位朋友讲一讲这个问题。
0: 是啊，我首先感谢啊这个基层农业工作者，他们对我们黑土地保护工作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做科研的，我们可能研究出来成果了，这成果怎么转化到这个到农民那儿去？他们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确实，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啊，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离市模式，这么着良好的发展和推广，
1: 是吧？
0: 这是我觉得特别感谢他们。我觉得首先肯定啊，就是我们黑土地保护啊需要长期的投入，而且我觉得投入啊不光是来自于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这个大专院校、我们的合作社和农民，我们各方面都需要投入，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黑土地保护好，是吧？从国家层面来看，现在其实我们国家那个对黑土地保护投入还是很大的，是吧？现在我们国家财政啊，每年都拿出一大部分钱，特别是补贴，我们现在东北有那个少免耕补贴，有秸秆覆盖补贴，还有一些那个生存耕补贴，这些都是我们为黑土地保护专门设的，是吧？据我所知啊，在吉林省，你要买一台免耕播种机的话，补贴力度还比较大啊，这是一个。
1: 是。
0: 另外就是那个你采用免耕覆盖技术的话，我知道可能在吉林那边，至少我在梨树那边。就国家内给你投资很大，
1: 那确实是。
0: 如果你采用这个玉米大豆这个轮作的话，或者采用一些黑土地保护工程的话，还有其他的补助
1: 哦。
0: 所以各种各样的补助，现在国家其实投入很大，国家的而且是已经这个资助了好多年了，这个效果应该我觉得非常不错，这也促进了这个黑土地保护工作啊，黑土地大面积推广。这是一个。其实另外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前面我已经提过了。我们用梨树模式种植玉米啊，本身它就。可以保证那个不减产或者有时候增产，是吧？在这个同时呢，由于你的这个投入现在少了好多，我刚才说过了，我从来进地过去七到八次，现在到两到三次了，是吧？这你节省成本最少100块钱，
1: 是
0: 的。那100块钱，如果你有，现在我们的农户现在面积，合作社面积很大了，假如你有5000亩，成本5000亩地的话，一亩地100块钱。5000亩就是50万块钱啊，
1: 50万是
0: 一年省这么多钱，你这样已经挣好多钱了，
1: 是吧？
0: 所以这个效益是我觉得非常明显的，是吧？很可观的。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我们又有国家的投入，又有了省成本，我觉得这个黑土地保护，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得到它会有很好的这个明天。我觉得大家需要树立这个信心，是吧？我们会越做越好。
1: 好的，那非常感谢任教授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对这个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黑土地呢，不仅是我们的粮仓，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保护黑土地需要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再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仅次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入侵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农林生产和人类健康。外来入侵杂草对本地植物群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学问题。入侵杂草替代本土种，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我国已经记录有660多种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它就是飞机草。那么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5: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王老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飞机草。它是在南方的玉米地啊、红薯地啊这些地方比较常见，对吧？
5: 对对。
4: 在咱们北方是不是比较少见？因为我好像还不是很认识这种草。
5: 因为这个飞机草呢，它是一个热带起源的。它原产地呢在墨西哥。主要是分布在热带地区。或者亚热带，像南亚热带也有。像咱们国家呢，主要是在海南、云南、这些地方有分布，
4: 更偏南的亚热带地方。
5: 对，热带主要是热带，
4: 主要是热 带
5: 。对，亚热带占地部分亚热带地区。
4: 那它是怎么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最初
5: 这个呢，就是说是也没有特别的记录，至少说它不是引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引种的记录。但是呢，根据这个文献资料推测呢，它应该是从缅甸。那边传过来的，自然扩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20世纪20年代，它是作为一种香料植物呢，引入到了泰国。
4: 也就是说，这个花是非常香的。
5: 对对对对，它早期的时候，可能东南亚有这种作为这种观赏或者这种香料植物，所以就说是引进到了泰国。泰国然后呢就逃逸了，逃逸以后呢就逐渐在东南亚，因为它也是热带地区。然后就扩散蔓延。然后最后缅甸。最早呢，我们国家是在1934年，在云南的这种景洪那一带，采集到了标本的这一记录。
4: 也就是说，它传入我们国家的历史还是比较
5: 对对
4: 长的，
5: 对对，
4: 比较久。
5: 1934年的时候，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逐渐的扩散蔓延。从这个发生的这种规律来讲呢，它应该是从缅甸那边自然扩散过来。但是呢，在1936年，我们国家海南也采集到了。那这个作为一个岛国，那它可能就是人为携带或者其他的因素，这种人为的因素可能携带过去的，因为它自然的这种途径传不过去，
4: 就是它跨越这个海的这个距离。
5: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飞机草后面嘛，它就逐渐的在云南在海南扩散蔓延。应该是到了50年代就扩散到了广西就有了。
4: 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飞机草的时候，我当时想象，我说哎，为什么叫飞机草？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传播扩散的能力特别强？就是它能跨越海洋，跨越大陆，所以它给它取名叫飞机草的。
5: 这个取名字呢，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应该说定成飞机草这个名字呢，也是1960几年的时候，在地方植物志就定了这个名字了。这个具体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也有，确实是我们在定植物学这个名字的时候，有时候是根据它的一些特点，
4: 习性特点，
5: 对，根据它形象的这种描述，比如说它这个种子能飞呀、是吧？什么长得比较快呀、类似于这种飞机的这种描述，因为最早的时候那个也有这样的，就是飞机草，那个鸡的话是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鸡，就是年级的级去掉那角色那个级，就是这个字啊、到后面的话逐渐的就是从1960几年我们国家之后就逐渐的就定了这个名了，叫飞机草。
4: 大家俗称叫它白花花草，就是因为它开的是这种白花。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俗名就比多了。就可能、
4: 每个地方的称呼可能都不太一样，
5: 地方称呼吧。可能有叫白花花草，也有叫香泽兰的啊，也有。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4: 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飞机草它主要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主要是热带。
5: 对。
4: 好，那么它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情况呢？最北能到达哪里呢？
5: 在咱们国家呢，现在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说主要是分布在云南。像云南的话，应该说分布的边界到了这个像青藏高原地区的话，到了六库那一带，也就是高黎贡山那个。
4: 它在这么高的海拔地方都可以生长了吗？
5: 那地方就是边界了啊，应该说是边界了。那地方有分布，有记录，但我估计的话，那个应该是能传进去，可能造不成危害。然后呢，在这个东部这边呢，应该说现在的话，主要是到了广西的北部吧。因为再往北，湖南有报道，但是呢，
4: 面积并不大，是这
5: 意思吧？可能是一个零星发生或者是偶见种，应该说，不会成为造成太大的危害，
4: 您说的不会造成太大危害，是基于目前零星的状态，那有没有
5: 从它的气候特性上来讲的话，因为它的特点的话，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要在冬季开花。
4: 在冬季开花。
5: 对，它是十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开到一月份啊，甚至于说三月份，然后这个季节才开花结籽儿，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再靠北以后呢，那这个
4: 生长不了，
5: 对，它的这个不能完成生活史，产生不了种子，因为它也能营养体繁殖，它可能只能保留这种根茎，每年这样的话，它就是说它只能维持这个现状，但它不能够大面积的种群的这种增长，比如说今年一颗，明年产生了几十万粒种子，那明年长很多，这个的话它就受到了抑制。所以从这个习性来讲的话，它向北的扩散的话是受到了温度的这种限制。
4: 对，这是我们从疆域上来说，它向北可能在您说的湖南零星发现啊，大量集中是在哪几个省？
5: 主要是在海南。
4: 海南、
5: 广西、广东。最近的话是四川、也有分布。这四川的话，其实在攀枝花地区是有一点热带的。然后甘热河谷那边是有的。然后的话就是福建，很少部分，也有。现在整体上再有就是台湾、香港。澳门都有，
4: 对，
5: 这都是我们国家的热带地区。
4: 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国家热带、亚热带这些区域哈。那您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形态特征，以及我们怎么去辨认？毕竟长成这样的花和草，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
5: 对吧？其实这个飞机草呢，我们要识别它呢，就是关键的，就是说植物嘛，作为一个识别植物，我们一般都是要从它的根、茎、叶、花、果实，甚至于说有一些气味，然后去识别。这个飞机草呢，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应该说都是草本。但是在部分地区呢，生长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它是多年生的，那也能成为半灌木。但是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茎是直立的，高度呢，一般情况下至少要在1米到3米。少数地区呢能长17米。也有长得比较高。就是它茎上呢有条纹，它这个识别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小枝，这个分枝，它是平行的，很少于茎呈那个锐角，不是说向上那个。
4: 对，我们一般是一条小茎上有 N 个花，这样分叉的。
5: 它这个分枝是平的，这是一个
4: 辨认的一个特点。
5: 再一个呢，茎呢和这个分枝呢，它都有那个毛啊，密生的这个褐色的绒毛或者短柔毛，这是它的茎。再一个是它的叶呢，是有这个叶柄。它这个叶呢，正面跟反面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正面呢稍微就是绿色，这个比较亮一点，它的背面呢稍微的颜色浅一些，卵形。其实它的主要的叶片是个卵形的一个结构，或者三角形，这种卵状的三角形，这是整个的这个它的特点。再一个呢，就是它有这个基部的这个三出脉，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呢，它这个叶片呢，我们经常有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会区分这个，就是说是你揉碎了以后呢，有这个刺激性的气味，
4: 嗯，
5: 这也是它区别的一个特点。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花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啊，通常呢有20朵的小花，啊，拍成的这种伞房状或者副伞房状，
4: 嗯，
5: 这种总苞片呢有3到4层，然后呢是这个花冠管状淡黄色啊，然后呢柱头呢是粉红色，花序梗上也是有这个绒毛，哎，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果实，
4: 嗯，
5: 它的果实呢，就是它就是种子嘛，对，果实其实因为它是一个这种伞房状的这种复合的这种花序，
4: 嗯，
5: 所以说呢它那个种子呢其实就是褐色的，但是呢它有线长型，就是狭长的这种，然后呢有5条棱，最关键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冠毛。
4: 嗯，
5: 就是跟那个蒲公英那个那翅一样，就是那个冠毛，
4: 可以有，就是可以吹的那种小毛，
5: 对对对，就是那个冠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将来以后结成种子以后，部分就成了冠毛了。啊，这个冠毛呢，基本上是雾白色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呢，区分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花期，就是它雾后期。
4: 花期，
5: 它的花呢是10月至第二年的1月。
4: 嗯。
5: 啊，它的果期呢是12月到的。第二年的3月，
4: 嗯，
5: 应该说往北一点的话，可能稍微晚一点，
4: 嗯，
5: 啊，往南一点呢，就说是在这个像海南呐、广西的南部啊、云南的靠近缅甸啊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午后期，
4: 嗯，
5: 啊，往北一点可能稍微推迟一点，
4: 对，
5: 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区分的时候呢，也是
4: 更加明显，
5: 对对，
4: 一般的植物，
5: 它在夏天它是不开花的，
4: 对。
5: 这个的话它只进行营养生长，
4: 对，所以大家辨认起来就更好辨别了，因为一般的植物都是在春夏开花结果啊，
5: 对对，
4: 它是在深秋冬天的时候开花结果，
5: 对，
4: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到的路边的啊那个开白色小花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飞机草
5: 啊，对对，通过上面的一些特征呢，其实的话再简单一点，我想说也看着也有简单它的识别要点呢，就是它这个分支呢是平的，是吧，平伸出的，这个茎上呢被这个绒毛，啊，是吧？叶是对生的，
4: 嗯，
5: 啊，卵状三角形，是吧？基出三脉，就是三出脉，是吧？边沿呢具有这个锯齿状，啊，头状花序，啊，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时候呢，可能还到不了开花的时候，
4: 嗯，
5: 那如果说是再是这个冬季开花，
4: 嗯，
5: 那这个就更好认了，
4: 嗯，
5: 再加上如果是在热带，
4: 嗯，
5: 啊，这个呢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去云南调查，
4: 嗯，
5: 我调查紫荆泽兰，
4: 啊，紫荆泽兰啊，
5: 对，在那个景洪，结果去了以后找不着，竟是飞机草，
4: 哦，
5: 啊，因为景洪那个海拔比较低，
4: 嗯，
5: 那个景洪市那个海拔比较低，
4: 嗯。
5: 然后呢，我问他们，他们说：“哎，紫荆泽兰你要往上找，
4: 嗯，
5: 就是基本上以800米为界，在西双版纳，
4: 嗯，
5: 800米以下就是
4: 飞机草，
5: 飞机草
4: 啊，
5: 再往上高就是紫荆泽兰。
4: 也就是说，飞机草它还是
5: 喜欢
4: 低海拔、温度高一点的
5: 区域，温度高一点的这个，其实还是它热带气候，
4: 对对对，
5: 热带的这种适应特性。
4: 像刚才王老师您通过一些它的形态特征哈，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那有没有一些专业的网站是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从这些网站上查到这些草啊外来入侵物种
5: 啊，对，专业网站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植物志网，
4: 植物志网，
5: 对对，植物志网，这个的话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它是国家标本馆，它下边有几个网站，一个我们出版的中国植物志，还有一些标本信息啊，都在那上面都有，应该说还有一些可能针对入侵植物的一些信息
4: 专门的介绍和信息，
5: 对 对, 对
4: 啊
5: 对，
4: 我们可能从这上面查到的这个，不论是视频、文字还是图片，
5: 对，
4: 可能会更加的
5: 主要是一些文字材料，它对那个我们已经出版的中国植物志，
4: 嗯，
5: 甚至于说还有英文版的，
4: 嗯，
5: 它在上面都有电子版的，
4: 嗯，
5: 可以查到它，这个还相对来讲比较权威一点，
4: 嗯，
5: 因为现在网上你比如百度什么这个资料也比较
4: 多
5: 也可供参考，
4: 嗯，
5: 有时候可能描述的比较好懂一点，
4: 嗯，
5: 啊，嗯，但是要是说规范的还是上这个植物志，
4: 嗯，好，
5: 对，
4: 大家记住了吗，植物志啊，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

0: 关，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2: 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它是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等等的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哈。那具体来说它是怎么威胁的呢？它到底有哪些危害性呢？
3: 这个呢，外来入侵植物吧，它这个的话，其实这个飞机草呢，它也不外乎就是长得快，繁殖能力强，尤其是作为热带的植物，是吧？那这些特性就更明显。但是它自己呢，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就我们刚才说的，它这个的话，它繁殖量特别大，这个的话，它种子呢至少已经能达到7万粒。然后
2: 这个7万粒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吴老师？
3: 7万粒什么概念呢？因为它种子比较小。7万粒应该有那么一小杯了吧？就我们这种茶杯。
2: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植物是多少呢？一般的正常的。
3: 正常的植物的话，因为这个的话，它算是繁殖量比较大的。因为菊科的。它本身就是这个繁殖量比较大，是吧？它这个的话就是说是能飞，这个种子还能飞，是吧？具有冠毛，所以说它在这个入侵植物里边也算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它呢，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种子呢，它是刚好是秋季成熟，然后成熟以后呢，接着就可以发芽，它没有休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它可以接着就这个春天，它就可以长幼苗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的枝呢是平展的，它很容易抢占地盘，就是这样，在给别人的竞争过程当中呢，就相当于说这个横向的去侵占空间，侵占生态位，它要生长得快，那这样呢，它很容易就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是吧？从而呢，影响其他的我们一些本土的物种，这样的话它就逐渐的获得更多的这种阳光，是吧？
2: 生存的空间，
3: 对，生存的空间。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呢，就取得了竞争的优势。那这样呢，它就会从大的方面，就是从自然的生态系统来讲，那么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生态系统的这种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是吧？这样的话，它就会危害我们原生的一些这种生态系统。
2: 对，
3: 再一个呢，就是说自然就会降低这个当地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吧？
2: 对的，对的。
3: 可能尤其是一些如果说这种本身就处在这种濒危或者是吧环境条件，可能这个物种慢慢的可能就
2: 灭绝了。
3: 对，
2: 被它侵占了，
3: 可能至少说灭绝，不灭绝，灭绝可能是一个过程，是吧？只要一个过程，它会对它逐渐的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因为它是很容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因为我们看的时候的话，基本上就是都是它了，是吧？都是它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改变了我们的养分的循环，是吧？土壤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结构啊，甚至于说对这个地下的这种生态系统、土壤的当中的这些微生物都有影响。入侵农田，是吧？那这样的话，它就会给我们的农作物征水征肥，
2: 对，
3: 造成这个减产，
2: 对，
3: 或者是这个品质下降，
2: 嗯，
3: 是吧？我也看到过一个报道，说东南亚地区啊，因为飞机草的入侵致贫。
2: 哦，还有严重到这个程度了？
3: 因为什么呢？因为东南亚它是那个传统的那种轮作，叫休耕嘛，就是它种一年以后，它就要休息
2: 休整一年，
3: 这一休整就麻烦了。刚好这样的话，就这个飞机草的种子就可以飘进来。飘进来以后呢，然后这休整这一年，按理来讲让地休息的，结果全被飞机草给占领了。再加上他们那个又没有那么多的方法，导致他这个土地更贫瘠，而且呢还花费更多的精力去、
2: 再去恢复这个土壤。
3: 对呀、他那个根茎长那么多，因为他是农田嘛，他这个休息的时候，土壤的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这种杂草的生长。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他们最后可能就不得不放弃，最后致贫，所以这也是跟他们的这种耕作习惯有关系，刚好呢跟这个特别的 有利于这种飞机草在这个地方爆发。
2: 对
3: 啊，其实我在云南调查的时候，我也看到过，紫荆泽兰啊，有这种情况。我当时一看，哇，紫荆泽兰怎么这片地这么多，长得密密麻麻，全是白花。哎，最后一问，他们也是轮作，就相当于说，哎，我种一年，我要休息一年。这休息这一年，紫荆泽兰的种子刚好进来，因为它具有冠毛，它这个可以飞过来，飞过来以后，然后就把这个完全占领。那你想想，第二年你要再想种的话，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就要把它给除掉。
2: 对，
3: 这个没有达到休息，
2: 是的，
3: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
2: 对，其实就像您说的，它对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的影响，
3: 对，
2: 是最大的哈。
3: 对对。
2: 基于您刚才说的这几点哈，那这个飞机草它到底是需要一个或者说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是非常适合它的？它又是怎么传播的呢？就是因为明确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防治它嘛。
3: 对对，其实这个飞机草呢，我们现在刚才在这个介绍当中呢，也基本上也能知道，就是说是它还是对温度，是吧？还是比较喜温的，是吧？啊，对光照它也比较喜欢，是吧？所以说的话，应该说它主要还是在这种空旷的地区，是吧？林下呢也有，但是长得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是吧？那么对温度的适应呢，就是说是它可以在热带、亚热带，是吧？其实它也不是特别耐热，但是肯定是不耐寒，是吧？这个冬季温度过低的话，我刚才说的，是吧？一个是影响它的生长，再一个甚至于说就能威胁到它的繁殖。它还没有达到它的种子成熟，
2: 对，
3: 是吧？你比如说要到咱北方来了，十一月份它才正开花呢，我们都下霜了，是吧？那它就完不成生活史，是吧？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呢，对它是一种影响。对水分呢，其实的话，它也是比较喜欢水分的，湿润的这种环境，是吧？有对这个干旱和这个什么的，是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呢，对它的影响，也是有的，也不是适宜的条件，它对土壤倒是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它还是希望那个排水条件比较好，就这些条件，其实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是看到的飞机草，其实都是在废弃地，废弃地最多，
2: 废弃地里面最多，
3: 就是说路边呐、还有这种干扰的地区啊，因为我们生物入侵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区。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农田里啊，我们的发生呢，相对来讲，就相对来说，除了那种轮作，是吧？但是我们常规的管理的农田呢，应该说对它有很大的这种抑制作用，因为我们的翻耕啊，为什么对它这种种子啊，都有一定的影响。
2: 就像您刚才说的，王老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耕地里面没太见到，都是在路边小块地啊，
3: 对
2: 荒废的地里面
3: 见到。对对，因为这个生境的话没人管。
2: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防治它呢？它如果不占用农田的话，还会有哪些危害呢？
3: 它是威胁啊，它
2: 这都是隐患。
3: 对，只是说我们常规管理的农田呢，它要好一些，它的这种危害相对来讲小一些。再一个就是我们农田呢，也因为它也增加了成本。尤其是果园，是吧？真正的我们这种传统，这种密耕的这种精细化管理的这种农田，说实在的，真的是对它是干扰性比较大的，是吧？因为我们每年要，它是多年生的，要经常的翻耕，
2: 对，
3: 是吧？对它的种子各方面都是一个，种子库什么都是影响的。但是你在自然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但是这个生长的这个，它会永远就是一个扩散源，是吧？对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种影响。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的介绍，
3: 谢
2: 谢您。
3: 谢谢。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使用农药杀虫时，昆虫也在与农药做斗争，它们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改变自身的蛋白或酶类，使杀虫剂丧失毒杀作用，从而产生了抗药性。毒药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不仅增加了病虫的抗药性，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绿色农药，它不伤害动物，不污染水源，实现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但是绿色农药的研发极其困难，一度缺少突破性的成果。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从三叶虫到蜜蜂，一瓶绿色农药里藏着的万亿年密码。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本期节目呢，咱们会说到一个专有名词几经制，这个几呢是几乎的几，丁呢是甲乙丙丁的丁，质是品质质量的质。说起几经制这个词儿，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听说过，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词儿离着咱们很远。实际上说几个与几经制有强关联的词，咱们就会发现这个词离咱们很近。比如说它可以关联到昆虫、农药、粮食生产、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可以说如果咱们研究好了、运用好了几经制，研发出更加绿色的农药，对于保障咱们的粮食安全、舌尖上的食品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非常欢迎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哈。一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运输，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生产这些环节。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农药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就是农业中的一个投入品。因为大规模的这个病虫害爆发的时候，这个农药它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得要用上来保证粮食安全。经过这么些年，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那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可能就是快、准、狠，马上就能把这个虫害病害控制了。那现在呢，大家关注的就是药物对后续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对生态的影响。曾经有一个作家就写到，他也是科学家，但是他更有名的是他写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是说，因为用了农药，所以呢这些鸟，林子里的鸟不叫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农药要更安全，就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要让它更安全。怎么能够实现更安全？对生态的安全，对包括我们人啊、动物啊也更安全。所以这个就提

0: 昆虫啊、杀菌啊，就是用杀这个词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调控，就是这也是更现代的一个农药的那个理念，但是就是现有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到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在做未来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是调控的手段而不是杀灭的这个手段。
1: 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是不是绿色农药在整个农药适应量的这个占比上，总体来说占比还是比较小的，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0: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在推行更绿色，但是呢我们现状还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就是目前80%的这个主流的杀虫剂的品种，还是作用于经典的一些作用方式上，这些作用方式往往是神经毒剂啊，那这种神经毒剂就是上世纪40年代也就有了，它很作用很快，但是呢它这个对人畜的影响和生态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神经毒剂它跟人跟这个动物它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在说农药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在说这个杀菌剂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它作用的是一些跟人畜有相似的这个代谢途径，所以它也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风险。
1: 那杨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色农药研发的这个重要性哈，那你也说了这个绿色农药目前这个适用量的占比还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适用量占比不是特别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调控比较优质的这个绿色农药的这个种类，还是说它这个成本更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绿色农药现在占比不是很高，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
1: 综合的原因，
0: 对，因为现在也是很多，其实也有绿色农药，也有科学家们在，包括我们国家科学家也是在往前推进的。就是为什么市场占比不够高呢？这个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从药效上来讲，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药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它那个作用的方式啊，它可能作用的不是一个系统。你比如说，现在经典80%的杀虫剂，它经典作用就是那个神经系统。所以它是作用一个系统的，这个它保证了效果一直在线，它不是一个个案，它真是一个系统。那现在其他的这些作用方式的农药呢，有些也很绿色，但是呢它就作用方式有点单一，这一个就是没有作用一个系统，所以呢它也会让它不能成为特别主流的这个农药品种。所以大家都是在努力，也是在探索中。
1: 杨老师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个现在一些绿色农药的这个效果上还是差一点，是吧？
0: 不能说效果上差一点，它就是说它没成为一个主宰性的一个品种，它可能对某些品种，就是某些病害是有效的，但是它没有成为，就是你看它是成为一个系列，一个大的系列，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一些品种在用，
1: 但是我们包括消费者也好，包括农业生产者也好，都知道一个词叫做耐药性，是吧？就是你用那个有毒的，就是包括对这个人畜有一些伤害的那些有毒的这些农药，这个昆虫嘛，它们本身也是生命体，它也在抗这个毒药，它也在寻求这个出路，就是时间长了它会不会产生一些耐药性，如果我们普遍用了这种毒药，有没有这种产生了耐药性导致这个农药失灵，对农业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些案例？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这个其实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提倡不杀生的这个药物，就是这个药物你看它是一个自然界，它是一个系统，你用一个调控手段让它不能生存了，那它就要想办法来生存，它可能自己实现的就是体内的基因突变呀，或者是它 去解读啊。

0: 啊、排毒啊，他总之他自己就是要活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耐药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源头就在这里。嗯，那这个耐药性产生当然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我说，就是前面80%多的杀虫剂都集中在很单一的这种作用模式上，也是导致了高的这个耐药性，或者说病虫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这个例子不单单说对农药是一致的，比如说人药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的青霉素是吧、
1: 嗯、
0: 过去、在这个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青霉素那很有效，很低的剂量就可以，现在我们要几百万单位来控制这个细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耐药性非常直接的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一个例子。农药也是一样，就是农药在1901年还是零几年，我有点忘了这个时间，那时候就有第一例，就关于这个当时是化学农药的抗药性的出现。
1: 嗯
0: 嗯，到现在这个到统计的数据是2020年吧，抗药性已经到了10000倍了。就是
1: 10000倍，
0: 对，10000倍的意思说，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用的是比如说1毫克东西，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要用到了是
1: 1毫克乘10000倍，
0: 对，1毫克乘10000倍，那就是
1: 这个量一下就上去了，
0: 对，那就是10克的量了啊，就是要到这个。当然10000倍这个是有的啊，就是也有就是几百倍的，总之就是说它最高可以到甚至到这个，就是生物在不断的演化。
1: 对，
0: 那你用的药就很多了，对吧？
1: 是，对咱们这个农业生产者还有这个消费者来说，一方面这个用的药多了，生产成本就上去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农药还存在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我们用的越多，它降解的这个需要花的这个时间越多，给我们带来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风险哈，
0: 对，
1: 就更大啊、嗯。
0: 是的，就是农药的残留不就变多了吗？
1: 而且，你再继续用下去，它如果在基因继续突变、继续进化、继续抗药性，那我们这个10000倍再往上突变的话，我们用的药更多了，可能就失效了，甚至失效了，可能我们某个单一的那个农业的这个生产可能就会一下子受到某种昆虫的这个重击哈。
0: 对，是的，就是这些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您给举
0: 一
1: 个，比如说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国家吧，我们国家就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就水稻褐肥失，曾经在《扬子晚报》上还登了那个照片，就是像下雨一样。
1: 那个照片我看过，很吓人。
0: 对，就是当时是这个杀虫剂，那个烟碱类的杀虫剂，就以前是非常好的药，但是就控制不了了，因为它抗药性产生的非常非常高。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像棉铃虫啊，这个控制我们现在也已经推进那个像 BT 棉、转基因棉，这些就是来抵抗这个抗药性，这也是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也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某一个这个病虫害它突然间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正处于这个某个农作物生产的这个关键时期。当我们发现它这个耐药性突然间一下上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加大这个药量或者说做一些其他措施，有时候可能来不及补救了，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可能直接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伤害。那么说到这儿，杨老师，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生态友好型的，同时呢就是不是像传统的这个路径系统性的这个路径，比如说这个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基因制这个词儿，可能与这个绿色农药有关系，就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思路或者手段，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个
0: 当然就是因为我熟悉几丁制，我是做这个方面的。几丁制它是一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昆虫的皮细胞、真菌的细胞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生物质。这个生物质怎么说呢，它就像我们的纤维素一样，那纤维素是树皮吧。纤维素是构成了这个树皮的主要成分，
1: 就是它是昆虫的
0: 皮
1: 一部分，
0: 对，它就可以说是构成昆虫皮的重要结构成分，或者说就是像咱们一个大厦似的，那几丁质呢就是这个手脚架，它构成了这样一个框架，一个支撑， 所以它
1: 是一个，这是昆虫的专属，还是说也是人和各种牲畜的？
0: 啊，就是人和牲畜、植物都没有这个脊灵质，
1: 昆虫的专属，
0: 就是对昆虫还有一些所有节肢动物基本上都有这个。
1: 哦、
0: 嗯，
1: 明白了。哦，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你看，我猜一下啊，如果一个东西是某个，如果我们想调控的那个目标的专有的，而是其他我们人啊，或者说与我们人相关的其他我们不想调控的那些没有的，那么其实我们研发出来这个调控目标的这个专有的东西，其实对于调控它们就实现了这个目的，是吧？
0: 对，就是在生物选择性上面，这已经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1: 哦，
0: 就是嗯，它天然的就对人呐、高等动植物它就没有，所以就没有影响。
1: 明白了，就是您研究这个脊精质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攻克它，或者说调控它这个脊精质，从而调控昆虫，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个专有名词叫靶标，是吧？
0: 对。调控，因为就是药物分子啊，其实就是它为什么能有效，不管是人药还是农药啊，它为什么有效、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分子它得作用一个对象吧，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分子呢成为一个键，对吧、
1: 嗯、
0: 那作用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个你目标的这个生物体内的，那它就是个靶，你把那个键射到这个靶上，那才能够就是起作用。
1: 比如说这个靶呢像一个吸铁石、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键就是比如说是个铁质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剩下的其他非调控的目标全是没有那种磁的啊，射出去的那个电直接就被那个吸铁石给吸过去了，然后其他的没有这个磁的可能就避开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作用的一个目标，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啊、
0: 这个很形象。对
1: 啊、
0: 嗯，
1: 刚才这个杨老师在说这个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天会说到这个词儿，叫做这个脊精质。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哈、啊，我发现呢，就是脊精质这个东西，早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外国专家就发现了抑制昆虫蜕皮的这个化学物质。此后几十年间呢，就是全球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想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研制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但是呢。这一研究方向呢始终进展缓慢，并且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冷门，因为一直见不到效果。那杨老师，您也是研究这个的，您觉得这个思路明明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进展缓慢，成为一个冷门呢？它原因在哪里？难在哪里？
0: 嗯，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嗯，其实如果是从文献报道来说，是1972年，人家发现了有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阻止昆虫蜕皮。所以这个燃起了人们对脊灵质这个相关生物学过程作为靶标的一个兴趣。后来是1979年的时候，有人就知道，哎，这个小分子可能是干扰了脊灵质的合成。嗯，也就是说蜕皮它是因为脊灵质合成不行，所以就导致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推测。推测当然也有一定的根据啊，就是但是这是间接的一个实验、
1: 嗯、
0: 所以后面就是有好多的假说，大家都想，因为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就是未来绿色农药希望所在，因为嗯，这个前面我们说了，它有生物的一个选择性，在人畜高等动植物中都没有，所以这个天然的生物选择性，那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的一个这个来源嘛，就是以后都可以作用这个机制。嗯，但是没有成功呢，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脊灵质的这个合成的时候，大家就是合成也是一个过程，它有好多的酶参与，就是酶就是催化剂，生物催化剂，它参与了这个合成的过程、
1: 嗯、
0: 最小的一个单糖最后怎么变到后面的就是脊灵质的单元单乙酰葡萄糖胺，这是一个过程，有很多蛋白质会参与到这里面，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就更关注是脊灵质合成酶，因为这个酶呢恰巧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酶， 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合成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合成啊转运啊，它是一个耦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的这个研究中间啊，它就是受到一些生物技术的影响，还有人们认识的影响，因为就把这个事情简单化了，所以这个呢就一直没有成功，也有很多的这个设想，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否定了它，就比如说1972年发生的这个小分子，否定了它是作用于几定制合成的，有人认为它甚至是作用于黄血尿受体的，这些都有相互矛盾的一些这个研究来说。那本质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看成的是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对于合成酶的研究也没有就是能够在技术上和这个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刚才杨老师在说到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字叫做蜕皮，然后呢这个蜕皮呢我就想到了就是两种生物，一个是螃蟹，一个是知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乡村生活经验的，或者说对这个田野观察比较细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什么呢，就当这个知了它蜕皮，或者说这个螃蟹蜕皮，如果它不成功的话，这个它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想生产一些这个软壳蟹，那么就在这个螃蟹刚蜕皮的时候快用一些比如说冰鲜或者什么其他的技术，然后让它的壳不变硬，然后口感就会好一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昆虫或者说节肢动物上或者甲壳类动物上，我们做一些手段是可以改变它的发展方向的啊。当然刚才这个杨青老师呢也说到这个，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包括合成酶的一些技术上没有得到这个突破，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方面上还需要一段的这个时间要走，或者说一定的突破要实现哈。那杨青老师，在我们发现这条路可以研发绿色农药的一个路径之后，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又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在绿色农药研发上主流的方向还走过哪些道路呢？
0: 主要还是就是这个合成酶，大家都只关注了合成酶这个事儿，没有突破呢这个事情就当然就是说也不乏通过小分子再去找这个靶标的事情呢，就是存在很多的盲目性，所以这是在研究思路上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合成，实际是就是说蜕皮是一个系统，对我们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是很宏观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皮脱了。但是对昆虫来说，如果从微观的结构来说，这是一个山崩地裂的事儿。就是昆虫它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自己要合成一个新表皮，同时呢它要褪去旧表皮，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事儿，要好多好多的这个因素因子来帮助它实现这个过程。所以从蜕皮的我们的认识来看，不仅仅是说有激素的调控，还有呢就是几定制的合成和几定制的降解，因为它要褪去嘛，那就是要降解。这个降解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去关注它跟昆虫就是生长调控剂或者农药的那个联系，可能也没有。
1: 那杨青老师，你看我们说1975年的时候好多国家就开始来研究这个进行制了，然后后边呢逐渐这个进入了一个冷门，然后您又说您是专门进行这个方向研究的哈，一个东西它进入到了冷门，当然说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它进入到冷门，说明这个东西在前景上实际上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的。那您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来研究这个事情？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启动了973的计划，这个973计划科技部的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重大基础研究的一个项目，那个时候就是农药的第一期这个能够进入到基础研究的

0: 的这样一个视野里面，所以我当时正好也是博士毕业吧，回国也有机缘巧合，我能够就是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那所以我领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1972年的这个小分子它的作用靶标是什么要搞清楚。那当时是我领的任务，所以我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个几磷脂的领域，所以一做就是20多年。那我们确实就是把这个蜕皮先从蜕皮，后来我们也扩展到了比如说真菌啊、线虫啊，它们的几磷脂相关的生物学的过程又扩展到了这些。那我们因为是从这个契机出发，所以我是生物学家，所以我就会去理解一个生物，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的每一个就是生命的现象都跟很多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相关，所以我们就更关注了是这个系统。工程里面，就是对于昆虫来说，对于真菌来说，它的细胞壁的重塑，这些里面，我们去找了它在这些链条中间的卡脖子的点，就我们去找这些卡点，所以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只是研究几磷脂合成酶，我们也会研究几磷脂的降解酶，甚至修饰酶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找到了一个系统的东西，就是来研究这个农药到底能不能从这个体系中间去产生。
1: 这里边涉及到好多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几磷脂降解酶？这个和几磷脂酶是一个概念吗？
0: 学术上面呢，有几磷脂降解酶、
1: 合成酶，
0: 对，有合成酶，但是和几磷脂酶呢，实际是属于几磷脂降解酶中间的一类。就几磷脂降解酶有很多，
1: 就是他们都属于那个昆虫，就是我们说这个研究绿色农药相关的一个领域，是吧？就是合成和降解是两个相反的一个。
0: 对，就是咱们理解蜕皮的时候，就是蜕皮就是要降解掉这个壳，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几磷脂降解酶要干的事儿。但是你看脱了壳，它是不是一个新的皮在里面已经生成？所以这个新的这个皮就是几磷脂合成酶要干的事儿。
1: 明白了，是不是可以这么举例子？比如说这个人在一定的这个高温或者是一定的低温环境里边，然后他会受不了。比如说这个可以给他多穿衣服，是吧？在高温的环境里边，也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里边给他少穿衣服，这样可能就是对这个生物来说，就调控他们这个活性活力，其实就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其实就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但是原理上是一样的，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就是你这个穿衣服的这个比喻呢，比较形象，但是又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人他是不蜕皮的，但是有皮屑是吧？它其实是一直往外长的，但是对于昆虫来说它不一样，它这个几磷脂啊，它是像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蝉蜕，它是一个外面的盔甲。它这个盔甲是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呢它又不能一直的那个膨大，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停的长大的过程它就得要蜕皮，让它长出新的这个壳，这个壳就比以前的要大，就是说像你说的衣服要比以前的大了，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航天员穿的宇航服是吧，这个宇航服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男士和女士，他可能男士的衣服就要大，那你就得要做一个大的衣服。昆虫就是由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它是不断的这个要蜕皮，完了长新皮，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机缘巧合之下，杨婷老师回国，然后进入了这个领域，正好国家对这个农药、绿色农药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于是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且您说了，您也是从一个生物整个系统哈去研究，相当于我们是从点到面一下把摊子铺开了。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点是什么？是因为国外也进入了这个研发的一个瓶颈期，然后没有这个参考的这个方向经验，还是说什么？
0: 我觉得瓶颈的地方可能还是首先要从思路上面。
1: 思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吗？我们就是
0: 就是你怎么能找到这个酶呢？ 对吧、
1: 哦、
0: 你看你知道有这煤，煤长什么样呢？煤在哪里呢？
1: 就我知道你在那个山上，但是你在那个山的哪个角落、
0: 啊、
1: 我还需要去找。
0: 对、嗯、你要去找，你就是你看一个昆虫是一个生物啊，是吧？这个生物你在哪个地方找到它呢？
1: 而且虽然大家都是昆虫、
0: 嗯、
1: 虽然大家都会经过这个变态发育、
0: 嗯、
1: 虽然呢大家都会蜕皮，但是机制还是有细节上的不同的。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研发了这个相关这个农药，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这个稻田里边可能会有好几种害虫，然后他们这好几种这个昆虫呢，它的这个机制虽然理大方向一样，但是我们用的药是一个，但是细节上可能不一样，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点靶标，这个难在这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间考虑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就是
1: 那你们怎么研究、是比如说把这个各种昆虫拿过来，然后呢挨个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实验，还是像化学键那样、
0: 嗯、
1: 然后
0: 我们在几磷脂合成上面、其实在昆虫上面我们还没有实现突破。我们最早实现突破的是在一个微生物，就是卵菌中间的卵菌也是很重要的一类病害，引起植物病害的一个微生物，我们是从那儿先突破的。
1: 嗯，
0: 我们昆虫还没有完全实现突破。那我们就是因为几磷脂合成，我们先是考虑的是把这个合成的机制搞清楚，就是它是怎么合成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影响了这个合成，那到底是影响了它的具体的是哪个部件呢？这个合成酶哪个部件哪个位点来做的。所以我们先突破的是从简单入手吧，从微生物入手，然后呢再想把这个昆虫的问题给解决。
1: 那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几磷脂还有这个相关的关联上的这个绿色农药研究进入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跟国际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了，就是
1: 我们已经领先了。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合成酶的这个我是2022年嘛，在那个 Nature 上就发了这篇文章，所以那个时候起，我们一个是把机制搞清楚了，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最先搞清楚基础机制。那现在呢，我们目前也得到了就是有很大的进展，当然这个还在进一步的优化中，还没有到田间的应用，但是我们已经有实验了，就是实验室的一些实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乐观的话，我们可能3-5年就有可能真正的实现我们这个几磷脂合成的农药的那个出现，就是当然这个是理性设计的农药出现，就是我就知道靶向的这个过去也不是几磷脂合成的这个药物就没有，在真菌上面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尼克霉素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一个应用，可能跟它的稳定性啊这些都有关系吧，就没有大规模的应用。这个理念应该是就是说
1: 没问题的，
0: 对，没问题的，也得到了一些验证，就是后面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品种，这个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走通的。
1: 那您看郝岩老师，我们知道有一种药叫百草枯，这个药对除去田间的各种杂草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作用哈，对杂草的这个适应性普适性比较强。那么我们这个对这个昆虫的调控的普适性是不是也像百草枯这样能强一些？
0: 我们还是会偏广谱，就是广谱的一个
1: 常见的那些昆虫害虫都是问题不大，
0: 对广谱的一个抑制，就是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概念，我个人呢就是还是希望不是杀虫，
1: 还是调控，
0: 对还是调控。所以这个我今天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在卵菌的这一块那个有一些突破了。那我们这个卵菌的这个它就不是一个直接的杀卵菌的一个东西，它是我们比较巧妙的就是说它那个在侵染的时候它要变成就是它要产生孢子，这个孢子才能够去侵染这个植物。那这个孢子正好它的那个孢子 B 就是几磷脂的，所以我们阻止它孢子 B 的这个合成，所以就能阻止它侵染。对于卵菌本身呢，它 那个不是以己定质为这个细胞壁的组成成分的，所以其实它对卵菌本身没有杀伤作用，它只是对孢子有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不侵染这个植物了。
1: 明白。
0: 它不杀菌，就我其实我们现在希望是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去杀菌，不像那个百草枯一样广谱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杀死了，我们就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调控，它不侵染了，其实它的种群它也不能繁衍，是吧？不能在植物体内繁衍。
1: 我现在才明白，就是刚才我理解错了这个调控。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冬天里边，假设哈，我们只是举例啊，有100个昆虫，我想到的调控是我们想办法给它减到20只左右，消灭其中的80只，剩下的20只让鸟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天敌来吃它，要不然的话这一片稻田里边都没有这个昆虫了，可能这个食物链就中断了。我想到的调控就是简单的把它想到这一个点。刚才杨青老师说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生物在这个昆虫的某个环节上，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类似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哈，就比如说这个蚊子，它在水中叫结节啊，可能它这个上岸变态发育了之后变成蚊子之后它才会咬到我们，现在我们不想让它咬我们，但是呢我们又想让蜻蜓的幼虫可以成活，那么蜻蜓的幼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水里边就吃蚊子的幼虫，可能我们想一个办法让这个蚊子的幼虫没法到岸上进行变态发育，让它没法变成蚊子，但是在水里边还存在，然后能够保护蜻蜓的幼虫，让它有的可吃，让它这个种群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人为的干预受到这个影响，是不是这个调控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后边这一点。
0: 对，你其实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两种就是方式，一种就是属于管理，就是您说的这个是管理，就是我们在限定的范围里面我用这种药物去控制种群，这是一个就是农药的管理。
1: 这就直接涉及到整个一个生态链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对，
1: 就非常大了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一个蝴蝶啊，蝴蝶可能授粉，蜜蜂可以授粉，一些小蛾子可能也授粉。然后呢，这个它们授粉了，我们这个风吹了也可以授粉。授粉的这个种类多了，次数多了，这个场次多了，这个水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作物也好，它这个结的穗儿就会更多，然后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就会更加的这个保障。但是呢我们某个环节可能因为我们的人为干预太多了，可能虽然我们说有些昆虫我们目标的昆虫数量减少了，但是对我们的粮食安全也造成了影响，因为我们本质的目标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嘛，
0: 对，
1: 保护我们的产量，所以实际上就事与愿违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出来这个几经制的我们这种方面的研究形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好像是这个意义非常巨大哈。那您觉得杨青老师，如果哈经过我们的努力再过个几年我们这个广谱性的这个绿色农药啊相关的这个出来了，对于我们这个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全世界的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其实致力于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就是作用方式，我就说比如说昆虫的这个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个毒性，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包括可能对蜜蜂啊什么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就是致力于己定制，把传统的这些作用方式给它那个替代。当然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去替代，但是至少现在占80%的比例我们让它大幅降低，这样的话就是有更多的药物可以选择，这使抗药性呢给它减缓。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从源头上面呢我们保证这个对人畜的安全性更高，是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您也讲到就是说大家也会关心这个己定制蜜蜂不也有吗，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蜜蜂它到处授粉的时候是成虫，这时候它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过程，那我们去调控的主要是这些害虫的蜕皮过程的话，那这样的话对蜜蜂就是安全的，因为它不涉及到就是蜜蜂采蜜是蜕皮，所以这个就是错开了的这个发育阶段，这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去保证蜜蜂没有毒性的。

0: 一个错位的一个策略吧，所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策略。从这里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能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的话，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会受益，因为欧洲也好，那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尤其欧洲嘛，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怎么是生态啊，绿色呀，那我们如果能够率先在这上面突破，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能够受益，不是我们就说农药我们就害怕，而是我们农药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不影响生态啊，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就像我们人，我们也要有病了，我们还是要依赖于药物的，这些药物很多也是小分子的药物，是吧？那我们离不开这个药物，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免疫力提高，通过锻炼来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永远跟药物说拜拜了。
1: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菠萝。很多人是不太敢吃菠萝的，或者说吃菠萝只吃一小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发现吃了菠萝之后上火，就是嘴角会疼。为什么呢？我是从这个民科的角度上来说的，说这个菠萝里边有一种能分解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酶，就是能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嘴唇还有舌头碰见这个菠萝的这个汁儿多了之后，你舌头上的或嘴角的那个酶被分解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就沙得慌啊，然后嘴角就会有些出现这个溃烂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生产出来一种菠萝，它含那个汁水里边没有分解人的这个舌头嘴角的这种酶，那么这种吃了之后它不会上火，可能这种菠萝就会非常的受市场，受人们的这个欢迎。我们说这个几丁质它存在于这个昆虫的这个皮中，但是呢又不存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几丁质作为一个靶标研究出来的这个农药来调控这样的昆虫，这样的农药在这个作物上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菠萝里边那个汁含的那个降解蛋白的酶一样，它对人造成这个影响就比较小，所以这样的食物对我们人来说就比我们说不是用几丁质的这种农药要影响要小的很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用这种农药的这个农作物，它的品质它的安全性更受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这样一推可以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几丁质相关联的这个绿色农药，它的市场空间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杨青老师说了，目前我们还在研发中，是吧？展望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度，可能3到5年左右的时间，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可能会这个面世，是吧？比较普遍性的推广，也意味着现在目前市面上没有相关的这个产品。你看，我们一方面说这个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市场没有相关的产品，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东西非常有前途，非常有市场的空间，意味着有很高的这个利润，是可以这么展望这么判断的吗？
0: 啊，这个从需求上来说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的，
1: 有这个需求，
0: 但是这个针对几丁质不是没有产品，就是也有产品，现在也有，70年代的时候那个小分子就是后来也开发一系列的这个尿类的产品，就是昆虫生长调节剂，这个是有的，这个而且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大概是杀虫剂里2%到3%吧，就是这个它也很稳定，就是到了这个份额很稳定，所以是有的。杀菌剂方面呢也是有的，就是尼克霉素没有成为产品，另外有一个是有这个商品的是杀菌剂，他们这两个呢，昆虫的这一块呢是抗药性很高，因为就是作用方式啊，它都是从原来的基础上它做了修饰，所以说这个抗药性就非常非常高，在有的年份就要求停用了，那个我们国家因为它抗药性太高了要缓一缓，不是说这个药禁用了，是说这几年可能不能用了，因为抗药性太高了。这个杀菌剂一直就没有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品种，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本身它是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它的这个货架期呀、稳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市场份额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持续的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

0: 在杀虫剂方面，我们还没开发，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卵菌呐、线虫这块儿，我们有一些突破。我们在杀虫剂上面还没有突破，所以说3、5年，我主要是指的杀菌剂这一，就是我们说杀菌剂，我其实是愿意更说的是那个
1: 调控一
0: 抗
1: 下，
0: 菌，对，调控剂，对，我更愿意说是调控剂，但是大家可能一归类就归类到那儿了，
1: 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理念上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实验室研究，一直到推广到这个市场，你觉得这个难度难在哪里呢？
0: 难度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也做很多田间实验了，
1: 效
0: 这
1: 果
0: 田
1: 挺
0: 间
1: 好
0: 的，
1: 的。
0: 对，田间的实验就是，包括有些农户他也知道，因为我们也跟地方的那个深圳农技站啊什么合作，农技站的这些人，他们是第一手接触的，所以他们也是跟农户是在一起的，他们看到了，农户是跟现在是，不像以前可能你要去教育，他们就看到了有好的，他是很愿意用的，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推广上面，应该就是难度没有那么大。另外就是您也说到就是国际化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国际的一些公司也是在跟我们，就是交流，也是有一些签了一些协议啊，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往国外推的，这个是就是很多人是感兴趣的，就市场是多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不能了解，但是从感兴趣的角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很受欢迎的。
1: 目前我们做的这些实验中，适用的这个大田作物主要是什么？是水稻，还是小麦，还是玉米，还是什么？
0: 我们现在大田作物主要做的是小麦，我们也做了水稻，但是小麦做了已经是第4年了，就是小麦做的比较多，农药登记也是登记小麦的，后面再去登记其他的，但是现在我们小麦是做的最多的，
1: 杨青老师说，小麦已经做了4年了哈。我们这个倒推，杨青老师是2003年左右是吧？然后回国开始研究的这个是吧？这一晃也是20多年了。
0: 对，是的。
1: 然后杨青老师又是博士毕业，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漫漫求学路哈，一说到这个求学，又是从这个博士到大学，再到这个高中，再到这个初中，再到这个小学。杨青老师是一直对这个生物感兴趣，还是说这对这个农药感兴趣？你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加上这些时间都好几十年了，
0: 我对生物一直很感兴趣，对，我也是学生物的。就是当然，我学的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多一点。我之前其实，包括博士期间，可能都是做的，蛋白质药物是医药的，后面才，
1: 蛋白质药物医药是给人的是
0: 对，
1: 吧？
0: 给人的，是，就是这个机缘巧合吧，就是这个973计划加入以后，我才转向做农业的东西，也就是包括农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昆虫啊，还有这个真菌啊这些东西。
1: 感觉要学的这个领域还是挺多的哈，就是这个学的这个各个学科涉及到这个，又是生物，又是这个，我感觉还有化学啊，这个涉及到挺多的。那你看我们说这个农业领域天地广阔，是吧？然后这个农药啊，这个无人机呀，各种大型的机械呀，然后这个分子生物学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农业种植芯片哈，涉及到领域非常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求学的这个学子们也非常多哈，然后农业的这个研发的时间又比较长，需要你俯下身子的时间也比较久，而且好多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可循的这个路径，只是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几型制，我们知道它在这个山上，但是怎么样找到它的山上哪个角落，怎么样找这条路，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去找，还是说在这边建一个望远镜，然后来看，挨个去排查？实际上，这个要花费的时间或者说思路非常多，投入的精力非常大。那，您对这个学农的这个莘莘学子们，您有什么这个建议吗？
0: 我觉得农业，是挺广阔的一个领域。我之前虽然没有在农业，但是我后来加入到农业里头以后，我觉得农业是特别有趣的一个 大领域。如果说生命学科的话，那农业就包罗万象了，所以这个农业就是很广的，你要解决生物学的问题。

0: 题，就农业相关的这些问题，就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探索。那我们农业呢，也其实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就是你不是说单纯的我搞农业就是种地，那肯定是不够的，是吧？这里面有栽培，有种植，还有像您说的这个基因芯片啊、育种啊等等，有很多，甚至机械化，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领域。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就为什么说这个？就包括这个基因制，因为我查了，它是从这个三叶虫这个时代，那就是太古老了。然后呢，这个基因制呢，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词儿，就这个词呢，就给人感觉呢，它又神秘又专业又枯燥。就你怎么样在一个明知道它有很多很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又比较枯燥，又不一定能够研发成功的这个领域里边投入你的热情呢？怎么做呢？
0: 对，这是几林制，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分子，就是说有实验证据，它存在的时候是三叶虫中实验证据50000亿多年，但这个没有实验证据了，就是没有化石去证明，那就更早了，因为它低等嘛，那个菌就低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分子。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就是接触到这个分子它的这些历史，之后呢，能够就是因为有国家的需要，所以再加上个人的这个昆虫蜕皮，从小就知道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 杨青老师这样说，我就能感觉到，可能一个知了在那蜕皮，杨青老师正在站在那树底下，那时候那个还小，然后仰着头看，哎，啊，这个知了这么蜕皮的，
0: 我估计每个小孩就小的时候都会经历过，就是知了去抓知了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把小时候的一些好奇跟国家需求正好就在一个机缘巧合下面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说这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抓到了这么一个课题。
1: 就是今天呢，咱们邀请杨青老师，来聊的这个绿色农药涉及到的这个几经制呢，也被称为这个甲壳素。几经制呢，这种呢，从这个遥远的三叶虫时代就存在的物质，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氨基聚糖，它对呢许多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过恰巧的是呢，这种物质它不存在于植物和哺乳动物中，因此将基因制合成酶作为农药研究的理想靶标，把它当作一把锁，研究出来专门攻克这把锁的这个农药，这把钥匙就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从而开发出更加高效、安全、生态友好的农药。那么杨青老师和他的团队呢，在这一领域正在取得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也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呢，也标志着中国的农药研发水平提升到了基础理论原始创新的高度，为全球农药创新研究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进展。那么非常感谢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杨青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中国是一个农药产能大国，但不是原创性大国。如何让农药更绿色、更安全，这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目前，在相关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中国的农药在更绿色、更安全的基础研究上已跨出一大步。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绿色农药研发的这片创新蓝海里，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大有可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起床突然天旋地转，或者感觉脑袋像戴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昏昏沉沉一整天。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气得头晕目眩，或者是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感觉头重脚轻。很多人觉得头晕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这背后可能隐藏着风和痰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根儿。如果调理方向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越调越晕。今天我们邀请到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您分辨自己到底是哪种头晕，还会带来两味茶饮和两个妙招，帮您轻松止晕。
2: 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头晕的问题啊，我们的两位嘉宾，两位老朋友都有过关于头晕的很难忘甚至有点痛苦的回忆吗？刘阿姨，
3: 前两年的时候我记忆最新的一刻是早上起来，哎呦，突然就头晕，脑袋就犯沉，就像这个戴了个帽子似的，沉得要命，然后走路的时候吧也走不稳，结果就害怕了，赶紧就躺在床上了，躺床上闭着眼睛好好休息，休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稍微的好了一点点，但这一天下来这脑袋都沉。第二天我去医院去检查了哈，结果到医院以后检查完了以后也没什么说太大的毛病，我自己好好回忆了一下呢，肯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啊。有的时候就晚上要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脑子就昏沉沉的，特别的难受。
2: 是这样的，像我们起身头晕，早起头晕是吧？
3: 对，
2: 头晕且沉。好，这个大转盘上可能得有三个格是属于您的。蓉蓉，你看咱这个头晕转盘，感觉想起了那种晕眩的经历吧？
4: 那前两天我还刚刚经历过一次这样晕且痛的经历，就是在辅导小朋友作业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地压制住自己身体里升腾起来的业火，但是还是就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什么温柔而坚定完全都抛诸脑后了。然后这个时候还来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儿，就本来是发给我一个星期前就应该到我这儿的一个快递，又发到外地去了，就让人特别恼火。更加让人生气的是，就是我在跟客服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讲了一二三四五六遍之后，在我跟不同的客服讲到第七第八遍的时候，真的是怒火中烧，忍不住克制不了了，就那个怒火就感觉气血上涌到头，就感觉头晕到站不住，然后想我得休息一下，我得缓一缓，就坐在沙发上，但是不行还是晕，就有种恶心的感觉，想吐又吐不出来，感觉就卡在这儿就很难受。
2: 哎呀，
4: 那我想我赶紧休息一下啊，但那时候我老公就说感觉看着我脸有点红，是不是血压有点高，然后我老公说那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千万别耽搁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就是医生先是排查了这耳石症，然后也去专门去神经内科，还拍了片子，做了颈椎的检查，也不是。后来医生觉得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考虑是眩晕、头晕的话，给我开了，我记得好像是甲钴胺，还喝了那个银杏叶的口服液，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但是吃完药之后确实是有缓解，但是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就时不时的早起啊，包括就是平时工作生活老是觉得头晕晕沉沉的，觉得头很重的感觉，
2: 就没好利索，对不对？
4: 对，没错。
2: 你看谈到这个头晕啊，我们讲它可能是和我们说现在医学以为的耳石症啊、高血压呀这种疾病相关联，但是中医怎么去看头晕，有什么好办法去应对头晕吗？我们来今天现场请教一下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授，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5: 你好。
2: 蒋主任，这个咱们中医啊是如何看待头晕这个症状表现呢？
5: 头晕呢是一个症状，但是一般中医呢我们不太讲头晕，我们讲眩晕。那眩什么意思呢？眩就是眼花，晕就是头晕，所以眼花和头晕经常同时发生，我们就称为眩晕。《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叫

0: 是有关系的。
1: 哦，
0: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第一种，那就有第二种。随着我们的中医啊对眩晕病机的认识，除了无风不作眩、诸风吊眩这种病理因素以外，还会痰的因素有关。在元代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有这样的描述，叫头眩痰夹气虚并火，治痰为主，夹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不作眩。
1: 哦，
0: 那么一提出来痰火治眩这样一个学说，就认为中医的眩晕的第二种病理因素就是和痰邪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同样还有第三种情况，那眩晕，那明代张景岳一家就提出了无虚不作眩的概念。
1: 哇，
0: 那么眩晕的发生啊，和一个大病之后或者产后体质虚弱、脾血空虚、脑髓髓海空虚、精酸血冒出现的，所以称之为无虚不作眩。因此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眩晕它主要和三个病理因素，我们的痰、我们的风、我们的虚和三种病理因素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哎，所以您看咱们中医啊，真的是化繁为简，把这个头晕的大转盘简化为了由风邪、由痰邪或者由我们的虚损而导致的头晕，分成了三大方向啊。那主任您看，我们这两位女嘉宾她们的这种头晕的表现应该和哪种症状、哪种邪相对应比较合适呢？
0: 嗯，那么两位嘉宾呢刚才描述的临床症状和我们眩晕的发作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那么它的病理因素，两位嘉宾发作的特点，那是属于痰、属于虚还是属于风？我们要合并多种的这样一个临床症状，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三，然后更多的病理因素来进行判断。
1: 那我们就现场来一个简易版的四诊合参好不好？我们替我们的蓉蓉先来看一看。主任，您想看蓉蓉点什么？
0: 对，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表现以外，还有其他症状吗？比方说头昏啊、头胀啊、头痛啊，临床表现。
2: 我主要是头胀，就我每次头晕的时候，头其实感觉很胀的，尤其是就是这个太阳穴这边，就好像里边就是外面有个绳儿在拉它似的，就那种突突的那个感觉，而且觉得就是整个脑袋就不光是晕，还是胀痛的那种感觉。
0: 头胀的感觉。
2: 对。
0: 那除了这以外，平常的脾气是比较急躁啊，还是比较平和的？
2: 那我觉得。我内心是平和的，但是外在表现好像是有一些急躁，而且身边的人呢总是说我干什么事儿都特别的高效。我觉得这个高效可能就是也是代表我这种办事儿吧特别风风火火，然后在单位时间内追求高效率，而且就是我自己很高效的完成之后，我看到别人干活磨磨唧唧，我心里还特别起急，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急躁。
1: 这个同时表达高效还是挺委婉的啊。
0: 对，比较急躁一点平常啊。对，那舌苔我看看呢。对，舌暗苔薄白，那这样一个表现我们看一下临床表现。眩晕耳鸣头痛且胀，急躁易怒，舌红脉硕，过劳或老路后症状加重。
1: 有没有蓉蓉？
2: 感觉每一个都很中招，每个都很扎心，尤其是那个眩晕耳鸣。其实刚才主任我在跟主任描述症状的时候没有提到，但确实是经常会耳鸣。
0: 那这种症状我们看就是我们那个风阳上扰症的一个典型表现。这头晕的诸风吊眩皆属于肝的风阳上扰症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1: 风阳是什么意思？
0: 那什么是风阳呢？风阳就是肝阳抗力无滞，表现为风的症候，我们就称之为风阳上扰。肝阴和肝阳啊，存在一个正常身体状态下，是一个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叫阴阳平和。我们看这个太极图，
1: 是
0: 白的和黑的，那两边都均衡的一致的，叫阴阳平和，是正常的身体状态。那上面阴没有变化，阳的就白色这个图形鱼啊小鱼啊变得更大了，
1: 对，
0: 更多了。自己表现为肝阳上亢，而下面这幅图阴虚了。那么阴呢，这个黑色的阴虚的小鱼儿变得小了，显得白的小鱼阳的更高了，叫阴虚阳亢了。所以无论是肝阳上亢还是阴虚阳亢，都反映的阴阳不平衡的一个状态。都反映阴阳不平衡，一个是肝阳的 自我的肝阳的亢盛，
1: 对，
0: 第二个是阴虚导

0: 导致了肝阳的一个亢盛，那么肝阳亢盛以后呢，进一步可以耗损阴液，导致阴虚更加虚损，而阴阳失衡形成恶性循环，而导致我们不能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眩晕这样的临床表现，因此就表现为风阳上扰症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头昏、头胀、眩晕、耳鸣等等这些临床表现的一个特点。
1: 嗯，所以说各位，你看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原因了啊，风阳上扰治头晕，那就赶紧把风阳控制住呗，别让它上扰不就行了吗？这个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0: 在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医院，我们心脏科这个每年接诊大量的以头晕表现的这样心脑血管的病人，那这样根据这样的病人的很多，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在我们这个方泽源教授这个团队，那方泽源教授是首届岐黄学者，那么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工作，那么发现对于风阳上扰症，我们采用的方法要潜阳育阴，潜阳育阴就把抗阳亢的状态把它潜振潜伏下来，而对阴虚的表现经滋养育阴养的状态，那通过调补阴阳来达到一个风阳上扰得到平息，所以眩晕的症状得到改善的这样一个临床干预的方法。
1: 好，那具体来讲潜阳育阴，这个阳该怎么潜，阴又该怎么育呢？
0: 对，那么潜阳育阴这样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团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啊，确定了一个方子，叫潜阳育阴方。哇，那潜阳育阴方呢，有很简单的六味药的组成，包括我们的炙首乌、山萸肉、玄参和鬼针草、牛膝、泽泻。那这六味药的组方啊，和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滋补肝肾之阴的六味地黄丸，那么这个方医啊，演化而来的，存在三补三泻。那三补就是炙首乌、山萸肉、玄参，通过滋补肝肾之阴的方法来潜阳，达到育阴的一个这种作用。而三泻就是鬼针草、牛膝、泽泻，清肝泻热、平肝潜阳、平肝祛风。那通过三泻的方法来达到风阳上扰的阳啊，得到潜振下去，通过三补三泻而达到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叫潜阳育阴。
1: 所以上面这三个就是我们三补是育阴的部分，下面可以说是三泻潜阳的部分。
0: 是的
1: 啊，可以这样去理解，非常的巧妙啊。
0: 另外呢，就是鬼针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味药啊。那鬼针草呢，它是在南方，特别是在南方是普遍生长的一种草药啊。那这个草它花也很漂亮，那么借这个果实啊，带有毛刺的，在农田当中这个操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啊，会粘到衣服上面，所以叫粘人草。凡人的粘在人上，粘人草。那么这个鬼针草传统用来清肝泻热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治疗外感疾病的。但是通过我们团队的研究啊，发现鬼针草有清肝泻热的作用，能够对血压的调整有明确的调节血压的作用。因此，在鬼针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压，改善眩晕的这种临床的表现。
1: 那主任，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方子是不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患者情况进行一些加减化裁呢？
0: 那么除了这个方子，我们根据这个方义啊，我们还有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调和当中，那么改变我们阴虚阳亢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叫五味止晕茶。
1: 五味止晕茶，
0: 对，
1: 那就是五种中药呗。
0: 对，
1: 我们看看，
0: 它包括鬼针草三克、菊花三克、决明子三克、生山楂三克、罗布麻叶三克。那这几味药当中呢，那么只要以这个生山楂，酸甘化阴的，是养阴的。其他的几味药，鬼针草、菊花、决明子和罗布麻叶，是清肝泻热的。那么这四味药呢，就是清肝热的。清肝热的话，那么就对于我们眩晕啊、肝阳上亢、风阳上亢啊，它是个非常明确的很好良好的这样一个清肝热平肝的作用。那生山楂呢，酸甘化阴的，那么是起到一个滋阴育阴的作用。因此这五药的组成就符合我们的潜阳育阴的这样治疗的一个原则。
1: 非常精妙的，可以说每一味药材都各司其职，毫不浪费，又不会冲突， 紧密配合的一个代茶饮啊，
0: 非常简单的组合，那个煎煮15分钟啊，弄个代茶饮，能够帮助我们潜阳御阴来达到止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好，我们的五味止晕茶，那这个味道到底如何呢？我们就现场啊来品尝一下，有请。好，来，二位嘉宾已经拿到了我们的代茶饮了哈，我们先看一看，闻一闻，再品一品，感觉滋味如何？刘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挺好喝的。
1: 什么口感？偏酸？
2: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然后还有点那个菊花的那个味道。
1: 有的。
2: 有菊花的味道。
1: 对。
2: 别的我也说不上来了，但是呢，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
1: 并不苦是吗？
2: 不苦。
1: 觉得可以接受哈。好，蓉蓉什么感觉？
3: 就我一拿起来看它，觉得很像橙汁儿，然后你这样闻起来之后，其实它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里面的配方了，没有是橙子或者橘子，但是闻起来是有一股那种清香果香，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能深山楂在里面发挥作用，而且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刚才就是蒋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罗布麻叶，感觉特别亲切，因为我们新疆就特别流行喝这个罗布麻茶叶。然后这个我们当地是说是用来降血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粒茶还挺有意思的，就有北方的我们西北这种罗布麻茶叶，然后又有这个鬼针草这种粘人草，这种南北方的这种融合，我觉得在这个茶里面都体现到了。关键是我觉得这还很好喝，而且这些食材应该也不难买，所以自己如果买回来自己在家用这个养生壶用来煮一煮啊，或者用来泡水，我觉得也很容易能够做出来，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可操作性还是蛮强的，赶紧要把这记在小本上回家操作起来。
1: 你这个评价也非常值得记在本子上啊！南北融合，帮我们来一起定我们的风邪，治我们的肝阳上亢，潜阳御阴。那主任，像这样的一个五味止晕茶，它在饮用上有没有什么讲究、什么禁忌需要注意吗？
0: 那么这几个药，第一个组方啊非常简单，服用也非常方便。那煎煮15分钟就可以作为一个代茶你去饮用的。理论上讲，因为它用药就是很精妙的一点点药，但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禁忌。当然呢，因为它有清肝热的作用，
1: 是
0: 稍微偏凉性一点。如果这个有一些患者试了以后啊，这个大便的次数会稍微有点增加，我们适当减用一点量就可以了。
1: 好，明白了，这是我们对于这种叫做风阳上亢上扰，我们要去潜阳御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智慧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五味止晕茶，止风邪导致的头晕哈。那您看我们的刘阿姨，她的这个症状好像还没有完全解除，要不咱们给她也来一个简易版的现场的问诊好不好？
0: 好的。那刘阿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以外，你头有没有重重的感觉？
2: 有，一头晕的时候这脑袋可沉可沉了，它就像一个毛巾在裹着，有一个紧箍咒在箍的那种感觉，特别沉，抬不起头来，就那种感觉。
0: 那平常吃饭胃口怎么样啊？
2: 胃吧，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说不饿不吃呗，但是有时候吃完了以后它会胃胀，胀得满满的那种感觉。
0: 像刘阿姨的症状啊，除了头晕以外，她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像裹的布一样，
1: 对，
0: 湿毛巾裹住一样嘛，头重如裹。所以描述这些症状，胃脘饱胀，吃了一点不太饿，吃了以后肚子有饱胀胀的感觉，有胃脘饱胀，头重如裹，头晕。那么舌苔我看看呢，舌淡胖，苔白一点腻。那这些表现我们看大屏幕，是吧？头晕且沉，身体沉重，有困倦感，纳差反胃，大便黏腻。那么舌淡胖，有齿痕。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叫痰邪中阻的临床表现了。另外我们常见的头晕且痛，头晕且沉，天旋地转，也常见于痰邪中阻。
1: 好，先问一下刘阿姨啊，这些症状表现您感觉跟咱自己能对应上不？
2: 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头晕的时候的一个沉嘛，这个身体就特别沉重，不爱动，我得赶紧躺下那种感觉似的，没有力气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舌苔这个，还有一个齿痕，我这个舌苔的齿痕，我自己在家照镜子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包括这个大便黏腻。 啊，确实有这种感觉。
1: 好，所以说非常符合我们讲到的痰邪中阻的典型表现。但是主任哈、啊，谈到这个痰，我们都会觉得它可能和肺啊，和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有关系，怎么还会因为痰邪导致头晕呢？
0: 对，我们这里的痰啊，中医有两种痰、一个是呼吸道、肺、感冒、咳嗽、发烧引起的那个痰，叫有形之痰。更多这种痰是无形之痰。那么无形之痰吗，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的病理性的产物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痰的病理因素。所以我们正常的人体正常的生活，我们需要通过喝水，我们需要通过吃营养物质，有五谷，那通过这些物质纳入体内以后啊，我们通过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把这个精微物质，就营养的物质吸收上冲于脑，到我们脑袋里面，对吧，让我们更增肢体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营养，所以表示也表现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比方说我们平常饮食结构不太好，油煎油炸啊，生冷啊，饮酒啊等等，这些不良刺激是导致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那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以后，它就不能够产生精微，产生这些营养物质，就变成痰浊，就变成个废物，废弃的东西产生就更多了，导致了清阳不能上升，就会出现眩晕的表现。所以刚才提到，就像我们人体啊存在一个水路，我们营养物质啊、饮水啊等等，通过这水路正常的代谢，生成一个营养物质上冲于脑，保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呢，这个水路出故障了，它这个正常的代谢啊不能够产生营养的精微了，出现废水排不出去，就出现水湿痰邪啊。这废水排不出去以后啊，就会浊邪上冲上犯于脑，而出现了我们的头重昏蒙的表现。因此这里的痰就是一个无形之痰，是一个运化失常所带来的一个病理性的代谢产物，是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所导致的精微不能充氧，脑髓到清阳不明，出现的水湿痰饮、痰阻、瘀络，出现头晕昏蒙的这种临床表现。
1: 明白。主任您看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化不足，有了一种无形之痰一样阻塞了我们水谷精微的运输和输送，如果它堵在头部的话就会头晕，它堵在其他地方就别的脏器不舒服吗？
0: 对，当然了，如果痰阻闭阻脉心脉，那会出现心脏胸绞痛的症状。如果痰阻闭阻四肢，就会肢体痹症一样的。所以这些病理性的代谢产物啊，会堵在我们的血管，堵在我们的脉络当中，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那表现为头面部的，那主要更多的表现头昏头重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好，头昏头重，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想问一下我们刘阿姨了，刚刚谈到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哈，咱有这种比如说爱吃一些生冷油腻呀、或者还总爱熬夜的情况出现吗？
2: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想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啦，就觉得特别热，心里烦躁的时候啊，买一些雪糕什么的扔到冰箱里，虽然年龄大了嘛，就是身体来讲不能吃过多凉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管不住，偶尔还是吃。你像油腻的东西吧，我呢是比较爱吃什么呀，油炸的，你看炸个带鱼啊，吃起来特别香。然后呢，包括你说烧茄子吧，那个茄子你不用油煎一下去烧的话，它感觉口感就差好多。包括吃土豆，就爱吃过油土豆，所以呢就爱吃油腻的东西。
1: 是，
2: 这些呢就是说肯定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哈。还有一个就是说熬夜，熬夜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哈，你像那会儿工作的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加班，完了呢熬夜赶时间，因为我是做绘图的，有时候一些图纸啊需要这个赶紧出来，就加班加点，完了呢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你像我们做图的话，有些像中国地图啊，包括国界呀、包括什么东西，错一点点都不行。
1: 对，
2: 所以压力可大了，你不能出错啊，它是这种现象。你像熬夜吧，到了老年了吧，睡觉少了，晚上呢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办，看这个手机，看电视，看电视剧，然后一看看的晚上很晚才睡觉。所以熬夜肯定对这个头晕来讲肯定也有一个 很大的影响。
1: 您的生活习惯非常年轻人呀，你看看。
3: 我刚才想说，刘阿姨的所有的爱好跟我们年轻人一模一样，包括爱吃这个，像我也是特别爱吃肉嘛。我就觉得，虽然生冷的东西知道不能吃，但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
1: 对，还有这个熬夜刷刷剧
3: 啊，
1: 同时也会伴有压力大的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主任您看，太多人，现代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无形之痰阻滞导致头晕的情况出现？那咱该怎么治呢？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病例吗？
0: 那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的这样生活方式啊，更多的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啊，这个生冷刺激啊，油煎油炸，高热量食物吃得多啊等等，就变成痰浊，出现一些一系列的病理变化。那出现这样的病理变化，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呢？有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半夏白术天麻汤。
1: 那
0: 包括半夏、天麻、白术、茯苓、橘红、甘草、生姜和大枣这几味药，中医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痰浊的产生主要来于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健脾化痰、燥湿化痰，通过半夏、白术那这几味药治疗一个脾为生痰之源，把这个痰的来源进行杜绝。那天麻呢，镇肝息风、平肝风，那治疗治眩一个药药，所以这几味药物的组成，包括我们的橘红，那个理气的，生姜是有个温性的作用，有个温性的。大枣呢是暖胃的
1: 哦，
0: 也是对于，因为痰子是一个属于阴邪，属于阴邪，我们需要用一些偏温的一些药物，甘草调和诸药的。当然，甘草我们要注意量不要太大，特别对于高血压病人量不要太大。那这几味药简单的一个组方，对于痰浊中阻的眩晕的病人啊，就非常明显的一个疗效。
1: 好，所以这样的八味药材共同组成我们半夏白术天麻汤，帮我们去治那些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哈。有没有用特别成功的记忆深刻的病例可以分享？
0: 这样的病例也非常多。那前两天我刚刚搜门诊接诊一个病人啊，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高血压，体重很胖，180斤，身高1.7米，所以是非常胖的，这个肥胖相关的一个高血压。那么他表现临床症状就是头昏、头重、头重如裹，实在很厚力，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经商的人士嘛，所以他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规律的。那这样一个表现，血压很高，通过多种加药物运用以后啊，血压基本达标了，但是这些临床症状还是非常明显。我们通过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药物的调理啊，2礼拜这些症状明显的可以缓解。因此对这部分病人，对肥胖高血压的相关这类病人啊，这个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改善中痰浊中阻头晕的一个方子。
1: 是，还是非常对症的哈。那您看我们这个方子可以化材简化成一个小的代茶饮给刘阿姨去使用吗？您建议这么做吗？
0: 当然的，这个方子进行化材也是应用的方法，但是呢，对于痰浊的病人啊，我们不太主张多饮用水分。
1: 为什么？
0: 饮水太多湿邪中阻啊，痰是属于湿邪
1: 哦。
0: 你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一般不太主张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比方说穴位的按摩啊，穴位的贴敷啊，一些运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痰浊中阻的这样一个头晕的一些症状。
1: 那这个更好啊，穴位贴敷不用吃药了哈。那要贴在什么穴位上，怎么去用呢？
0: 丰隆穴嘛，健脾化痰，是燥湿化痰的第一穴位。所以是临床在燥湿化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采用丰隆穴的刺激的方法。我们用穴位贴敷的方法来选择一些药物作为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刺激。
1: 好，那具体怎么操作，刘阿姨要不要现场来体会一下？
2: 那当然好了，感受一下多不错呀。
1: 好，那我们就请出我们的张书杰博士帮刘阿姨来现场做一个操作，有请。好，张博士您好，欢迎您。我们讲这个丰隆穴的穴位贴敷要怎么做呢？
4: 是这样子的，丰隆呢是我们的治痰要穴，它的简易取穴法呢也非常简单。一般呢，我们选择外膝眼，就是我们膝盖头下面这个位置，然后再选择我们外踝的高点，也就是我们鼓起来的这个骨头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然后再找到我们胫骨，胫骨就是我们腿上最粗的这个骨头，大概外开2横指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丰隆穴。按压之后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然后一般来说呢，像阿姨这个就不需要进行消毒了。如果说您觉得腿上有点脏，可以进行一个消毒，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 穴位贴敷的药贴上去就可以了。
2: 这要贴多长时间呀？
4: 一般来说的话，贴一个2到4个小时就可以，
2: 就可以给它取掉了、
4: 就可以取掉了。
2: 那是天天都要贴呀、啊，还是多长时间贴一次、
4: 如果说你最近感觉舌苔特别厚，然后这种胃肠道特别不舒服。

0: 服，头晕也是经常发作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三。醋嘛，入肝经，酸甘入肝经嘛，所以会有一个，然后吴茱萸的话本身对穴位它有一点刺激性，可以持续的刺激到这个穴位。
1: 好，谢谢张博士，谢
0: 谢，
1: 先休息一下。哇，感觉这个中药的穴位贴敷好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再问一下主任，这个背后有哪些中医的原理可以去让我们去分享来学习一下？
2: 第一个，我们刚才选择的对痰浊中阻的头晕啊，我们选择的是足阳明胃经的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所以选择丰隆穴是这个是最常用的。第二个选择药物呢，吴茱萸，那吴茱萸呢是一个辛温性的一个药物，那么有一定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邪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性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性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性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性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性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喜到一个燥湿化痰健脾化湿的这个作用。
1: 用吴茱萸来做，具体提怎么做你教我们呗。
2: 就是吴茱萸一般常用的剂量用30克，那么30克大概是5天的一个剂量
1: 啊。
2: 那么进行做法就药材打粉，把它做一个打粉机啊，把它做成一个粉末状的。那么适量白醋，那白醋呢是一个酸性入肝经的，头晕啊，主要是无风不作旋，诸风调旋皆属于肝，因为和肝经的一些的症状表现，所以一般会用白醋进行调服，外敷于丰隆穴，而起到一个健脾燥湿化痰止晕的作用。
1: 我们讲这个穴位贴一旦贴上以后就不要轻易摘它是吗？
2: 一般来讲选贴3到5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一般连续用个3到5天，3到5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
1: 好，所以呢我们刘阿姨呢就贴着吧，好不好？一边录节目一边来帮我们去化痰治我们的头晕哈。好，主任您谈到了我们针对这个痰邪的头晕，除了我们说可以用中药去调理之外哈，还有我们的穴位丰隆穴贴敷，您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办法？
2: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易行的操作，运动的疗法。
1: 运动疗法，
2: 对，特别是我们传统中医的八段锦。那么八段锦那调节脾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锻炼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请我们的张博士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通过我们的八段锦来调理我们的脾胃止晕哈，该怎么做呢？要我们就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再次请出张书杰博士，有请。好，张博士，我们需要打完整套八段锦吗？
0: 我们今天重点选择一个动作，也就是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好，
0: 然后这个动作呢也非常简单，我们来做的时候呢，首先是一个起势的准备，然后左脚向左打开，然后与肩同宽，双脚微屈，两手放于腹前，然后掌心呢斜对向对向的肩，斜对于肩，然后在做的时候呢，吸气向上，然后左手一般是左手向上，左手向上的同时右手向下，然后起身，然后到头顶颠顶部位的时候翻掌，呈现一个撑地托天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呢可以停顿2秒，在停顿的这个过程当中屏气，然后还原时呼气，然后回到两手回到腹前，右边也是同样如此，吸气向上，然后起身到颠顶部位翻掌，然后停顿2秒，呼气还原。
1: 好，
0: 这样为一组，
1: 感觉三位是越做越精神了哈。好，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啊。
0: 左脚打开，微屈膝盖，两手放于腹前，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像抱孩子一样，然后到颠顶部位翻掌起身。这个过程是吸气，然后到颠顶部位并

0: 气两秒，然后呼气向下还原，另一手再吸气向上，呼气还原，然后再来一遍，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向上，呼气向下。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天如果单做这一个动作的话，可以做一组可以做20次到30次，然后左右手为一组，然后如果说加上八段锦的其他动作的话，这个动作就只需要重复6次到8次就可以了。调理脾胃需单举这个动作呢，对于健运脾胃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好，您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说完了关于风阳上扰导致的头晕，以及我们的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你说的还有一种啊，关于虚导致的头晕，这个怎么理解？如今常见吗？
2: 对了，除了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以外，我们传统中医还认为还有个无虚不作旋。这是明代张景岳提出了一个虚损导致的清空失养，出现了水海不足，出现眩晕的表现。但是过去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多数是在大病、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或者一个严重疾病，以及女性这个产后失血过多是等等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眩晕的发生。那么现今呢，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啊获得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物质丰富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我们的热量摄入的来源啊越来越多了。像目前呢，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发生这种虚损的导致眩晕的表现。部分高龄老人或者是产后女性啊，她可能也会有一些段时间的这种无虚不作旋眩晕的表现，通过短期的这个营养的调摄就可以改善这样症状了，因此发生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这里就没有做进一步的赘述了。
1: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额外赘述了哈，毕竟它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少。但是呢，总之如果是虚的话就补益，补益就好，是不是？通过补益来治我们的眩晕，
2: 补虚损。
1: 好，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谈到了一个头晕，从一开始非常庞杂的让人头晕目眩的大轮盘，我们化简为了中医的三种认知，分别是风邪、痰邪和虚导致的我们的头晕。而且呢，不光有我们的中药的配方，还有我们的代茶饮、运动的方法以及穴位的贴敷。正所谓啊，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有防治一体，化繁为简。今天我们中医的智慧与特性，那就是简便验廉。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平时啊，久坐之后猛地站起身，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您的膝盖有没有突然咔的响一声？甚至有的时候关节里还会传出沙沙的摩擦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但也有人心里犯嘀咕，这难道是我的关节生锈了，还是受损了？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暨南大学中医学院院长朱晓峰，教您分辨哪些痰响不用管，哪些痰响必须警惕。同时呢，他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关节会生锈，并且还会分享两个非常实用的居家养护妙招，帮助我们的关节恢复润滑。
2: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痰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啊，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痰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3: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痰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痰响特别普遍，从20出头的年轻人到60、70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中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痰响，另一类叫病理性痰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痰响呢？生理性痰响有三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痰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8、9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您的膝关节痰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 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主这筋脉柔，肾精主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除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俗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想的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穴，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别等到膝盖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灵魂，情感的载体。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天津话的幽默与内敛，品尝了地道的津味美食。今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深入了解天津的语言文化魅力。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从相声、快板到古曲、评书，每一种形式都离不开天津话的滋养。将方言融入艺术，让语言有了生命，也让艺术有了根脉。话不多说，一起走进天津的市井生活，感受那些藏在曲艺、美食、民俗里的天津味儿。
3: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来
4: 有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3: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他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啊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愚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
4: 宿州，
3: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4: 哦，
3: 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嘛，
4: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能都接近，
3: 包括江苏的
4: 对吧
3: 一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愚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的，
4: 还有争论，
3: 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5: 对，
3: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他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的，
4: 黄昏的婚，
3: 对对对，黄昏那个
4: 这个
3: 结合
4: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3: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啊，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4: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3: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5: 我也有一种说法，说是 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婚。
4: 我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5: 对
4: 对吧？就大家都变成
3: 了、那个、这种应该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4: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

0: 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
0: 那
1: 吧？
0: 呢，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啊，
1: 哦，
0: 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
1: 嗯，
0: 他认为是南京官话。
1: 嗯，
0: 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得很容易，
1: 嗯，哦。
0: 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
1: 哦，
0: 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
1: 这么
0: 津话
1: 残
0: 当然
1: 酷，
0: 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1天2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2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4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了。
1: 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我们陕西话。那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那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你这个口音那也太怯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恁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区。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
0: 南
1: 量
0: 迁，
1: 南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
1: 杂糅
0: 合
1: 之后，
0: 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支撑。
1: 对。
0: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它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

0: 三个字的词，它会把中间的字儿啊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
1: 哦，
0: 出
1: 夜
0: 所、
1: 没了。
0: 派出所、派出所，
1: 哦，
0: 它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2: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和普通话相比，天津话的声调极有特色。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人低调而内敛。你可能要说了，刚才我听着就有点怀疑，天津人说话这么像说相声的，怎么能说他们是低调又内敛的呢？天津人可不像是沉默寡言的 i 人，天津应该是一座人均 i 人的城市吧？别着急啊，咱们分析分析。就拿刚刚咱们说到天津人的语音语调来说，普通话的一声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一声读音却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与此同时，天津话的二声和三声则会上升一点声调，二声末尾甚至需要有轻微的假声，整个句子就有了一个升华。天津话的咬字和普通话也有区别，比如齿音字多，声母日和一有时会互读，比如说有用说成有用，游泳说成游泳，只要俩天津人凑一块儿，就能达成一种默契，就有哏了。有网友调侃，天津只有两种人，捧哏的和逗哏的。网上甚至有个段子说，天津人一出生，护士抱着孩子出来，不说恭喜是个男娃还是女娃，而是说恭喜是个捧哏还是个逗哏。天津人讲究话不能撂地，到菜市场买鱼，顾客问：“这鱼新鲜吗？”摊主说：“要不您自个儿问问他。”路上堵车，天津司机会说：“真是心肝肺都挠没了，只剩下堵了。”咱再分析分析天津人的代表字“哏”，这个常见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哏”这个字并不常用。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这个字儿，都是因为爱听相声，因为说相声的两个演员被称为“逗哏”和“捧哏”的。但其实啊，“哏”字古代就有，但是不读“哏”，而是读“狠”。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中有一句：“

有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人少有，久以后很不便当的这样的描述。这里的很啊，则是程度副词很的意思。今天我们所说的哏是借用了古代哏这个字儿，但是读音呢从很变为了哏。天津夸一个人办事办得好，可以说这事儿办得真哏儿啊，办得不好也可以说完了这事儿要哏儿，甚至不好不坏有点暧昧。比如说单位里两个小青年刚谈恋爱还没公开，有人发现了也可以

0: 同一个骂靠不同语气就可以完成，简单一个字表达多种意思。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天津话中万能字的精简表达确实是门学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人们思考生活的方式，也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天津历史上是漕运码头，南北交融，五方杂处，这就造就了天津人口才好，能说会道的特色。民国以后，相声在天津得到巨大发展，而相声的特点就是诙谐幽默，引人发笑，加上天津人的性格友善乐观，开朗豁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津话倍儿哏儿的结果。
1: 大家说它是哏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诞生了非常多著名的笑星，然后比如说曲艺演员，然后也是曲艺之都。那您觉得像这种曲艺，很多曲艺的形式诞生在天津，是不是也跟天津这片城市它的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
2: 这个肯定是有关啊，但是它一个地方的就是这种，我们说不管说曲艺还是什么戏剧，它都是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嘛，一定跟它的多元需求有关系。这就是天津这个城市啊，我们说五方杂处，因为它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一个中枢。你其实只要一看地图就知道，在从金代以后啊，北京开始成为首都，然后到元明清啊，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基本是没动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天津的交通地位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么呢，你比如说去北京啊，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一个运河，然后轮船呢，它有那个海运，然后呢，后来有了铁路。今天一看地图就能看明白，在鸡脖子那个脖子的位置，咽喉位置，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
1: 不管是水上交通还是陆上交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2: 绕不开，
1: 都不可替代的节点。
2: 只要去北京，你几乎就要走。当然是我们长期的从北京到那个，就沿着今天的，比如说那个。保定石家庄什么，这是有一条路，就大体的我们京广线的那条路。但是
1: 王老师说的这个会经过我的老家太原，
3: 也会经过我的老家保定。
1: 对，那是另一个方向。
2: 但是呢，它那个在那个古代的陆路交通，因为都是泥泞的路，土路嘛，砂石路都很少，只有在城市里可能才有局部的，所以它那个很难走的。水路是又快又便宜甚至相对还安全。
1: 而运载量还大。
2: 对，因为运河嘛，它是主要是要保漕运，就是保这个首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生活物资的一个安全。所以运河沿岸是有驻军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就因为过去土匪什么的也是比较多的。
1: 这儿没有水匪啊。所以天津就形成了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然后各种文化交流，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娱乐形式有更多需求。
2: 是的，一个是漕运，就是它要需要那种就劳动力嘛。这就是我们说大量的码头工人。另外呢，天津在明清以后呢，士人也越来越聚集。天津呢，其实从那个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认为，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崛起啊，叫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北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你看他把天津崛起是看成一个历史事件。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天津的各种文艺形式里面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
2: 对，因为士人像明清他考科举要去北京嘛。有的人因为他是三年考一次。有一些人他是就不回老家的，他就在北京就租个房子，甚至买个房子，有钱的他就备考，
1: 方便。
2: 没有钱的人呢，他在北京居住不易嘛，他就跑到离北京近的天津来租个房子来留下来备考。有的他顺便会找个工作，比如说给有钱人那个当个那个私塾先生西西，当然有的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学会了做买卖就发达了，可能科举没成功，结果成了有钱人。
3: 东方不亮西方亮，
1: 也就成了现在那个不同的曲艺当中大家不同的唱段。
2: 对，所以天津它雅的东西其实也很多。天津 虽然叫哏儿都，

0: 啊，但是呢，俄文化很发达，但是它不是说除了俄文化没有雅文化的一个城市，因为任何地方，包括城市、乡村，它一定会有雅的，也一定会有俗的，啊，但是天津确实比较特殊，那么呢，我们天津呢，恰恰呢，就是融合了雅和俗的这种优势吧，互动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强，
1: 就是雅俗共赏啊。
0: 是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座城的文化生态，既连接着历史，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诗人翟永明的故乡就融入在成都的文化肌理与生活气息之中。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白夜酒吧，就是翟永明在1998年创办的。20多年来，这里早已超越了一个酒吧的范畴，成为了天南地北文艺爱好者谈诗论艺、思想碰撞的地方。从摄影、编剧到绘画，翟永明不断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而白夜正是他所有艺术实践与精神交流的鲜活现场。
5: 我们的开幕式马上开始，首先先请上白夜的创始人翟永明老师跟大家讲两句。
6: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白夜的26周年庆和何导图的首次画展，也有很多诗人也在画画，然后呢也都画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谢谢大家。
7: 在这里呢，我还要首先祝贺白夜26岁。自从白夜在98年创办之后，因为他是5月8号跟我生日一天，所以之后的这几十年我的生日都是在白夜度过的，也就是说白夜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宅姐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谢谢大家。
6: 当时就是要想要取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一个店名，一个是因为小说，还有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他演了一个电影也叫白夜。朋友跟我说，取这个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你叫永明啊？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没往那儿想过，就是很凑巧。刚刚开白夜的时候，我还是挺有乐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然后觉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可以大家朋友在一起。
8: 贝拿算

0: 白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也没变成社牛，但是呢，至少把我变成一个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1: 我觉得是白夜让我把我的视野打开了。
0: 80年代的时候，我在工科的一个单位，它跟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那儿就变成我们单位的一个艺术，就是大家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也有点看不惯我。我自己在单位也比较压抑，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吧。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在这儿当那个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签字打印机，帮我把那个女人打出来。打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油印嘛，用那个滚筒蘸着那个油墨油印，就偷偷的裱印了20本。女人、静安庄，还有后面那个珍珠一切都在这儿写的，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写。嗯，其实我没有耽误工作，但是人家他们就觉得你不务正业。因为整个这个写作跟这个环境一点都不搭。

0: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心为镜，我想握住你的手，站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1: 哎呀，哎呀，我没上你多早了，你还是领子嘞？
2: 咋怎么就变这色儿呢？你看，我找你这个，哎呦，你说着吧。
3: 对，那天我们去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没有找着，但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他的打字室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
1: 真的呀？
3: 嗯，现在已经变成厨房了，当时的那个打字室，嗯，我们俩在那儿印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那个他留下来的那个江河的这个。
1: 江河嘞？
3: 江河还有当年江河的字。
1: 江河送给我的。
3: 江河，你帮江河打印的哈？
1: 我给
3: 他帮江河打印的。然后江河给他写了一个。
1: 我弄完过后，你自己在黑着黑着的，枪都不开，气都不出的，在高头，这我们那间房子，他在后头那间印，因为是大家都不喜欢印，老是扯来重起，你在后头拉拉就弄一手都是西藏的，然后都不想弄哦，那反正我愿意给大大的工去印，他就自己印的，印了个好多份不晓得，然后你
2: 的，
1: 我记不得了，是你印的，然后铺到桌上，然后你弄了过后，自己咚咚咚包起包起就走了。
3: 我见女人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下，我把它表达出来了，而且那样的一种情绪是非常饱满的，感觉有点要喷薄而出的一种状态，好像其中有两三首都是很长很长的句子，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就需要那么长的句子才能表达出来，觉得当时内心就是那种缠绕的一个状态，内心一种很复杂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整个那段经历就是，我不说是至暗时刻，反正至少也是比较黑暗的一段往事。黑夜，这个印象它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你心里面，都是晚上写，都是孤身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里面。感觉死神都在你身边经过似的，所以就会写到黑夜，黑色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有一天，就是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女人两个字，好，这样呢导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写一组诗叫女人。这个打印本给那个我那个朋友刘家空看，他说我在你的诗里面读到了黑夜。好，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后来我就写了这个序言，我就名字就叫《黑夜的意思》。
4: 这个《黑夜的意思》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宣言，就是中国当代女性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
3: 那个校长就是我们这儿去的一个。有一个叫刘富春的一个刘老师，他是个收藏家，他就收藏各种诗集，然后也收藏这种油印本，最后就是他找到的这本唯一这一本，等于相当于我们两个合作的。我们俩算是合作者，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到那儿去看一下。哦，刘老师。刘老师，
5: 再见，
3: 好久不见了，
5: 好久不见了，对，
3: 对呀，好久不见了，
5: 对，
3: 这个是我们的，小张，
5: 著名的小张，
3: 对，对，我们打地铁的小张，
5: 对，
1: 我是第二个见证人了，
3: 啊，对，你是第一个，
1: 哦，第一个，
5: 第一个，
3: 哦，在这儿哈，
5: 对，
3: 嚯，你还弄那么珍贵，盒子装的。

0: 个里边的东西都是
1: 你真睡吧了，
0: 包括你这个
2: 14年
3: 40年，
2: 对，
3: 嗯，哇天，终于这么长时间以后终于看到原作，嗯，哇，那个时候我的字，
2: 你看你的字
3: 都是跟我现在的字完全不一样的，
4: 对啊对啊，
3: 哦，这个是8月份了，85年8月份，
0: 对啊对啊，
3: 嗯，哦，你居然把这本
0: 对
3: 给动员它，哟，
0: 对，就是连信盒都在，
2: 信盒都在，你看，
0: 对对对对对，
3: 嚯，你全都从头到尾，
0: 当然了，你看，
2: 你好厉害，
0: 在86年就是选到的那个就是。诗选刊，
3: 嗯嗯，
0: 诗选刊选了你的诗，
3: 嗯，
0: 对，
2: 哦对，这个是诗选就有
0: 这
2: 一面，
0: 这是内蒙古的，
3: 哦，
0: 哎，对吧？
3: 也是86年，
0: 对，那你最后86年、
3: 哦，这个
0: 有，对，登上了诗刊，嗯，
1: 这全跟上不是，你这一招手，
5: 我这就乱了嘛，
1: 不乱，
3: 不乱，不乱呀、
1: 啊，
3: 这是时候，
0: 这是时候啊，
3: 嗯，
0: 这是时候啊，
6: 就是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
3: 嗯，
6: 但是没有妻性，
3: 嗯，
6: 那么妻性是被我们的文化逼成的，
3: 嗯，
6: 当翟永明的女人祖师出现的时候，
3: 嗯，
6: 你把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传统又一次推进了，
3: 嗯，
6: 就比苏婷的志向树有一个重大的推进，就是说如何探讨，所以女同时还加上人，
3: 嗯，
6: 女人，
3: 嗯，
6: 你这个女人组诗对于女性诗歌写作来说是一大步。
3: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关于母亲的诗歌，然后一直到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母亲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成长的一个主题吧。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的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那段时间我妈又住院，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趴在她的病床上，等昏暗的灯，走廊上有一会儿又是人又死了，那些家属在那哭啊等等，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有影响。我在这儿主要是就是描写的是母亲她对女儿的一种期待，但是女儿不一定能够达到她的标准，因为每个人她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可能跟母亲不一样的路。

0: 翟永明曾在成都附近的静安大队下乡，50年过去了，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却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还是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帮助他一点一点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他写在静安庄里的诗句，那些关于土地、夜晚与青春的细节，终于与现实中的风物慢慢重合。接下来，一起跟随诗人翟永明去探寻他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记忆。
1: 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都得下乡嘛，下的那个地方就很像这条小路，去县城里面，就在那个油菜花田埂上行走，要走8公里。静安庄就写我下乡的那段经历，其实是讲的一代年轻。

0: 松，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当然其实我是一个回望，我是在85年开始写的，但是我下乡的时候是74年，就差不多快要10年以后，其实是把它抽象出来有一个建立效果。不认得了，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条河是去县城的路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马家堰，不记得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1: 翟又明，你好，
0: 你好，
1: 好漂亮啊，
0: 你也挺漂亮，
1: 肯定
0: 记不到我了。我有一点记不到了，我刚才算了一下，都50年了。
2: 对啊，
1: 整整50年了，
0: 对，半个世纪了呀。
1: 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你看看，
1: 我今天早晨才把找到，昨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啊。
0: 你看，
1: 哎呀，兴奋睡不着觉啊。我忽然找到这张报纸，你看一下，真的是你啊。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都说搬了几次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说，
0: 这边。
1: 哎呀，你看一下。
0: 哎，我都没有看过这个。
1: 好乖，好可爱，你看一下。
0: 而且
1: 是还不行，我认识呀，是不是你？我肯定是你，那么大一双眼睛。
0: 哎呀，我都没有看过这张报纸。
1: 看没有？
0: 你都没看。
1: 应该是。
0: 我没有看到过这张报纸。
1: 华西东四报搞这个宽窄巷的一个读书会，你看没有？你要介绍你。你说当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啊！我们大队的知青啊，哎，就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百度上也查你啊，哎呀，才知道那么有名呐，我们的翟永明啊。
0: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是。对，不是这个，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有这条河吗？
1: 有啊。
0: 哦，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不是这种栏杆一弄上就。就没有。
1: 你
2: 在那个河里还游了泳呢哈。
0: 啊，真的。
2: 你没有记性啦？
0: 没有，完全不记得，真的还游了泳的哈。哎，有一点，你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对。
1: 我们大队有一个小学，哎，他这是你看还没有门，应该是没有门，是不是？然后这还有个机动道。
0: 对，
1: 特别有意思这一站。
0: 对，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没有林攀了。
1: 不是，里面都是在那个房子后面。
0: 哦，这个房子后面。
1: 前面都是田嘛，都是田。没有农田，基本建设没有这条路。
0: 对对对对。
1: 它能够过拖拉机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这3队、4队、5队、6队、7队，一直到8队，我们大队就你们呢是在公社，乡政府的这一边。
0: 50年了，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哎呀，给到
1: 养你，
0: 给50年再讲解，这都有点太美好了。哎呀，我还是没想到你们很厉害，把人也找着了。第一篇写到刚刚下乡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是相当于是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朝南的厢房，在夜晚里面听到各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在城里面不会有的这种各种声音，觉得有点神秘，也觉得有点不安，有一点恐惧，出门就黑咚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敢出门啊，除非就是去生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经过一片坟地，吓得就连滚带爬的赶紧跑回去。你看他这个竹子是真正的老的那种临攀的竹子，很多年了，一定的，肯定有些又被砍掉了，就一直长了很久的，这个肯定他们这家人以前，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下乡跟那个当地农民一样的，做的农活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翻地，然后还要挑粪，我们女的也要挑粪的，都要挑100来斤的粪，到了5、6月的时候要收那个麦子，还要去插秧。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当时觉得学校的饭不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把
3: 中午的饭钱就省下来，就跑到这儿来，或者就在学校，打饭打二两饭，把这个张良粉和这个甜水面就当成菜，就这样吃。学校就在这儿背后往这条巷子里面走，走到那个前面那条街，当时叫文武路，我们那个学校26中就在那儿，特别近，5分钟就到了。以前这条街是根本就没人，也没商铺，就是一些破房子。
4: 你相当于天天要走这条路。
3: 对，天天走这条路。这个真的我有点变了，我没法认了。这4条街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然后这边呢是我童年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就是我小的时候借书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城区图书馆是我的一个文学启蒙之地。
5: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文字有那么大的一个迷恋哦。
4: 你那边都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3: 一些古典名著，我大概就那个时候看的《红楼梦》，反正也是看得懂看不懂就拿着就看呗，一边翻字典然后一边看。
6: 翟永明的艺术世界远不止于此，他被川剧和水袖艺术深深吸引，专为川剧表演艺术家田曼沙创作诗篇《马克白夫人致田曼沙》。他还依据自己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了一部诗剧，实现了由诗而戏由戏而诗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画作也像他的诗一样充满了如梦似幻的色彩。

低头写下第一句句评，那太妃夫人是别人的邻居，我们才是。

0: 美国之
1: 乡。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喜欢戏剧，我就不太喜欢。后来在柏林看到田曼莎在舞台上，他就用川剧唱了一首国际歌，把我一下镇住了。回来以后，他就约我看过两次他的戏，第二次看了《个白夫人》，我就特别的喜欢。书上的《马克白夫人》，生命短促，虽然休憩，却想站在万人肩上，统治一个破烂的世界。他为此命丧黄泉。台上的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她身穿紫衣亮相，一双炫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我们全都肃然了。水袖无水，却可泼出满天的泪和一盆汪洋。水袖也可以绕来绕去，正好表达一个女人的忠贞和由此而来的野心。这时候，那女人写下最后一句，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无不同，然后起身离去。远山近岸，村庄小路，四座山峰，两片水印次第在我眼前展开。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走进过去的山水间。
0: 哎呦，真漂亮，你看，真很漂亮，就到了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就完全是山水画的那种感觉，山川依旧，很像那个《富士山居图》里面的一些山系，就特别是山水画表现的这种内容。
1: 有一个朋友，他送我一个高仿《富士山居图》，特别以假乱真的这种。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三四个人，观画方式就是把它打开，一边展开，不断的往那边卷，这边又卷起来，特别像摄影机在跟着这个画面在走，像随着黄公望观看富春江的两岸，跟着他进入富春山。大概有四年的时间，黄公望他一直在富春江两岸去写生，回来以后他又进行一种创作。我也想随着他这个时间点，我要写一首长诗，名字就叫《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一共写了四年。陈思安的那个戏剧作品，其实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2: 读到这首诗的第一感受是冲动，我是不是有可能尝试做成舞台剧呢？
3: 因为我一开始设计的一个舞台剧的结构，就是想象一个诗人，他忽然获得了灵感，然后他开始写诗。
4: 俯仰山中，虽黄公望寻无用诗访富春山。那年他年近八十。
2: 扮演诗人的演员，一步一步走入了画卷当中，被所有的这些画、这些传奇的故事给缠绕了起来。这些文字它飘动了起来，然后像下雨一样。
5: 黄铁原如何闲谈算在
4: 代？他们都不读诗，他们都不读诗，但是他们互相拉扯着进入诗歌内部，上天入地，胡乱抛出那些正在起飞的诗行。
6: 我不读诗，
4: 为什么？
6: 不为什么。
2: 中间有一位演员，他很苦恼的，他的原话是：“我从不读诗。”
1: 他说你看他们不读诗，但是他们要来演一个诗剧，
3: 这个当时我也很困扰啊。我觉得一个不读诗的演员能够把这个诗歌演好吗？
1: 我觉得很有趣，最后我就把它写到诗里面。哎，我说这个当代诗和当代艺术它有一种窘境，
2: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由诗到戏，但是由戏又写了诗，然后最后这个诗又重新进入到戏里的这样的一个大循环。
1: 我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我跟随黄公望进入一个当年他所经历的这个古代的山水，有点穿越感，就说我随时可以进入这个画面，但随时我也可以离开这个画面。
7: 他其实是把《富春山居图》当成一个中国哲学。翟永明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作为一个诗人，他所体现出的精神深度，就是他给他以后的女性写作说提供了一个模本，提供了一个起点，就是不可逾越的、不可绕过的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其实我2013-2014年来的时候写到黄公望村，但是呢不像今天最后一看已经开发成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社区了，就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地平线给遮住了。当你看到这个岸边的这种山形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古人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画中国的那个山水画，中国山水画是怎样产生的？

0: 这一次这个展览呢，是我第三个展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因为我从2018年开始画画到现在，这一次的展示有一些变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会画画以后，我确实觉得我的视野、我的想象力，还有我的感受都被打开了很多，就时间一下就变得很宝贵了，好像人生的后半场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这个是在北京画的，这个其实我当时有一首诗没有写完，但是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上面了，一个关于艺术的一首诗。
1: 他的东西还是跟他的诗歌有关系，跟他的诗歌的这个思路有关，他的话很像他的诗。
0: 我不是刻意的，但是好像自然而然的我就会想去表现女性。我有一个系列名字就取自于那个加拿大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有一组诗叫《日渐衰老的女诗人》，这张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在客厅，这个是《日渐衰老的女诗人》与从天而降的诗句，就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意象，比喻成一个灵感从天而降。
1: 我觉得张阳明的画，它就是来自于人本身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意思，来路不明。有些人呢是真的不太会画，有些人是大师都是假装不会画，
0: 我们就是真正的不会画。我比较注重色彩，我一个朋友就说看你的画就像走进了你的梦境。我觉得他说的比较准确，我画的可能都是一些我想象的吧，就跟我诗歌里面表达的意象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有点爱乱想吧，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把诗歌用来进行一种跨界的合作。虽然说我跨界，我基本都是一个人的画画呀、摄影啊，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了，又不耽误别人。太空尘埃中最小的一粒，最小尘埃中最小的那颗，也找不到我们人类的身影。我们居住在宇宙一粒深蓝斑点上，比一厘米更小的斑点。虽然在大学读得不太好，但是我还是一个理科生，这么多年也是特别喜欢读一些科技方面的书，那段时间就写了这么一组诗。我就想象如果是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它会是一个什么样，人类怎么样去应对。重要的就是说我想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不同的写作语言来描述不同的对生命的体验。我们不可能像古人一样去咏叹这个月亮，想象什么吴刚、嫦娥，那我们就必须去发现今天的诗意。

它是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以为地球是为人类而造，不过当我们拿起手机显示屏，拂去尘埃，在更遥远深邃的地方，也有某种形态准备佛掉这一粒不起眼的深蓝尘粒。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继续绿水青山觅名城。一座城有的依山而建，城墙与山势融为一体，守望着千百年的人间烟火，有的因水而兴，运河穿城而过，桨声灯影里藏着半部漕运史。山水是他们的底色，文化是他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就来到库车。库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了多条河流。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2000多年间，这座西域大城在这一区域不断发展演变，形成总面积达7.5平方公里，由汉唐秋瓷故城遗址和明清老城区共同组成的库车历史城区，完整延续着丝路绿洲之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云游大美库车。
2: 7世纪，唐代僧人玄奘穿越茫茫大漠，来到天山南麓一座富饶的绿洲城市。东西1000余里，南北600余里，国大都城，周时7、8里，管弦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中的寥寥数笔，描绘出了一座极具传奇色彩的西域艺术之都秋瓷。时光流转，千年已逝，秋瓷二字虽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更迭中，但今天在库车这个新的名字之下，却藏匿并延续着丝路名城秋瓷曾经的辉煌。库车，一座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每天清晨，烤馕的香味是开启老城生活的重要元素。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肉馕、窝窝馕，馕在新疆有着数不胜数的形态，但唯独库车的馕大如轮胎，薄可透光。和面、擀坯、戳花、蘸料，虽遵循着常规工艺，库车大馕师们却洞悉了水与火的艺术。和面水的多少以及发面的程度，决定着馕坯大小。馕坑火候和时间的掌握，则是库车大馕薄脆的关键。分秒间的精确，得益于祖辈千年间的传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烤馕常和茶水完美搭配。当地人一日三餐与茶同行，饮茶、休憩和社交在老茶馆融为一体。一个馕，一碗茶，是老城居民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也记录着世代沿袭的文化密码。2000多年间，以这条老街为中心，从秋瓷到库车，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古老的城址却在同一位置持续发展。作为贯通天山南北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的终点，库车在古丝绸之路上有着显赫地位，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库车古称秋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北缘， 北部高耸的天山孕育多条河流，一路流向南部浩瀚的沙漠。库车城选址上巧妙借助地势，坐拥宝贵的水源，建造了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
3: 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库车作为历史名城的价值。那么首先它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城市体系。那么这里
2: 贺燕从事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规划已20余年。
4: 这个城市它的城市体系特别完整，

0: 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同样一个中心位置延绵不断，啊，一直在生存。那么它在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
1: 18年间，从库车老城中找寻曾经赫赫有名的秋瓷留下的文化密码，去延续这座千年古城的传承和保护，成为
0: 它外围的石窟风水一系列，它都是拱卫的中心城市的。那么其次，街巷为特点的北明清老城区和我们地下遗存为特点的汉唐的秋瓷古城，共同构成了这么一个双城记。

0: 位于库车明兴老城中部，这条仅1000米长的狭窄老街，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库车老城区内，兼收并蓄、贯通中西风格的建筑遗存，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这座绿洲大城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联。
1: 在库车呢，这样的院子非常典型，这样的一个民居，跟我们传统的维吾尔族庭院式的这个传统民居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在这儿呢，用了一个这样的透空的隔断。那么这个花棂阁呢，也是来源于我们中原传统建筑的元素。
0: 范新，致力于研究新疆地区建筑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库车是他研究的重要一站。作为新疆传统建筑之花，库车古民居中印刻着多文化交融的历史符号。
1: 库车呢，处于古丝路的这个要冲，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那同时呢，它是我们东汉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此它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在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0: 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库车的房屋建筑多以单层平顶建筑为基调，房屋彼此相连成片，点缀各区8至15米不等的建筑，打破了空间布局，形成高低错落的城市风格。然而在颜色看似单调的城市之内，却隐藏着绚丽的文化色彩。在库车老城的建筑中，不仅存有中原文化的生动烙印，更展现着库车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创造发展的文化硕果。
2: 这个民居啊，前边这些彩画呀、非常的珍贵，它这些彩画的特点啊，也非常的突出。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种彩画形式，而且上边呢有很多幅的这个绘画呀，也是非常精美的，而且寓意呢也都是非常吉祥的。
0: 彩画是库车明清老城建筑的重要装饰，通常与木雕结合，绘于室外檐下或室内屋顶的位置。与中原彩画主要装饰于宫殿等高等级建筑中不同，库车地区无论高等级建筑或是民居建筑，均会有彩画装饰。古建保护专家们正在对库车古民居上的彩画进行拓描，
2: 做这项工作，在上边要把过去老的信息内容都要给它相当于临摹下来，然后他们再编制这个它的原来彩画的这个1:1的啊样子，再给它绘出来，这样展现清清楚楚地展现给大家。对今后这组建筑的彩画的保护、彩画的研究，都会提供非常好的这种素材。
0: 雕梁画栋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之一，生活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彩画风格。库车明清古民居中的彩画多以万字纹、寿字纹最为常见，其次以卷草纹、缠枝纹等植物纹样为主。这些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吉祥图案，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融合了中原建筑特点和传统维吾尔族建筑风格的库车古民居，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历久弥新。
3: 库车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不在于单体建筑的富丽堂皇，或者说我的年代久远，我的这么一个规模宏大，而是在它的群体价值，尤其是在它的这种建筑啊等等的装饰的方面啊，有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跟我们的内地啊、中原啊这种各民族融合的一个文化特征。
0: 随着岁月的流逝，古朴的土木建筑历经日晒风吹，建筑面积约为83.6万平方米的库车古民居中，有一部分建筑亟待修缮。
3: 为什么我们要修老屋？这个老屋它今天它坏在这儿，我们把它修缮好了，它依然是原屋。我们说让实物说话，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各族人民都能够看见真实的历史。

0: 随着历史变迁，库车城市建设中心逐渐向东转移，老城的功能性日渐减弱。为了让沉寂的老城再现历史的风采，一项名为拯救老屋行动的古民居保护项目在库车老城逐步开展。
1: 顶层总是35。
0: 工作人员将对已经破损的建筑构件一一进行测量，测量后的数据在技术的加持下会成为恢复古建原貌的重要拼图。
2: 其实我们在修的时候，先是把这个木构架进行拨打横正，让这个木构架体系恢复原有的这个水平和竖直的这么一个结构关系，平排方式。
0: 通过空间扫描技术，古民居损坏之前的样貌将被技术人员一步步复原。
2: 我们可以从这个现状的这个南侧的院墙可以看到，这塌陷还是比较严重，这个木头的基础部分都遭损了。经过100多年的这个历史，这个木头寿命可能根部也确实会受影响。那么我们对这个建筑要修复原来的这个样貌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先把它屋面的这个黄泥部分，泥土层去掉以后，我们再对这个梁架体系进行卸荷，然后再逐步的修复这个梁架，最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五马堰的这个样子，
3: 有力的一个建设。
0: 在尽可能保留原始构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将古民居修复成原来的状态。
4: 这个墙的吗？什么去掉这
5: 个
4: 墙？
5: 对，这个去掉。
2: 对，这后加的。刚刚说了是2006-2005年左右加的。
0: 技术的发展让古建的保护有了更科学的方式，然而人的记忆却是古民居恢复灵魂的关键。库车本土的传统工匠便是拯救老屋行动的主角。
6: 就当时我们整个老屋定下一个规矩，就我们绝对不会把拯救老屋的项目交给外地的包工队，我们希望的是政府的这些所有的资金它都是能够回到我们本地工匠的手上。
0: 位于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的五马堰阿西木古民居是古城修复的第一个样本，新木料和百年老构件融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白色的古民居低调地立于街边，与古老的街巷融为一体，这或许是他百年前曾经的模样。
6: 修老屋就是修人性，我们用这个方式让他们去重新拾回的失去的这么一个技术或者技艺啊，不管做传统村落也好，做历史文化名城也好，这个地方它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0: 随着老城改造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库车，寻找秋瓷文化留下的神秘印记。库车明清老城区完整保存了城市肌理和空间风貌，延续着这片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却让这座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域大城延续着活力。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从古至今萦绕在这片土地上，在一次次敲击打磨中，一件件精美的铜制品在买卖提卡蒂的手中诞生。作为库车铜器手工技艺的第七代传人，据传他祖辈曾专为王公贵族打造铜器。库车铜器制作技艺流传已久，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制作一件铜器往往要经过无数次的捶打，待其打磨光滑后方可雕刻精美的图案。 石榴、莲花、孔雀花纹等，条条纹路中古老的秋瓷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古秋瓷对铜的开发冶炼有着悠久的历史。秋瓷境内铜矿资源丰富，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凭借资源优势，秋瓷的冶炼、铸造等得到空前发展。这枚铜币为秋瓷所铸，正面铸汉文篆字五株，背面铸秋瓷纹，兼用汉文和秋瓷纹。可以看出汉秋二体前深受汉代货币制度影响，而货币的形制有力实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秋瓷地区的统一管辖。一枚小小的铜钱，仅仅揭开了秋瓷这座丝路大成辉煌历史的一角。这座看似普通的桥，连接了历史与当下，也连接着老城和新城。桥东一侧书有“团结新桥”四字，桥西一侧书有“秋瓷古渡”。从煤桥时的秋瓷古渡口，到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六孔简易木桥，从1939年时任库车县长的共产党人林基禄带领百姓修建的团结大桥，到今天的水泥新桥，一座短短的桥梁便可一窥这座丝路大城的历史。库车从地理空间上分为新城和老城，今天的老城主要指明清老城，新城是如今的经济发展中心，也是汉唐秋瓷故城遗址保护区的所在。2000余年间，库车的城址在这一区域持续发展。汉唐秋瓷故城和明清老城共同构成双城相扣、水城相依、城郭官乡、田园交织的特色格局。
3: 妈，俺不得干，妈那死了，我冷死。站到这个位置，嗯。三里格子拉库马皮斯帕卡帕马伊桑布的。俺研究。
0: 位于明清老城和汉唐秋瓷故城交汇处的秋瓷小巷，是库车晚清和民国初期街巷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街区。
3: 库车呢，维语里面是叫库恰。是十字路口的意思，也是咱们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自古以来呢，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通过这些小巷道体现咱们老城各族人民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从曾经无人光顾的古老街巷到库车新晋旅游打卡地秋瓷小巷，仅仅用了一个月，采用不拆建、只添置的绣花功夫。2023年5月，在辖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携手下，秋瓷小巷开始了微改造，活化利用老街区的历史人文。居民们利用家中闲置的老物件，挖掘展示着古秋瓷的文化。
3: 不是说是我非要把碗钉到墙上为了拍照，我要体现的是这个文化，体现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体现库车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些碗上面杭州西湖的一些这个场景，好多都是50年60年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库车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这么一个地方。
0: 库车新城市中心的繁华区，这里人头攒动，车流不息，商贩们叫卖声不绝于耳。而在这繁华街道之下，却藏匿着1000多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5: 然后就要那个墓葬的重点证明，对，旧证明都关。哎，为什么这只就是它的那个
7: 亮度特别那个？
5: 对，那只就感觉那个白茫茫有个底子呢。
0: 2007年， 库车新城建设地下商业街时，这处魏晋时期的墓地得以重见天日。
5: 然后跟他水平，
0: 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手段，让沉睡在库车地下1000多年的墓群活化展示。砖石墓的规格形制，甚至墓门上雕刻的玄武、白虎、朱雀等神兽纹样，与中原同时期墓葬如出一辙，为后世定格了1600多年前秋瓷的历史一刻。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特有结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精神气质。千年前的秋瓷，这片墓地的主人们或许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或许是对中原文化风俗的崇尚，他们用土砖砌仿斗拱来装饰死后的长眠之所。
5: 可能我们原来的认知会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一个时期，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中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这边，帮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那样一个时间的维度里面，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0: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间，通过对库车友谊路墓群的考古发掘，清理出498座墓葬、6口井、2条水沟、1条排水管等诸多遗迹，年代涉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时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秋瓷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库车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居新疆县级单位第一，保留历史格局是库车展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手段。名城保护规划中设立汉唐故城大遗址核心保护区，在核心区内规划古遗址公园，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之下和地面之上层层延续。
8: 因为现在它那个围栏刚好离城墙这边是5米的距离，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护边界嘛，咱们就不动了。
9: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下沉广场。
0: 新疆秋瓷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西侧，就是库车汉唐秋瓷故城的东城墙，周长近8公里的城墙至今屹立不倒。北墙约2000米，南墙约1806米，东墙约1646米，三面城墙清晰可辨。如今看似破败的城墙，却曾见证着秋瓷这座辉煌之城的悠久历史。秋瓷，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绿洲重镇，其势力最繁盛时，以库车为中心，东起轮台，西至巴楚，如今新疆的库车、拜城、新河、沙雅、轮台县一带，都曾是秋瓷的管辖范围。沿丝绸之路来到库车的各国商队使者，为秋瓷城带来了繁荣，宗教、文化、艺术、经济等得到空前发展。汉书、晋书等史籍对秋瓷都有着详细记载。秋瓷国西去洛阳8280里，所有城郭其城3重，中有佛塔庙1000所，王宫壮丽，幻若神居。以汉唐秋瓷故城为中心，城市内外不同时期的石窟、烽燧、古墓群以及古河道等历史遗存依河延展，发展格局清晰，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整体，勾勒出了一座恢弘繁荣的秋瓷城。库车城郊始凿于公元5世纪的库木土拉石窟中， 吸收犍陀罗艺术以及中原艺术之精华的壁画，形成了兼具独创性与多元性的龟兹风格。
10: 然后就是这个画面里呢，我们看到使用了两种文字，这呢我们看这是汉语，这面呢是回鹘语，就是说明当时呢汉语呢也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交流语言。着色上呢，它使用的是主要是平涂的这种手法，这些都是中原艺术的特点。不论是它的服饰也好，它的语言文字，或者是它的表现的这种艺术手法来看呢，都明显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反映出呢在这个地区呢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0: 苗立辉从事新疆佛教考古和艺术研究工作已有几十年，他从龟兹石窟艺术中挖掘着中国石窟艺术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线索，洞察着古龟兹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工匠们将菩萨的服饰造型绘制成中原贵妇人的模样，头梳高髻，肩披轻纱，头戴宝冠，千年前龟兹贵妇们效仿中原服饰妆容的风尚被定格在了石窟里。从建筑习俗到服饰妆容，中华民族不论相隔多远，都携带着同样的文化气韵。在文物专家的妙笔之下，西域乐都曾经的繁华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石窟中曾风靡大唐的龟兹乐舞，在今天依然演绎着历史的辉煌。

0: 从古秋瓷接待宾客仪式演变而来的萨马瓦尔舞，如今成为这座西域乐都以歌舞和美食款待四方来客的特色民俗表演。而吸收融合东西方各民族音乐舞蹈的秋瓷乐舞，每天都在库车城中轮番上演。历史与当下在库车老城岁月悠长的街巷中共鸣，文化的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也从未中断。2000多年的时光，各民族沿着古丝绸之路在库车汇聚交融。今日库车的城镇和乡村，繁忙市井和热闹巴扎，处处都是多元文化荟萃的缩影，更是中原文化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脚步源远流长，在秋瓷大地上早已盛行的见证。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延续并丰富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丝绸之路熠熠生辉的往昔从未中断，只是换了形式，在库车大地上繁荣依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较近
2: 期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这一趟库车之行带给我的感受，用八个字总结，就是千年丝路，人间烟火。提到人间烟火，那肯定离不开街头巷尾的美食美味。你知道吗？有时候一碟下饭菜也能给我们的味蕾带来别具一格的体验。在我国，南方北方的下饭菜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在东北，一碟泡菜是如何做到嘎嘣脆的？在湖南，气温湿润，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食材，也为坛子菜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跟那个腌菜的坛子有着直接的关系？走，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地道的下饭菜吧。
6: 说起下饭菜，你能想到哪些美味呢？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简直是舌尖的狂欢派对，但在这场盛宴里还有各种灵魂小菜，它们凭借独特的脆爽风味，餐桌上有滋有味的下饭菜。不过南北小菜各有特色，在东北就有一道小菜堪称妥妥的下饭神器，它就是朝鲜族泡菜。朝鲜族泡菜吃起来酸辣脆爽，很是开胃。它是如何把普通食材做到嘎嘣脆的呢？我们来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金达莱村进行溯源。金达莱村是远近闻名的朝鲜族特色村寨，这里的村民能歌善舞，朝鲜族泡菜更是别具特色。朝鲜族泡菜种类丰富，黄瓜、萝卜、桔梗、 辣白菜，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而这其中最不好处理的当属黄瓜。经过腌制以后，通常会变得软烂，那么吃起来脆爽的小黄瓜又从何而来？我们在家能够做出这样脆爽的黄瓜吗？
3: 这个好像有黄瓜，
7: 这黄瓜这就是咱常吃的这种黄瓜。
3: 哎，对，这个叫东北叫水黄瓜啊，这个叫旱黄瓜。
7: 好小好小的黄瓜，这是没长大吗？
3: 啊，不是，这个黄瓜就是我们做我们酸菜小黄瓜的专用黄瓜。这个黄瓜它也长不了太大
7: 啊，
3: 它长不了像这个黄瓜，它长不了，肯定长不了这么大啊。它最长也就长得这么长，但是太长的我们也不用，长太大了，它那个芯儿啊就会软啊，那爽脆感就没了。太小的吧，它过嫩，它也有没有那种爽脆感。像长这么大的时候，它的爽脆度是最浓郁的。
6: 小黄瓜只是看起来小，还是确有不同，吃了才能见分晓。嗯，
7: 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水黄瓜了。
3: 那水了吧嚓的黄瓜，
7: 就是它没有什么黄瓜味儿
3: 啊。对，
7: 哎，
3: 对，但旱黄瓜的它还比较有黄瓜味儿。
7: 我来尝尝这个啊。
3: 很嫩是吧？
7: 这个就不一样了。
3: 对
7: 了，这个吃起来像水果，甜甜的。
3: 哎，对，
7: 而且很嫩。
3: 嗯，
7: 是属于那种就在你嘴里两个牙齿一碰，
3: 对，
7: 它就碎掉了。
6: 想要脆爽，选材十分关键。新鲜的小黄瓜，脆爽的口感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但是遇到盐水以后，它饱满不在，此刻口感会有变化吗？
3: 口感特殊啊，
7: 口感特殊，
3: 要有心理准备。
7: 这个跟原来吃的那个酸菜小黄瓜完全不是一个黄瓜。
3: 两回事，两回事，还没到那步呢。
7: 还没到那步，
3: 人家有点心急了。
7: 还有关键步骤
3: 啊，对。
6: 脱盐以后的小黄瓜被放入一个巨大的池子中，气泡不断的翻滚，产生白色的泡沫。一段时间之后，师傅将小黄瓜捞出，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这会和它的脆爽有关系吗？
3: 不咸了吧？
7: 这不咸了，而且脆脆的。
3: 刚才那个小黄瓜抽抽巴巴的是吧？现在已经非常饱满了。
7: 咱们经历的那个咕嘟咕嘟是干嘛的？
3: 那个是气泡脱盐。
7: 我还以为那里边气泡是放了什么东西呢。
3: 啊，不是，下面有那个气泡发生设备。
6: 气泡脱盐以后，小黄瓜依然饱满。想要小黄瓜脆爽，离不开经典的配料。在大江南北很多地方的家常小菜里都有小黄瓜作为原材料，但各地风味不同，各具特色。那朝鲜族小黄瓜泡菜的脆爽秘方是什么呢？

0: 原来朝鲜族小黄瓜的酸辣脆爽选材是重点，其次是配料。同样重视原料精挑细选的还有朝鲜族泡菜大家族里占据重要地位的辣白菜。鲜辣咸脆让它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在这里可不是所有白菜都有资格成为辣白菜的。那么辣白菜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继续溯源。
1: 车间的第一步，把这个放在这个切割机上，这个大白菜一分为二，切成两半。过去啊，我们没有机器的时候都是人工给它劈瓣啊，用菜刀给它切开，效率很低。
2: 对，
1: 所以现在有机器以后，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2: 其实我们的理解是，所有的白菜都能做辣白菜。
1: 这个白菜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长势啊，这都很关键的，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辣白菜生产出来的以后的口感呐、口味啊。
2: 白菜就从这个传承带就到这儿了。
1: 对。啊。我们精选都是黄心的，长得很饱满。这种大白菜口感特别好，爽脆。
0: 白菜的选择有四个标准：帮多、叶少、心紧、叶嫩。这样的白菜经过腌制之后，才能保证清脆的口感。白菜一分为二，整齐的码放好，用眼前这个大家伙固定好。据说这一步是泡菜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与它爽脆的口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 放纯净水，腌制盐啊，要在那个化盐罐里头把这个腌制盐让它在水里化开，标准的盐度，然后灌到这个腌制槽里头。
2: 这个因为这个盐水的盐度一定很均匀，是吧？
1: 非常均匀，把每个白菜的水分都会均匀的杀出来。
0: 腌制对于辣白菜的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腌制的时间必须刚刚好，多一分钟太软，少一分钟太脆。白菜与盐水充分的接触，因为盐水的浓度大于白菜细胞液的浓度，白菜开始失水。时间是食物的挚友，14个小时之后，经过腌制的白菜变软，体积变小。
1: 腌制好的辣白菜进行一次脱盐，然后放在这个控水台上进行控水，水分太多的话，抹出来辣白菜，腌完了以后它水溜巴叉不好吃。这个控完水的辣白菜啊，大白菜啊，柔软啊，还有很新鲜。这时候给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它抹上料。
0: 接下来的这一步是辣白菜制作的灵魂步骤——抹料，也就是在辣白菜上面均匀地抹上调制好的配料。在抹辣白菜之前，酱料的制作可是重中之重，因为想要做到甜中带辣，辣而不燥，酸甜脆爽，酱料可谓灵魂。
1: 粗辣椒粉是增香增味儿。
2: 这个呢？
1: 那是细辣椒粉，这个是增加颜色的。好了，够了。这是洋葱末，再放。好嘞。
0: 如果说辣白菜是白菜与辣椒相辅相成的结果，那么大蒜的辛辣，洋葱的甜辣，则会让味道变得更加复合与魔幻。此刻，让辣椒酱的鲜味得以升华的最后一个法宝即将揭晓。
1: 最神秘的，
2: 这是最神秘的，
1: 这是最神秘的配料。
2: 这是
1: 您先猜一猜是什么？
2: 这个以这个形状来看的话，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先闻一闻，
2: 这有水果的倾向。
1: 对，你这个猜对了，它是一种水果，必须放那个苹果梨，是我们延边的特产。
2: 那你不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啊。
1: 所以秋天苹果梨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大量采购，把它储存起来。
0: 苹果梨的加入让甜更加柔和，同时让辣白菜入口的时候增加一味果香。为了一口泡菜提前做一年的打算，有着这样的心，何愁成不了一款经典的味道呢？

0: 配料制作完毕，抹辣白菜走起。
1: 我感觉只要把酱放上去就行了。
2: 哎呦，不那么简单的。你看我们这位漂亮的大姐，她抹白菜不是一般的速度啊，非常快的啊。对，抹不均匀的话，它腌制的这个味道啊，它就这块咸了，那块淡了，就不好吃了。
0: 要保证辣白菜口感脆爽，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2: 这是我们的这个地窖，
1: 是又冷又湿又潮又暗。
2: 哎，对，这就是要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窖的环境啊，它有独特的那个温度、湿度和微生物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头泡菜进行发酵的话，它发酵出的辣白菜有独特的风味。
1: 来看看，这就是辣白菜呗？
2: 对，这是辣白菜。
1: 哇，这打开之后有一种酸酸的味道，而且就是能感觉到跟之前抹辣白菜料的时候那味儿还不一样
2: 啊。不一样，经过这个地窖啊，这缸子这个辣白菜这个发酵啊，它更加的爽脆。
1: 哦，这才是真正的所有的核心所在，不光是选材，不光是料，还要有这个地窖。
2: 对了，最终辣白菜的核心口味产生的地点就在地窖里。
0: 至此，泡菜脆爽的秘密揭晓，统一味道口感，让泡菜走向市场，加之现代物流保障，也让金达莱村发生了变化。在当地，辣白菜还有别样吃法。朝鲜族地锅做的大米饭，辣白菜五花肉更是必不可少。
3: 这个味儿一打开就窜出来了，
4: 你看一下。
3: 哇，可以，
4: 这是正宗发酵的。看咱五花肉是肥的吧？啊，是吧？五花肉把给它炒透以后，放到辣白菜，炒完了以后它五花肉也不腻，辣白菜非常好吃。

0: 香啊，哇，香喷喷的辣白菜花。
1: 在东北漫长的季节里，蔬菜成为了稀罕物，老乡们凝聚智慧，用腌制技术来储存蔬菜，也造就了朝鲜族的舌尖滋味。说起南方的小菜却又不一样，在湖南，开胃解腻的咸菜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像这样的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下饭菜，我们也买来尝尝。刚拆封拿出的腌辣椒看上去软塌塌的，可是没想到吃起来的脆生却不一般，看起来软塌塌的腌辣椒竟然嘎嘣脆。为什么这种腌辣椒吃起来咸香脆爽呢？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潼关街道，潼关街道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因为紧邻湘江，水运发达，潼关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老街上，却发现这里可真不一般。别的镇子都是靠花啊草啊来装扮，可您瞧瞧这里，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这镇上哪来这么多的桃桃罐罐啊。沿着镇子的路走到尽头，我们见到了提前约好的腌制酱腌菜的李姐。
2: 请问是李姐吗？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桃桃罐罐啊。
3: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1000多年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那个剁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1: 坛子菜，这腌辣椒到了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了，想必这些坛子辣椒绝对不简单。李旭打小就跟着爷爷和爸爸学做坛子菜，所以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难道腌制脆辣椒用到的神秘坛子就在他的手里吗？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情况，就被稀里糊涂地拉出来找辣椒了。李旭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脆，那这辣椒可

0: 可得好好选一选。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大棚里，很多人都在忙活着。可此时，李旭好像对这儿的辣椒并不太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1: 这个怎么样？
2: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1: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2: 对呀，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0: 能把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翠绿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烂。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难不成还能让腌辣椒变得更脆吗？
1: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3: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1: 你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3: 对呀。
0: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和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是来到跟前才发现，这里的辣椒零零散散。摘下来的辣椒与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也没啥差别。
1: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2: 辣度差不多。
1: 这个算是辣的吗？
2: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1: 我们的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那么好吃吗？
1: 两瓶水了还很辣。
0: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这咱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辣一回啊。
2: 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0: 总算知道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来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上种出的辣椒皮肉更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来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1: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3: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1: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软辣椒变脆了？
3: 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0: 潼关自唐代起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为了找到老坛子，我们来到一家大型陶瓷厂，终于在这儿见到了菜坛子。可是我们也瞧不出这是啥时候做的坛子呀。为了揭开辣椒脆爽的秘密，我们准备将它带回去找李旭寻个明白。
3: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0: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呢？
3: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这是我们的坛子。
1: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3: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1: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3: 你听一下，
1: 听着有 流是那种嗯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气流声要小很多。
3: 对呀，
1: 这是要往里倒水吗？
3: 是的。
0: 李旭首先将两个弹弦都加好水，又将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拿出来点燃，随后竟然分别将它们扔进了坛子里。
3: 把它盖上。
1: 盖上。
3: 嗯。轻轻的，轻轻的。
0: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3: 看到没？
0: 倒进去的水竟然被迅速吸收了。老坛子也是同样步骤，水也瞬间被吸收，
3: 看到没？
0: 前两个步骤其实都很好理解，敲击坛子可以辨别材质好坏，听声音可以判断密封性，可是这个证明的是什么呢？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将盖子重新打开。
3: 看到没？
1: 这个纸变湿了。
3: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哦，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0: 同时，我们也发现新坛子的弹弦水下降了许多，而老坛子的弹弦水几乎保持不变。
1: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这个密封都更好嘛。
1: 所以它这个相当于少的这一部分是被吸进去了。
3: 对，这个里面没吸进来，看到没？还是干的。
0: 原来这个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弹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差，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影响到辣椒的脆度。此时辣椒也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爽脆感。再加上盐使劲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最后就可以封坛入窖了。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那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刚进入地窖，这一排排白色水管突然开始喷起了水，胆子小的编导被这突如其来的喷水吓了一跳。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呢？
1: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3: 这个管子是我们做的一种装置，每天要把这个弹弦的水把它换动一下。
1: 它是自动的，每天都要喷水是吗？
3: 对对对，第一是保持那个坛子的卫生嘛。
1: 哦，水比较新鲜一点。
3: 对对，第二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坛子它的密封度好嘛。辣椒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密封度密封的好吗？
0: 除了精心研制坛子菜，李旭还进了几台现代化的设备。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严格生产，打包装运进行批量上市。李旭告诉我们，坛子辣椒不仅可以当咸菜吃，还可以做成独特的美味佳肴。他今天要做的也是妈妈最爱的一道下饭菜之一，坛子辣椒炒猪油渣。为了防止太过油腻，五花肉要切成薄薄的片状，之后在油锅里反复炸两次，保证它的脆感。可是看着锅里，我们不禁怀疑，这道菜本身就那么多油，这坛子辣椒放进去炒还能是爽脆的口感吗？等到炒得差不多了，便可以加入调料。不过这坛子辣椒可不能着急放进锅，这需要一个时机。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将坛子辣椒倒入锅中一炒，这道菜便大功告成。
3: 来，小盖，这是我们的特产菜，尝一下。
1: 够了，够了，够了。
0: 凭借独特的制作技艺和脆爽口感， 看似普通的腌制小菜，不仅成为了餐桌上的灵魂下饭菜，也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离婚丈夫算计妻。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共同拆解问题根源，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保护伞。14岁的小梅发现自己被人挂在了校园网络墙，谣言疯传，评论区充斥着嘲讽和谩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反复刷新页面，盼着帖子被删。可帖子不但还在，后续又冒出更难听的帖子。从那时起，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甚至多次自残，试图轻生。另一个女孩小乐，隐私影像被前好友发到微信群里，不断转发扩散。返校后，他被孤立，被议论，整夜失眠，精神崩溃，最终不得不休学。两个女孩，一个被造谣，一个被泄露隐私，伤害都发生在屏幕背后，却真实地击垮了少年的世界。当网络欺凌越过边界，法律能否为他们撑腰？造谣者、转发者、建群者各自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护少年心，一起来听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
3: 如果不是同学提醒，14岁的小梅还不知道她已经在网络上被人讨论开了。
4: 当时我是在学校上课，然后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被挂在校园墙上面，我说校园墙是什么，后面他推给我才知道。
3: 在同学的指引下，小梅点开了一个名为重庆某某中学万能墙的网络空间，很快看到一条直指自己的帖子，小梅顿时懵了。
4: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也有点害怕。
3: 小梅说这些内容并不属实，帖子虽然没有写出小梅的全名，却写了班级和姓名缩写，指向性很强，浏览量有600多次，评论区充斥着嘲讽、谩骂，甚至有网友直接打出了小梅的完整姓名。小梅内心很惶恐，但她不敢找老师或家长，因为小梅觉得这不是好事，如果跟大人说，他们肯定会批评她。
4: 就是感觉如果老师知道，他会问我是不是早恋之类的。
3: 小梅没有办法，反复刷新校园墙，暗自希望不实的帖子能被删除。可事态并不如他所愿，阅读量不降反升，而且接下来一周里又冒出了2条针对小梅的帖子，字眼更难听。
4: 然后后面还又多出了一个人来说我。
5: 如今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除了在学校里，更多的可能是在网络空间，而在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还有泄露隐私、恶意诋毁等内容，伤人于无形。2021年4月底，初一学生小梅就因为网络留言经历了一场噩梦。
3: 重庆某中学女生小梅突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关于自己的谣言，而且传播很快。年仅14岁的她不知所措，也无处倾诉，只有将委屈、恐惧压抑在心底。 也是从那时开始，小梅反复出现肠胃不适，甚至恶心呕吐。2022年4月，小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5月，又因为上腹痛住院治疗。期间，小梅多次做检查，甚至做了肠镜，都显示正常。家人都说，小梅的症状出现得很蹊跷。后来有医生怀疑小梅的症状是心理因素引发的。未成年人群体因为心理因素引发躯体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6: 我们很多孩子，他会把他的不好的情绪和痛苦内化为身体上的反应，最多就是头痛、头晕、肚子疼，然后还有乏力、疲惫。
3: 可在当时，小梅家人还没有意识到，困扰小梅的肠胃病痛根源出在了心理问题上。直到2023年2月，小梅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小梅被查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十分震惊。
4: 性格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她都比较外向的一个人，初一的时候都还感觉她都还挺活泼的，然后但是突然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感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呢？
3: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梅多次选择用刀片划伤手臂，她说这样能缓解她的痛苦，甚至还吞服药物想轻生。小梅父母生育她时年龄较大，平时忙于生计，不善言谈，面对小梅的情况，他们手足无措。年长小梅10多岁的姐姐成为了小梅的依靠。那段时间，小梅姐姐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妹妹，也带她去心理科就诊。
4: 最严重的一次是半夜12点还是1点，然后他要跳楼，然后是他给那种心理的援助热线打了电话说他想跳楼，然后110的民警到我们家里面，对，就是我们把他拉住，然后民警也劝他。
3: 小梅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小梅也终于坦白说，所有痛苦的开端就是2021年那场发生在校园墙上的造谣风波。她说，时间流逝并没有抚平伤痛，她反而越来越难受，而且开始出现幻听，总感觉同学在背后议论笑话她。

0: 存在，无法介入管理。
1: 学校那边呢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就是可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他们无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0: 那么，造谣的信息是谁发的？谁该负责呢？其实事发后不久，小梅自己就弄明白了前因后果，锁定了同班同学苏某。小梅也私下找过苏某，苏某承认了。在警方询问时，苏某说事情是这样的，苏某有个闺蜜，她看到小梅和闺蜜心仪的一个男生走得挺近，就误以为小梅和闺蜜是竞争对手，想发泄不满，于是捏造了针对小梅的不实信息，发给了管理校园墙的人。不过苏某说他只发了一条，后面两条不是他发的。民警当时对苏某进行了训诫，苏某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保证书，说我对此深表歉意。公安机关之后出具了这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他们告知小梅姐姐这件事不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已超出了治安处罚六个月的追究时效，只能终止调查。虽然行政处罚走不通，但是维权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民事诉讼。
1: 有一股劲儿，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点这种感觉。而且我有去保护我妹妹的那种动力在，就是这种在支撑着我。
0: 2023年10月底，小梅姐姐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法律援助律师第一反应是，事情过去了两年多了，想要维权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听了小梅一路走来的经历，律师还是想帮帮小梅。
2: 因为这说句老实话，都是未成年人呢、你不保护他们，你不给他解开这个心结的话，他是一辈子的心结摆在这儿的嘛。
0: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建议下，小梅姐姐随后找到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柳青回忆，小梅姐姐是满怀愤懑前来求助的，但是小梅姐姐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从法律上帮助孩子。
3: 他拿了很厚一沓东西，我以为是很厚一沓证据，结果是很厚一沓病历。
0: 小梅姐姐说，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两年前发布在校园墙上针对妹妹的帖子给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难道造谣者发布者不需要担责吗？
3: 当时姐姐就给我拿手机出来说我给你看，然后打开了一个空间，翻到那个时间段，找出来这个就是造谣我妹妹的那这个帖子，你看内容是什么，多少评论，多少转发，然后我妹妹因为这些夜不能寐，自杀自残。
0: 检察官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认为小梅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这是显然的，而且小梅的家人已经穷尽了手段仍未解决问题，小梅的案件符合民事支持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决定介入。但接下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委托技术部门固定了电子证据，包括帖子的来源、内容、评论情况等。第二个难题是明确被告的身份，此前调查已确认苏某是第一条诽谤内容的爆料者，可以被确定为被告。此外，校园墙的账号是由学生李某注册的，当时由李某管理，检察官随后联系了李某，但对方并不配合，
4: 就说现在我已经上高中了，账号不是由我管理，密码我也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也无法删帖，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非常强硬。
0: 当初公安机关也询问过李某，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单纯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空间里。检察官认为李某作为校园墙的实际运营者，收到爆料内容未核实信息真伪就公开发布，显然有失妥当。小梅家属还认为有一些发布不当评论的人也该担责，此外学校也难辞其咎。被告身份一一被确定后，接下来的一大难题是因果关系认定，因为事件发生在2021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怎么才能证明小梅后来出现的心理问题是由这件事引发的呢？
4: 就中间穿插了太多的介入因素，就可能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你如何去认定她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这个青春期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检察官告知小梅家属，专业医院可以做关于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但是这需要小梅住院且回忆网络欺凌的过程。当时小梅的情况好不容易趋于稳定，家人担心复盘经历会让小梅产生应激反应病情恶化， 但是如果不做鉴定，小梅所主张的大额的医疗费

0: 护理费等损失，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反复权衡利弊后，小梅的家人最终决定放弃做鉴定。之后，小梅方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提起了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24年1月，案件开庭。庭审中，几名被告都表示，他们在网络上发帖评论，没有主观恶意，
1: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发泄，他不是为了去伤害人，就是没有那个伤害人的故意，他们会这么理解。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网络造谣和小梅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未支持小梅一方提出的医疗费等损失诉求。不过，侵权行为对小梅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可以支持小梅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24年5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某和校园墙运营者李某构成名誉权侵权，除了需向小梅赔礼道歉之外，李某父母需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苏某父母向小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院认为，其他两名评论跟帖的被告，因为证据不能确认他们就是账号的实际使用者，所以无法认定责任。此外，学校方因不知情且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后，各方都没有上诉。对于这个结果，小梅的家人是满意的。
2: 在什么？就是能够有人为他发声，有人他能够感受到支持，感受到力量。
0: 在案件开庭之前，检察官杨柳青曾见过小梅一次，他回忆，女孩显得怯懦无助。
3: 她一个人找了一个墙角，顺着墙根默默地蹲了下去，然后手就环抱着她的膝盖，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们。
0: 判决作出的那天，杨柳青再次见到了小梅，她明显感到小梅有了力量。
3: 就是我觉得以前我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力量很单薄，现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我觉得有国家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希望了。
0: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小梅父母的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发出了督促监护令，之后对小梅父母开始了为期1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改善的家庭关系也有助小梅的恢复。几个月后，小梅主动告诉检察官说她已经好转，减少用药并继续学业了。案结事了，可案件暴露出的校园私域网络监管空白、网络欺凌认知盲区等问题仍有待重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利用网络欺压、侮辱也属于学生欺凌。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属地的教育管理部门致发了检查建议，提出3项整改治理意见。检察官以此案为蓝本，拍摄了一节视频法制课，在全区中小学播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学生们上课，检察官还专门走进学校给教师上了一堂课。
3: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理念带给老师，由检察官教老师，再由老师教学生，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法治的理念的传播就会更广更深更有力度。
0: 2026年，检察官再次回访小梅时，得知她的生活学习已经步入正轨。小梅说，安稳平淡的日子让她倍感珍惜。亲身经历过伤害，小梅和家人有几句心里话想讲给所有人听。
2: 我在重视校园霸凌，然后保护未成年，多多关注未成年的心理健康。你的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就是能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努力。
0: 少女的私密影像为何被大量转发？
4: 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0: 被孤立、被议论，伤疤何时能愈合？
5: 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
0: 守住青少年用网边界，正在播出。
6: 除了的网络造谣的情况，其实网络上还存在一些违法内容，发布传播者也需要担责。2026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
0: 2年前的一天，16岁的少女小乐正在家里看电影享受假期，一条突如其来的信息让小乐五雷轰顶。
4: 小乐突然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哎，你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怎么都传出来了？”当时小乐特别的吃惊。
0: 小乐当时得知他的隐私视频和照片正在通过网络被大量转发，学校里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呢？小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朋友小田发的，因为小田有他的隐私影像，而前几天他们刚闹了矛盾。小乐赶紧联系小田，了解到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两人吵架后，小田十分气愤，于是就将小乐的隐私照片发给了另一个共同的好友小丽，而小丽看过影像后建议让另外几个朋友也看看。后来小丽甚至建了一个微信群，
4: 就抱着一种看热闹的状态，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就建了一个群，拉了六个人进来，然后怂恿小田将隐私视频和照片再发一遍。
0: 就这样，小乐的隐私影像被持续转发，很快小乐的几个朋友也收到了，于是告诉了小乐。当时小乐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没想到事态很严重。几周后假期结束，小乐返校，他发现不对劲，他受到了孤立，被周围人戏谑，似乎同学们都在悄悄地议论他。小乐所在学校的校内论坛也有人在匿名发帖谈论。
4: 因为学校呢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周围呢全都是同学、老师和自己熟悉的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隐私，心里压力特别大，他整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慢慢的失眠、抑郁、应激反应，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0: 小乐一度精神崩溃，无法正常上学。小乐家长发现了孩子的变化，一开始小乐还是不好意思和家人说这件事，总是默默流泪。经过再三的追问，小乐终于道出了实情，而那天的情景也让小乐的母亲永生难忘。
7: 我是曾经被孩子他要撞墙，我挡着他，他把我的肋骨已经撞折了3根。
0: 小乐的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事情很恶劣，立即报警。经过调查，民警也查实是小田先发送了小乐的隐私影像，之后小丽建群怂恿小田在群里继续发送，不断转发，扩大传播。另外群里几个未成年人也对小乐进行了辱骂、造谣等。警方当即对包括小丽、小田在内的群里共6名成员都做出了行政处罚。几名孩子的违法行为是被确定了，但伤害在小乐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临床诊疗中，医生也发现初高中阶段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很多就出在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上。
8: 因为人际关系会有波动性，但是他会认为说好像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固定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掏心掏肺的，就啥事儿都跟人家说，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把他的事儿就无形之中散播出去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刺了。孩子们其实往往不知道那个界限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一些指导的，但是在这个期呢又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不想跟父母交流太多，所以这一关显得好像孩子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也是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的这样一些原因。
0: 这场风波也摧毁了小乐与人交往的信心。新学期开学后，小乐严重抵触社交，轻生念头反复出现。万般无奈下，小乐家长只能为他办理了休学，带小乐治疗，又专门聘请人员全天看护。一系列开销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7: 我们实际损失现在很大，就光医药费啊就是26万多，而且心理治疗是找的私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我必须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身心健康，我必须请那最好的私教。
0: 小乐家人认为这部分损失需要有人来赔偿，就以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微信群内的6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6个诉讼。小乐一方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6万元，同时赔礼道歉。法院审理案件后先进行了调解，有4个案件调解结案，另2个案件因调解不成，法院作出了判决。几个案件中，小乐起诉小丽的案件是最波折的，法院认定小丽的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其向小乐书面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800元。对此，小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小乐一方认为判决结果过轻，法院未认。

0: 认定小丽构成肖像权侵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赔付数额过低，而小丽觉得自己挺冤，她在群里这样说：我只是看了一眼视频，评论了几句，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任何人提起过、转发过。小丽因此认为自己并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情，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1: 他就说你拉个群，就把拉在一起建了一个群，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发。
0: 小乐上诉后，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认定肖像权侵权，不能只以行为人是否直接上传发布影像为唯一标准，更要结合当事人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本案中，小丽明知涉案影像属于高度私密内容，仍主动建立微信群，放任助推私密影像在群内传播，是侵害损害结果发生扩大的重要原因。2026年4月24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小乐的肖像权侵权诉求，并将一审判决的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提升至20000元。
2: 最高院出了一个那个关于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一个规定，就是说应当是适当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可以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中的精神损害的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
0: 至此，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法官也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网络侵权中不同角色可能承担的责任。2026年8月，法官助理赵贺给小乐父母打了个电话回访，他欣慰地得知，因为干预及时加上判决的肯定，如今女孩已经逐渐走出了阴影。
2: 现在小乐已经成功的转学，在新的学校他已经慢慢的融入了新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了正轨，之前的那些失眠和应激反应也慢慢的消除了。
3: 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席小华老师，你好，席老师。今天这两个案例哈，都是未成年人遭受了网络欺凌，而且对他们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家长老师一开始都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那对于网络欺凌，我们怎么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识别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遭受网络的这种伤害之后呢，往往情绪会发生变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步呢，要识别他的行为，核心就是要看他对于手机的态度。有的孩子是拼命的刷手机，有的小孩呢可能就避之不及，把手机呢推在一边就不再看了。第三个方面呢，就要看他的社交的状况，他是不是愿意跟同学交往，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然后干预呢，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家长和老师可能首先呢要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理解到有人理解他。第二步呢，就是要尽早的去固化证据，比如谁伤害了他，谁建群，早一点把证据固化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后期为各方的干预都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第三个干预的步骤呢，我觉得就得要分类的进行教育和矫治了，伤害了别人的这些孩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被害的这些小孩来讲也要尽早的干预，因为伤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可能更能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
3: 第二个案例当中的侵权的未成年人，他说他自己没认为他的言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啊，也并不知道侵权。其实这可能也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言行它造成的后果没有太大的这种认识。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引导和教育这部分未成年人？
4: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因为网络的这种侵害呢，它有着很大的这种隐蔽性，大家会有围观呀，有助推呀，对吧？那么这样我们成人世界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很多家长可能他自己就不良的使用网络，更需要去强调的呢，就是学校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学校呢，其实对孩子的引导就特别重要，因为学校是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法治教育的课程，教育孩子呢要更好的使用网络空间，不要实施侵犯别人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同时呢，像这个案例里面表达的，检察官

0: 进学校是吧，然后开展这个法治教育，然后利用案例来以案示法，然后告诉孩子们如何呢这个避免实施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现在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学校它也设计了这个住校社工的制度，也可以通过学校里面的社工开展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1: 网络空间不是肆意宣泄情绪的法外之地，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勿不计后果。而如果遭遇了网络欺凌，不要恐慌隐忍，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司法机关求助。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妻子人财两空。另一个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为离婚做准备。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都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离婚丈夫算计妻。
2: 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十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百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3: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2: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她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她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3: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 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2: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 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3: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执行。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2: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夫妻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另一方呢可以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夫妻没有离婚也不想离婚，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3: 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对邻居大打出手。
2: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3: 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丈夫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
2: 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3: 法院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离婚丈夫算计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10几万的收入。 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

0: 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地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地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

0: 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0,000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她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

0: 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起床突然天旋地转，或者感觉脑袋像戴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昏昏沉沉一整天。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气得头晕目眩，或者是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感觉头重脚轻。很多人觉得头晕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这背后可能隐藏着风和痰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根。如果调理方向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越调越晕。今天我们邀请到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您分辨自己到底是哪种头晕，还会带来两味茶饮和两个妙招，帮您轻松止晕。
2: 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头晕的问题啊，我们的两位嘉宾，两位老朋友，都有过关于头晕的很难忘，甚至有点痛苦的回忆吗？刘阿姨，
3: 前两年的时候，我记忆最新的一刻是早上起来，哎呦，突然就头晕，脑袋就犯沉，就像这个戴了个帽子似的，沉得要命。然后走路的时候吧，也走不稳，结果就害怕了，赶紧就躺在床上了。躺床上闭着眼睛好好休息，休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稍微的好了一点点。但这一天下来，这脑袋都沉。第二天我去医院去检查了哈，结果到医院以后检查完了以后也没什么说太大的毛病。我自己好好回忆了一下呢，肯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啊。有的时候就晚上要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脑子就昏沉沉的，特别的难受。
2: 是这样的，像我们起身头晕，早起头晕是吧？
3: 对，
2: 头晕且沉。好，这个大转盘上可能得有三个格是属于您的。蓉蓉，你看咱这个头晕转盘，感觉想起了那种晕眩的经历吧？
4: 那前两天我还刚刚经历过一次这样晕且痛的经历，就是在辅导小朋友作业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地压制住自己身体里升腾起来的业火，但是还是就是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什么温柔而坚定完全都抛诸脑后了。然后这个时候还来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儿，就本来是发给我一个星期前就应该到我这儿的一个快递，又发到外地去了，就让人特别恼火。更加让人生气的是，就是我在跟客服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讲了一二三四五六遍之后，在我跟不同的客服讲到第七第八遍的时候，真的是怒火中烧，忍不住克制不了了，就那个怒火就感觉气血上涌到头，就感觉头晕到站不住，然后想我得休息一下，我得缓一缓，就坐在沙发上，但是不行还是晕，就有种恶心的感觉，想吐又吐不出来，感觉就卡在这儿，就很难受。
2: 哎呀，
4: 那我想我赶紧休息一下啊，但那时候我老公就说感觉看着我脸有点红，是不是血压有点高，然后我老公说那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千万别耽搁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就是医生先是排查了这耳石症，然后也去专门去神经内科，还拍了片子，做了颈椎的检查，也不是。后来医生觉得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考虑是眩晕、头晕的话，给我开了，我记得好像是甲固胺，还喝了那个银杏叶的口服液，然后我们就回家了。但是吃完药之后确实是有缓解，但是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就时不时的早起啊，包括就是平时工作生活老是觉得头晕晕沉沉的，觉得头很重的感觉，
2: 就没好利索，对不对？
4: 对，没错。
2: 你看谈到这个头晕啊，我们讲它可能是和我们说现在医学以为的耳石症啊、高血压呀这种疾病相关联，但是中医怎么去看头晕，有什么好办法去应对头晕吗？我们来今天现场请教一下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教授，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5: 你好，你好。你好，
2: 蒋主任，这个咱们中医啊是如何看待头晕这个症状表现呢？
5: 头晕呢是一个症状，但是一般中医呢我们不太讲头晕，我们讲眩晕。那眩什么意思呢？眩就是眼花，晕就是头晕，所以眼花和头晕经常同时发生，我们就称为眩晕。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个记载，叫珠峰吊悬皆属于肝。那什么意思呢？金元四大家刘完素那做了这样个解释，叫吊摇也， 眩、混乱、眩晕也。那这两个症状眩晕反映的是我们的眼花、头晕这种临床表现，那反复发生的这样的状态我们就称之为眩晕。那眩晕产生的原因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这是第一种病化，第一种的一种情况，就随着我们对吧肝阳上亢这种临床表现所提出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那么因此有这样的结论叫无风不作悬，这样是第一种情况，和风邪的发生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第一种那就有第二种。随着我们的中医啊对眩晕病机的认识，除了无风不作悬、珠峰吊悬这种病理因素以外，还会痰的因素有关。在元代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有这样的描述，叫头眩痰夹气虚并火，治痰为主，夹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不作悬。那么一提出来痰火治眩这样一个学说，就认为中医的眩晕的第二种病理因素就是和痰邪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同样还有第三种情况，那眩晕，那明代张景岳一家就提出了无虚不作眩的概念。哇，那么眩晕的发生啊，和一个大病之后或者产后体质虚弱、脾血空虚、脑髓髓海空虚、精酸血冒出现的，所以称之为无虚不作眩。因此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眩晕它主要和三个病理因素，我们的痰、我们的风、我们的虚和三种病理因素是有密切关系的。
2: 哎，所以您看咱们中医啊真的是化繁为简，把这个头晕的大转盘简化为了由风邪、由痰邪或者由我们的虚损而导致的头晕，分成了三大方向啊。那主您看我们这两位女嘉宾她们的这种头晕的表现应该和哪种症状、哪种邪相对应比较合适呢？
5: 那么两位嘉宾呢刚才描述的临床症状和我们眩晕的发作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那么它的病理因素两位嘉宾发作的特点，那是属于痰、属于虚还是属于风？我们要合并多种的这样一个临床症状，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三，然后更多的病理因素来进行判断。
2: 那我们就现场来一个简易版的四诊合参好不好？我们替我们的蓉蓉先来看一看。主任，您想看蓉蓉点什么？
5: 对，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表现以外还有其他症状吗？比方说头昏啊、头胀啊、头痛啊，临床表现。
6: 我主要是头胀，就我每次头晕的时候头其实感觉很胀的，尤其是就是这个太阳穴这边。

0: 同事评价高校还是挺委婉的啊。
1: 谢谢。
2: 对，脾气比较急躁一点，平常啊。对，那舌苔我看看呢。对，舌暗，苔薄白。那这样一个表现，我们看一下临床表现：眩晕、耳鸣、头痛且胀、急躁易怒、舌红脉数过劳或老路后症状加重。
0: 有没有蓉蓉？
3: 感觉每一个都很中招，每个都很扎心，尤其是那个眩晕耳鸣。其实刚才主任我在跟主任描述症状的时候没有提到，但确实是经常会耳鸣。
2: 那这种症状我们看就是我们那个风阳上扰症的一个典型表现。这头晕的珠峰吊悬皆属于肝的风阳上扰症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0: 风阳是什么意思？
2: 那什么是风阳呢？风阳就是肝阳抗力无滞，表现为风的症候，我们就称之为风阳上扰。肝阴和肝阳啊，存在一个正常身体状态下是一个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叫阴阳平和。我们看这个太极图，
0: 是
2: 白的和黑的，那两边都均衡的一致的，叫阴阳平和，是正常的生理状态。那上面阴没有变化，阳的就白色这个图形鱼啊小鱼啊变得更大了，
0: 对，
2: 更多了，自己表现为肝阳上亢。而下面这幅图阴虚了，那么阴的这个黑色的阴虚的小鱼儿变得小了，显得白的小鱼阳的更高了，
0: 对，
2: 叫阴虚阳亢了。所以无论是肝阳上亢还是阴虚阳亢，都反映的阴阳不平衡的一个状态。都反映阴阳不平衡，一个是肝阳的自我的肝阳的亢盛，
0: 对，
2: 第二个是阴虚导致了肝阳的一个亢盛。那么肝阳亢盛以后呢，进一步可以耗损阴液，导致阴虚更加虚损。而阴阳失衡形成恶性循环，而导致我们不能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会出现眩晕这样的临床表现。因此就表现为风阳上扰症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头昏头胀、眩晕、耳鸣等等这些临床表现的一个特点。
0: 所以说各位，你看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原因了啊，风阳上扰治头晕，那就赶紧把风阳控制住呗，别让它上扰不就行了吗？这个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2: 在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医院，我们心脏科这个每年接诊大量的以头晕表现的这样心脑血管的病人，那这根据这样的病人的很多，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在我们这个方泽源教授这个团队，那方泽源教授是首届岐黄学者，那么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工作，那么发现对于风阳上扰症，我们采用的方法要潜阳育阴，潜阳育阴就把抗阳亢的状态把它潜振潜伏下来，而对阴虚的表现经滋养育阴养的状态，那通过调补阴阳来达到一个风阳上扰得到平息，所以眩晕的症状得到改善的这样一个临床干预的方法。
0: 好，那具体来讲潜阳育阴，这个阳该怎么潜，阴又该怎么育呢？
2: 对，那么潜阳育阴这样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团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啊，确定了一个方子，叫潜阳育阴方。哇，那潜阳育阴方呢，有很简单的六味药的组成，包括我们的炙首乌、山萸肉、玄参和鬼针草、牛膝、泽泻。那这六味药的组方啊，和我们传统中医那个非常经典的方子，滋补肝肾之阴的六味地黄丸，那么这个方医啊，演化而来的，存在三补三泻。那三补就是炙首乌、山萸肉、玄参，通过滋补肝肾之阴的方法来潜阳，达到育阴的一个这种作用。而三泻就是鬼针草、牛膝、泽泻，清肝泻热、平肝潜阳、平肝祛风。那通过三泻的方法来达到风阳上扰的阳啊，得到潜振下去，通过三补三泻而达到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叫潜阳育阴。
0: 所以上面这三个就是我们三补是育阴的部分，下面可以说是三泻潜阳的部分。
2: 是的啊，
0: 可以这样去理解，非常的巧妙啊。
2: 另外呢就是鬼针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药啊。那鬼针草呢，它是在南方，特别是在南方是普遍生长的一种草药啊。那这个草它花也很漂亮，那么借这个果实啊带有毛刺的，在农田当中这个操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啊，会沾到

0: 衣服上面，所以叫粘人草啊，凡人的粘在人上，粘人草。那么这个鬼针草传统用来清肝泻热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治疗外感疾病的。但是通过我们团队的研究啊，发现鬼针草有清肝泻热的作用，能够对血压的调整有明确的调节血压的作用。因此在鬼针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压，改善眩晕的这种临床的表现。
1: 那主任，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方子是不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患者情况进行一些加减化裁呢？
0: 那么除了这个方子，我们根据这个方义啊，我们还有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调和当中，那么改变我们阴虚阳亢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叫五味止晕茶。
1: 五味止晕茶，
0: 对，
1: 那就是五种中药呗。
0: 对，
1: 我们看看，
0: 它包括鬼针草三克、菊花三克、决明子三克、生山楂三克、罗布麻叶三克。那这几味药当中呢，那么只要以这个生山楂，酸甘化阴的，是养阴的，其他的几味药，鬼针草、菊花、决明子和罗布麻叶，是清肝泻热的。那么这四味药呢，就是清肝热的。清肝热的话，那么就对于我们眩晕啊、肝阳上亢、风阳上亢啊，它是个非常明确的很良好的这样一个清肝热平肝的作用。那生山楂呢，酸肝化阴的，那么是起到一个滋阴育阴的作用。因此这五味药的组成就符合我们的潜阳育阴的这样治疗的一个原则。
1: 非常精妙的，可以说每一味药材都各司其职，毫不浪费，又不会冲突，紧密配合的一个代茶饮啊，
0: 非常简单的组合，能够煎煮15分钟啊，弄个代茶饮，能够帮助我们潜阳育阴，来达到止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好，我们的五味止晕茶，那这个味道到底如何呢？我们就现场啊来品尝一下，有请。好，来，二位嘉宾已经拿到了我们的代茶饮了哈，我们先看一看，闻一闻，再品一品，感觉滋味如何？刘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挺好喝的。
1: 什么口感？偏酸？
2: 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然后还有点那个菊花的那个味道。
1: 有的。
2: 有菊花的味道。
1: 对。
2: 别的我也说不上来了，但是呢，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
1: 并不苦是吗？
2: 不苦。
1: 觉得可以接受哈。好，蓉蓉什么感觉？
3: 就我一拿起来看它，觉得很像橙汁儿。然后你这样闻起来之后，其实它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里面的配方了，没有是橙子或者橘子，但是闻起来是有一股那种清香果香。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能生山楂在里面发挥作用，而且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刚才就是蒋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罗布麻叶，感觉特别亲切。因为我们新疆就特别流行喝这个罗布麻茶叶。然后这个我们当地是说是用来降血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粒茶还挺有意思的，就有北方的我们西北这种罗布麻茶叶，然后又有这个鬼针草这种粘人草，这种南北方的这种融合，我觉得在这个茶里面都体现到了。关键是我觉得这还很好喝。而且这些食材应该也不难买，所以自己如果买回来自己在家用这个养生壶用来煮一煮啊，或者用来泡水，我觉得也很容易能够做出来，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可操作性还是蛮强的，赶紧要把这记在小本上回家操作起来。
1: 你这个评价也非常值得记在本子上啊！南北融合，帮我们来一起定我们的风邪，治我们的肝阳上亢，潜阳育阴。主任，像这样的一个五味止晕茶，它在饮用上有没有什么讲究，什么禁忌需要注意吗？
0: 那么这个药，第一个组方啊非常简单，服用也非常方便，那煎煮15分钟就可以作为一个代茶你去饮用的。理论上讲，因为它用药就是很精妙的一点点药，它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禁忌。当然呢，因为它有清肝热的作用，
1: 是
0: 稍微偏凉性一点。如果这个有一些患者吃了以后啊，这个大便的次数会稍微有点增加，我们适当减用一点量就可以了。
1: 好，明白了，这是我们对于这种叫做风阳上亢上扰，我们要去潜阳育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智慧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五味止晕茶，止风邪导致的头晕哈。那您看我们的刘阿姨，她的这个症状好像还没有完全解除，要不咱们给她也来一个简易版的现场的问诊好不好？
0: 好的。那刘阿姨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以外，你头有没有

0: 重的感觉。
1: 有一头晕的时候，这脑袋可沉可沉了，它就像一个毛巾在裹着，有一个紧箍咒在箍着那种感觉，特别沉，抬不起头来，就那种感觉。
0: 那平常吃饭胃口怎么样啊？
1: 胃吧，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说不饿不吃呗。但是有时候吃完了以后，它会胃胀，胀得满满的那种感觉。
0: 像刘阿姨的症状啊，除了头晕以外，她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像裹的布一样，
2: 对，
0: 湿毛巾裹住一样嘛，头重如裹。所以描述这些症状，胃脘饱胀，吃了一点不太饿，吃了以后肚子有饱胀胀的感觉，有胃脘饱胀。头重如裹，头晕。那么舌苔我看看呢，舌淡胖，苔白一点腻。那这些表现我们看大屏幕，是吧？头晕且沉，身体沉重，有困倦感，纳差反胃，大便黏腻。那么舌淡胖，有齿痕。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叫痰邪中阻的临床表现了。另外我们常见的头晕且痛，头晕且沉，天旋地转，也常见于痰邪中阻。
2: 哦，好，先问一下刘阿姨啊，这些症状表现您感觉跟咱自己能对应上不？
1: 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头晕的时候的一个沉嘛，这个身体就特别沉重，不爱动啊，得赶紧躺下那种感觉似的，没有力气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舌苔这个，还有一个齿痕，我这个舌苔的齿痕，我自己在家照镜子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包括这个大便黏腻。确实有这种感觉。
2: 好，所以说非常符合我们讲到的痰邪中阻的典型表现。但是主任哈，谈到这个痰，我们都会觉得它可能和肺啊，和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有关系，怎么还会因为痰邪导致头晕呢？
0: 对，我们这里的痰啊，中医有两种痰，一个是呼吸道肺感冒咳嗽发烧引起的那个痰，叫有形之痰。更多这种痰是无形之痰，那么无形之痰吗？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的病理性的产物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痰的病理因素。所以我们正常的人体正常的生活，我们需要通过喝水，我们需要通过吃营养物质，有五谷，那通过这些物质纳入体内以后啊，我们通过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把这个精微物质，就营养的物质吸收上冲于脑，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对吧？让我们更增肢体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营养，所以表现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比方说我们平常饮食结构不太好，油煎油炸啊，生冷啊，饮酒啊等等，这些不良刺激是导致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那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以后，它就不能够产生精微，产生这些营养物质，就变成痰浊，就变成个废物，废弃的东西产生就更多了，导致了清阳不能上升，就会出现眩晕的表现。所以刚才提到，就像我们人体啊存在一个水路，我们营养物质啊饮水啊等等，通过这水路正常的代谢生成一个营养物质上冲于脑，保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呢，这个水路出故障了，它这个正常的代谢啊不能够产生营养的精微了，出现废水排不出去，就出现水湿痰邪。这废水排不出去以后啊，就会浊邪上冲上犯于脑，而出现了我们的头重昏蒙的表现。因此这里的痰就是一个无形之痰，是一个运化失常所带来的一个病理性的代谢产物，是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所导致的精微不能充养，脑髓到清阳不明，出现的水湿痰饮、痰阻、瘀络，出现头晕昏蒙的这种临床表现。
2: 明白。主任您看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化不足，有了一种无形之痰一样阻塞了我们水谷精微的运输和输送，如果它堵在头部的话就会头晕，它堵在其他地方就别的脏器不舒服吗？
0: 对，当然了，如果痰阻闭阻脉心脉，那会出现心脏胸绞痛的症状。如果痰阻闭阻四肢，就会肢体痹症一样的。所以这些病理性的代谢产物啊，会堵在我们的血管，堵在我们的脉络当中，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那表现为头面部的，那主要更多的表现头昏头重的这样一个感觉。
2: 好，头昏头重，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想问一下我们刘阿姨了，刚我谈到我们的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哈，咱有这种

0: 比如说爱吃一些生冷油腻呀、啊、或者还总爱熬夜的情况出现吗？
1: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 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想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啦，就觉得特别热，心里烦躁的时候啊，买一些雪糕什么的扔到冰箱里，虽然年龄大了嘛，就是身体来讲不能吃过多凉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管不住，偶尔还是吃。你像油腻的东西吧，我呢是比较爱吃什么呀，油炸的，你看炸个带鱼啊，吃起来特别香。然后呢包括你说烧茄子吧，那个茄子你不用油煎一下去烧的话，它感觉口感就差好多。包括吃土豆就爱吃过油土豆，所以呢就爱吃油腻的东西。
0: 是
1: 这些呢，就是说肯定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哈。还有一个就是说熬夜，熬夜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哈，你像那会儿工作的时候需要，有时候需要加班，完了呢熬夜赶时间，因为我是做绘图的，有时候一些图纸啊需要这个赶紧出来，就加班加点，完了呢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你像我们做图的话，有些像中国地图啊，包括国界呀、啊、包括什么东西，错一点点都不行。
0: 对，
1: 所以压力可大了，你不能出错啊，它是这种现象。你像熬夜吧，到了老年了吧，睡觉少了、晚上呢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办，看这个手机，看电视，看电视剧，然后一看看的晚上很晚才睡觉、所以熬夜肯定对这个头晕来讲肯定也有一个 很大的影响。
0: 您的生活习惯非常年轻人呀、
2: 我刚才想说刘阿姨的所有的爱好跟我们年轻人一模一样包括爱吃这个，像我也是特别爱吃肉嘛，我就觉得虽然生冷的东西知道不能吃，但是它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
0: 对，还有这个熬夜刷刷剧
2: 啊，
0: 同时也会伴有压力大的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主任您看，太多人，现代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无形之谈阻滞导致头晕的情况出现？那咱该怎么治呢？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病例吗？
3: 那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的这样生活方式啊，更多的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啊，这个生冷刺激啊，油煎油炸，高热量食物吃的多啊等等，就变身痰浊，出现一些一系列的病理变化。那出现这样的病理变化，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呢？有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半夏白术天麻汤、包括半夏、天麻、白术、茯苓、橘红、甘草、生姜和大枣这几味药，中医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痰浊的产生主要来于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健脾化痰、燥湿化痰，通过半夏、白术那这几味药治疗一个脾为生痰之源，把这个痰的来源进行杜绝。那天麻呢，正肝息风、平肝风，那治疗治眩一个药药，所以这几味药物的组成，包括我们的橘红，那个理气的，生姜是有个温性的作用，温性的，大枣呢是暖胃的，也是对于，因为痰子是一个属于阴邪，属于阴邪，我们需要用一些偏温的一些药物，甘草调和诸药的，当然甘草我们要注意量不要太大，特别对高血压病人量不要太大。那这几味药简单的一个组方，对于痰浊中阻的眩晕的病人啊，就非常明显一个疗效。
0: 好，所以这样的八味药材共同组成我们半夏白术天麻汤，帮我们去治那些因为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哈。有没有用特别成功的记忆深刻的病例可以分享？
3: 这样的病例也非常多。那前两天我刚刚搜门诊接诊一个病人啊，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高血压，体重很胖，180斤，身高1.7米，所以是非常胖的，这个肥胖相关的一个高血压。那么他表现临床症状就是头昏头重，头重如果实在太很厚力，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经商的人士嘛，所以他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规律的。那这样一个表现啊，血压很高，通过多种加药物运用以后啊，血压基本达标了，但是这些临床症状还是非常明显。我们通过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药物的调理啊，2礼拜这些症状明显的可以缓解。因此对这部分病人，对肥胖高血压的相关这类病人啊，这个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改善中痰浊中阻头晕的一个方子，
0: 是还是非常对症的哈。那您看我们这个方子可以化材简化成一个小的代茶饮给刘阿姨去使用吗？您建议这么做吗？
3: 当然的，这个方子进行化材也是应用的方法，但是呢对于痰浊的病人啊，我们不太主张多饮用水分。
0: 为什么？
3: 饮水太多湿邪重阻，痰是属于湿邪，你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一般不太主张了。那我们可以通过

0: 为其他一些方法，比方说穴位的按摩啊，穴位的贴敷啊，一些运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痰浊中阻的这样一个头晕的一些症状。
1: 哎，那这个更好啊，穴位贴敷不用吃药了哈、啊。那要贴在什么穴位上，怎么去用呢？
0: 丰隆穴嘛，健脾化痰是燥湿化痰的第一穴位。所以是临床在燥湿化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采用丰隆穴的刺激的方法。我们用穴位贴敷的方法来选择一些药物，作为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刺激。
1: 好，那具体怎么操作，刘阿姨要不要现场来体会一下？
2: 那当然好了，感受一下多不错呀。
1: 好，那么就请出我们的张书杰博士帮刘阿姨来现场做一个操作，有请。好，张博士您好，欢迎您。我们讲这个丰隆穴的穴位贴敷要怎么做呢？
3: 是这样子的，丰隆呢是我们的治痰要穴，它的简易取穴法呢也非常简单。一般呢我们选择外膝眼，就是我们膝盖头下面这个位置，然后再选择我们外踝的高点，也就是我们鼓起来的这个骨头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然后再找到我们胫骨，胫骨就是我们腿上最粗的这个骨头，大概外开两横指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丰隆穴。按压之后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然后一般来说呢，像阿姨这个就不需要进行消毒了。如果说您觉得腿上有点脏，可以进行一个消毒。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穴位贴敷的药贴上去就可以了。
2: 这要贴多长时间呀？
3: 一般来说的话，贴一个2到4个小时就可以，
2: 就可以给它取掉了、
3: 就可以取掉了。
2: 那是天天都要贴呀、还是多长时间贴一次？
3: 如果说你最近感觉舌苔特别厚，然后这种胃肠道特别不舒服，头晕也是经常发作的话，那就可以一段时间贴一下，贴个3到5天这样。
1: 好，各位看，操作就是这么的顺畅简单。张博士手脚太麻利了，我都没来及看啊。张博士还带了其他的那个贴吗？我能不能看一看？
3: 这个穴位贴敷呢，我们是采用无茱萸粉，用醋调的，它会对穴位有一个持续的刺激作用。
1: 我们
3: 里面呢，我们就是把调和的药粉放在这个穴位的，我们专门有这种，其实外面现在也有，就是医院里可以开具到，然后外面你自己想自己调试的话也可以
1: 啊。
3: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
1: 里面就是纯的无茱萸粉，
3: 对，
1: 加上醋，
3: 对，因为我们说醋嘛，入肝经，酸甘入肝经嘛，所以会有一个，然后无茱萸的话本身对穴位它有一点刺激性，可以持续的刺激到这个穴位。
1: 好，谢谢张博士，谢谢，先休息一下。哇，感觉这个中药的穴位贴敷好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再问一下主任，这个背后有哪些中医的原理可以去让我们去分享来学习一下？
0: 第一个，我们刚才选择的对痰浊中阻的头晕啊，我们选择的是足阳明胃经的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所以选择丰隆穴是这个是最常用的。第二个选择药物呢是无茱萸，那无茱萸呢是一个辛温性的一个药物，那么有一定的刺激性，那么通过这样温痰浊是个阴邪，那么通过无茱萸这样的打粉，把这个无茱萸单位药打粉和白醋进行调和，制成一个穴位贴敷，来做这个丰隆穴的一个刺激性的这样一个作用，而起到一个燥湿化痰、健脾化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用无茱萸来做，具体怎么做？你教教我们呗。
0: 就是无茱萸一般常用的剂量，用30克。那么30克大概是5天的一个剂量。那么进行做法，就药材打粉，把它做一个打粉机啊，把它做成一个粉末状的。那么适量白醋，那白醋呢是一个酸性入肝经的。头晕啊，主要是无风不作旋，珠风吊旋皆属于肝，因为和肝经的一些的症状表现，所以一般会用白醋进行调敷，外敷于丰隆穴，而起到一个健脾燥湿化痰止晕的作用。
1: 我们讲这个穴位贴一旦贴上以后就不要轻易摘它，是吗？
0: 一般来讲选贴3到5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一般连续用个3到5天，3到5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缓解。
1: 好，所以呢我们刘阿姨呢就贴着吧，好不好？一边录节目一边来帮我们去化痰治我们的头晕哈。好，主任您谈到了我们针对这个痰邪的头晕，除了我们说可以用中药去调理之外哈，还有我们的穴位丰隆穴贴敷，您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办法？
0: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易行的操作，运动的疗法。
1: 运动疗法，
0: 对，特别是我们传统中医的八段锦。那么八段锦来调节脾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锻炼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请我们的张博士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通过我们的八段锦来调理我们的脾胃止晕哈、啊，该怎么做呢？要我们就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再次请出张书杰博士，有请。好，张博士，我们需要打完整套八段锦吗？
3: 我们今天重点选择一个动作，也就是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好，
3: 然后这个动作呢也非常简单。我们来做的时候呢，首先是一个起势的准备，然后左脚向左打开，然后与肩同宽，双脚微屈，两手放于腹前，然后掌心呢斜对向对向的肩，斜对于肩，然后在做的时候呢，吸气向上，然后左手一般是左手向上，左手向上的同时右手向下，然后起身，然后到头顶颠顶部位的时候翻掌，呈现一个撑地托天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呢可以停顿两秒，在停顿的这个过程当中屏气，然后还原，还原时呼气，然后回到两手回到腹前，右边也是同样如此，吸气向上，然后起身到颠顶部位翻掌，然后停顿两秒，呼气还原。
1: 好，
3: 这样为一组，
1: 感觉三位是越做越精神了哈。好，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啊。
3: 左脚打开，微屈膝盖，两手放于腹前，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像抱孩子一样，然后到颠顶部位翻掌起身，这个过程是吸气，然后到颠顶部位屏气两秒，然后呼气向下还原，另一手再吸气向上，呼气还原，然后再来一遍，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向上，呼气向下。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天如果单做这一个动作的话，可以做一组可以做20次到30次，然后左右手为一组。然后如果说加上八段锦的其他动作的话，这个动作就只需要重复6次到8次就可以了。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对于健运脾胃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好，您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说完了关于风阳上扰导致的头晕，以及我们的痰邪阻滞导致的头晕。您说的还有一种啊，关于虚导致的头晕，这个怎么理解？如今常见吗？
0: 对了，除了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以外，我们传统中医还认为还有个无虚不作旋。这是明代张景岳提出了一个虚损导致的清空失养，出现了水海不足，出现眩晕的表现。但是过去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多数是在大病、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或者一个严重疾病，以及女性这个产后失血过多是等等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眩晕的发生。那么现今呢，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啊获得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物质丰富，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我们的热量摄入的来源啊越来越多了，像目前呢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发生这种虚损的导致眩晕的表现。部分高龄老人或者是产后女性啊，她可能也会有一些段时间的这种无虚不作旋眩晕的表现，通过短期的这个营养的调摄就可以改善这样症状了，因此发生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这里就没有做进一步的赘述了。
1: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额外赘述了哈，毕竟它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少，但是呢总之如果是虚的话就补益，补益就好，是不是？通过补益来治我们的眩晕，
0: 补虚损。
1: 好，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谈到了一个头晕，从一开始非常庞杂的让人头晕目眩的大轮盘，我们化简为了中医的三种认知，分别是风邪、痰邪和虚导致的我们的头晕。而且呢不光有我们的中药的配方，还有我们的代茶饮、运动的方法以及穴位的贴敷。正所谓啊，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有防治一体，化繁为简。今天我们中医的智慧与特性，那就是简便验廉。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平时啊，久坐之后猛地站起身，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您的膝盖有没有突然咔的响一声？甚至有的时候关节里还会传出沙沙的摩擦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但也有人心里犯嘀咕，这难道是我的关节生锈了，还是受损了？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暨南大学中医学院院长朱晓峰，教您分辨哪些痰响不用管，哪些痰响必须警惕。同时呢，他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关节会生锈，并且还会分享两个非常实用的居家养护妙招，帮助我们的关节恢复润滑。
2: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痰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啊，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痰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3: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痰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痰响特别普遍，从20出头的年轻人到60、70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中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痰响，另一类叫病理性痰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痰响呢？生理性痰响有三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痰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8-9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你的膝关节痰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 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主这筋脉柔，肾精主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除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俗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

0: 变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想的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学，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别等到膝盖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九月的贺兰山下，秋风送爽，葡萄压枝，榨季正忙。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中就有一瓶来自宁夏。10月12号，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迎来创办百年来的第一次走出欧洲，举办地就在银川。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一杯紫色琼浆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宁夏风土好在哪儿呢？宁夏的葡萄酒到底有啥不一样？年轻人不爱白酒，葡萄酒如何破局？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和我们一起来讲讲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王老师，现在是不是正好是榨季最忙的时候？是白葡萄8月下旬开收，红葡萄最近也是陆续进酒庄了嘛？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3: 白葡萄就基本就结束了，现在刚开始收早出的红色葡萄酒啊，红葡萄。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4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2: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3: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鲜食葡萄了解，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2: 对，就是我对它的了解，就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
3: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是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已经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鲜食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一些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有些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2: 哦，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

0: 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1: 对的，对的，
0: 对
1: 是
0: 吧？
1: 这样，
0: 酒是不一
1: 啊，
0: 样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
0: 嗯。
1: 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
0: 嗯
1: 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转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哦，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当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1: 对对对，一般
0: 嗯
1: 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波罗兰酒，
0: 嗯
1: 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
0: 哦。
1: 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喝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
0: 哇
1: 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0: 哦，囤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
0: 所以
1: 以
0: 像
1: 有
0: 您
1: 时
0: 说
1: 要
0: 这个
1: 等个很
0: 陈
1: 长
0: 酿
1: 时
0: 的
1: 间。
0: 话，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1: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
0: 儿，
1: 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特别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1: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儿，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啊，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究竟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0: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了，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1: 是的，一般红葡萄酒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说明花生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所以，而且它是多酚，它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0: 女
1: 行
0: 士
1: 陈
0: 是
1: 酿。
0: 吧？啊啊，
1: 是的，是这样子。
0: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1: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杯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它的陈酿潜力也比较短的。
0: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汁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

0: 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它有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哈，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0: 对
1: 们
0: 的，
1: 如
0: 对
1: 何
0: 的。
1: 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啊，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0: 得益于这个宁夏河南都洛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直到河南都洛啊，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河南都洛，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1: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10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0: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10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当然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赶上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哈，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0: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主要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都在这个区域的。
1: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哈，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 冯土，那么

0: 着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除了是栽培上，特别像喀山东路，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啊，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湿力。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
0: 对，
1: 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0: 这是可能是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风味儿，气体物质啊，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花生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1: 光
0: 啊。
1: 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啊，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
0: 是
1: 其
0: 的，是
1: 实
0: 的。
1: 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麓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啊，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说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七分种，三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挖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0: 是的，宁夏喀山东路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油脂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寒区，冬季需要埋土
1: 埋
0: 啊，
1: 土
0: 春
1: 防
0: 季
1: 寒
0: 需要
1: 区，
0: 出土，对呀、啊，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1: 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0: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等级动态。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动态不是只动主干，而主要是动的葡萄的梗系。那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也就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一些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字不当的这个管理模式，大肥大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颗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 避免这个葡萄的冻结冻害。那
1: 嗯，
0: 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野酒啊，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寒及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浮沫的可能。
1: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啊，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嗯，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他们的这个整形。行啊，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0: 啊，是的，因为葡萄的冻结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根系的冻结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林业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啊，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哈，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0: 啊，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梗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梗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1: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0: 对
1: 解
0: 对
1: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0: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说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说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牌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藤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啊，这也
1: 明
0: 是
1: 白。
0: 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中途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1: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7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圣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0: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
1: 哇，
0: 个70年的树龄，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龄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

0: 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数量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数量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嘞啊。
1: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0: 对。
1: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两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0: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肉啊，是过去是主要在沙漠就我们叫分山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肉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虽是喀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风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石粒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也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石粒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那么它的石粒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霞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赤霞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得非常好，所以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兰
0: 对
1: 好
0: 对
1: 像
0: 对。
1: 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哈哈，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行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喀山多肉，它设立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一个晚熟品种啊。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霞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啊，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所以在宁夏的马瑟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瑟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平时的这个品鉴，大家对马瑟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马瑟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瑟兰，它的这个粉味儿，它如果你晚熟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白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瑟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

0: 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1: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所以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所以这儿它的植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更醇厚。
0: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10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色兰。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七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1: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贺山东麓这个汾土啊，这个汾土。当然，汾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汾就是气候，土
0: 气
1: 就是
0: 候，
1: 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
0: 哦，
1: 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汾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我们在法国留学，真正做葡萄栽培可以有做到博士，但是你真正做酿酒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就中专就足够了。它就像我们新作坊培养厨师一样，所以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我们最主要在种上啊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这个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0: 也更体现在我们的精细化管理上啊，尤其像刚刚我提
1: 对，
0: 到
1: 精
0: 了
1: 细
0: 这
1: 化
0: 个，
1: 管理和主要是理念化的管理，好多理念，通过我们这20年，通过它的这个负载的管理、树形的改变、水肥的管理，它大大改变了它的种植理念。过去的很多葡萄种植，这个农民也罢，或者是技术人员吧，他基本上照搬的是写着葡萄的管理模式。那么通过我回来以后，把法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我们的一些项目研究呀，通过培训呀，就把一些新的理念把它改变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宁夏的葡萄酒的品质。所以说，汾土40年前也是这个汾，也是这个土，它品质并不好，还是通过这个近20年的栽培管理，它大大提升了它的这个品质。所以是栽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尤其像您提到这个树龄很重要哈，尤其是30到50年，甚至是70年，这个树龄较长的葡萄，它的这个和最后这个酒的品质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包括在后面产生更大的附加值。其实您看这个七分种，三分酿。种哈，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种植管理，当然还有品种。那品种选的好不好，还有种的科不科学，就共同决定这七分的成色。像大家品酒的时候啊，常常会晃着红酒杯说：“有一定的果香味儿哈，或者有一定的这个花香味儿。”所以这种香是葡萄本身带来的吗？还是发酵过程中这个酵母产生的作用？那？ 如果我们再培育一些新的品种，有没有可能再加入一些更加奇特的味道进来？
1: 葡萄的品种和种植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那当然，品种是它是一个基础啊，只有这个适合的品种种到适合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再加上科学的栽培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这个品种的这个特点啊，才能发挥它的潜力。所以这也就说是你不一定说有很多好品种，你不会种，它要能它的葡萄并不好，做的酒也不好，只有这个。种到合适的土地上，科学的种植，它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啊，才能酿出更好的酒。关于葡萄里面这个品种，这个它的风味啊，其实大家都可能吃过些酿酒葡萄，其实你把酿酒葡萄吃到嘴里面，除了甜以外，也没有太多的味道，除非这个葡萄不成熟，有些青草的味道。其实我们酿酒葡萄里面。除了糖以外，我们叫香味物质的前体。那么这前体物质通过酵母的发酵，把这个前体物质把它变成一些香味物质，就有果香、花香。再加上我们的陈酿会香，产生陈酿香。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葡萄酒的它的香气的丰满度、层次度就拉开了。所以其实酵母在这个里面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对，您说到这个三分酿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它本身可能像您说，风味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但如何激发这个事儿很重要。如果空口吃，可能吃不出来哈，就关键在于
1: 对
0: 酵
1: 对
0: 母
1: 对，
0: 和我们的酿造的技艺。而且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酵母的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之前可能大家也把这个酵母的问题看成曾经也算是一个卡脖子问题嘛，因为我们也要进口一些商业的酵母，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这个酵母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或一些新的发现了，对吗？
1: 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在酵母方面，也经过一些大量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话是，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这个有岗位科学家，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学院刘远林教授啊，他通过大量的研究也筛选出了很多的优质酵母，而且这些酵母来源也都是这个宁夏的和新疆的这个果皮上的这野生酵母进行筛选，而且他的这个做的酒。也非常好，所以我这几年也就将近15年吧，我做酒的话，基本都就用的刘老师的研发的酵母，所以它的酒质还是非常纯正，而且它这个也进行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甚至出口在国外，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
0: 对，哎，刚刚您说的这个酵母也可能来自于这个葡萄果皮儿，对吧？那
1: 对
0: 像
1: 对，
0: 哪个产区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葡萄，生产，或者比如说它这个每个产区的这个酵母的菌群，会不会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所以包括像现在，就是我知道有一些酒庄还会讲叫自然发酵哈，在不添加任何的商业酵母，所以这种完全靠葡萄皮儿上的野生酵母也会酿出非常味道不一样或风格不一样的酒，对吗？
1: 对的。这就是其实我们在没有工业化酵母之前，大家老祖宗都是用果皮上的酵母进行发酵，所以在每个产区它的土壤气候不一样，所以酵母的种群也不一样，所以一些酒庄，特别像这个旧世界的一些像法国很多酒庄，它就不用商业酵母，它就用每年通过这个科学的管控栽培的话，它就使这个。野生酵母能附着在这果皮上，那么它进行这个不添加酵母，我们说现在叫自然发酵。
0: 自然发酵，
1: 对，自然发酵，但是这个也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可能更丰富，就是香气物质更丰富啊，更好更有特色的葡萄酒，这也是一些酒庄的一个特色。但是对于一个自然酵母，它也有它的缺陷，因为你毕竟是它是野生的，不像商业酵母啊，通过人为筛选，使它的这个最有活性、最有好的酵母，让它种群扩大啊，以致这个杂酵或者不好的酵母、劣质酵母进行发酵，它们所酿的葡萄酒会更安全一些。这也就是我们我从我这个角度上，我认为还是要提倡这个商业酵母，它毕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结果。
0: 明白，像这个商业化的酵母的话，品质能够保证更加统一吧，是吧？像您说这个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所以这可能就更加考量它最后酿酒，包括可能像您说成功率的这个问题了。葡萄酒生产，所以想问您，到底算是标准化，还是更多走个性化路线？比如说标准化的话，用商业酵母，那再加上多年来葡萄品质相对较平衡，大家可能喝不出太大的不同年份的区别。但比如说，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尝试这种个性化的生产的话，它可能也能喝出不同年份的不同的样子。所以这是不是也很像您提的这个小酒庄大产业的理念？大家各自发展，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别。
1: 其实这个葡萄酒的酿造，它是一个有求这个风格要各异的，每个酒庄，都要不同的风格。就像我们进餐厅一样，如果两个餐厅它的口味都一模一样，但是它价格不一样，那你肯定要选这个价格比较低廉的这个餐厅去吃饭。那葡萄酒也一样，如果我们统一用这个标准化的生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同质化问题。这就不利于这个酒庄酒更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它每个年份的和每个酒庄的差异，除了酵母以外，最主要的是它的栽培措施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原料不一样，那么即使用同样一种酵母，也会做出来风格不一样的葡萄酒的，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七分
0: 基本
1: 重
0: 重，
1: 三分酿啊。七分重，三分酿，那么只有种好才能酿好葡萄酒。所以，好的酒庄，它是通过系统的种植，能够满足它的每年的葡萄酒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份的。
0: 哎，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酵母问题，会不会比如说不同的酒庄也有自己不同的酵母配方？
1: 一般是这样，一般是它可能是这样，全世界除了法国、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它有一些商业化酵母，当然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西北农大刘冶林老师这研发的酵母。那么，每个酒庄、每个酿酒师通过长期的对一些酵母进行对比试验啊，那我这个酒庄的酿酒葡萄产生的，我用哪个酵母更能体现我这个葡萄酒的风格？说通过长期筛选，它会稳定下啊，我这个葡萄就用某一种。哪个公司某一个品系的酵母会进行酿造，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固定了啊，固定了。
0: 明白了。哎，对，刚刚提到这个品种的时候，我们也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包括像一些新品种从选育到最终认定，是不是相比其他的这个育种的品种来说，它还得再经过一个必须要酿酒、经过专业品鉴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它的价值？
1: 是的，因为我们是做的是酿酒葡萄，最终目的是要酿酒，所以它在选育和培育过程中，不仅仅要生产这果实，最后要通过科学的进行酿造，啊，然后进行评价，它的这个酒究竟是什么样的水种。当然，这个一个好的品种，不仅仅说你搞育出来，搞结果就可以酿的进行评判，可能就我们前面讲这个葡萄，可能现在才是。3年的树结果，可能它的5年，它可能要比3年更好，10年更好。那么这个是，所以在评判这个酿酒葡萄，一般需要好多年，一般要10年甚至20年。所以这个培育品种还是非常难的，但是最终还是必须通过它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来确定这个品种究竟是不是好的酿酒葡萄品种。
0: 哇，酿酒葡萄的这个选育啊，品种选育确实也需要经历更长时间哈。但您
1: 是
0: 看，
1: 的，是
0: 像
1: 的。
0: 这些年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像比如说在育种啊、培育这方面，相比来说肯定是要比过去时间能够进一步缩短。那想问一下，比如说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是否也会应用一些像 AI 大数据模型等等啊？比如说我发酵过程中有没有智能监测这些环节？最后包括像品酒，我们之前都说这品酒肯定每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比如说舌体、舌苔上和自己的舌头，可能大家可能每个人也可能有一定有点点区别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我们葡萄酒的品鉴上，哈，这个 AI 大数据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其中？
1: 现在 AI 这个发展很快，在品鉴方面，我们有一种我们叫电子鼻，它可以进行检测啊，但是它并不能代替人类，因为每个人， 对这个它的口感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葡萄酒是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者一个很大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电子笔，所以AI 呀或者这些仪器检测呀，只是提供参考，最关键的还是靠人来进行品鉴的。这是机器是代替不了人的。
0: 嗯，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个酒庄的酒，真正的面试之前，就是也会再请一些品鉴专家来综合的评定一下，对吗？因为像您说，也是每个人，大家的品味需求，然后包括比如说，哪怕我对一些味道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也不一样，最后大家综合给出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1: 一般来说，酒庄在这个灌装之前或整个发酵过程中，
0: 嗯，
1: 因为每个酒庄都有酿酒师，
0: 嗯。
1: 都有，当然，好的酒庄它除了有酿酒师以外，还有很多普通的员工，
0: 嗯
1: 甚至栽培种植者都在坐在一块进行品鉴评价，因为他长期品鉴，他就形成一个理念啊，什么样是好酒，什么样是不好的酒，什么样的酒是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哪些酒是不能够接受的，只有通过大家一个团队解决过品鉴，品鉴完了以后进行调配，我们叫勾兑，能够达到最佳的可能60%-70%的人喜欢这款酒，
0: 嗯嗯嗯。
1: 所以每一款酒不可能100%的人都喜欢，可能也就是你能达到60%-70%的人喜欢这款酒已经很好很好了，所以这是必须通过这个。团队来品鉴。当然，如果你这个酒庄很有钱的话，可以请国际上这个很知名的些品酒师进行品鉴，给你进行调配。但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每个酒庄还是为了自己的产品的稳定和特征，还是由自己的酿酒团队进行品鉴调配，最后生产出成品的。
0: 哎，像您说这个品酒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说这个叫酒体，也就是更简单的说，就是单宁的那个涩的感觉，是吗？
1: 其实酒体它主要是由葡萄酒的单宁、
0: 嗯。
1: 它的酒精，还有它的有机，就我们说有机酸，它的酸度有多种因素，这个结合起来的。当然也有发酵，因为你是个好的原料，它里面有很多的甘油，那么甘油好的话，这给人感觉的酒体和圆润也非常圆润。那
0: 嗯，
1: 么其实单宁它是一个我们叫葡萄酒的骨架，就是酒体主要取决于单宁。
0: 哦，它的
1: 那么
0: 骨架，
1: 好的单宁，也有这个有我们叫优质单宁，也有劣质单宁这个区分。所以，我们宁夏这个葡萄酒是优质单宁比较含量比较高，所以喝起来它的虽然感觉到有点涩，但是比较圆润，喝起来特别陈酿以后喝起来感觉丝滑，就像丝绸一样这种感觉。但你说这个葡萄有点不好，它的单宁是劣质单宁，喝起来就像一喝完以后像吃那个涩柿子一样哦，那么特别收敛感特别强。这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单宁了。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七分重哈，能不
1: 对，
0: 能有好品种，然后包括像您说这些单宁等风味物质，它是不是也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哈？那刚刚我们是聊了这个产业层面的事儿哈，从种到酿哈，从宁夏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全国的整体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点喝酒的朋友们关心的哈，毕竟这个酒。从葡萄种出来、酿出来，到最后还得喝到嘴里。那王老师，接下来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不好意思问的一些 有点
1: 好的。
0: 傻的小问题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有的葡萄酒要经过3年、5年甚至10年的陈酿哈。那葡萄酒是不是存放时间越长越好？有没有所谓的最佳饮用期的说法？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家里不一定是有酒柜的，我直接放冰箱里行吗？
1: 一般来说，葡萄酒是没有保质期的，它是发酵的，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有最佳饮用期。所以它的储存的年限不是越长越好，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只有葡萄酒达到最佳饮用期，所以这个一般的一款葡萄酒可能就是最佳饮用期3年或者5年，那你可以存放3到5年，如果超过3年到5年，它的品质就下降了，所以它不是越长越好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存放的话，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比较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环境下进行存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0: 对，那比如说像大家之前常说的82年的拉菲，或者是有更长时间存放的这种酒，也就是它酒庄正常的存放，或者像您说在大橡木桶里边还没有分装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长短和我们买回家这一瓶放家里的时间长短，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1: 它是这样子，虫放世界，它和那个就橡木桶除草世界是不是一样的。橡木桶除草车它根据这个酒的这个结构，它们这个橡木桶陈酿12个月、18个月，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它就出桶了。一般这个在橡木桶一般就是有八个月、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的。根据酒，也根据橡木桶的新旧，它的橡木桶给酒体带来的是个物质的程度来确定。那么存放时间主要是转瓶以后，指的是这个，从转瓶到饮用，这个能放多长时间？它是放到瓶子里边就比较更安全的，它有瓶塞封住以后，它的和外界基本上通过瓶塞子有个轻微的微氧的呼吸，再的话和外界隔绝，它就是个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存放还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像我们叫恒温恒湿的条件下，它可能一块酒可能放到5年到10年。但是如果你温度很高的话，你本身可以放5到10年，但可能放3年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存放和你的存放的环境的温湿度，至关重要的。
0: 所以有些酒庄可以有一些像您说存放了很多年的酒，是在于他们的环境是适宜的。但如果对于我
1: 对
0: 们
1: 对
0: 来
1: 对。
0: 说，买一瓶酒，它可能其实那个瓶子上是不是也能看到是3年或多长时间的酒？但是
1: 对，
0: 我们把它买回来之后，最好3年之内就把它喝掉，对吧？
1: 对对对，一般来讲就是，好的酒庄，它一般就是当这个葡萄酒快达到最佳饮用期，它才我出酒。这样的话，它的保证它的每一瓶酒口感都很好。它不可能是一个很生的酒，说是本身要放5年的，现在就出，那么这样的话，给消费者说，这个酒口感不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政府也罢，建议这个酒庄也罢，除了自己酒庄存放，那么最好是在一个我们葡萄酒的消费的一个大城市建立这个我们像赫山东路的葡萄酒酒窖把我们好酒都放到那儿能够快成熟的时候在那儿来卖，所以这样消费者就最好是直接在从酒庄买酒，买完以后马上去喝，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物有所值的最佳状态的葡萄酒，那么
0: 明
1: 你花
0: 白，
1: 了钱，很好的就满足你的味蕾，你不是说由于你花了很多钱，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觉得这个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不知物有所值，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特别营销还是里边这些储存条件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也是葡萄酒比较难，而且葡萄酒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0: 明白，其实像您说葡萄酒的销售的模式啊，其实
1: 嗯，
0: 也是要更加贴合于如何保证它的品质和口感，两个再结合一下。所以可能大家直接从酒庄买回来的，然后回家之后又有自己的恒温保湿柜啊，它可能就能够保存
1: 对，
0: 的效果时长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葡萄酒的价格啊，也有几十块钱到几千元不等的，所以差异主要在哪儿呢？还有就是对于刚接触葡萄酒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选酒的方式？尤其价格上哈，真的是。
1: 这个葡萄酒的价格主要取决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料，就是葡萄的原料，当然葡萄原料决定了葡萄酒的品质，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主要是品牌溢价，你像拉菲呀，它品牌溢价就很高，你花上几千上万的买的拉菲，它的口感不一定比我们赫尔山东路的好，品质好，是不是它有品牌溢价？这个当然还有一个稀缺性，因为今年生产葡萄酒，可能我这个酒庄好酒就是5000瓶，我卖1瓶少1瓶。那么随着这个销售的这个葡萄酒的销售，它的仓储数量更少了，那么它稀缺性就有了，所以它可能这一款酒就好酒就这2瓶，那肯定要拍卖，它就肯定很贵。这是说为什么葡萄酒有几十到几千，它是有这3个因素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买酒也罢，品酒也罢，那你就是如果你喜欢喝结构强劲的，你就选一个产区，再就选品种。那么，你像简单易饮的，那就我们选东部的产区，它的产量比较高，单宁比较弱，它做出来酒比较柔和，那就可以买像河北呀、烟台呀这些产区。如果要喝结构强的，那就买宁夏赫尔山东路以及云南高原，它有些不同的高原，这个海拔它有的葡萄酒的结构也很强。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从产区上来学，再一个就从品种上来学啊。你要和这个结构强，你就买赤霞珠啊；结构简单的你就买这个马瑟兰，就是轻一点的马瑟兰和黑皮诺，甚至佳美这些品种。那你如果要果香好的话，你就买希腊呀，或者是马瑟兰的酒，都是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酒的价格是各有不同哈，但是也丰俭由人。包括像您说，可能每个人对那个酒啊，他那个喜好程度真是不一样。但我之前也看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酒的包装哈，它名字可能用的是，比如说霞多丽，它用的不是霞多丽这三个字儿，好像是它那是叫法文名字嘛？是不是？其实我们在选葡萄酒的时候，像您说黑皮诺呀、马瑟兰呀，还有赤霞珠啊，是不是我们也大概认识他们的外国名字，这样选起来也更容易一点儿？
1: 它一般来说是最早都是法文或者英文的啊，主要是葡萄酿酒葡萄一般以法文为主。那么法文，这个通过音译或者别的译，我就译成中文啊。当然也有意译的，像我们赤霞珠，它就不是音译。品丽珠和瑟卢珠都是我们张裕最早请的文人墨客起的名字。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定的一个名称。当然，像霞多丽呀，它就是靠音译过来的；黑皮诺也差不多啊，也是音译或者意译过来的。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你想要是爱什么结构，它网上现在像豆包啊什么，很好的去了解它的特点。那么你买酒的时候，可以问问豆包啊，你需要什么样的酒，他就给你一些建议。这个其实现在 AI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简单，
0: 就是
1: 也
0: 拍
1: 非
0: 个照
1: 常有
0: 片，
1: 益。
0: 对吧？给那个商标拍个照片，它就能识
1: 对，
0: 别，对吧？虽然它
1: 他就
0: 可
1: 很
0: 能都
1: 快
0: 是
1: 的
0: 外
1: 识
0: 国
1: 别
0: 名
1: 出
0: 字，
1: 这个酒哪来的啊？对对对，
0: 对
1: 这
0: 对
1: 很好
0: 对，
1: 的啊。
0: 包括像比如说，一看的是赤霞珠，然后产地、酒体大概是什么样，色口度什么
1: 对
0: 什么，
1: 对
0: 你综
1: 对，
0: 合来考量一下哈，这样确实是方便很多哈。而且我看就是这个命名，大家肯定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像这个我们说，怎么说，新世界的酿酒和包括像我们酿酒的一些，可能就是品种的名字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是霞多丽还是黑皮诺。但可能像法国那些比较老的酒庄的话，它可能名字前面还是有酒庄的名字的。这个其实像您说，我们识别一下也可以哈。
1: 其实法国它必须有求酒庄，为什么？什么叫酒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酒庄它的有求是必须你的葡萄是种在这个酒庄，酿在酒庄，加工在酒庄。这样的话是因为你葡萄是自己种的，你自己种自己生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葡萄原料非常好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宁夏要走这个修酒
0: 叫，
1: 庄大采这个道路，这样的话才能把控住你的葡萄原料。像我们过去，是走的是，农民种葡萄，酒厂来酿再去卖。这样的话，它是农民和酒厂是一对矛盾。他农民是为了效益，他可能就提高产量，产量一高以后，它品质就下降，所以最后做出来的酒也不好，也卖不掉。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宁夏属于埋头发汗区，它的劳动成本很高，要很多的要付出很多艰辛，而且你面积很大，没法进行工作安排，甚至就是用了很劳力，最后得不到最佳的效果，所以要搞一个比较小的酒庄啊，面积不要太大，300亩到500亩就已经很好了，你不要闹得几万亩，那你可能
0: 顾
1: 最
0: 不
1: 后这
0: 过
1: 个酒
0: 来
1: 庄
0: 呀，
1: 就生存就有问题了。如果你面积越大，你的生存空间越小，可能就很快就倒闭掉了。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小酒庄来把控这个品质。然后能够维持这个小酒庄能很好的这个经济收益，因为你小酒庄它的品质很好，你价位可能高一点。你如果做个大工厂的话，你一瓶就卖30、50，你和旧世界像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包括澳大利亚的新世界，你来跟他抗衡，人家都几千瓦生产不埋土，它成本很低，你就没法和他们进行抗衡。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走这个小酒庄还是非常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0: 九月，葡萄藤上的忙碌刚刚收尾。十月的贺兰山下，世界的目光又将汇聚。从一颗葡萄到一瓶好酒，从一片戈壁到60万亩绿洲，丰收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40年时间给出的答案。这答案里有阳光，有风土，有一代人的坚守，也有中国葡萄酒站上世界舞台的底气。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